的接一个急弯。这种九十度双重障碍啊，挺难的，两连跳，然后又是一个急弯，这个弯角，选了一个很小的半径切过来，斜向的切过来，就是为了抢一抢时间啊，很冒险的处理。最后这一下，时间有机会啊，31秒64，最后的加速没跟上啊，挺可惜的，非常可惜，因为他的高难度弯角的处理和冒险都成功了，但最后的加速没跟上，所以他们还是排在了第三。但是这样的冒险精神呢，值得鼓励，为他们鼓掌。因为这个形势啊，要求他必须要搏一把，所以最后的这个障碍的处理和倒数第二个障碍，他都选择了极其冒险的方式完成了跳跃。这本身对他的参赛马呢，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说明这对组合本身的日常的训练和基本功都非常的扎实。最终呢，英国队通过附加赛占据了领先的位置，以非常微弱的优势获得了这一站的第一名，美国队排在第二，瑞士队排在第三位。感谢各位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鹿特单站的比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来，一起来吧，
4: 你的手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以求之名，为诚而战，十一城一条心。
7: 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9: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

0: 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届环法大赛7月16日举行的第12赛段的比赛，这是一个平地赛段，选手们是从讷维尔马尼库尔赛道出发，比赛的终点设立在了索恩河畔沙龙，全长179公里。通过这样的一个地形走势，我们也能够看得出来，今天整个赛程还是非常的平坦。本届环法大赛呢，一共是设立了7个平路赛段，第12赛段是选手们迎来的第5个平地赛段。在整个赛程当中，一共呢是设立了一个途中冲刺点，是在45.8公里处，另外呢还设立了3个4级难度的爬坡点，分别是在76.5公里、97.8公里、162.3公里。相信今天这个赛段对于冲刺车队以及车手来说呢，一定会展开一个激烈的较量。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3位选手，这是来自维斯玛车队，我们看到圆点衫穿着者是11号温格高，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53.3公里。温格高呢是在之前的大约距离比赛终点60公里左右的时候，他的赛车出现了一个机械故障，后车爆胎了。那么现在他在2位队友的领骑之下，在向着前面的大集团追赶，现在落后大集团有140米左右，这个距离还是比较近。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了，这就是前面的主集团。这样来说呢，温格高现在应该是能够很快的回归到主集团当中。温格高也是在他的队友14号坎佩纳茨还有12号阿菲尼2位队友的护送之下在向前追赶。温格高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呢是排在2的位置，实际上在圆点山上他也是排在2，只是因为圆点1，现在积分榜在圆点积分上排在第一位的波加查现在是身着黄衫，一个人是占据了2件荣誉衫，黄衫和圆点衫，所以波加查呢是肯定选择身着黄衫。那么在比赛过程当中，按照规则哈，这个圆点衫的穿着者呢就下滑一位，在圆点积分上排名2的选手可以身着圆点衫。所以现在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温格高啊，现在是身着圆点衫。那么在圆点的积分上，波加查现在是42分，温格高呢是在27分，这也是2位选手啊都是在前面结束的几个山

比赛段当中的表现是非常的出色，拿到了原点的积分。当然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目前波加查的领先优势也是相当的明显，第十二赛段可以说本届环法大赛赛程已经是过半了。波加查现在是牢牢地占据着个人总成绩榜第一的位置，这就是前面的主集团。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只有两位选手，分别是勒索车队的157号选手维斯特罗夫，这是一个擅长于突围型的车手，今年26岁。另外一位呢是来自 FDJ 车队的184号选手科斯蒂乌。两位选手啊都是法国车手。好，现在看起来维斯特罗夫好像把184号选手甩在身后了。不过这两位选手啊现在他们的领先优势并不是很明显，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主集团军啊他们的追击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对于这样的一个平地赛段，后面的主集团军一定不会给前面的突围出去的兔子任何机会。虽然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有不到50公里的赛程，但是后面的主集团他们骑行的速度也是相当的快。平地赛段最大的看点就是途中的冲刺积分以及最终的终点冲刺。维斯特罗夫也是拼尽全力啊，现在他已经把184号选手科斯蒂乌甩在了身后。那么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缓慢的上坡，有一个缓慢上坡的丘陵起伏的赛段，在这里他的平均时速是达到了每小时38公里左右。选手们也是挥汗如雨，今年环法大赛法国也是非常的炎热。现在维斯特罗夫一个人单飞骑行在了最前方。平路赛段看的就是冲刺积分的争夺，当然终点冲刺的积分是最高的，另外呢还有一个途中的冲刺点。那今天的比赛途中冲刺点是在选手们出发之后不到50公里就迎来，所以在比赛的前半部分整个大集团军拼争的还是非常的激烈，尤其对于在绿山的积分榜上排名靠前的几位选手，也是在途中的冲刺点展开了一个激烈的竞争。那么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33号选手佩德森是以317分排在第一位，紧随其后的是131号选手吉尔麦272分，105号选手菲利普森是255分，91号选手梅利尔是223分。这几位选手也是今年环法大赛冲刺王非常有力的争夺者，他们也是凭借着在前面已经结束的赛段当中，不管是途中的冲刺点还是平地赛段的终点冲刺，获取的这么高的一些积分。那么今天第十二赛段依然是一个平地赛段，相信这些选手在完成了途中冲刺之后，终点冲刺肯定又会拼尽全力。今天的途中冲刺点率先抵达的是维斯特罗夫，他拿到了25分的冲刺积分。不过维斯特罗夫对目前的绿山不会构成任何的威胁。维斯特罗夫也是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后状态非常的积极，到目前为止依然还是处在整个大集团军的最前方。那么在维斯特罗夫经过了途中冲刺点之后，后面的主集团军也是立马赶到。那么在主集团当中，佩德森
是

二个抵达的，如愿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菲利普森是拿到了16分的冲刺积分，第三个抵达。梅利尔在这里是拿到了14分的冲刺积分，坎特是拿到了12分的冲刺积分。那么吉尔麦是拿到了10分的冲刺积分。之后，巴莱里尼拿到了9分。可以说在冲刺榜上排名靠前的选手，那么在途中冲刺点都获取了不同的相应的冲刺积分。而在今天这个赛段当中，提供了多达95个冲刺积分，也就是途中冲刺的第一名你会拿到25分，如果终点冲刺的第一名是拿到70分，加在一起就是高达95分的终点整个的绿山的积分。冲刺王绿山的积分呢，一共是分为2部分组成的，一个呢是选手们要去争夺途中的冲刺点，每个途中的冲刺点呢会给前15名选手不同的冲刺积分。率先抵达的是25分，第二位抵达的是20分，第三个抵达的是16分，第四位抵达的是14分，之后呢就是分别会对应12分、10分、9分、8分、7、6、5、4、3、2、1，这是途中的冲刺点。那么在今年的环法大赛21个赛段当中，除了车队计时赛，也是今年的环法大赛第一个赛段没有途中冲刺点，其他的20个赛段都有途中冲刺点。那么另外赛段的终点积分也是按照赛道的难度分为了4档，这也是今年环法自行车赛的一个全新的改革，可以说也是大幅倾斜于纯平路赛段。纯平路赛段今年的环法大赛的第5赛段、第7赛段、第8赛段、第11赛段、第12赛段，是一共5站啊，这都是平地赛段，纯平地赛段，这也是冲刺型选手的核心得分区。赛段冠军会拿到高达70分的冲刺积分。第二位抵达呢是50分，季军是40分，第四位选手是35分，之后一起是30分、26分、24分、22分、20分、18分、16、14、12、18。另外，除了纯平地赛段之外，第二档呢就是轻度起伏赛段。今年环法大赛的第4赛段、第13赛段、第17赛段、第21赛段，这是4站轻度起伏赛段。终点积分呢？赛段冠军是50分，亚军是30分，季军是20分，之后是18、16、14、12、18、7、6、5、4、3、2，终点都是会给前15位选手不同的冲刺积分。那么在丘陵赛段，一共是4站，分别是第2赛段、第3赛段、第9赛段、第18赛段。那么终点积分呢？依次是30、25、22、19、17、15、13、11、9、7、6、5、4、3、2。高山赛段、山地赛段，加上计时赛，这一共是8站。分别是第1赛段的第1赛段。车队计时赛、第6赛段、第10赛段、第14、15、16、19，还有第20，一共是8站。那么终点的积分呢，分别是会给20、17、15、13、11、10、9、8、7、6、5、4、3、2、1，这样。也就是说，整个赛程难度越高，赛段冠军得的冲刺积分越低，而平地赛段终点冲刺的积分越高。这样呢，也就避免了像爬坡型的选手在山路终点都能够获得赛段冠军，那么他们同时会拿到更高的冲刺积分，这样对于平地冲刺型的选手来说就有点不公平。所以今年的环法大赛呢，在这个冲刺积分上

又做了一个改革，倾向于冲刺型的选手，给他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而第十二赛段也是纯平地赛段的最后一站了，最后一个了。对于冲刺王的争夺者来说，今天的终点冲刺，谁先抵达到终点，就能够获得高达70分的冲刺积分。而目前在绿山的争夺上，佩德森317分，吉尔麦是272分，菲利普森是255分，梅利尔是223分。所以说最后的终点冲刺对于这些选手在绿山积分上还是能够非常有希望打乱这样的一个顺序。那么在第十一赛段，选手们也是结束了第四个平地赛段，来自乌诺车队的瓦伦绍尔是率先抵达，库伊是第二位抵达的选手，菲利普森是排在了第三位。哦，这是菲利普森，105号选手菲利普森。我们刚刚提到了菲利普森是今年环法大赛冲刺王非常非常有力的竞争者。哦，难怪刚才的镜头我们刚才看到了主集团当中啊有两位啊，这108号，这都是菲利普森的这个队友，在主集团军的尾部，看来是想要等一等菲利普森。不过按照菲利普森个人的这个能力和节奏来说，一分钟的时间差距与黄山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应该还是很容易，主集团啊与主集团的这个时间差距在1分钟左右，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能够追上去的，因为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不到37公里。现在菲利普森与主集团之间的差距大约是不到300米。157号还是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但是他的优势已经是马上就要消失殆尽了。我们通过这个长镜头就能够看到后面的主集团马上就要抓住他了，那一些车队的工作人员也是在这里设立一个补给点，如果有需要的话，这个车手呢会从他们车队的这工作人员的手上拿到他们需要的补给。一般这个补给的这个袋子它是一定是用这个布袋子，用布袋子装上一些比如说能量棒补充的一些水分呀，小的面包啊等等。菲利普森1998年出生，这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个顶级的冲刺天王，身高1米76，体重是72公斤，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51位。这是一个冲刺型的选手，对于他来说，今年的环法大赛的目标相当的明确，这就是冲击代表冲刺王的绿山。另外呢，就是能够尽量的在平地赛段拿一个赛段冠军。菲利普森在2023年环法大赛是拿到了4个赛段冠军，同时是获得了2023年环法冲刺王。那么在前两年2024年、2025年，菲利普森的状态也是非常的稳定，一直是稳居全球冲刺积分的前三。可以说他是今年绿山的热门人选之一。而今年环法今年的2026年的这个赛季开始之后，菲利普森的状态他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出色，

球巡回赛是拿到了三个赛段冠军，而在瓦伦西亚巡回赛他是获得了总冠军，同时是拿到了冲刺王。这后面的主力集团现在展开了一个变速，只有一个缓慢的上坡。应该在西蒙斯的带领之下，主集团开始了一个变速。在画面最前方的骑手，这就是西蒙斯。西蒙斯也是法国公路赛的国家冠军，他在这里发起了一个进攻，也是带一带主集团的节奏，希望能够把157号选手抓住。刚才处在领先第一集团的184号选手已经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现在主集团形成了两个小方阵。那么通过刚才的一个变速，主集团当中有两位选手冲出去了，但是他们的优势还没有确立。现在主集团各个冲刺车队啊，现在都是发生了开始了一个进攻和变速。那对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车队和车手来说呢，他们并没有着急地向前去追赶。比如说像波加查、温格高所处的车队，因为平地赛段不是他们想要去竞争的舞台。那现在维斯特罗夫也被后面主集团当中冲出来的大约10人组成的小分队抓住了。应该说现在所有的选手骑行在了一起，有两个小方阵现在是试图冲出主集团。但是现在还没有形成他们的领先优势，后面的主集团也是在盯着前面的两个小集团。7月16号是西班牙传奇车手安杜兰62岁的生日。那么在今天比赛开始之前，参加比赛的车手们也是向这位伟大的传奇车手致敬。安杜兰呢是环法赛的5连冠的获得者，从91年一直到95年，在环法赛的历史上也只有比利时名将莫格斯，这也是环法传奇之一，和他一起这是5连冠的获得者。第11赛段同样的是一个平地赛段，领先的选手是在最后的6公里处被后面的主集团抓住的。最终呢是一个大团集体冲刺。那么刚才主力集团现在是有10几位选手冲到了最前方，形成了一个领先的第一集团，领先优势是19秒左右。第11赛段的赛段冠军瓦伦绍尔

0: 在拿到赛段冠军之后呢，他自己都不敢相信。对于瓦伦绍尔来说，他是第四次参加环法赛，但是他却评价第十一赛段是他迄今为止最重大的胜利。因为在终点冲刺的时候，他说有三个比我更快的车手，但是我战胜了他们，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而第十一赛段也刷新了环法史上单赛段最快的平均时速，平均时速呢是达到了每小时50.9公里左右。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主集团当中三位啊，三位都是冲刺今天冲刺重点关注的对象。105号菲利普森现在是回归到了主集团当中了。画面当中，主集团当中佩德森也是在这里。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的几位车手，人数还是相当的众多。那像科菲迪斯、快步、NSC、乐透等等，这也是在几支车队当中对于这个平地赛段非常有想法的车队。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30公里。今天选手们骑行的速度也不慢呀，现在这里是有一点缓下坡，平均的车速是每小时52公里左右。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人数比较的多，那么他们在距离终点大约在30多公里左右的时候发动了一个快速的进攻，这样呢也是打乱了，试图打乱对手之间的节奏。维斯托罗夫现在已经被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是在主集团军的最后方。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对于在冲刺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优秀的选手来说，他们肯定是要把精力放到最后的终点冲刺。一般来说呢，会在距离终点大约3公里左右的时候开始拉火车。经过刚才的一个小丘陵的骑行，这样的一个弯道是很容易发生事故的，所以选手们骑行在这里的时候是尤其的非常的小心谨慎。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也是看到了黄山波加茶的身影，波加茶就在评价上一个赛段，上一个赛段已经刷新了环法大赛的这个平均时速的一个记录，形成了一个新的记录，是平均时速50.9公里。那么此前的记录呢，是在1999年创造的每小时50.3公里这样的一个记录。波加茶说，第十一赛段是一个非常快的赛段，而他的主要任务就是确保安全，保存体力。的确，对于这些冲击黄山的选手来说，平地赛段他们不是他们去拼争的舞台，一般来说都是一个大集团集体冲刺。在个人总成绩榜上，选手们的时间排名是不会拉开，他们的争夺都会集中在山地赛段。所以平地赛段对于爬坡型的选手来说呢，是一个保存体力的一个赛段。但是波加茶说，在中途有那么一瞬间，他的前轮差点压过了一个掉落的水平，差点摔车。他说，我吓出了一身冷汗，甚至可以想象出来摔在地上的样子，但是非常的幸运，这一切没有发生，我稳住了赛车。所以在整个的比赛过程当中，虽然是一个平地赛段，大家会觉得并不难，我们在这里不会去展开激烈的纷争，但是我们一定要在整个赛程当中保持专注，这太重要了。所以对于每一位参加环法自行车赛的车手来说，要在整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不仅要去拼尽全力去争取各种荣誉，但是一个前提就是要保证安全。现在主集团经过了一个加速之后，马上也要把前面领先的将近20位车手啊抓住了。现在应该是几乎啊所有的车手又汇聚到了一起。我们说第一赛段，第十一赛段创下了一个记录，第十二赛段这个速度也不慢啊。现在所有的选手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24公里的时候，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而对于目前绿衫的拥有者33号佩德森来说，他在今天的途中冲刺点是如愿第二个抵达，拿到了20分的冲刺积分。那么终点冲刺肯定也是他必争的一个点。佩德森对于自己在第十一赛段的表现，终点冲刺的表现并不是很满意。

他说我有些遗憾，因为到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我的位置不是特别的好，我不得不后退一点才能够进入到冲刺火车当中，结果陷入了一片混战啊。想要找到空隙突围出去确实不容易。佩德森自己也清楚，在终点冲刺的时候，他说我的能力做得不如其他的选手好。最终他是在第十一赛段是第十位，压过终点线的选手，也获取了冲刺积分。但是他想，如果我能够再把自己的排位靠前一些呢，这样我的积分会更多一些，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在第十二赛段的一个表现。同时在第十一赛段我也非常的开心，因为他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像坎特呀，像这个菲利普森啊和吉尔麦啊，都没有能够赢下第十一赛段，也没有获取高的积分，对他构成的威胁稍微的小了那么一点点，这也让他非常的开心。现在是第三个四级难度的爬坡点，2.6公里的一个上坡，平均的坡度是4.3%，进入了这样的一个缓慢的四级难度，也是最低的一个难度的这个爬坡。主集团现在是有几位选手通过这样的一个缓上坡冲到了前方。现在骑行的坡度是6%。这也是今天最后的一个爬坡了。距离峰顶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左右。现在是利多吹克车队的选手骑行在前方，又有选手从主集团当中加速了，又是西蒙斯。西蒙斯，利多车队的西蒙斯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了第37位，这也是美国公路赛的国家冠军。我们可以看到他身着国家冠军衫。那么来自 NSN 车队的马可，包括西蒙斯的队友维斯特，也都是紧紧地跟在他的身后。其实四级难度的爬坡只会拿到1分的爬坡积分，实际上这样的一个平地赛段，当然对于原点的积分上是没有什么意义。所以真正的原点山的争夺，他们不会看重这样平地赛段，像什么4级难度、3级难度这样的一些爬坡点。平均坡度是5%。现在选手的时速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应该是西蒙斯率先抵达，在这里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缓上坡，那还是没有选手能够突围成功。我们看到画面当中，温格高身着圆点衫，在整个大集团军的头部的位置，霍加查是在中间的位置。好，接下来是一个下坡骑行。

西蒙斯呢是来自利多翠克车队，今年25岁，他也是美国公路自行车的天才爬坡新星，身高1.83米，体重是64公斤。可以想象一下，1.83米的这个高个只有64公斤，他也是一个轻量型的，就身体比较体重比较轻啊，擅长于爬坡的这样的一个选手。而他今年环法大赛，实际上他的主要的任务呢是全程为35号和33号阿尤所领骑。另外在平地赛段，他的主要的任务是要保护主将佩德森。那么经过了刚才最后一个刺激难度的爬坡点之后，现在所有的选手是汇聚到了一起，向着终点进发。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7公里了。现在黄山、绿山、圆点山、白山都在这个大集团当中，现在下坡的速度是每小时77公里，但这个速度是算正常的哈。如果进入到高山赛段，我们在前面的比利牛斯山区看到选手下坡的速度能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以上，当然这是一个瞬间的速度。而下坡骑行的技术啊，对于顶尖的车手来说也是他们必不可少的。那很多的车手下坡技术不行，比如说像这个温格高和波加查。温格高他的下坡的技术就不如波加查，而波加查他就能够善于利用山地赛段的长下坡，能够甩开与波加查之间的时间的差距，建立起自己的时间上的一个优势。这也是温格高与波加查相比来说他的一个短板。现在所有的选手汇聚到了一个主集团当中，银河教育车队的一名骑手现在是在展开一个领骑，带动出了4位选手，但是主集团抓得很紧，因为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5公里，对于想要在终点获取非常好排名的这些平地冲刺型的车队和车手来说，现在应该是整个比赛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最为紧张的一个阶段，彼此之间盯防得非常的紧。像这种快步车队，迪卡侬、欧贝钦、科菲迪斯、NSC 等等，这都是一些在平地赛段有冲刺型选手的车队。梅利尔刚才在画面当中标出的，这也是今天整个赛段大家重点要关注的选手。梅利尔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已经拿到了2个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所以今天这个赛段梅利尔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是说，我希望能够拿到今年环法大赛的3个赛段冠军。今天比赛的终点索恩河畔沙龙是第6次举行环法自行车赛，那么在这里的体育产业也是相当的发达，有70个体育项目，110个俱乐部，像赛艇啊、游泳啊、橄榄球啊、高尔夫啊、自行车啊等等等等。那么在2019年环法大赛在这里举行，当时是迪伦战胜了萨甘，拿到了赛段冠军。刚才试图杀出重围的车手现在又被主集团抓住了，现在整个主集团又回归到了一个相对来说较为平静的路段，只要有选手发动进攻，肯定就会有其他的对手紧紧的

抓住。

位，所以今天这个赛段他希望能够复仇。那么同样在今天这个赛段有机会去冲击赛段冠军的还有55号选手迪卡侬车队的库伊。库伊在第五赛段，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五赛段波城站拿到了赛段冠军，那么在第八赛段呢是拿到了赛段的季军，而在第11赛段，也就是前一天的这个比赛，他仅以几厘米的微弱的差距屈居亚军，所以他心有不甘，也是希望能够冲击今年环法赛的第二冠。而对于 NSN 车队的吉尔麦和喜德胜车队的坎特来说啊，这两位选手啊也是在平地赛段有希望，非常有实力去冲击赛段冠军的选手。那么这两位选手在本届环法大赛还没有取得过成绩，所以呢也是跃跃欲试，希望能够拿到首场胜利。距离最后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10公里，沃克尔现在骑行在了最前方，沃克尔也是在进入到比赛临近终点还有15公里左右的时候啊，一直是试图冲出去。目前沃克尔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了第104位，那么他在白山的积分榜上是排在第25位。现在选手的平均时速每小时50公里左右，这样一个非常平坦的赛道还是非常有利于选手建立起自己的火车。利多翠克车队的骑手骑行在了前方，对于利多翠克车队来说今年环法赛他们的表现还是相当的出色的。在车队排行榜上，利多翠克车队是参加比赛的车队当中排在第一的车队，排在第一的车队。另外绿山佩德森目前在绿山的积分上也是高居榜首，排在第一。白山阿尤索也是来自绿多翠克车队，所以今年环法大赛对于绿多翠克车队来说还是非常的，到目前为止表现非常的不错。64号坎特，我们提到了坎特也是今年环法大赛的目标之一冲击绿山以及获得赛段冠军，但是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获取胜利，所以今天的比赛他也希望能够冲一冲拿到首胜。刚才整支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现在是汇聚到了大集团军的前方，也是在为坎特制造机会。

去争夺绿衫，冲击平地赛段的赛段冠军。那他在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五赛段是收获了一个赛段亚军，那么在第七赛段是第四名，第九赛段是第九名。而今年坎特在巴黎至尼斯第二赛段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也是本赛季他最重要的一战胜利。现在是阿斯塔纳车队，喜德生阿斯塔纳车队请到了主集团的最前方，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五公里。各支冲刺车队也要开始利用最后剩下的不到五公里的赛程，渐渐的开始啊，他们要开始要拉火车了，占据一个好的一个位置，为他们的主将进行一个代冲。那今天终点的这个地形在设计上还是非常的独特，而且呢是极具技术性。选手们会迎来这样的一个环岛，要高速，最重要是要安全的通过。接下来是一个急的右转弯，随后在距离终点2.3公里处会出现一个发卡弯的左转，这也将是车手通向索恩河畔终点的一个关键的路段。之后呢，还将会迎来一个长的右转弯，而在距离比赛终点最后的1.6公里，整个的赛道呢就会沿着索恩河岸进行。所以今天的整个的比赛的终点，我们现在看到所有的选手是在一个大集团当中，终点冲刺肯定也是一个大集团集体冲刺。但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些在有希望去冲击绿衫以及擅长于终点冲刺平地平路赛段终点冲刺的选手，梅耶尔啊、库伊啊、这个坎特啊、吉尔麦啊、菲利普森啊等等，他们能否达成自己的心愿呢？55号库伊，221号费尔南多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63位。那么他在第11赛段，他是第9位抵达终点的选手，表现还是非常的不错。那么在绿衫的积分上，他是排在第21位，当然是没有这个实力去冲击绿衫，但是在终点冲刺他还是可以去争一下。昨天是拿到了第9名，不知道今天这个平地赛段会获得怎样的一个成绩。另外包括刚才我们在画面上也看到了128号，这也是上一个赛段的赛段冠军。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3公里，这是一个发卡弯。选手们这样的一个高速骑行，其实最让人担心的就是不要发生事故，因为在整个环法比赛的历年的比赛当中，越是平地赛段越容易出现意外。现在的时速是达到每小时57公里左右。利多吹克车队的白山阿尤索阿尤索刚才竟然骑行到了前方。是的，对于利多吹克车队来说第12赛段整支车队都在为33号佩德森在进行一个服务。佩德森目前在绿衫的积分上现在是排在的第1位，所以他们要尽量多的帮助佩德森在途中冲刺点，另外就是终点冲刺获得一个好的排名，获取更多的冲刺积分。在赛道的左侧，我们可以看到有4位来自欧佩青车队的骑手都骑行到了最前方，超越了主集团军的前面的队员，现在是骑行到了主集团军的最前方。4位选手

坎特是1997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8岁了。这是一位德国车手，身高1米82，体重是73公斤。他也是德国新生代的平路冲刺主将。今年环法赛的最大的目标就是要

现在是欧培青车队的三位选手都在为菲利普森在进行一个代冲，现在他们的这个发动进攻的时机稍微早了一点点。哦天哪，在最后离近终点还剩下最后几百米的地方竟然发生摔车了，这样呢就会打乱很多车队的计划和节奏。最后进行终点冲刺的只剩下我们眼前的这不到20名的选手，那这样对于快步车队的梅利尔来说他也是很轻松在这里拿到了本届环法大赛的第三个赛段冠军，属于他的第三个赛段冠军，实现了他赛前的愿望。而今年环法大赛的第三冠，对于梅利尔来说的第三冠也是他参加环法赛经历当中的第6个赛段冠军，职业生涯的第76场胜利，祝贺梅利尔。迪卡侬车队的库伊第二位抵达，欧培青车队的菲利普森拿到了赛段季军。第12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7月17号选手们将迎来第13赛段，是一个丘陵赛段的比赛。我们也期待在丘陵赛段选手们依然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现。好，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

0: 皮肤甚是方便又舒适，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步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400-100-6565。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6: 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霍森斯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场比赛，2026年汤姆斯杯的决赛。中国队在决赛场上迎来了一位全新的对手，也是汤姆斯杯决赛场上的新面孔，法国队。比赛是由施玉琪来发球，决赛开始。挡网劈掉，小波波夫连续的进攻，施玉琪过去曾经4次战胜过这位法国小将。突然发一个后场，拉开对角线，软挡一个对角，抽一拍，小波波夫也在控制。双方一上来还是控制为主，在这个四方球拉吊的过程当中，小波波夫抓了推球，形成了直线的点杀，

小波波夫是今年欧锦赛的男单冠军，去年的年终总决赛在决赛场上啊，他和石宇奇有过交手，但是那场比赛石宇奇的身体状况不是特别理想，所以最终石宇奇是0-2不敌小波波夫啊，小波波夫是加冕了总决赛的冠军荣誉。推对角，进攻一拍，停顿，再推后场。这个停顿去推波波夫的后场，刚才这一拍被小波波夫给抓到了。

应该说这位法国选手在过去的一年时间当中成长得非常快啊。这场比赛也是两位在今年的第一次交手，开局波波夫3-0领先。现在法国队是创造了在汤姆斯杯赛事当中的历史，所以他们容易通过这种情绪啊去提升自己的状态。好球，抢放网，再进攻。底线出界，对手的平高球底线出界。这段时间小波波夫的手感也不是特别理想，在限制石宇奇的进攻方面有了一些压力，所以也出现了一些失误。抓推球，一个运气，石宇奇向小波波夫示意，

现在我们的双打还是稳稳落座在我们的助威团当中啊，因为这样的排兵布阵之后，我们的双打是在最后两场出场啊。如果这个比赛要进入到第四场和第五场的话，并且是一双啊来作为最后亮相。挡网，当然观众也会有疑问，说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最后一场了，那法国队前面出战的大小波波夫在体能上还能够去支撑吗？而法国队他就是希望通过前面几场来抢分的，这个比赛一旦进入到双打，法国队就危险了，所以他们会把精力全部放在前面几场。单网，对手防的也不错。好球，高级。水奇现在出手节奏控制的非常好，都是一些停顿，并且低点位形成了放网，也是在对手的意料之外。半场，水奇在第一局开局将比分追到8-8平。

在丹麦的霍森斯，中国队是第十五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决赛。防得不错，抢放网，哎呀，直线的长杀，分一个小对角，迫使对方再挑球，直接挡后场，示意其进攻。

转压，进入到多拍了，双方体能消耗都比较大，再杀，上完之后快速往前拿高点连贯对角线，小波波夫也有点跑不动，西域奇反超比分9-8。

的波波夫现在在这种被动跟随的情况之下，消耗也很大。这是一场万众瞩目的汤姆斯杯的决赛，毕竟在这项赛事的决赛场上出现了一支陌生的队伍，欧洲的劲旅法国队。

这位法国选手是一位攻防能力啊都是比较全面的球员，在去年拿到了总决赛的男单冠军之后，极大的提升了他的信心。注意连贯推后场，漂亮。朱雨琦这段时间在线路上打得非常好，对手想去抓前场的时候能够去推到对方的后场，

推出去，再劈一个。小波波夫确实跟得非常的吃力，所以什么是高质量的后场进攻？你看施玉琪在后场有非常厉害的这种暴力的直线进攻，又有特别大角度的这种劈吊，所以对于对手来讲，一旦这个球挑出去之后不太到位，对防守是很吃力的，都是身体远点的这种防守。施玉琪打得也很有耐心，16-11。推到正牌底线，注意小波波夫会提速，这个往前抢到高点，抢推对角线的后场。这段时间小波波夫打得很被动啊，所以他会去提速，去抓一些进攻。再挑施玉琪头顶，再抓推杀对角线，在头顶区杀完直线，快速连贯往前，高点停顿的放网，再抓对方的推球，速度很快。这也是施玉琪

0: 而头顶区直线进攻完之后，想变线啊，杀这个对角。反拍过对角，球没有过。这段时间后场的进攻稍微着急了一点啊，头顶区有两分的失误。挡网再劈，进攻机会点杀，推到波波夫的头顶之后，波波夫是反拍过度，然后施宇奇抓这拍球抢放网之后，在自己的头顶区形成点杀。假动作的吊球，这个球动作的一致性也比较强。对方这个球想上来抢网，想抓施宇奇的回放。20-15，施宇奇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挡进来，再挡进来，对，停顿，推后场出界了。低点位的放网，进攻对角线，球在界内，21-16，中国选手施宇奇拿下第一局。
1: Quand il contrôle un côté, l'homme passe deux fois de l'autre même côté. Il attend toujours son coup droit. Tu peux le bet là-bas, tu peux le bet derrière, il faut le distribuer.
2: Final game. Level.
0: 好，我们来看施宇奇和小波波夫的决胜局。挡网之后形成直线进攻，放网。这拍球有点可惜了，对手上来的还是挺快的。对手感觉啊， 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很大啊。

个停顿的推球，决胜局上来前两分出现了失误。这拍球其实抓到了啊，稍微有一点点犹豫。决胜局上来在正牌底线几乎都是直线的杀球，其实上一局这个吊球比较多，对角线的吊球，这个直线的杀球被小波波夫给判断了，连续限制后场。这个推直线啊，小波波夫抓推直接抽了一拍，回搓。变速，好球，漂亮。世奇跟对手都往前啊，这两次的这个往前的搓球，球都非常的贴网，也非常的转。现在世奇还落后两分，直线的长杀球在界内，世奇再追一分，决胜局开局1-6落后，现在追到了6-7。点杀，这推球被小波波夫抓了啊！这是一拍高质量的进攻。连贯，再劈，好球。

哇！小波波夫的强网还是比较少，对，是一局今天很多的这种高质量的回放啊，这个球擦网了，小波波夫直接挑了一个前场，是一局把比分追平。

哇哦！抢网球在界内，这球是一奇防得很潇洒，背身的一个防守直接挡进来之后，快速的抢网。哇，太秀了！是一奇比分反超。挡进来，反击，对角线反击，10-8。这个比赛已经打了70多分钟了啊，并且都是在这种速度很快的情况之下打了70多分钟，超高质量的一场男子单打的对决。现在决胜局，中国选手石宇奇10-8领先。这个挑球在界内啊，小波波夫看着这个球压在了这个底线上，11-8，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石宇奇领先3分。石宇奇在决胜局1-6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是11-8领先3分。这战术很对啊，这球还是比较贴网。还是通过对角线快速拉开对手。挡网，没有起球，再反拍过渡。再次进入到多拍，还是在头顶区被小波波夫突击这个对角线。石宇奇打了对手一个10-2之后啊，这个比赛进入到间歇，双方交换场地，然后回来小波波夫连拿了2分。抓了球在界内，小波波夫的停顿，其实石宇奇整个人已经往后退了。这也是因为石宇奇今天的抢网比较多啊，所以小波波夫也不太敢去回放。决胜局很焦灼，好球，快速勾一个对角，形成反击。

对手很顽强啊，这一期要顶住。现在双方打成12平，对手又把比分给追上来了。

这个羽毛球的比赛这个步伐非常的关键，所以在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这个脚下可能上来的就会慢一点啊，所以就容易出现一些失误。嗯，对手突然来了一个强网，今天这场比赛他强网抢的很少，这个印象当中这应该是第一个。再挑起来，网带帮忙，这个球弹网在线内，是一期进攻得分。别着急，是一起挑战啊！这个球丝线是有点犹豫，但是给了界外的手势。现场两支队伍的支持者都很多，界内是一起挑战成功。双方打成十四平，这个对石宇奇绝对是意志品质的考验啊！两位选手过去这段时间经历的不一样，并且对手还比自己年轻了六岁。但是现在在场上，石宇奇速度依然不慢。出界了，石宇奇反超。再给到正牌底线，强网，再进攻，漂亮！赖伟坑看这个比赛的心态感觉肯定比观众更好啊，因为他可能更了解石宇奇，但是现在感觉慢慢的也变得稍微有一点点紧张起来了。16-14，几次落后，几次反超。

拍数现在变得越来越少了。勾对角，球有点贴网，进攻。这排球还是头顶侧身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侧开，但这个时候能攻肯定要攻，不太希望去形成多拍。双方再一次在决胜局打平。全速进攻啊，每一次的起跳都是全力以赴。这比赛打了一个半小时了。哇哦，假动作的放网，这个球在界内，19-17。

对方推球勾对角吊球界外，20-17，世玉琪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

0: 对方回球下网，21-17，世奇拿下决胜局，拿下了这么艰苦的一场胜利。世奇石头真的太硬了，真的没有辜负队伍对他的这种信任啊。世奇每一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的这种登场都能够笑到最后，这场比赛对于两位来讲真的是全速的这种对抗。世奇再次在团体比赛当中给我们展现了他最坚韧的一面。这次汤姆斯威的比赛，世奇的比赛任务已经全部都完成了，可以好好的休息了。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

0: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2: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stand.
13: 中国选手翁虹洋，法国选手托马·朱尼尔·波波夫，好，比赛开始。反拍过度，这个一上来翁虹洋还是想去抢网的啊，即便是被对手推到了后场，这个过度的也很耐心。界外了，一上来大波波夫两分失误。两位此前有过两次交手，一次在2023年丹麦羽毛球公开赛啊，翁虹洋是21-16、25-23战胜了大波波夫。还有一次是去年的中国羽毛球大师赛1/8决赛，翁虹洋是2-21-12。那一上来感觉大波波夫还是打得有点紧。拍线打断了，换了一把球拍。突然发后场，控网，抢攻。

孟宏阳打得很释放，也是察觉出来了对手一上来进入状态有点慢啊，大波夫感觉有点紧，整个人可能这一分在他身上的压力也比较大。

停顿推后场。且把球推出去，形成进攻。注意往前，要连贯。这个强网很坚决。郭宏阳这边也紧啊，所以一上来每得一分，自己也在呐喊，在释放。我记得小组同名之战，当时翁宏阳是二单，那场比赛对阵阿尤什，翁宏阳整个人打得还是挺紧绷的，也没有太多的这种情绪的表达。挡网，大波波夫的勾对角出现失误，孟宏阳开局不错。连贯勾对角，大波夫再挑球，再放网，挡网，好球，漂亮。这翁宏阳是进攻型的这种选手啊，所以现在对方一旦起球的话，翁宏阳还是坚决来进攻。而大波波夫身材是非常的高大，但是他的转体也是翁宏阳可以去限制的。比赛继续，也要注意对手从接发球开始啊抢攻。面对对手的这种变化，孟宏阳也是需要冷静的分析。接发球抢放网，进攻机会，还是一上来很想去抓网前。杀中路，这白球挑的还是让大波夫打得太舒服了。间歇回到场上之后，大波夫把比分追到了11平。

在半决赛的那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东道主啊，当时现场的上座率也非常高，但是比赛中国队3-0就赢了，所以翁宏阳即便是有出战的任务啊，但是没有上场。杀伤网连贯啊，所以这可能是他在本届汤姆斯杯就是上场之后，在上场的这种情况之下碰到的观众最多的一场比赛啊，又是汤姆斯杯的决赛，也是在队伍1-1跟对手战平的情况之下的一场比赛，给自己还是背负了很大的这种压力。对手上来抢网，其实对手整个人上来的还是比较早，可能这个时候很难观察到啊。推球，推球在界面。

挡对角反击，好球，好后场，全速进攻。

想尽办法啊，咬住比分。这个球挑的还是比较到位，挡进来，再推出去。这个推球，第二下这个推球还是半场的。

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大波罗夫这边先缓过来了啊，因为他从小组赛开始一直到这个淘汰赛，一直也在面对这样的场面啊。虽然法国队都是3-0就赢了啊，但是他这三个单打都知道每一分都不容有失。这个球在界外，并且他和金廷的那一场也是，只要他一输，其实法国队就很难晋级八强了。这个第一局确实对翁宏阳来说会很难啊，这种压力很大，看看能不能够咬咬牙顶一顶。挡进来，形成多拍。

出界了。孟宏阳再追一分，18-19。可能在热身区准备的时候啊，一切都还好，但是当真正入场走进来之后啊，迎面就会看到象征着男子团体最高荣誉的汤姆斯杯啊，就在那里注视着唯一的一块场地，再加之这么多的观众，法国队这个场上的气势也很足，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紧张在所难免。孟宏阳凭借进攻把比分追到了19-19。

0: 突然发一个后场，进攻机会，抢推漂亮，孟宏阳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两位在第一局的不管是心理状态还是临场的这个技战术表现上，因为战术层面这种切磋并不是很多，其实表现的相差不大啊，所以第一局就要看谁在最后的这两分上能够坚持住啊，能够把这两分给打好，这可是关乎着这一局的胜利，对于第二局的影响也很大。半场机会，哎呀，这个球对手也太幸运了。孟宏阳半场的进攻，全力的重杀，对手直接挡了一个死网。希望孟宏阳不要受这一分的影响。双方在第一局打成了20平。好球，好球，孟宏阳喊出来了，压力很大的一分。接发球直接提速，好在第一局的进攻啊打得特别的释放，进攻的这种肌肉记忆。感觉旁边的两位教练随时准备欢呼。对手的这个接发球直接界外，应该是出界了，但是大波波夫是提出了挑战。这个球应该是出界了，界外挑战没有成功。孟宏阳是22-20，两分险胜第一局。
1: Final game, level. Next.
0: 孟宏阳和波波夫的决胜局开始。孙俊指导刚才在局修的时候还是肯定了孟宏阳在前两局的表现啊，这个时候给孟宏阳信心非常的重要。

这场比赛由于法国队波波夫兄弟兼相啊，所以最后一场才是双方的一双的对决。在第四场，也就是这场单打之后啊，何济廷和任翔宇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球路现在慢慢的拉开了，这个球也是比较贴网。团体比赛更像是一场接力的比赛啊。穆宏阳也是希望何济廷和任翔宇能够带着2-1的这个比分优势啊，在这场决赛当中去前进。被波波夫挡在了界内。

党员网再推，呼呼呼的抽球界外，好球！现在在拿到前场球形成下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落点啊！这翁宏阳也是碰到这样的机会球，要去提醒自己，不然容易看到这样的机会形成惯性啊，就直接形成下压。所以很多球都是中路。往前进攻机会，这个反拍分出去之后，直线的长杀，其实双方在前面两局一直都在紧绷的这种情况之下，现在终于是刚才看到一方露出了这种笑脸啊，露出笑脸了，这个体能上的消耗也已经很大了，所以现在双方是形成了这种多拍。翁阳现在需要在此情此景之下打出一些自己后场的锋芒，告诉对手啊，我方的体能没问题。

推到底线，好球，漂亮，非常好，就给到波波夫的这个头顶啊，他的进攻也没有那么强的杀伤力了。11-9，温侯阳领先2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场地。

比赛这一场啊，打了得有快一个半小时了。还是要减少对方在抓前场球的这些简单的分数。直线球杀在界内。李世峰啊，也在为翁宏阳加油。看看能不能够抓住这一段啊，把比分拉开。霍伯夫的点杀。球还是不到位，在双打的发球线起跳。好球，再给到头顶。这几分波波夫也是在后场全速的进攻。这个因为我们是在这个比赛当中的一个其他的一个视角来关注这个比赛，但是运动员是在比赛当中啊，所以当波波夫开始追分开始进攻的时候，可能翁宏阳也能够感受到一些压力啊，这种压力可能会在场上被他放大，所以会出现一些没有那么坚决的这个情况。这个球波波夫要挑战，所以在心态上会出现一种这个此消彼长的状况啊，挑战没有成功。在决胜局啊，波波夫已经没有挑战机会了。后场推得不错，杀中路。哇，这球回放的质量超高，孟阳也是顶住了压力啊，一个高质量的回放，再来欣赏一下，也是低点的一个贴网的回放。

进攻，快速分一个小对角，再进攻，漂亮！吴洪阳在决胜局率先拉开比分，15-12，也是抓了对方的推球，抓推突击。

这个球发球上啊想要去变，但是发完球之后下一拍的这个准备上稍有不足啊，对手还是将这个球杀下来了。对手又连追了两分。哇，幸运接把球推出去，然后抓推突击，这排球其实挺悬的啊，但是翁牧阳攻得很坚决。这个时候想拼就得拼得出去啊！现在感觉翁牧阳在场上还是挺果断的。小波波夫在一上来的第一场是1-2输给了石宇奇。波波夫的接发球直接失误，翁牧阳再次拉开比分。这个时候比分是最关键的，谁领先啊，谁就有心理上的优势。吊球，再回放，半场机会，再突击对角线，这个球被波波夫在头顶区啊反击了。抢网漂亮，这也是提前都想好了，很坚决。这个球擦网了，嗯，所以这个挑球半场。双方都是在小心翼翼的啊，来够往前。

0: 抓腿突击，封网，
1: 着急了。可能下一次在面对这种场景的时候啊，他就有经验了。现在波波夫把比分追成了18-18。这是一场非常艰苦的比赛。两位从踏上赛场的那一刻，就在经受各种各样的考验。其实更多的都是心态，面对关键场次的心态。连续进攻。还是最熟悉的进攻，在这个时候作用最大。19-18，温宏扬领先一分。强网，温宏扬拿到长点，20-18。现在中国选手温宏扬在第三场，现在手握两个长点。这两分温宏扬还是要沉住气啊，要想清楚，尤其是第三排在放网，对方的脚下有点站不住。这个球在界内，波波夫的推球，他也是想到了温宏扬可能想去抓这个前场，这个球推得比较靠边，波波夫挽救了一个长点。往往在这个时候，这一分是最漫长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温宏扬决胜局21-19。哇，终于从这场艰苦的比赛当中走出去了，每一局都是只差两分。好样的温宏扬，不管怎么样坚持到了最后。现在在这场决赛当中，中国队是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就要看我们的第二双打何济婷和任翔宇，他们将会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恭喜温宏扬，这场比赛你肯定也能够从中体会到很多，也会成长很多，这就是这场残酷的比赛的意义，也是团体比赛的意义。再一次祝贺温宏扬。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

0: 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在前面三场的单打激烈角逐当中，中国队是拿下了一单和三单，目前2-1领先法国队。接下来第四场，何继廷和任翔宇来对阵伊劳埃和里奥。伊劳埃来发球，强网，半场进攻，

先挑起来，分对角，这个球出界了。好球，速度跟上。

如果说中国队是1-2进入到这一场的话，即便是何济廷和任翔宇再成熟，可能一上来都会有点紧啊。并且对手如果2-1，这场肯定会冲得更凶啊。因为是一场遭遇战，对对手也没有那么熟悉，所以一上来还是需要有时间去思考，去阅读比赛，去阅读对手。所以法国队这个实力，整体的实力确实不容小觑，尤其是他这三个单打，难怪在小组赛对阵印尼，包括四分之一决赛啊对阵日本，再到半决赛对阵印度，他们真的是很难扛过这三个单啊。你看今天的这场决赛，不管是石宇奇还是翁宏扬，哇，这两场赢得多么的艰难。再发后场，任翔宇还是有准备。现在是我们在进攻的时候容易连贯不上啊，这个问题两个人沟通一下。抢推，好球，8-8。何济廷来发球，就这种球很难打出去。现在看看能不能慢慢的有一些软挡。接得好啊，接发球接得好，9-9。

后场弹得不错，快速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11-9，何继霆和任翔宇领先2分。

对手有点着急了啊。防后场，这一拍在界内，何继平准备的非常充分。

这一队在小组赛的时候，两个21-19战胜了卡塔曼和伊斯法哈尼。差了一点啊，接杀的一拍软打，发了一个平射球，下压，这男双的节奏确实很快，漂亮，14-10，何基婷和任翔宇一上来气势打得很足。哇，防得漂亮，这个球我们现在是能防住，但是转入到反击的时候，有的时候容易在站位上出现问题。男双的比赛都是从发接发中前场开始打起的，所以在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何基婷和任翔宇是绝对的优势啊。目前15-11，节奏打得不错，这也是比分拉开之后啊，现在有了一些轻球，这种轻球让对手很难受。16-11，对手在后场的进攻上还是有些实力的。

接发球直接下压，传进球教练啊。弹后场弹得不错，判断准确，这个球出界。何继廷和任翔宇现在已经把比分给拉开了，18-12。哇，你看对手都是这种全速的进攻，所以你想在小组赛的时候，印尼队那是不容有失的一场比赛啊，所以帕纳曼和伊斯巴哈尼在面对这一队进攻比较凶的法国组合，就2-19-21输球了。但是何继廷和任翔宇是2-1领先上场的，我们在后边也还有梁王啊，所以这是团队一起的这种力量给了何继廷和任翔宇信心啊，他们带着一份从容上场。20-12，第一局的局点。

0: 现在对手的这种进攻啊，打不乱我们。假动作的接发球，21-13，何继霆和任翔宇拿下第一局。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9: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0: 量
9: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20 seconds.

第一局21-13啊，何继廷和任翔宇赢得比较轻松。这个球出界了。对，第二局上来还是不能保守啊，那对手开始在发接发上有变化，通过一些平射球和后场的发球啊，想要去影响我们的接发球。何继廷来发球，罗西来接发球。接发球确实有实力，要注意对手这个第三拍现在其实要得很凶啊，他们也知道如果没有发接发的优势的话，这比赛会和第一局一样。哎，接的不错。现场的中国观众这个时候很兴奋，哦，挡网，挡网挡得漂亮，对手这个时候一旦形成多拍了啊，他们就会着急。这也是脚下没有站定之后的出手。7-7。打了一个攻锋，10-7，石宇奇在这场决赛当中2-1战胜小波波夫。

刘毅还是很有活力，很有激情。虽然没有上场啊，但是他们也可以想象，当此时此刻站在场上的是他们的时候，他们如何来面对这个比赛。何继霆和任翔宇确实经验非常的丰富，非常的成熟啊，所以其实对手一上来攻得很凶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乱。在第二局开局比分落后的时候啊，也能够沉得住气，在比赛当中去想办法。对手现在有的时候攻不死啊，有的时候在分球的时候出现失误，所以这个阶段打得没有那么的自信。本届的汤姆斯杯有两支欧洲的队伍打进了四强啊，东道主丹麦队和法国队，所以现在我们也是需要对欧洲的队伍，尤其是在汤姆斯杯的赛场上啊，加以重视。落点好，对，前场确实是快啊，对手完全跟不住，对手一直在招架。间歇回到场上之后，亚当和罗西还是没有放弃啊。我们也要注意比分。弹网，何继霆这白球要了一个落点。当对手不管怎么冲，不管怎么提速，我们都不乱的时候，对手可能这种气势会越来越弱。所以这场比赛关键还是何继霆和任翔宇要做好自己。弹网了，进攻机会，后杀前锋，14-10。对手这场男双一上来也是想去冲啊，但是他们真正能够给到我们的威胁还是要比单打差了很多。罗西这段时间的进攻失误还是挺

多的。现在对手的气势越来越弱，终于是把法国队的这口气啊给打下去了。杀直线，半场进攻，再攻，开线打断了。哇，好身手，不要着急，反击，判断准确，这个球对方的快速勾对角出界，

19-12，中国队在第二局领先7分。何基廷来发球，球发的有点高。现场给中国队加油助威的声音，响彻整个体育馆，大家都在等待这个冠军点，属于中国队的冠军点。这发球有点着急，现在第二局的比分是20-15，对手发一个后场，也是想抓我们一个心态的起伏，下压，擦擦场地啊，平复一下，如何来兑现这个冠军点？我们强大的阵容现在已经准备好了，这个球挡过去了，21-13，21-16，何基廷和任翔宇2-0战胜了法国队的亚当和罗西。中国队在这场和法国队的巅峰对决当中，3-1战胜了对手，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中国羽毛球队第12次捧起了汤姆斯杯，我们也实现了卫冕，在丹麦的霍森斯，我们男队守住了汤杯，在此由衷的祝贺中国羽毛球队，也祝贺这帮有血性、有担当的队员们。这场决赛实属不易，面对来势汹汹的法国队，面对法国队前3场单打，应该说我们单打组也顶住了。

石宇奇在这场决赛为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抢了一个士气。在翁虹洋的这场第三单打的对决当中，极其艰苦的一场比赛，翁虹洋咬牙顶住了，所以何基婷和任翔宇是带着2-1的比分优势来到了第四场。他们凭借他们的成熟，他们的冷静，他们没有辜负队伍对于他们的这种期望，再次祝贺中国队获得了2026年汤姆斯杯的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

0: 0600。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第四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继续迎战上海九世。比赛开始了，上来先是客场作战的上海九世获得了第一攻的机会。
8: 是布朗还是继续防古德温，
7: 一五挡拆，夹击古德温非常坚决。
8: 这球上来给的是争球啊，给了争球之后呢，球权转换。我们看到林炳胜，因为他的特点就是防守，上来这一次协防很主动，而且直接就奔球去。
7: 因为您在赛前的连线的时候已经提到了，对于古德温的防守限制必须要果断，不能又得分又组织串联。
8: 是场均31分11个助攻，那你既让他得分了又带动全队，那你显然是没法打。
7: 是的，
8: 这边张镇麟防布朗，
7: 福格的防守判断准确。
8: 对，就是还是这个策略，你不管是在上线还是突进去以后，对布朗从他第二场比赛得50分之后，那夹击是非常的坚决。
7: 福格要3分，塔克过来就是3分。
8: 是林炳胜上来非常的活跃，
7: 先是一次防守夹击，又是一次进攻篮板。
8: 是，同时呢可以利用就是拽着王哲林这个点，胡金秋好球，
7: 直接扑进来一记暴扣。
8: 上一场比赛呢，整个胡金秋是今年季后赛得分应该是跟第一场一样最低的，只有10分球。刚才赛前呢跟这个球队的教练组的交流，胡金秋确实因为跟山西那场膝关节的伤病呢，他是带伤在作战，对于他的运动的表现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7: 是的，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就是都是选择带伤出场。
8: 是，
7: 塔克拿到了进攻篮板。
8: 对，
7: 再要掩护，45度挡拆，
8: 一
7: 步进来，
8: 又来一个，
7: 连打两个。
8: 今天明显比上一场比赛的身体情况调整的要好。咱们说胡金秋呢一直以稳定著称，只要他身体没问题，他就能够提供稳定的发挥。
7: 是，
8: 上线西班牙这时候没有挡出来，
7: 找王哲林。
8: 是，王哲林想回一个
7: 胡金秋
8: 要注意犯规啊，这时候没有。
7: 林敏胜快推多打手
8: 反击，造了犯规。
7: 这球是阿纳亚吹了李洪泉的犯规。
8: 是，今天一上来的比赛的斗志啊，包括这个希望去延续系列赛的决心，广厦在一开场做得不错。
7: 是，
8: 这个在上午采访的时候，王博指导说呢，我们要拼到最后一刻啊，从开场呢是就是把这个拼字是展现出来。
7: 没错，在总决赛的舞台上，作为上赛季的冠军球队，他们要全力避免在总决赛被横扫。
8: 对，
7: 而且是连续的2个主场。
8: 是，
7: 这个胜负是一方面，更多的时候要为荣誉而战。
8: 是，同时呢，你面对广厦一开场就是比较有攻击性的防守也好，这种劲头也好，上海你要怎么调整啊？要尽快去调整。
7: 现在是6-0的开局。
8: 是，林炳胜去追这个福格这个位置，
7: 王哲林强攻篮下阻挡犯规，
8: 内线给了阻挡。
9: 没问题，全部都去防守，掌声给身边的鼓励。
7: 开场打了2分半钟，
8: 是
7: 上海九世还没有得分。
8: 李炳胜非常勇敢，作为全场身高最矮的球员去堵场上身高最高的球员啊，要堵进攻犯规，这球挺勇敢。
7: 看看王哲林这2次罚球，
8: 王哲林呢在这一轮系列赛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7: 没错，
8: 特别是上一场比赛11分还有5次助攻他的对于夹击古德温之后的后线的

0: 脚点处理球，就是起到了非常好的串联作用。
1: 王哲林两罚中一，帮助上海九狮队现在打破得分的难题。今天开场呢，小巴里布朗并没有过多的持球，
0: 是
1: 啊，选择更多的出球。
0: 吴金秋率先三分
1: 来了七分，
0: 开局吴金秋连得七分，全队九分，他七分。
1: 9-1的开局，古德温再造犯规。
0: 古德温的冲击力还是非常的强。你像上一场比赛，在第二节打破场上平衡破局的，就是古德温的连续两个三分加一个突破。今天胡金秋对于比赛的准备是非常出色的，这就又回到了大家很熟悉、持续提供稳定表现的胡金秋。
1: 是的。目前上海九狮还没有运动战得分啊。
0: 对，因为在赛前呢，看到杭州的球馆外面贴的整个赛季的比分板这场比赛呢是浙江中央证券第53场比赛，一个漫长赛季里面有起伏很正常，关键是怎么调整。
1: 布朗突分，李敏胜，
0: 是李敏胜突进来了，
1: 这球
0: 干扰球了。今儿林炳胜上来成为这个 X 因素了，你并不是说他是得多少分，但是他的这个防守包括活力，今天上来是不错的。
1: 大家如果还记得上赛季的总决赛，就是林炳胜作为骑兵，
0: 对，他是骑兵
1: 扭转局面。古德温，这球很明显啊，还是像您赛前做的一些介绍和分析，对于古德温的防守。得分和助攻你至少要掐一头，
0: 是，
1: 但今天开场来看好像把这两头全部堵住了。
0: 是，但是别着急，这比赛刚开始。
1: 是的，
0: 慢慢来。
1: 布朗，
0: 因为王哲林呢他还是相对的守这个沉退，他一上来呢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加的那么大你稍微的沉退差半步呢，布朗是有这个能力拔起来就投的。
1: 是，
0: 这是想做低位，
1: 是林炳胜。
0: 林炳胜，
1: 这个球找的非常准啊！
0: 是，
1: 这一点就是要用福格的身体去吃到林炳胜。
0: 对，福格是非常有经验。
1: 塔克
0: 直接给身体。
1: 林炳胜
0: 是
1: 两犯了。
0: 其实这样的犯规呢，是之前这个失误带来的。这个球呢，就是突得太深了，在面对两个人防守的时候出球晚，那你就是会给林炳胜带来这个两个犯规。因为林炳胜在开场呢，这表现是很不错的，但是你这个犯规呢，可能会导致他打得比较谨慎。
1: 还是找福格吗？古德温这边反跑，
0: 是，
1: 布朗贴得非常好。
0: 篮板球，对，这是塔克特点，这拿着球往前
1: 推起来了。朱俊龙反击打进，13-5。
0: 这就像咱们在赛前所说的，那你攻和防从上一场比赛都有问题，作为广厦呢，你显然应该先抓的是防守。
1: 是的，这球又加接，
0: 是
1: 给篮下，还是失误了。
0: 就是你如果看上一场比赛33分分差呢，你这个攻也跑风，防也漏气，那这个时候呢，那你得抓一头啊，抓一头呢，你的发力点在哪儿啊？从开场这个调整呢还是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看上海怎么应对这个防守强度。
1: 现在呢，就开场得分是比较被动的情况下，上海九狮没有叫暂停没有叫暂停，现在可能他是要再调一调。
0: 对，不着急，因为什么呢？现在毕竟是3-0大比分领先，而且这个才第一节，
1: 是
0: 芦苇指导现在也比较沉得住气。
1: 塔克中距离，古德温中距离再找王哲林， 面对双人防守

0: 左手把球挑进，
1: 是
2: 因为胡金秋的他的防守重心都在关注古德温。
0: 赵佳仁，
2: 赵佳仁拿着就投，这时候投的有点着急，反向掩护转进来，
0: 哇，又是胡金秋，
2: 今天打得非常的主动。
0: 这球是拿到了第九分，如果罚进的话，直接拿到十分了。
2: 对。
0: 上一场比赛胡金秋全场是只拿到十分，
2: 对
0: 啊，这跟系列赛的前两场相比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距。
2: 是，这是一上来就做好准备发了狠了。
0: 因为根据双方的实力配置、人员对位，胡金秋按道理来讲应该是这组系列赛里的一个强点。第一场是遭遇犯规困扰，第二场呢是拿了20分，第三场的状态有所下降，所以第四场今天胡金秋目前来讲是火力全开。
2: 是，胡金秋现在就是很快的半截时间得分已经上双了。
0: 好球。
2: 是，
0: 张镇麟上一场比赛呢是23分9篮板6助攻的表现。
2: 对，张镇麟上一场比赛你不管是他的防守还是他的篮板球，特别是他的空切移动啊，这个对球队的帮助都非常大。而且刚才呢他面对塔克，可能身体对抗呢塔克有优势，但是高度明显是一个错位。
0: 今天这个比赛啊6分钟，浙江浙商证券呢跟前三场比这像是两支队。为什么说呢？布朗现在一分未得，
2: 是
0: 布朗不得分，靠的是国内球员的表现。
2: 对，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有更多人能够参与进来。我看看塔克这个点
0: 没有，
2: 塔克就是今天呢攻的很多，但是这个效果并不算太好。
0: 这是浙江浙商证券第一节的第四犯了。
2: 是，
0: 这一下动作也比较狠啊。
2: 塔克，这边呢加布朗。塔克是一个突击型的运动员，他外面投篮并不是长项。开场到现在呢，他这个点还没有公开。目前是3中0。
0: 所以，如果说塔克的手感不是很理想的话，他可能要有突破，他要突破呢可能外线对于赵佳仁、朱俊龙来讲，这球出来就要把球投进。
2: 对，因为你弱侧的这些投篮点呢能不能投中，就对于上海这个防守策略会不会改变很重要。
0: 没错，古德温示意要让福格接这个球，
2: 上线手递手，
0: 福格中距离跳投再进。
2: 是，
0: 现在上海九十啊感觉从开场那个得分比较困难慢慢适应了比赛。
2: 对，你看，所以这个是球队的底气，他不着急，他靠场上球员呢去慢慢的调整啊。现在就5分球了。
0: 对，现在从后边绕啊，张镇麟从后边绕。
2: 对，就是防塔克都是绕着防，再给他球，
0: 胡金秋再中，胡金秋已经拿到了12分，
2: 12分了。今天一开场表现的是非常的出色，但是你现在一开场就靠胡金秋不行啊，是吧？你得其他人也得得分。
3: 进攻犯规！
2: 进攻犯规！
3: 掌声送给坎特，good job！
2: 看看这个，再看这个回放啊。
0: 张镇麟这个球，
2: 对。
0: 啊，今天面对塔克，张镇麟身体消耗会比较大。
2: 对，他两个今天这个对位打到现在是场上就是对抗最激烈的一对，因为塔克就是要这个身体对抗。今天看一看孙铭徽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啊？整个今年的总决赛呢，表现的确实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0: 啊，布朗，这是第一节打到海生2分半的时候，布朗第一次得分。
2: 对，因为今天胡金秋打得好，那么这个会帮助他分担一些这个防守的注意。
0: 这球是被盖了。而且还吹了
2: 王哲林的
0: 犯规，这是王哲林的第一犯。
2: 是。今天一开场，广厦这边的篮板球的拼劲也可以啊！篮板球现在呢7-3领先，上一场比赛篮板球可是没少输啊！上一场的篮板球输了16个。
0: 现在上海九市做人员调整啊，双方第一节都不叫暂停。啊，都是靠人员调整，靠场上的应对。洛夫顿上了，布朗又来一个加速，直接冲到篮下。

0: 这是今天浙江和上海这一场比赛的第一个暂停啊。
1: 对，今天呢布朗跟前几场不一样，今天后发制人，上来先布攻后攻。
0: 好，李天荣上了，
1: 卷切出来，
0: 篮下对抗之后的出手打中。
1: 对，你看上海呢非常注意去攻击孙铭徽这个点。
0: 对
1: 啊，知道你现在身体能力运动能力啊，你明显是带着伤来的。刚才呢李天荣就是直接横着膀子就突进去了。
0: 塔克过度底角，孙铭徽上来第一次出球。
1: 对，
0: 背身单打古德温，
1: 要打古德温，
0: 古德温在下盘给的力量还是非常足的。
1: 是，孙铭徽的上来这个攻防两端的效果还是没到自己最好的状态。
0: 古德温这个衔接转换啊，非常的流畅。
1: 是，因为在转换当中呢，对上胡金秋了，这个回来没有找上人。
0: 今天塔克呢，其实攻得非常凶，但是效率不是很理想。
1: 没得分啊，现在。
0: 对，
1: 现在塔克这个点呢。四中零，
0: 这球塔克漏人了，但是想造犯规的没有给到。
1: 对，孙铭徽这下手接球还是挺准，
0: 反击打中，24-15，浙江浙商证券目前单节领先来到了9分。
1: 是，胡金秋继续保持100%命中率，6中6了。
0: 三分怎么样？现在上海九市第一节还没有三分球。
1: 对，这边这个孙铭徽又漏了个篮板球。
0: 走下线错背点到胡金秋，转移到底角，李洪全的三分还是不中。
1: 对，塔克冲起来
0: 给身体造成李天荣的犯规。
1: 是，
0: 这就进入到了塔克擅长的进攻区域了。
1: 是，塔克他得冲起来。
0: 双方也都是在这次死球做了人员调整啊，王哲林在上，
1: 是
0: 也要控制好篮板。浙江这边呢是把吴潇换上来，
1: 是，同时呢，在内线也调了卡尔顿，
0: 对，
1: 让胡金秋呢也得休息一会儿啊。一开场胡金秋攻得非常好，14分6中6。
0: 塔克的罚球还不错，通过罚球拿到了2分。胡金秋今天的整个的请战欲望、求胜欲是非常强烈，在比赛里就可以体现出来，所以他的体能消耗也会比较快。
1: 是，
0: 所以其实他打了将近一节嘛，就是几十秒才下去。
1: 对，改了一个联防，改了一个联防，这个联防呢，
0: 23。
1: 对，像23或者113啊，他这个联防很有特点，他会注意断你这个球路。
0: 哦，上海九市今天第一节的第一个三分出现了，来自福格，福格离三分线有1步的距离。首节比赛结束，26-18，浙江浙商证券。哦，现场好像还是有一些情况
1: 啊，我们看看这个球，在最后一次出手的时候，是不是有犯规？94号罚球3次，给了94号王哲林的犯规，同时呢要回看，看一看还剩余的时间。
0: 这个球其实刚刚也都没注意到，说实话。
1: 看这球最后2秒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就在裁判的眼前。
0: 对，他这个球呢，王哲林啊，他的积极性
1: 他想去尽力干扰，但是就在今天的主裁判阿纳亚的面前这个球还是吹了
0: 可能也就是6.7秒吧。
1: 是，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每一分都特别的重要，每一次犯规的使用都要精确的、准确的使用。

0: 用。这次犯规呢，能体现出王哲林的对比赛的专注度。
1: 是，
0: 他希望能够尽可能的去延误塔克的最后一攻，但是犯规了，这个球看上去是得不偿失。
2: 对，而且如果这个球吹犯规呢，那将是王哲林的第二犯。
0: 对，
2: 第二犯呢，因为刚才洛夫顿虽然上来了，上了一分到两分钟这样时间，不到两分钟的时间，显然的效果呢并没有那么好，是吧？他的那个伤没有完全的恢复，那王哲林的登场时间就很重要。进攻时间管理为零点六秒。零点六。

0: 塔克今天的得分呢都来自于罚球，
1: 是
0: 到目前为止。这罚不中，首节比赛这次结束了，28-18。上海九市是总比分目前3-0领先浙江浙商证券。
1: 是。
0: 今天第一节过后呢，浙江是28-18领先上海。
1: 对。
0: 而单节18分的得分是在系列赛到目前为止上海九市单节的最低得分。
1: 没错，在第一节呢，那浙江证券调整的最多的还是场上的拼劲儿。啊，你从第一节的篮板球领先了2次啊，包括你防守制造了上海5次失误，啊，这个是需要上海队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尽快的调整，去拿出相应匹配的比赛强度。
0: 我觉得第一节整体的观感就是，古德温4分。布朗4分，这两个超级小外其实是抵消掉了。
1: 对，
0: 主要就是国内球员的差距。
1: 对，
0: 胡金秋一个人是单节百发百中，拿了14分。
1: 是，
0: 而上海这边的国内球员，他们之前赢下的比赛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外援的带动和国内球员的表现。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呢，首节国内球员还没有打开。
1: 是，
0: 当然还是要往后看。
1: 那同时呢，对古德温的这个防守没有像之前加的这么坚决了。
0: 对，
1: 啊，那还是就是立足于个人防守，啊，并没有说让你出球在后线让你非常轻松的4-3。嗯，
0: 所以还是要看看国内球员。
1: 往内线掉，
0: 哦，王哲林的一次封盖，
1: 是这球防的，
0: 这是两犯在身还敢这么防啊？
1: 对，盖得很深。
0: 卡尔顿也很明确，卡尔顿
1: 这个球。
0: 这是吹谁？
1: 又造了王哲林的一个犯规。
0: 就上一个回合，我刚刚还说啊，2次犯规敢这么防，而这个球呢，近端的裁判员并没有吹，是远端的裁判员吹了王哲林的犯规，这个球多少是有点争议。今天的中方裁判呢是李金，就这个3犯很可能啊，当然这个犯规刚才是记到了张振林的身上，
1: 记张振林身上，
0: 这
1: 没给王哲林 啊，这算大王也躲过一劫，但是呢，张振林可就3次了，
0: 对，啊，这其实影响啊，
1: 这影响同样是巨大的，
0: 对。
1: 啊，这两个人在队中都非常重要。
0: 是的，
1: 因为张振林他很多时间是会去防到4号位，
0: 这是防核心小外的关键球员。所以说上一场比赛打得非常出色的张振林，今天现在遭遇犯规的麻烦，才打了一节出头啊。
1: 那这一次呢，福格往里杀又照了赵家人的犯规。对，你看这福格非常有经验，

0: 那个手势比着咱们打战术，打战术，一打战术，一看右侧一个防守人没有，直接加速就突破了。
1: 这就是对于比赛的阅读能力，
0: 对啊，
1: 和福格这么多年在 CBA 效力的经验。
0: 对，你包括这种比赛当中都是虚虚实实啊。刚才呢，在第一节判断防自己的人身高比自己矮是林炳胜，那我坐进去打。刚才这个呢，虚虚实实，我要打战术，其实我要突破。
1: 罚中之后是22-30，上海九市目前落后8分。对于上海来讲，现在控制犯规是非常重要，
0: 是
1: 因为两个主将现在是有犯规的麻烦。啊，古德温还是单掐布朗，
0: 是现在上年轻的马典成，
1: 马典成保护一下篮下，
0: 确实也是看那反击。
1: 哦，这个球还是体现福格的经验。看到追防的朱俊龙降速寻找身体接触打进造成犯规，
0: 对，他非常了解朱俊龙的防守能力啊，愿意追防追帽。这个时候呢，我降速不让你完全起速啊，去找这个节奏啊，同时呢在空中先找对抗啊。这段时间福格的个人的爆发啊，帮助球队现在追到了6分。
1: 我们一直在说呢，福格这个赛季在整个上海九市的外援的顺序里边他要排到靠后的位置，
0: 是，
1: 但是现在这个双小外配置的情况之下，古德温现在是遭遇了浙江的层层的围击，福格站得出来。
0: 对，咱们说这个什么是总决赛经验啊，你这个赛季福格的加盟，张镇麟的加盟，这个就是对于球队在争冠路上的总决赛这样层次的比赛的这种经验的体现。
1: 没错，
0: 孙铭辉啊，不着急攻，往内，
1: 现在马典成，马典成主要上来就是顶防的，帮忙去分担一些防守压力，
0: 对，
1: 帮忙分担一些犯规压力，
0: 对，因为今天呢没有用严鹏飞，上一场严鹏飞那个时段呢，其实防守呢相对比较吃亏。
1: 古德温这次反击打进，将比分追到了27-30，只差3分了。目前呢，浙江证券是领先3分。
0: 对，这一节呢，广厦这边呢还是进攻问题，这节呢只得2分球。
1: 对，
0: 打了一个9-2。你第一节呢前面有胡金秋的进攻，后面有布朗的进攻，你现在整个进攻呢相对比较慢，不得分。不得分呢，上海的运动能力都很强，你总是挨反击。
1: 所以这个时候呢，胡金秋的登场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0: 是，
1: 因为刚才第二节回来呢，还是让胡金秋先休息，但是没有办法，胡金秋现在呢，可能这场比赛要打的时间更长一点。
0: 朱俊龙这时候想打板，又是胡金秋篮板球。上来就起作用了。
1: 王哲林中路出进，寻找身体接触，想要造犯规。
0: 对，没犯规。
1: 胡金秋没有给手啊。
0: 是，这时候突然的就地就夹击。
1: 塔克
0: 。
1: 塔克现在打张镇麟呢是比较有信心了，因为张镇麟3分肯定不敢上的太大。
0: 对，而且他呢总是需要在转换当中啊去寻找机会。
1: 6中1效率虽然不高啊，但是他这个造犯规的能力很强。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开始就是找这个孙铭辉这个点去攻。塔克再来，
1: 反击推得很快，这球没有问题，
0: 是
1: 防得没问题。孙铭辉中路打挡拆，给不到胡金秋，再找布朗。李洪权篮板球顶防做得不错，快推给到篮下王哲林，这球没有上进，篮下再抢
0: 还没有，
1: 又一个进攻篮板。
0: 对，大王高啊。
1: 哦，这边朱俊龙倒在了地上。这刚才这一下呢回合非常多啊，第一下其实王振林是要犯规但是没给，第二下
0: 这个手下来的时候确实是带了一下，但是看一看裁判员刚才是没有吹罚。
1: 对，
0: 这个比赛继续。
1: 上海这边呢是就是他得保护王哲林啊，
0: 是
1: 今天就是让严鹏飞

0: 上了，
1: 上严鹏飞，上严鹏飞呢？那看一看今天严鹏飞上来这个过渡阶段的防守表现。
0: 因为胡金秋现在状态正盛啊，
1: 是。
0: 现在的防守变还是盯人，
1: 还是盯人，他还是加布朗，而且你看福格这边不协防啊，就让你后面四打四。这福格就是半步不离开布朗，你后面四打四啊，这从上一场比赛就开始延续的策略。
0: 今天这个比赛呢，其实对于塔克来讲还是挺重要的，
1: 对、啊，
0: 因为呢，上海的相当多的防守资源都给到了布朗，
1: 是，
0: 往往出机会就是塔克，
1: 对，
0: 塔克要增加自己一对一进攻的成功率，
1: 对，在内线呢得帮着李炳胜去协防，
0: 严鹏飞
1: 有中距离。你还别说，塔克今儿篮板球的保护是不错的，
0: 还是快推，李炳胜快回、
1: 哦、来了，
0: 回传球到位，塔克直接直起直落，
1: 这球泰山压顶。
0: 在第二节回来之后呢，上海是打了一个9-2啊，那过去的这两分钟广厦又还了一个6-2，
2: 是，
1: 而且今天塔克的发挥是很不错，8分6篮板5个助攻，
0: 对，
1: 他这个正负值在场的时候是最高的，同时上海有福格，你看今天古德温呢打得相对比较闷，但是福格今天能站出来，
0: 对，胡金秋的三分怎么样，
1: 这球断了，
0: 古德温摘下了防守篮板，
1: 是他面对林炳胜没那么高，
0: 太扑球、胡金秋守最后一道线，篮下是一个大打小，胡金秋迅速回收，当然胡金秋今天有一点做的倒是非常的清晰，就是他尽量不犯规，
1: 是王哲林今年这个季后赛特别是总决赛打得出奇的强硬，
0: 没错，
1: 你看这篮板球，哎，
0: 给的是进攻球权，
1: 这个球看看是吹谁犯规，
0: 王哲林
1: 给王哲林，哦，那这边
0: 这就麻烦了，
1: 上海麻烦了，两个这场主要使用的内线张镇麟、王哲林、二林都是三犯，
0: 王哲林现在才打了一节半遭遇三次犯规，这个局面呢跟胡金秋在系列赛第一场有些相似，
1: 是，那你现在没办法只能用严鹏飞，而且严鹏飞可能会顶的时间比较长，这一节刚打了一半，
0: 所以现在的分差是2分，现在其实在场面上呢、浙江证券还是有机会的，因为胡金秋这点是一个绝对的强点，
1: 塔克这个点
0: 又差一点、
1: 转了一圈出来了，哎，朱俊龙今天的活力也不一样，其实朱俊龙呢今年的季后赛打得一直比较沉闷，
0: 数据不理想啊，
1: 特别是总决赛三场比赛加在一块儿才得了14分、啊、就是整个的表现呢其实并不如像去年的季后赛啊表现那么好，虽然是防守为主啊，但是呢整个的今年的这个作用呢并没有很好的体现，
0: 现在呢张镇麟不在，就是让李洪全来防了，哦，这球是给了后场，这段时间呢裁判员的这个吹罚呀，
1: 对，给的
0: 有一些迟疑，
1: 是啊，这球看得很清楚，并没有绊到人，
0: 对，
1: 看得很清楚，作为塔克呢现在不能上头，
0: 本场比赛的三位裁判主裁是阿纳亚，第一副裁是加藤玉树，这是跟之前的比赛没有变化，中方裁判的第二副裁判是孙金
1: 李金
0: 啊，是

0: 这边又是塔克篮板球，
1: 反击，
0: 啊，再造犯规，啊，
1: 现在上海九市啊，这一节的犯规已经是犯满了。
0: 就你看塔克这身体啊，这场比赛呢是

0: 就打到现在，他这个身体运动能力是很好的发挥，但是投篮确实是他的短板。
1: 我觉得现在塔克最大的威胁啊，还不是他这个8分9分，是他造犯规的能力太强。
0: 对，
1: 就他把就张镇麟、王哲林这种两个人加起来这六犯，
0: 是
1: 他向内线的这种施压冲击，是改变了战局。
0: 对，但是冲击是不错，两罚没进。
1: 是啊，就他这个今天效率实际上不好啊。
0: 对，劲儿全用在冲击上了。
1: 对，李洪全的三分，
0: 来
1: 三分球中了。现在上海九是迫切的需要
0: 反超了，
1: 有人站出来
0: 反超了。
1: 今天实际上双方的三分球投的都不是很理想，目前为止浙江浙商证券三分线外是8投1中。
0: 是
1: 在前几场比赛啊，场均三分球都是在两就是10个以上。
0: 对，一直处于被动的上海现在反超了。
1: 对啊，
0: 又要看广厦的应对，
1: 看看怎么防不了啊。李敏胜这球李洪全的防守到位，但是塔克在篮下拿到了20进攻的机会。
0: 对，还是塔克的冲击力。
1: 现在双方是交替领先，看看谁能带着领先进入到中场。
0: 是
1: 塔克现在有时候感觉当内线用了。
0: 对，福哥这边换人，那李洪全要做到低位脚踢球
1: 啊，进攻时间再回14秒。
0: 你看那边就是拼命的不让布朗接球。
1: 对啊，
0: 就是坚持这个原则，让你其他人去攻。
1: 再找刘征，还是吃这个点，之前吃到过甜头。
0: 打错位，对，打错位。严鹏飞，
1: 严鹏飞中距离命中。
0: 严鹏飞有这一手半截篮。
1: 现在对于上海九是严鹏飞这个中距离的威胁特别重要。
0: 是因为胡金秋呢，他总是要去帮助协防。这边有一个进攻犯规，所以你看上海呢，他作为今年常规赛第一，而且在现在又3-0大比分领先，他确实打得比较从容，是吧？开场的落后他并没有慌乱，他调整的还是非常的快。
1: 这一节浙江的4个失误，双方失误都来到6次。
0: 对，
1: 在前3场比赛啊，上海队第3场是6次失误。
0: 就是福格的卷切，
1: 塔克又来了，
0: 塔克再来
1: 提前启动
0: 三大步，
1: 严鹏飞的一次封盖。
0: 是
1: 因为这个球的塔克启动太早，三分线外就已经开始起三步了。
0: 对，他已经不是在最高点出手了，他已经开始下落了，他才出手。这个严鹏飞回防也很及时。
1: 今天卢伟指导呢比较早的进行了3个内线的轮换，马典成、王哲林跟严鹏飞，就是避免犯规的压力。
0: 对，布朗呢这个突然利用底线球转进去一个，打得非常的焦灼啊。
1: 布朗现在跟古德温是各拿6分。
0: 是，
1: 再给严鹏飞。
0: 哎，严鹏飞今天上来你还别说，
1: 对，
0: 也成骑兵了。
1: 严鹏飞是瞅准了胡金秋现在防守。
0: 对，因为轮换呢，今天先上了马典成，显然是担心他的防守。哎，但上来呢得了这个4分，就很好的过渡这个阶段。
1: 是的，电到刘征。
0: 啊，这球胡金秋并没有沉肩，
1: 双方还是交替领先。
0: 是
1: 比分紧咬，古德温1打3，打进冲击朱俊龙，
0: 确实快。
1: 朱俊龙也3犯了。
0: 对，这已经是咱们国内最好的外线防守了，但是他这个变向的速率太快。
1: 他这个变向就是向右一个探步拉回来，这一下啊
0: 幅度大，重心低，而且呢他的这个变向变速确实快。
1: 就是你作为防守球员的这个腰和重心是拧不过来了。
0: 对，上海到了总决赛，他调整成后场双核模式以后，球走的流畅，而且呢这两个人的就是攻击性，就是给广厦的防守造成挺大麻烦。
1: 对，
0: 罚球进球有效。
1: 现在朱俊龙的3犯也给比赛，首先是从防守上讲，浙江队压力比较大了。
0: 是，现在
1: 两个防守悍将林敏胜跟朱俊龙都是3犯。
0: 对，两边拼的是都够凶的。3分防守犯规，

0: 之内的犯规，球内不防盖住撞，罚球三次。
1: 这个球吹
2: 是不是
1: 了刘铮的犯规？
2: 刘铮现在显示的是两犯。
1: 对，这个球借掩护啊，借掩护直接投，投的也是出手距离很远。
2: 布朗在过去的三场比赛分别拿到了29分、50分和23分。
1: 哦，这罚球丢两个，这个很少见，
2: 很少见
1: 啊！
2: 进攻篮板拿到10个了。
1: 对，坦克就是要自己攻，而且他就是想打古德温。
2: 好球！
1: 吴金秋今天真厉害。吴金秋已经得20分了。
2: 只丢了一个。
1: 只丢了一个球，只得20分了。
2: 上线出现了失误，
1: 又断下来。
2: 布朗追身子
1: 直接
2: 反击。
1: 今天上半场整个广厦的外线三分手感不好，现在只有胡金秋投中了一个。
2: 福格，
1: 塔克今天
2: 篮板真积极啊！
1: 篮板球是可以，
2: 塔克一马当先
1: 冲起来了。
2: 面对李洪权没有上进，李洪权拿到了篮板，
1: 又是胡金秋，
2: 胡金秋拿回来。面对严鹏飞
1: 再造犯规，
2: 这就是在前场进攻的延续性。当对手的球没有拿准的情况下，胡金秋选择了就地反抢。
1: 是，现在现场已经开始喊广厦战神了。
2: 今天的上半场比赛啊，45分里胡金秋一个人是20分。
1: 是上个赛季 CBA 联赛的最有价值球员啊，在球队最困难的时刻啊，现在能站出来。21分，
2: 布朗
1: 是全场最高。
2: 布朗系列赛第二场50分，今天胡金秋这半场20分以上的得分，
1: 是
2: 会发生什么？很显然，今天当布朗遭遇了防守针对的情况下，胡金秋
1: 对
2: 他的主动发挥是承担起了主要责任。
1: 对，胡金秋呢是咱们国内球迷可能最喜欢的球员，他的踏实和他的稳定，那加上今天表现出来这种坚韧。
2: 是的，古德温这边转头就打了布朗一个刘铮的反
1: 抢，这个反抢但是没犯规，看看布朗是不是要抢一个。
2: 抢进
1: 啊！这个抢出来了，2-1打出来了，领先了3分球。
0: 继续防守，帮助球权组队，感谢最佳队友人们。
2: 浙江要换人吗？要上吴潇。上吴湘就是囤两个大个子，让吴湘搭档胡金秋在篮下去防一防上海的突破。
1: 对，
2: 也加强篮板来打最后一攻。
1: 是，
2: 应该上海打完还会留给浙江2-3秒的时间。
1: 对，同时呢也去帮助犯规多的球员去过渡一下，现在上这个能防的
2: 古德温要把这个10秒全打完了，要的是李洪权的掩护
1: 啊，上夹击
2: 提前拆
1: 协防
2: 刘铮空了，
1: 刘铮这个点
2: 调高了弧度命中3分啊，最后一攻的进攻思路非常的清晰，
1: 后场的出手。
2: 这样的话呢，总决赛第4场上半场结束，浙江浙商证券和上海九市打成了49平。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

0: 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

0: 看待世界。
1: 来，一起来吧。
2: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6: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400-100-6565。
9: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0: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9: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2: 2025-20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决赛系列赛的第四场，带着49-49的评分进入到下半场。
13: 胡金秋
12: 上来接着投，
13: 进入挡拆。
12: 胡金秋在上半场是打休息了不到两分钟。
13: 对，整个半场球呢，广厦发挥最不理想的就是外线的三分。
12: 啊，福格是快打一个。
13: 是。
12: 下半场双方的阵容安排，浙江这边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塔克。上海这边古德温、李洪权、福格、张镇麟、王哲林，
13: 这和开场的两边的阵容没有变化。
14: 是，
12: 需要注意的是，王哲林跟张镇麟现在都是身背三次犯规。
13: 是，塔克上半场得了10分，拿了10个篮板，但他的进攻效率是比较低的，打到现在13中3。
12: 对，虽然是拿了十分，
13: 就是他攻得很主动，但他其实呢也浪费了很多机会。
12: 古德温。张镇麟突破打中，
13: 对，漂亮的欧洲步的脚步的移动。
12: 就张镇麟他在攻防两端的重要性特别关键，
13: 是，
12: 所以他一旦受犯规困扰，李洪权压力就大了。
13: 对，继续的
12: 夹击、
13: 啊、这边又断球了，
12: 现在开始弱侧收过来夹击王哲林了，反击张镇麟再攻，跟进的是王哲林，
13: 布朗把球
12: 切了，布朗这手快。
13: 是，
12: 塔克要三分，
13: 转换三分能不能来？
12: 进了，
13: 终于来了，今天全队的第二个三分。
12: 上半场是10中1，

0: 是，
1: 这一是胡金秋进的。塔克现在已经是拿到了两双的数据。伍德温正面压缩防守，
2: 对伍德温这个点呢，今天还是正常协防。林炳胜的速度，先找对抗上篮，
1: 啊，
2: 这球打得很有侵略性。
1: 福格冲击也中，
2: 对，
1: 双方都是不跟你去落阵地，
2: 是
1: 转换，前阶段直接打了。
2: 特别是上海这边，上海呢，现在整个阵容的机动能力是很好。
1: 这球传得非常有，太目的性太明确了。下半场对于上海来讲，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犯规数。双方实际上都有，球员遭遇犯规的麻烦。林炳胜和朱俊龙也是三犯。
2: 对，
1: 这都是防守的尖兵啊。布朗撤回来要三分，
2: 错步三分，这球投短了，
1: 冒抢了。福格也不等，
2: 张镇麟
1: 的进攻篮板。你看，就是我记得您在上一场比赛就提到了篮板球的重要性。今天上半时呢，只用半场时间，浙江是抢了11个进攻篮板。
2: 对，
1: 但是下半场你会发现，上海九世在篮板球上他们会更加的注意。
2: 对，
1: 今天在他们在上半场只有3个进攻篮板，但是下半场已经是冲击到2个了。
2: 是，而且刚才这是转换当中，你的防守的篮板球顶人是不太好顶的。现在对于浙江证券的问题呢，还是进攻的成功率比较低啊。你刚才对于布朗来讲已经是很好的控卫机会了啊，但你没进，那你就要挨反击。
1: 放
2: 布朗，
1: 这个还是放了一点，
2: 能不能连中？球进了啊，这个对于广厦呢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信号。
1: 塔克他现在就是你敢放我，我就要投了。
2: 对，
1: 虽然上半场投的不好，但是他要坚持投。
2: 是，今天布朗的状态不行呢，塔克下半场那个投篮状态起来了啊，也可以。
1: 伍德温也还一个。
2: 是，
1: 伍德温他对于机会的这种阅读把握能力是真的强。
2: 对，他这个二次加速确实强。
1: 现在张镇麟不敢给塔克太大的空间了。
2: 对，
1: 但是还是选择绕过，
2: 再来一三分，
1: 又进。
2: 啊，塔克打开了。
1: 现在就是塔克这一点，上海九世急需改变或者调整防守策略，因为防挡拆全部都是张镇麟绕过，全都是绕过。
2: 上半场投篮命中率不高，下半场上来3中3。
1: 李洪全
2: 能不能回应得上？篮板球没有。
1: 福格直接原地要三分。
2: 又是塔克。
1: 塔克的能量感十足啊，林炳胜。反击上进，啊，
2: 这球很聪明，空中换手上左手，今天最有活力的，在这个骑兵的状态，一个塔克，一个林炳胜。
1: 今天快攻得分是19-5，上海九世呢，前3场比赛他们快攻是非常杀人的，
2: 对，
1: 但是今天还效果不是很好，
2: 现场的气氛非常嘈杂，
1: 我们超远距离三分，
2: 整个的现场广厦球迷的气氛全起来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对于浙商证券是无路可退，看看能不能逼出他们更强势的反弹。
2: 对，起码从今天这个拼劲儿呢是打出了绝境感。
1: 是，现在上海九世呢是59-62落后3分，主要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如何限制塔克。
2: 对，你看现在主攻变成塔克了
1: 啊，哦，
2: 这
1: 球失误了，
2: 传的是太快了，林炳胜得注意犯规。哎，啊，这球伍德温的状态也是非常的蹊跷，啊，这球竟然失误了。
1: 浙商证券。伍德温在半场比赛是出现了3次失误，
2: 对，
1: 这是他第4次失误。要知道，伍德温此前在犯规和失误的控制上是非常好的。
2: 是，你这个全场3打2，这个因为分散的问题竟然失误了。现在进攻发起全是塔克，中距离罚球线。
1: 上海九世现在这个10次失误啊，半场8次，现在打了2节半10次，过去3场比赛上海九世单场最多只有6次失误。
2: 对，内线又要打错位了啊，胡金秋回来帮忙，
1: 啊，这球从手里转了。

0: 又是一次失误，
1: 对，
0: 十一次失误了，
1: 是。布朗招塔克，这球没丢。
0: 王哲林，王哲林第四犯，哎、
1: 犯规。而且这个篮筐是不是有一个拉篮筐的动作？看看裁判员怎么去判断。
0: 这种干涉得分是不是要算加，直接算进球？
1: 对，我们看一看。今天布朗对于浙江浙商证券就太重要了。
0: 王哲林现在的身背四次犯规。
1: 对，同时王博指导呢，从我们这个视角呢，他一直在跟裁判员交流，他要去表达对于这一次拉篮筐，啊，看一看裁判员怎么看。
0: 那就是还是给两罚。
1: 给两罚，并不是一个
0: 二加一。
1: 二加一，并不是一个就是干扰球。估计认为这个拉篮筐呢是在之前。塔克这一节已经拿了十分了，
0: 对，半场十分，现在20分了啊，
1: 这节这半节球十分，现在进攻靠塔克撑着，
0: 这就是变化。现在布朗是只有9分，
1: 是犯规了，犯规了。
0: 哎呦，这一下古德温摔得也不轻啊。
1: 是，布朗呢是一个强硬的犯规。
0: 现在布朗也三犯。如果说啊，布朗过早的第四次犯规，这可能会给第四节埋下一个隐患。虽然今天塔克打得好，
1: 对，
0: 但是我始终认为呢，塔克打得好还是布朗给他有牵制，嗯，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塔克打得好。
1: 但是上海呢，整个今年总决赛的罚球都不好。半场球罚得不错，但是刚才这个球丢了一个。
2: 浙商证券，浙江国商。
0: 如果说上半场比赛浙江是靠胡金秋冲在最前面，第三节就是塔克了。
1: 是，现在又换到严鹏飞这个时段。嗯，胡金秋，
0: 林炳胜一对一面对古德温。
1: 林炳胜这也要突啊，
0: 古德温防守也不失位。胡金秋强吃篮下，这个球空间太小了，
1: 对，被刘铮给夹住了。
0: 点到塔克，
1: 对，
0: 不行，还得再点另外一次，因为这个并不算是完全错位，
1: 是
0: 拉走，
1: 示意拉走，
0: 打张镇麟这一点的大打小，
1: 要打错位，
0: 背身，这把上线转啊很难，但是哎打进了，
1: 这球掉进去了啊。
0: 张镇麟这一球呢，实际上往上线转的还有一点冒险，
1: 是。
0: 但是张镇麟还是凭借自己的这个身高优势吃了林炳胜一个。这个球是吹到了塔克的身上。
1: 对啊。
0: 啊，古德门打得也非常的清晰。
1: 对，他全队打得都很清晰。今天你会长时间的用林炳胜啊，因为孙铭徽的状态不好，林炳胜呢他可能机动性好，他的手脚快，但他确实高度不够，这个位置是可以利用。
0: 对，布朗在空中顶着防守将球打中，67-63，还是要点胡金秋，尽量不换人。严鹏飞的大号两分，进攻篮板，又是进攻篮板，
1: 后撤金鸡独立，后场球，
0: 现在双方的争夺已经是进入到白热化，这段时间双方的体能也都会有一定的下降。
1: 是，
0: 现在马典成上来了。
1: 是，塔克这节手感好，
0: 好球啊，
1: 这节手感好就主动承担进攻责任，

0: 这一节已经拿了12分了。
1: 古德文抛投，
0: 古德文有篮板球。哎，现在你看，主动找塔克，
1: 塔克现在打得兴起啊，
0: 是，
1: 两人
0: 夹击，
1: 夹击，吹刘铮犯规，那刘铮就第三犯了，
0: 是。
1: 啊，塔克今天这比赛的侵略性，造犯规效率很高，他造犯规的效率很高，
0: 对。连续的第二场和第三场比赛呢，塔克一场2分，一场9分，而且命中率比较低啊。但在最关键的时刻，现在能够爆发。
2: 诸位球员继续加油，这球正确。
1: 那刚才这球应该还吹的不是刘铮
0: 啊，是
1: 刘铮还是两犯？布朗中路打开夹击，
0: 夹击啊，这个夹的很坚决。
1: 放了朱俊龙，
0: 朱俊龙能不能投进？
1: 投进了。我们来看看上海九狮的应对策略，福格中路要马典成这一点的掩护，点吴潇
0: 啊，吴潇这个球缩在后面的
1: 啊，吴潇这个球呢也是在尽力的
0: 去扑，你看布朗这个，你应该上去一点，你具备这个防守能力，你为什么不上去？
1: 就是上海九狮，我们还是要强调，虽然落后啊，但他们打得太清楚了。
0: 对，你吴潇上来，你就是干防守这个活的，你这个球应该上去。
1: 现在看看怎么防布朗，还是边路夹击。球再回到布朗手里，有点重叠了，
0: 是
1: 时间不多了。马典成防布朗，张镇麟收下篮板，
0: 是
1: 古德文压一压节奏，球出球给福格，还是要点，看看要是不是要马典成这边点吴潇，继续点吴潇，
0: 这回上来了啊，这回上来了，但犯规啊，这个给了一个进攻犯规。
1: 马典成还是在移动的时候做了这次掩护，
0: 是卢伟知道大胆换人，因为现在内线用人告急，但是马典成也会犯年轻的一些错误，
1: 对，他必须保护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四犯还要保着第四节打的，
0: 对，这边继续加
1: 布朗，
0: 布朗杀进来了，现在是纯小阵容，你的五号位是马典成啊，你既没有上严鹏飞，也没有上王哲林，那浙江浙商证券也很明确，我往里杀。
1: 再给篮下，这个球中间隔了太多的防守人，
0: 对，
1: 福格的犯规，
0: 犯规了，
1: 可以算作是一次战术犯规。
2: 如此努力，兄弟们，值得你们的掌声和鼓声。
1: 现在的浙江浙商证券呢，会进入到塔克攻。塔克攻完布朗攻，
0: 是，
1: 这是双小的作用体现出来了。
0: 对，而你看马典成的那些护框呢，2.03米的高度，啊，这个高度布朗只要杀进来，他上篮是没有办法去干扰。
1: 啊，布朗这边就在后场，我不拿球。
0: 哎。
1: 不拿球不开表，
0: 但是刚才那表是不是开晚了？
1: 对，因为进攻24秒可以不开，但是总时间
0: 他要消耗时间啊，
1: 对，
0: 他想消耗时间啊，
1: 但是总表要走，大表要走啊。现在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就是虽然遭遇了相当大的这个犯规的挑战，犯规困扰，但是好在他的外援福格两犯，古德温一犯，这还好，但是马典成也三犯了，
0: 是啊，领先到10分了，现在对于上海队挑战是比较大的。
1: 过去的2分40秒打了一个11-3，
0: 是
1: 分差来到了10分。古德温面对布朗先出球找福格，还是点林炳胜，这一点身体有优势，再转移张镇麟的三分，
0: 张镇
1: 麟球是栓框而出，
0: 转了一圈啊，这一次投篮没有上一次打篮下的运气那么好，
1: 双方应该还在第三节至少

0: 各有一功。
1: 是，布朗又杀进来了。
0: 李敏胜放了这么大，
1: 篮板球，篮板球的
0: 李洪权犯规了。
1: 李洪权的犯规，今天朱俊龙的活力也不一样了。朱俊龙比赛呢一直以防守积极活力著称，前面三场也打得比较抑制。
0: 就是球员在场上，你的这种，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你对胜利的渴望。就人总是在这种极限的压力之下，优秀运动员就能够迸发出更强的能量。
1: 对，因为打到这个阶段呢，全是名牌，没有任何的技战术的，可能有微调，但你大幅度的调整都是名牌的状态，更多的是思想，是心理，
0: 是
1: 你对于比赛准备和你这种比较强烈追求的这个状态。
0: 啊，这很可惜啊，是罚球没罚进。今天双方罚球是23-13，
1: 对，
0: 差了10个。
1: 第三节把这个时间最后一攻压完，
0: 马建成的掩护还是点无消，古德曼加速突进犯规。这个球算是算启动了。
1: 无消想先犯规，因为还有一个犯规次数可以用，但是呢下手还是晚了。
0: 古德温啊，还是有提前预判，知道你想战术犯规。
1: 对，你看到这个时候
0: 直接启动，
1: 无消上的是很大，
0: 对，
1: 上的很大呢，但他并没有形成夹击。古德温的启动速度太快，你看无消就是比较沮丧的这个状态。其实他心里很清楚，我还有一个犯规可以用，但这个并没有达到他想要的效果。
0: 对，
1: 反而是古德温利用的非常好。
0: 就当双方都非常清晰，要做什么的时候，考验的就是执行力了。古德温第二罚也中，68-76。
1: 是，这反倒是广厦这边还有一攻，
0: 这边还要加。
1: 中场起码射箭。
0: 过去两节比赛的最后一攻都交给了布朗。三节比赛结束了，比分来到了76-68。第四节，我们看到双方的人员构成：上海先上古德温，其他四个点刘征、李洪权、张镇麟、王哲林。上来先是试三分，
1: 对，刘征这时候没有。第三节呢，浙江浙商证券继续保持着自己的绝境感，进一步的缩短轮换。这一节，孙明辉、卡尔顿、赵家人都没有轮换，只轮换了吴潇去替了一会儿胡金秋。
0: 对，
1: 就是我尽可能的把今天状态最好的我都留在场上，我不轮换，就是这种绝境，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这种状态。
0: 是的，在浙江这边呢，第四节先上了一个国内的双塔，完全要解放胡金秋内线的防守压力，
1: 对，
0: 让他把精力放在进攻上。跟他搭档的是吴潇，其他三个点布朗、朱俊龙还有林敏胜。
1: 是，
0: 现在这个阵容呢，就是要内靠胡金秋，外靠布朗。
1: 是，张镇麟这对吴潇呢有速度优势，转身
0: 打中，
1: 漂亮啊！这个球呢，真是能够吃到这个错位解决问题。
0: 所以张镇麟，包括李洪权，这场比赛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在第四节的重要性应该会进一步凸显。
1: 对，你像张镇麟，他有一个四号位的身高，同时有外线的灵活性和控球能力。
0: 对，朱云龙又放空了，
1: 能不能
0: 就看这一点，很可惜。
1: 这球没有能够投进，确实是一个空位。
0: 对于上海九狮来讲呢，芦苇指导应该还是他要有的放矢，或者说他要有所获得，有所放弃。
1: 是，
0: 获得就是要加布朗。
1: 对，因为
0: 放掉放朱俊龙。
1: 第四节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当外援节呢都会重点的去夹击你的外援。
0: 对，这边是进攻篮板，古德温收下。
1: 对，
0: 外线这球有手部嫌疑啊，吹了，
1: 吹了，这球吹了。
0: 这脚下确实有点碎而且走步
1: 还是吹了，
0: 走步不能挑战啊。今天呢，上海九狮是系列赛失误最多的一场比赛，此前三场比赛最多只有6次。布朗直接选择三分命中。

0: 次不坚决，你看马上刘铮就站起来，是吧？你的防守的策略没有坚持，没有去执行啊，这种都是关键球啊。
1: 拿到了进攻篮板，李美胜从身后把球切掉了，还是进攻球权。现在分差是11分，本场比赛呢，上海九是最多的时候也就落后11分，
0: 是，
1: 这是在第一节的时候。所以现在上海九是如何来去攻防两端限制对手？
0: 那球，这个到底是换防啊，还是夹击？这不明确。哦，
1: 镜头没跟上，李美胜直接把球给切掉。
0: 是李美胜今儿断了多少个了？
1: 啊，布朗这边也有准备。古德温直面布朗，两个人照顾，三个人照顾布朗进来了，再分到篮下，胡天秋打中。再回来剩10秒，
0: 再来一次，现在两，
1: 又剩5秒了，最后就是要强攻了，
0: 自己来超远三分。
1: 所以整个的防守策略就是让布朗在第一持球之后先出球，球转一圈回来就剩几秒了，给篮下，张镇麟打中。7场4胜制，目前上海九是手握赛点，
0: 犯规。
1: 这是
0: 上海的
1: 第三犯，
0: 上海的这一节的第一个犯规。两队打了将近半节，犯规控制的都不错。很高位置的挡拆留足了加速空间，
1: 点王哲林。
0: 是。
1: 王哲林这次防守动作交代的比较清楚，
0: 还是前场球啊，最后古德温的出界。王哲林在防这些球的时候也是顶着巨大压力啊，这球现在4个犯规啊，但是没办法，到这位置该上也得上。
1: 哦，直接把球抢断了，这个是发底线球的失误。
0: 是，
1: 现在你的每一次失误都会付出代价。
0: 对，上海这一节加强防守，这个往上的失误也上来了。
1: 古德温，
0: 哎，这时候投短了。
1: 投短之后自己反应过来，赶紧去冲抢。现在双方一定要控制失误数。
0: 是。李美胜夹击来了，
1: 限制出球。啊，再防布朗回接球，不让布朗接。投地手。
0: 换防，这个
1: 8秒。
0: 对，张镇麟换的非常好。
1: 这球防到极限了，
0: 哎、
1: 极限了，
0: 这个、球已经分出来了。但是吴潇呢，他的更多的还是防守篮板，他的进攻的能力并不好。
1: 所以你会发现，上海队让最后每次啊压到最后几秒钟，最好是让非胡金秋和布朗的人处理球，这就达到了一个防守目的。
0: 对，啊这边又去攻击吴潇这位置，再加速，
1: 点起防守，哨响。获得两次罚球的机会。
0: 是，
1: 现在吴潇的压力会大一点，所以浙江这边呢，首先进攻是无论是胡金秋还是布朗，这得有人要有承担了。
0: 对，同时呢，你是不是考虑让赵佳人去上来对对这个位置，起码在脚底下的移动可能不会那么吃亏。因为现在很明确，只要进攻打不开的时候，张镇麟这边呢是一个错位的速度优势，
1: 速度优势，脚下的移动能力，动作的这种丰富性，节奏上都是优于吴潇。
0: 对，
1: 因为吴潇他本身他就不是一个位置嘛。
0: 张镇麟15分球，对到
1: 顶着三犯啊，这三犯半场就三犯了。
0: 对，后面下半场控制得很好。
1: 现在让李敏胜处理球，也不让布朗接。
0: 是，
1: 刘铮还是紧紧贴在布朗身上，
0: 很危险啊！你其他人现在有点不敢处理球。
1: 又是8秒，又剩8秒了。
0: 林炳胜，
1: 林炳胜这个球关键。
0: 你后线得有人敢处理球，现在布朗接不到球。
1: 对。正面掩护，造犯规。啊，这球是没给三次罚球。

0: 给了一个前场边线球，
1: 是
0: 布朗第四犯，布朗这也很危险，
1: 是
0: 那普德文应该会瞄着布朗这点打了，吹了胡金秋的犯规，胡金秋因为他在第四节才领到了第一犯，所以这也只有两犯在身。
2: 这打了一个打西班牙啊，打西班牙呢，胡金秋被挡住了，
0: 在这考验王哲林罚球了。

0: 这次两罚不中，
1: 两罚没有啊，
0: 这是错过了迫近比分的最好方式。
1: 是
0: 刘铮还是去贴布朗，布朗这次十三秒的时候接到球，可能时间会更宽裕一些。
1: 来了啊、这边
0: 布朗的三分球打进，
1: 是
0: 再回到十一分。
1: 挡拆之后，张镇麟差了半步，你只要差半步，布朗刷这个机会的能力还是很强。
0: 哦，这还有犯规。
1: 对，三加一。看这球，啊，上来挡拆，张镇麟稍微的犹豫了半步，广厦的老板罗明也起立为球队去鼓掌。
0: 布朗罚进之后，分差再次拉开，开到了十二分。
1: 是。
0: 现在张镇麟是示范在身，
1: 古德温能不能还上？
0: 古德温
1: 回应球，
0: 这是信念感，
1: 回应球
0: 咬住了，
1: 对，回应球，这是。最后的两边的明星球员，现在就看明星球员谁先打架了。最后三分钟，
0: 刘铮继续全场追防布朗，布朗出球，现在看这个球什么时候回来，以及谁来处理最后一攻。
1: 对，
0: 刘铮防接球。
1: 对，现在呢，
0: 七秒
1: 领先的还比较多，倒不着急。朱俊龙前场篮板，是。林炳胜，
0: 林炳胜今天关键时刻一个三分，一个两分。
1: 对，今天林炳胜豁了出去，是吧？你们都不敢处理球，这个时候就比谁胆大，谁敢处理球？
0: 李洪权寻找身体对抗，再打进，
1: 是
0: 85比94，还是九分的分差。
1: 对，李洪权这个球找对抗冲击也是不错的。对于上海呢，两分钟。九分球还有机会，那你现在关键是得你防得下来。
0: 哦，这个球没有哨响，还在继续给到胡金秋的中距离。
1: 中距离。啊，点一下。
0: 啊，
1: 点一下。
0: 关键时刻两次进攻篮板球。
1: 是，这又能够再消耗14秒，这对上海就很不利。布朗上篮打进。
0: 96比85，还有1分40秒，11分，上海队现在是非常的困难。
1: 古德温
0: 哨响，哇，古德温今天啊，最后时刻是扛着球队往前走。
1: 是，这个球还在去，要保持这个比赛悬念。林炳胜今天是骑兵。11分球，而且特别是在第四节关键时刻敢出手。
0: 现在还有94秒的时间，上海队的想要在客场拿到赛季的总冠军，目前是显得异常的困难。
1: 对。林炳胜赢得了主教练王博亲自递水的荣誉。
0: 当然今天呢，浙商证券的调整在下半场没有给到孙明辉出场的机会。古德温现在是信念

0: 靠着信念在支撑着，八分分差。
1: 啊，对，过田场这边这，对你现在的这个，你还不敢犯规。外线三分。
0: 三分又中了。这个球几乎是
1: 杀死比赛了。
0: 这球，
1: 这球几乎是
0: 牢牢地掌握了主动，
1: 几乎是要杀死比赛了。啊，还有一分零七秒。
0: 啊，这场比赛相较于前三场，再次体现出了团队项目的价值。
1: 是。
0: 团队项目的特点就是要多点开花。
1: 布朗
0: 全员发挥。
1: 布朗在最后一节超级外援作用，第四节单节十二分，就这么防，单节还是能够十二分，七中四，外线三分，五中三。
0: 今天这场比赛，浙江能在主场啊，命悬一线、背水一战的情况之下，能扭转局面。真的是跟前三场打出了不同点在于布朗不再是一味的个人单打，塔克从之前的低迷拿到了22分，
1: 对，
0: 而更为重要的是胡金秋的28分，林炳胜在关键时刻的三分球突破和防守都帮助到了球队。
1: 对，
0: 同时今天他们对于上海九市的重点人们冲击造犯规，张镇麟、王哲林过早的三次犯规是影响了比赛的走势。
1: 是，而且这场调整的最好的还是防守啊，防守的强度和积极性。防守呢，现在上海打到现在只得了88分啊，你还是提升防守，那么提升强度啊，而且最可贵的呢，你面对系列赛0-3的这样的绝境啊，没有放弃信念啊，没有放弃追击的可能性啊，这种调整能力其实是非常可贵的。那对于上海来讲呢，现在仍旧握有大比分的优势，而且呢，中间会有2天的调整时间，洛夫顿的状态会不会回归？他今天已经进入到大名单当中了，而且呢，现在对于上海的容错空间仍旧比浙江浙商证券大，他们还有调整的空间和余地，这2天时间对于芦苇指导非常重要。
0: 对于上海队来讲，这场比赛虽然没有在客场结束系列赛，但是在剩余的3场比赛里，他们只要做到3场1胜，就仍然可以拿得冠军。
1: 对。
0: 而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他们今天在主场是捍卫了荣誉。
1: 是。
0: 啊，使命需要召唤。
1: 李洪权还在坚持没有放弃这个球，对，你没到最后时刻，你不能放弃。
0: 现场的观众已经开始起立为主队浙江浙商证券来提前欢呼了。今天在第4场，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是拒绝总决赛横扫，他们以101-93战胜了上海九市，总决赛的系列赛总比分来到了3-1。接下来一场比赛要再次打回到上海体育馆，上海九市究竟是4-1结束比赛，还是比赛会重新再打回到杭州？我们也非常期待。系列赛还没有结束，让我们共同关注。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6: 哎，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1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15: 场上分胜负，
16: 下是兄弟，
1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8: 要换人了，
19: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4: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土耳其站，中国队和巴西队的比赛，这也是在这一站我们非常期待的啊，中国队和世界排名第二的巴西队的直接的交手。为了您更好的欣赏比赛，我们依然是邀请到了前国手李颖指导担任解说嘉宾。李指导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中国队打一攻，这个球推球被巴西队的副攻给直接拦回来了。
1: 赵宇川这球推的还是有点犹豫啊，他双手一起来之后不太敢推。
0: 李川还不错，二号位进攻，唐鑫中线。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四号张子萱，接应三号唐鑫。两位主攻是二号庄宇珊，搭档十一号李晨轩。现在前排的副攻是，应该是王傲谦，然后后排副攻是郭中南。巴西队今天首发的副攻十一号是卢奇亚，2004年出生的，身高1.99米。这个球巴西队提出了挑战，到这一站塔纳拉的状态又出现了起伏，所以今天可能从发电环节上中国队还是要努力的去看看能不能形成上风。
1: 对，发电如果尤其是发球如果发好的话， 对巴西队的一次攻尤其是平网攻的这个速度和技战术有了一些这个冲击之后呢，相对来讲我们的拦防还是好抓一些。
0: 对，巴西队刚才的挑战没有成功，罗萨玛利亚二号位的进攻速度很快。今天巴西队首发二传是三号马克里斯，两位主攻是博格曼和安娜克里斯蒂娜，自由人是马塞勒。哇，好球！哎，这球可惜啊，球在界内。
1: 这个球巴西队还是比较幸运，保护更好。下意识的这一保护又是到了我们的界内。
0: 是刚才庄宇珊四号位那个腰线扣的还挺快的，但是巴西队副攻给有效的防起来了，又发了一个弹网球。巴西队目前是六战保持全胜，在今年的世联赛还未尝败绩。好球啊！

0: 张雨山昨天在打法国队的时候，整个的状态啊，至始至终都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他打法国队的这场比赛也是在今年的世界联赛当中，从第一场打到法国队的那场，状态最好的一场。
1: 嗯。哎，我们必须得回敬一个防守得分，王梦洁。确实，张雨山在对阵法国队的那场比赛拿到了20分，这个进攻特别的果断，也打出了自己的特点。另外，在保障环节上做的也不错。
0: 是。
1: 唐鑫来发球。
0: 我们一上来的发球也是在找人找点，但是在找的过程当中，速度和力量还是差了一点。
1: 嗯。这是安娜克里斯蒂娜。好保护。
0: 嗯，

0: 会抓好。
1: 好篮板。
0: 整体的防守的阵型还是很清楚的啊。
1: 哇，巴西队这个防守也很拼。
0: 漂亮。
1: 快攻，好球。
0: 嗯，
1: 来回球最终组织了王傲谦的快攻回手线将球打中。
0: 这个上球的节奏到攻传之间的整体的这个节奏的把控是非常到位的。
1: 这个打巴西啊，我们后排的队员一定要注意跟进保护。
0: 嗯，也一定要注意一些不规律的球。
1: 巴西队目前为止基罗萨马里亚在前排进攻拿到2分，后排进攻拿到1分。
0: 从开局来看，巴西队主要打还是要打金二传这一点。
1: 对，
0: 一个二传比较信任罗萨马里亚。那罗萨马里亚这个几个进攻成功率也比较好。
1: 过渡一下，哎，过渡的还不错。博格曼经验还是比较丰富，打手出界。这一轮中国队得想办法快点过去。9号2007年出生的副攻手王傲谦。
0: 这是最大前排的主攻。整体的篮网的节奏把控的不是特别理想，还是差的有点早。
1: 巴西队一上来，两边不管是罗萨马利亚还是博格曼，他的进攻匕首线打的都比较少，都是抢中线下来的进攻。
0: 他主要还是抢时间。
1: 对，
0: 因为你看他的一传到位率还比较高，对吧？
1: 是的。
0: 他到了之后，二传主要还是拉速度。
1: 2006年出生的主攻手11号李晨轩，打手出界。中国队在今年的世联赛一上来0-3打得比较紧，输给捷克之后，也是一波连胜。现在是5连胜。
0: 巴西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下，一攻的铁网攻的技战术打得还是很不错的。
1: 嗯，
0: 其次在反击的时候，他的你看相对来说，这个4号位的强攻也好，还是2号位的强攻也好，他的下球率也很高，就说明我们的篮网还没有给他太大的威胁。
1: 其实发球上可以再冲一冲。
0: 对，
1: 接外了。主裁看了一下这个球的回放啊，球运是在界外。这个克里斯蒂娜也是有点着急，中国队应该一上来对他这点的进攻拦回的比较多。
0: 我们这支队伍其实在防守这个环节上还是有一定的功底的啊，整体的这个防守的阵型再到每一个人的防守的能力还是很不错的。
1: 一个轻打，巴西队的队员啊，尤其是他们这个场上像罗萨马利亚这样的队员还是比较会打球，他会比我们之前碰到的不管是德国队还是法国队在处理球方面会让我们防得稍微难受一些，所以脚下还是得站活。好球，打斜线。
0: 是要先坚定把自己的一攻先打好，对吧？然后再不断的去找机会去找反击，
1: 并住比分很关键。
0: 嗯，先跟对方僵持住。

0: 退出一个机会去了，有点可惜。其实对方在传扣之间的配合上有点失配。
1: 这个球确实是，这个球已经拉出去了。
0: 对，对方它是一个处理球。
1: 嗯。短的。
0: 还有机会。
1: 投二。
0: 找一个
1: 好球。
0: 不错，这个分配球的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
1: 这个开局几乎给唐鑫就能下，
0: 张子萱的二号位的球我觉得要传得比四号位好一些，四号位的球有时候往往会倒，但是二号位立的还是很舒服的。你看现在打吊球和吊球很主动的变化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1: 嗯，巴西队现在前排的副攻八号朱莉亚库杰，1903年出生的，身高1.92米，目前为止他已经拿到了77分，在今年的世联赛篮网拿到了27分，这是一位很全面的副攻手。好球，后三。
0: 副攻的位置不断的变化啊，打得也很活哦。封网了，这球。
1: 对。
0: 你看，我们还是在追发前排的主攻，但是追发的过程当中，这球发的太正了，速度和力量还是稍微欠一点，所以对方前排的主攻接完一传之后，他一传的效果一个是接的不错，再进攻几乎是不怎么受影响。
1: 自己打，哦，好
0: 球
1: 啊，下手非常果断，
0: 对方就敢打，
1: 嗯，
0: 值得表扬。
1: 我觉得上一场打法国队也给庄宇珊打出信心来了。
0: 是，庄宇珊现在慢慢的我觉得包袱也释放下来了。
1: 是，卢西亚的回手线出界，中国队追平比分，双方在第一局现在打成了15平。
0: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跟对方僵持住之后，然后出现机会。对方其实在打的过程当中他也会出错的。
1: 对，
0: 好球。
1: 嗯，有一次反击的机会，董宇涵，巴西队前排将球防起来，
0: 开了，
1: 哎，网口，巴西队的防守也不错，最后博格曼拐直线出界，中国队比分反超。
0: 这个是变着变着自己啊就出现失误。
1: 对，这个回合球两边的篮防都还是不错的。
0: 其实中国女排打到目前为止，我现在对他们的这种篮防还是很有信心的。
1: 嗯。
0: 虽然有时候某一个阶段出现了起伏，但是整体的篮网，如果你要是节奏陷入他的情况下，他还是有能力的，有能力把这球拦好。
1: 因为队伍现在整体还比较年轻，所以我觉得在一些逆风球的时候篮防可能会多一些破坏性篮网，除此之外这个篮防的节奏都非常好。
0: 是，
1: 好节奏。
0: 董宇涵的这个四号位的平拉开，尤其是平网中的平拉开的速度和高度降下来了。
1: 是，这么一看就感觉是一个战术攻了。
0: 是，

0: 博格曼，我前面看他比赛也是掌握了两手发球，有今年加了一个大力跳发，
1: 嗯，
0: 然后也会去结合一些飘球。嗯，腰线打中了。巴西队现在又追平了比分。
1: 巴西现在这两个主攻的高度是很不错的，都超过1.9米。
0: 对。嗯，一传又飞了一个。现在中国队请求暂停。
2: 球只有往前顶，对吧？一甩肯定就飞了。
0: 中国队和巴西队在国际赛场上也有不少次的交手，在交手记录方面中国队不是特别的下风，并且在这几年我们战胜巴西队的经验也比较的丰富，所以小将们在这场比赛一上来感觉心态放的还是挺好的。
1: 对，所以昨天打法国我觉得心态就摆得非常好，冲着对方在打，
0: 对，
1: 没有那么多思想包袱啊，没有想赢怕输，所以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技战术的发挥啊，还是发挥的非常不错的。
0: 暂停有效果啊，中国队一上来通过唐鑫的进攻把这轮过去了。打手打杆了。
1: 发球还是得冲一冲啊，对方一传到位率太高了。几乎都是平网的战术攻。
0: 中国队在后排换上了倪飞凡，上来保障一传。那个轻打，巴西队有反击机会。
1: 好球！
0: 然后插上稍微有点慢，传得不错，对球在界内，
1: 一个对角线。
0: 赵雨山第一局这个大斜线屡次得分。
1: 嗯，赵雨山你看他最后下手这一下，只要是速度啊、果断，这个球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就怕他下手这一下犹豫。
0: 其实在速度方面的特质也是他的天赋，就是他个子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但是他速度快，
1: 是
0: 很多个子高的可能没有他的边闪速度这么快。谢正玉和龚翔宇上，中国队两点换三点，双方第一局20-20。
1: 哎了，
0: 嗯，王源也上了。啊，有反击的机会，给庄宇山自己保护，给龚翔宇在这个保护，平打没有打到手，
1: 想法还是不错的。
0: 对，
1: 其实打的也很果断，但是没有打到。
0: 巴西队也是两点换三点，莱贝塔和基西上。
1: 现在各个队的这个两点换三点用的特别的频繁，
0: 主要也是因为从6次换人到8次换人了。
1: 出场不错，
0: 广击球了。现在把一传顶好，
1: 好球，
0: 快攻，嗯，
1: 你敢给？
0: 这次进攻也很关键。

巴西队的自由人22号马塞勒，轮到了主攻手张雨山来发球。哇，张雨山这次进攻，巴西队形成了12篮网。

0: 轮巴西队前排三点，但是伯格曼和基西在前排，中国队只要这个发球能迫使巴西队一传半到位，我们在篮房上还是有机会的。他现在前排的这两位的强攻能力都不是特别突出。反击，
1: 好球！伯格曼的极限球还是挺多的，所以我们直线这边的打边的拦网和防守还是要早点准备。
0: 嗯。刚才是基西的拦网触网，现在中国队追平比分。
1: 好球！
0: 一对一了，伯格曼撇了一条腰线，巴西队率先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刚好轮到了茱莉亚·库迭斯的发球，他的发球也不错。中队一传到位，对方拦网出界啊！龚翔宇的二号位进攻，中国队挽救一个局点。
1: 跟老队员在二传也很相信老队员。
0: 重新换上张子萱和唐鑫，
1: 好球，
0: 好防守，
1: 有反击，
0: 果断，其实在篮房董宇涵方面，这个巴西队节奏比较好找。
1: 董宇涵前面咱们说了平网攻速度加起来，但是开网攻的调整还是比较高的。但是董宇涵在打中的时候呢，我觉得经验上还差了一点，他应该拦网高度和手型摆得很好，像应该拉高点打啊，可以平打
0: 啊。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最后两分，巴西队是凭借拦网26-24，但是这个比赛中国队请求了挑战啊。第一局的比赛还没有结束，我们要看看中国队的挑战。
2: About the net, net ball。
0: 挑战巴西队触网。所以这个时候，不管巴西队到底有没有触网。一旦觉得可能比较接近，那就得用这次挑战的机会。所以篮网还是挺干净的，没有触网。这样的话，中国队挑战没有成功，26-24，巴西队先胜第一局。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7: 用这种方式

0: 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来，一起来吧。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0: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1: 你好，欢迎回家。
0: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3: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这是第二周的赛事，中国女排是来到了土耳其站。现在在土耳其站的第三个对手啊是巴西队。目前两局比赛过后，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沿用了第二局的先发阵容。
4: 二局球我们主攻进攻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球量也比较多，所以二传可以把唐鑫这一点的攻再调动一下。
3: 王源好防守，再给唐鑫
4: 好球。
3: 这个球马塞勒和博格曼在防守上有点不太默契。
4: 球一旦变向之后，对于防守人来讲，他就有难度了。
3: 发前去，好防，再垫给唐鑫。哎，这个球可惜了。这局上来，中国队在打强攻的时候，死雷的球变少了。不管是唐鑫在二号位的一些轻打的过渡啊，还是刚才这个踢点的带腕，都是尽可能减少给巴西队一些直接拦网的得分。
4: 是，因为巴西队我们也看了，他的报名的身高高度是非常不错的。
3: 嗯。
4: 所以你在进攻的一刹那，你的过网点，球的过网点一定要提高。
3: 刚才林指导在第二局进攻的时候也是感慨，巴西队今天先发阵容当中，尤其是从第二局调整二传之后，他其实没有太明显的拦网弱轮，因为他的二传和金的身高都是1.85米，他的两位主攻和两位副攻的身高都是超过了1.90米，所以整体的拦网高度还是会给中国队的进攻啊带来不小的压力。
4: 对，从我的印象当中，从我打球的那批巴西队的队员，然后再到后面，没有这么整体的高度这么好的巴西队的整个的这个整体的高度高。
3: 嗯，
4: 只有

0: 在复工线上，出现过特别高，但是边工都不是特别高，所以这个阵容的巴西女排，其实对于各支队伍来讲，你要想打他的这个拦网，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巴西队和法国队的那场比赛，给我最直观的一个感受，我当时还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巴西队赛前的部署，就是巴西的这个发球是从头冲到尾，所以他那一场比赛的自失非常多，但是他冲发球能带动他的拦防，所以那场比赛打的就直接让法国队是没有太多的办法，虽然他送了很多分数，但是他掌控住了局面，
0: 对，
1: 就他开始打这种更有利于自己的攻势的这种排球。
0: 其实啊，对于哪个队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要是冲发球冲得好的情况下，就算是你讲到的巴西队在前面，因为冲发球发球失误多嘛，但是他冲出效果来了，
1: 对，
0: 那么他在心理上就会占据优势啊，而对方在心理上也会出现问题的，所以冲发球带拦防是一个很好的攻击对方的一个策略。
1: 这是罗萨玛利亚的吊球，现在大家都越来越成熟了，就是都是找到了各自的打法，也都有了比较完备的这种战术攻的体系，所以当一传到位之后想去抓反击都有一定的难度，所以我们就直接跳过，想办法去跳过对方的战术攻，让对方一上来去打强攻。哇，这球，安娜·克里斯蒂娜的后三进攻。

0: 中国队换二传了，换上了谢胜玉，换下了张子萱。篮网得分。今天我们在针对朱莉亚·库杰斯这点背飞上的篮网做的还是不错的。
1: 他这个球慢镜头能看到，他没有球头，他光球快了，所以我们只要能够罩住球，应该就能拦到他这球。
0: 巴西队失配。第二点，
1: 好的，
0: 董宇涵拐直线，
1: 嗯，这球拿开也是很平很快的。
0: 谢胜玉上来之后换了一种节奏，
1: 对，谢胜玉的四号位传的要比张子萱要好一点，他整个的球还是很平稳，
0: 并且你看他在高点，他不着急出手，他这一捏把对方的这个复工的篮网节奏也给捏走了，
1: 对。他其实在传球的基本功上还是不错的，但他的出手点还是比较高。
0: 巴西队是先叫暂停了。打手出界，博格曼，巴西队把这轮过去了。今年世联赛，打到现在，我观察这个。其实欧洲的几支队伍，包括美洲的和亚洲的队伍，我觉得中国队的二传啊，还是在国际上能够排在前列。是我们虽然两个位二传年纪小，但是他们在基本功上，在战术功的意识上，包括在这个步伐上，也都还是不错的。谢胜玉和王源配合的一个短平快。
1: 谢胜玉成长起来之后，其实也是给张子萱这一个点上解了一下压力，因为都比较小，所以也没有什么大赛的经验，那么在临场一旦出现

0: 起伏出现问题，有人替你一下，换你一下，让你喘口气儿，啊，其实是一个好事儿。
1: 嗯。谢盛玉是比张子萱大了四岁，其实谢盛玉这个年龄也正值当打之年，
0: 嗯，
1: 在联赛当中也主传了几个赛季了。
0: 对。
1: 把膝盖防起来，过渡，跟巴西队形成来回，和贝卡也是动一个膝盖，在移动当中的传球啊，就会打一些折扣。
0: 意大利队的二传也是一样，到位球传的还不错，只要是动起来的球，传球的质量也不是很高。
1: 嗯。
0: 队的渔船的道路力也是很不错的。
1: 今天感觉其他的几项技术环节上，中国队表现都还可以，就是在发电环节上，就总感觉可以把巴西队的渔船攻得再让他半到位多一些。
0: 对，其实你看刚才宗宇涵的球发的，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1: 嗯，
0: 但是有点正。
1: 这个阶段要注意啊，
0: 我们其实现在也是很依赖遗传的，你看遗传到位的情况下，整个的战术啊，整个的进攻的成功率都不错，但稍稍遗传不好啊，其实边攻和进攻的压力就大了。
1: 嗯，转山这次进攻打得比较巧，巴西队拦网出界，咱们现在打整体，就是一传真的是生命线。
0: 对。
1: 其实这场球说白了，如果巴西队一传到位率高的话，咱是很难有机会的。
0: 是。其实前两局就是他的一传到位率真的是非常好。
1: 所以你打不乱他。
0: 对。
1: 好球。
0: 你看，这就是半到位的情况下，我们抓他的暴露性强攻，我们也能抓到，对吧？你多拦几个这样的球，能发出这样的球，他其实心里也慌也毛。
1: 现在中国队在第三局再次拉开了比分，12-8，王媛媛继续来发球。
0: 好的，王媛媛这球发的质量还是很不错。
1: 现在有反击，看进攻，唐鑫，好球。
0: 对方的副攻也不敢动。
1: 我觉得王源以前的发球好像不是中国队的一个发球强，
0: 没错，
1: 毕竟好像原来以前的发球性能没有太好，但是今年感觉王源的发球提升了一大块，
0: 嗯，应该是长力量了，
1: 是，
0: 我觉得速度力量提上来了。
1: 哇，发球直接得分。
0: 所以啊，这个队员啊，不管你是在哪一项的技术环节啊，你随着不断的训练啊，都还是会有提升的。
1: 是的。中国队要把握住机会。
0: 嗯，暂停之后啊，回来球发了也可以。
1: 巴西队换人了，巴西队这边是换上了15号海伦娜。2005年出生的，身高1.99米，用他替下了安娜普里斯蒂娜。
0: 普里斯蒂娜关键的两个一传没接好。
1: 对。出界了。

0: 防守，没垫好，小心。这球打甩了，
1: 就打了一点点。
0: 所以海伦娜的一传，我们可以继续进攻他，尽量少让博格曼接，多让这个海伦娜接。巴西队追到11-15，这个比分上得小心，因为美国队有的时候容易丢分丢得比较快。好防，顶住，
2: 好球。
0: 小球掉了一个心儿，
1: 打的还是比较聪明。这球确实也打不了了，掉头掉的有点快。
0: 他这边巴西队两边跟这个掉球的意识差了一点，没有跟着盯着球走。巴西队再换人，把他拉上。2点换3点，潘德拉大家都比较熟悉，在上海女排打过一个赛季。马克里斯来传，
1: 哇！
0: 他这球，你看从自由人上的第一下，最后突然一个加速，这球上到网口。
1: 自由人这球上的确实节奏和球头上的也很好，马传正好也可以跳传。现在还是攻啊，一板攻打不死对手，对吗？还是要耐心一点。
0: 董雨涵掉一个长心儿，哦，跨线拦网了，巴西队追到13-16。中国队要叫暂停了。哦，因为我们单换二传了，在这一局，
1: 对，
0: 所以没法2点换3点了。
1: 是。
0: 这替补上来的主攻手，刚才一个后三，现在一个发球。巴西队在第三局的中局啊，把分差缩小到了2分。发球失误。所以这个时候中国队也是不单单要想自己的，还是得先去冲巴西队的一传。
1: 对，只要把它冲开了，打暴露性强攻，我们的拦防也是有优势的。
0: 对，中国队换上杨舒明上来替补发球，
1: 现在只要顶住一攻，我们还是有优势。
0: 一传不错，

0: 东北团稍微进攻，巴西队拦回之后又追了一分。刚才东北团了，
1: 不要还有点下去了，这个时候
0: 陈轩，
1: 那李晨轩换董宇涵，董宇涵换李晨轩，谁换上来，这个从昨天到今天都能发挥自己的这个水平。
0: 就昨天看完法国队那一场，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就说年轻队员担当主力的时候，他的压力确实是不小，
1: 是，
0: 所以才会形成这种替补一上来感觉打得都能好一点的情况。
1: 关键是这两个年轻队员，这两个主攻，他要承担一传。
0: 嗯，
1: 你看昨天打法国，法国队一上来都在发李晨轩，他的一传的压力还是很大的。
0: 这个球其实马克里斯和泰纳拉的这个节奏并不好。巴西队重新换上罗贝塔和罗萨玛利亚，转移到二号位，好球，
1: 好球，
0: 中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格曼。

0: 就王源现在确实这种大将的风范体现在场上的方方面面。19-17。
1: 好的，我们出现机会了，慢点跳。
0: 哎呀，这球！中国队快攻反击，卡斯蒂是有点乱。其实这段感觉，中国队如果一直把重心放在自己的一速攻上，我们压力还是会有点大。
1: 对，
0: 这个进攻上，包括一传上，这段时间就已经开始摇摇晃晃了。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就得在反击上，就是发球上去想办法。
1: 对，你看一发球，一旦出现机会，我们的拦网的水平体现的也不错，
0: 对
1: 吧？对，你拦几个对方，对方的进攻人心里也会起伏。
0: 巴西队这边刚才是换了一位副攻，换上了迪亚娜。

0: 这轮一串也要顶好。
1: 好球！
0: 张雨山大斜线。
2: 现在啊，不追求打得多么漂亮、多么完美，只要得分就行。
0: 对。这球在空中等的这一下等得非常好。
2: 嗯。再一个，我觉得谢胜玉的这个垫条垫得也很舒服。
0: 管直线出界了。
2: 好的，给我们机会了。
0: 嗯，这个小将是金马良斯，要挑战打手。嗯，没有打到，巴西队的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再次将比分拉开。其实现在轮次对中国队是有利的，我们前面被巴西队追分是在前排两点攻的轮次上，那几轮两点攻把这个中国队打的是很难受，现在三点了。
2: 好的，

0: 咦，这个裁判直接鸣哨了，触网了。
1: 其实打来打去，孩子是在看你给他多大压力，
0: 对
1: 吧？对，你给他压力大，他也乱。
0: 其实当巴西队换上15号海伦娜，中国队就很成功了。对，因为如果海伦娜比安娜克里斯蒂娜更全面，她就不可能是替补。
1: 是。
0: 罗萨玛利亚

0: 位继续换上倪非凡。
1: 好球，
0: 好防守，垫的不错。法西队拦网出界，这球唐鑫打得很果断。24-19，中国队拿到了第三局的局点。
1: 真的是在看小球啊，第二次垫条的这个小球垫的真棒。
0: 嗯，
1: 王梦洁的整个的状态啊，和手上控制球的能力确实也很强。
0: 唐鑫来发球，哦，发球直接得分，25-19，中国队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了2-1，巴西队暂时领先。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6: 来，一起来吧。
7: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

0: 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四局。这一局中国队还是用谢盛玉来担任首发二传。李承轩上来打了一个四二位强攻，现在庄宇山队长的这个位置，董宇涵和李承轩就是互帮互助，
2: 对，都不错，两个人特点也不一样，所以谁上来都敢于去发挥自己的技术就行。
1: 这一局巴西队首发主攻安娜菲斯纳和波格曼，二传还是上了罗贝塔。今天巴西队给罗萨马里亚的球还挺多的。唐鑫这个球被拦了，直线被克里斯蒂娜给拦住了。这球等于是打了个一般线。
2: 对，其实唐鑫要抢中线、抢斜线都能下去。
1: 开往强攻，轻拍过渡。其实还是有点开往。好一传，
2: 不错，好球。保证环节还是很重要的，其实保证环节一旦保障好了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速度变化战术打得也很漂亮。
1: 球发得不错，好防守，这局上来应该是强攻打丢了两个。可以。哇，漂亮！篮网手真硬啊。
2: 因为一个是篮网手硬，再一个你看那篮网的高度和时间也很好。好的，我们出现机会，
1: 破坏性篮网了，对方是一个打手出界。弹网之后出界了，界外。其实今天巴西队克里斯蒂娜的发球并没有见威力，失误还是比较多。

0: 发球失误，巴西队有九个啊，中国队是三个。中国队这边换上传了，换上了张子萱，换下了谢胜玉。对，篮网出界，
1: 我们的遗传啊，现在还是很稳定的。
0: 其实现在来看，王梦洁、庄宇珊的遗传还可以，
1: 对，比较稳定，也能收得住，球能够吃得住，然后再送出去。
0: 哎，这个球吹了中国队过网击球了。
1: 这球二传是前排的吧？前排的队啊，可以反篮呢。
0: 博格曼今天已经拿到了17分，13个进攻，发球和篮网各两个。一传不错。
1: 我们现在还是攻出现了问题，对吧？谢胜玉在上面传的两个球，他为什么被换下去了？我觉得主要还是庄宇珊的那两个球没有打上。
0: 对，
1: 所以教练肯定是感觉，攻传之间的配合上还是有点问题。那现在你看一传到位率还是很高的，但是攻的一板攻的成功率下来了，攻不下去。
0: 现在中国队在前面两点攻的时候，确实这个弱轮是比较明显的。
1: 我觉得进攻人还是得想想办法。
0: 换上王傲谦了，换下郭中南。现在中国队在这一局落后了6分。小球，
1: 打不死对手。好球，
0: 管制线出界了。
1: 这轮两点攻，换上王傲谦之后，他为什么不跑背飞呢？他先把利用往常，先把攻手拉扯开，我们可以加后三。现在打的这个。护工老跑前面两点攻，然后给四号位，我觉得这个篮网拉不开。
0: 但他这轮好像是有庄宇珊的后二。
1: 不成功啊！现在怎么打都是在人家的判断，人家判断是在我们前面的。
0: 对。现在来看这一轮，要是你前面不尽早过去的话，后边就成大问题了。
1: 他现在可以用护工跑背飞啊。牵扯开，然后主攻再加后三，
0: 再把谢胜玉换上来。篮网14-6。其实上王傲谦也是因为王傲谦他的背后球能力要比郭中南要强一些。

0: 好球，
1: 上来发了一个滚网球，帮助中国队追了一分，7-13。
2: 慢跳，
1: 好防，平打，打手出界。
2: 对，这个球打得聪明，打这种高拦网的球就应该抬高点打，你只要往下勒，对方肯定给你拦的连保护的机会都没有。
1: 对，
2: 球发的还是不错的啊。
1: 打穿了，
2: 我们两个二传拦网的能力，尤其是把边拦网的时间和手型还是要加强一下。
1: 中线球下来的还比较重，
3: 给他传了球，就是一定要错开那个大个，要不短要长，或者是往前走。但是被
1: 拉三近体短平长平，
2: 但是现在你要是打近体快的话，他主攻就过来了，对吧？
1: 对，
2: 但是作为二传来讲，你要根据你的一传的上球的高度、节奏、远近啊，来分配球，不能想好了哪一个然后就给。
1: 这个中国队又有点乱了。
2: 那很正常，一旦你的一攻在好球的状态下打不通，那一传的压力也大，然后再加上整体的进攻一环一环的压力都会大。
1: 中国队挑战，对方没有过网击球，挑战没有成功。中国队主要就是在两点攻的轮次上，这个问题被放大了。
2: 中国队现在是一旦一个轮次的攻打不下去之后，反过来他的其实他的反击的压力和一攻的压力都会很大。
1: 现在巴西队在第四局已经将比分给拉开了。
2: 我们还是很依赖进攻的啊，一旦进攻打不顺的情况下，本身我们这支队伍现在其实他没有进攻核心啊，所以对于二传来讲，他在拦的时候，在同伴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攻手都不下球的状态下，他的这个组织的思路一定要清晰再清晰，然后这个球的质量一定要给得很好才行。
1: 今天我们确实打副攻打身后的球打得比较少，
2: 对，
1: 他一旦
2: 没有，
1: 是，所以你两点攻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吃力，根本打不开局面，拉不开对方的拦网。
2: 其实我们目前这个阵容弱也是弱在了我们的边攻上，就是第二点攻，就三个定

0: 定点强攻他都没有绝对的实力，
1: 嗯，
0: 三个定点强攻也是都是在战术体系里面来打才可以。
1: 对方自由人这球防得不错，
0: 你看两边拉对吧，两边的暴露性强攻都不下球，所以你在攻这个方面你主动拿不了分啊，就是就会打越打越被动，越打越吃力。
1: 唐鑫应该说前面一二局还行，但是这一局的时候这个进攻一旦打不开，其实我们右翼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对，
1: 二三巴西队防起来，博格曼扣球失误，

0: 机会，转山的冲进短球，我们现在确实要好好的在这场比赛之后去想一想，面对之后的比赛，我们的两点攻这个问题要怎么去解决。就是随着比赛的深入，其他队伍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之后，肯定也会在我们两点攻的轮次上去想办法。
1: 对，就是你尽量的把你的弱轮啊，尽量的缩小你的这个丢分。
0: 嗯，
1: 不能说我弱轮一卡就两三分、三四分那么出去了。
0: 那这一局的悬念其实就不大了。庄宇山的腰线进攻，另外还有就是当庄宇山在后排的时候，他这个一二点的结合的速度会没有那么快，
1: 嗯，
0: 这一下子就让巴西队会好拦很多。
1: 对，因为庄宇山的后攻也是在战术体系里面的，对吧，他的硬突的能力也不是非常强的。
0: 巴西队还是用马克里斯和基西两点换三点，
1: 二传的上网球抢的还是非常好的。

0: 围城，
1: 贝拉开速度还是很快。
0: 巴西队拦网出界，好，我们也用这局后边的这几分来看看中国队这个两点攻啊，会如何，二传会如何来组织我们的进攻。提西的二直线，这样的话巴西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1: 还是靠前面，
0: 这个进攻没

0: 过。这样的话，25-15啊，巴西队拿下了第四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1-3负于了巴西。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林指导的精彩点评。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1: 再见。
2: 初心如炬，荣誉闪耀，以平。

调解纠纷守基层，温情解忧暖民心，扎根一线，矢志不渝，执剑为国立奇功，半生缄默守忠诚，淡泊功名，一心向党，实干拓荒新乡野，再接再厉赴一方，攻心为民，勇毅担当，踏险行医50载，人心牵起民族情，风雨无阻，聚力同心，温暖一方邻里，守住万家灯火，深耕基层，大爱融融，以身许国70载，一生求索甘奉献，终生报国精神永存，深耕田野授技术，助农增收共富路，心系三农耕耘一生，潜心科研破壁垒，攻坚克难助壮气，巾帼逐梦，科技报国，一身党员本色，一生无悔担当，以榜样之力赴时代征程。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第23届世界杯足球赛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法国队上半场将从屏幕左侧往右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右往左攻。两支球队今天半决赛的胜者将成为率先杀入本届世界杯决赛的球队。今天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待会儿结合着比赛，请徐指导详细的来给大家解析。法国队方面，门将位置上是16号麦尼昂，四个后卫呢有3号迪涅、17号萨里巴、4号于帕梅卡诺、5号昆代，中场14号拉比奥、8号楚阿梅尼、12号巴尔克拉、11号奥利塞和7号登贝莱、10号姆巴佩顶在最前面。西班牙方面，门将位置上是23号乌奈西蒙，四个后卫有24号库库雷利亚、14号拉波特、22号库瓦西、12号佩德罗波罗，中场呢有8号法比安鲁伊斯、16号罗德里、10号奥尔莫。进攻线上21号奥亚萨瓦尔居中，15号巴埃纳和19号亚马尔在他的两侧。法国队的首发阵容呢，和上一场比赛相比是换了2处，边锋位置上的巴尔克拉换掉了杜埃，后腰位置上的楚阿梅尼换掉了科内。西班牙队和上一场比赛相比，首发没有做出任何调整。
1: 楚阿梅尼今天出场，主要还是前段时间他是有伤，当伤愈复出之后，主力后腰这个位置应该还是由他来完成。
0: 是的，楚阿梅尼呢本来是德尚心目当中在后腰位置上的首选，但是在打完了第一场和第二场小组赛之后啊，楚阿梅尼呢就伤势反反复复。
1: 对，
0: 在进入淘汰赛之后，过去的2轮淘汰赛楚阿梅尼都没有首发，那今天关键的半决赛又是面对着西班牙这样的强劲的对手，法国国内其实也有一定的担心啊，说科内不是踢得挺好的吗？无奈西蒙这个大角球直接踢还给了法国队。
1: 另外，巴尔克拉今天首发出现在左边锋的位置上，这个可能是德尚有针对性的一个变化。
0: 是
1: 因为杜埃呢，可能他在进攻突破内切这个选择上他的能力要更强一些，但是在绝对速度方面，在突击冲刺方面，可能他要比杜埃更适合这个位置。
0: 而且呢，巴尔克拉所在的左路其实也就是西班牙队在进攻的时候亚马尔身后那个区域，希望能够用巴尔克拉的冲击来稍微的抵消对冲一下亚马尔进攻的压力。
1: 对，另外一点就是法国队在防线当中，尤其是左边路的防守肯定会适当的倾斜。
0: 球交到了亚马尔的脚下，巴尔克拉已经回来防守他了。

0: 拉比奥，姆巴佩，因为双方互相非常的熟悉，再加上双方阵中呢有多名在俱乐部踢球时的队友，所以呢这个比赛上来没有什么试探。拉比奥，登贝莱想找中路的奥利塞，这个球奥利塞没有拿到。亚马尔交给了巴埃纳，佩德罗波罗，这是这两支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第二次交手，两队此前在世界杯上只有过一次碰面，是2006年的世界杯1/8决赛，当时法国队呢是后来居上逆转3-1击败了西班牙，那届的比赛法国队最终也是杀进了决赛。
1: 开场之后双方基本上还是在中场这个区域展开争夺，对西班牙队来说，今天啊就是法比安他首发出场，可能赛前呢还是会让西班牙球迷啊包括媒体啊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些考量，比如佩德里会不会首发出战。
0: 西班牙队在面对法国队的这样的攻击群的时候，他们依旧还是坚持自己的打法，就是把整个阵线往前提得非常靠上。
1: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法国队他今天的这个防守的区域也显得很关键，就是你与对方的这种限制线包括交锋线定在哪儿，限制线在哪儿，从目前来看应该是在禁区前10米的这个区域。
0: 邓贝莱交给中路姆巴佩，迪涅上来，巴尔克拉，这个球巴尔克拉趟过来了，横传啊，传球这一下呢是被补过来的中后卫库瓦西挡住底线，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佩德罗波罗这个铲球他是想做拦截，但是巴尔克拉的速度比他更快，
1: 对这个铲球稍显得有点鲁莽，但是我们看法国队就是在中线附近啊这个区域设定自己的这种防守的位置，那同时也是给锋线当中啊无论是姆巴佩还是巴尔克拉这些人留下了很充分的反击的空间。
0: 看这个球开到中路，西班牙队把球顶出禁区，迈维拉比奥的这一脚呢踢呲了，直接踢出了底线，变成了西班牙队的球门球。德尚啊，他今天呢已经超越了舍恩，成为了在世界杯上执教场次最多的主教练。德拉弗文特他是在上届世界杯结束之后不久马上接过了西班牙国家队的教鞭，之前呢是西班牙 U 字号的青年系列球队的主帅，带队拿到过 U19 的欧青赛冠军， U21 的欧青赛冠军，他带领西班牙的国奥队还曾经在东京奥运会上拿到过足球项目的银牌，他一直是西班牙青训系统的一个教皇级的人物。
1: 德尚跟德拉芬特这两个人的这种国家队执教履历还是不一样，德尚的国家队执教时间比较长，但是他一直是在最顶级的国家队，而德拉芬特刚才和我也介绍到，就是他对这些目前的这支西班牙国家队这些球员从青年队时期就一直是他带，所以非常了解这些球员的性格和特点。
0: 邓贝莱这个球被西班牙队断下来了，罗德里刚才的抢断啊，出脚非常的准确。法比安·鲁伊斯，两支球队呢都是在历史上第17次参加世界杯正赛的比赛了，而法国队呢我们都知道他们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冠军，还拿到过2次世界杯的亚军，他们这已经是第8次达到世界杯半决赛这个级别。
1: 现在开场之后，何伟，亚马尔只要一拿球的话，他身边至少有2名防守球员在靠近呢，看一看
0: 奥利塞推一个直线，这个球还是被猜到。拉波特刚才这个防守啊，他意识到奥利塞想要直传，奥尔莫，双方的限制和反限制都非常的突出啊！这个球呢，主裁判巴顿是判了拉比奥犯规，西班牙队。

0: 获得一个禁区外头一点点的任意球。这个球确实是踩到了脚上啊，
1: 先踢到球，但也是踩到脚上。
0: 我们来看看西班牙队这个任意球，直接打向了球门，没有越过人墙，再趟再传到后点，法国队先顶到了，西班牙队再传中，又被挡出了界外。西班牙队呢，刚才左脚的亚马尔只是站在那做一个幌子，队友上来一脚打门。
1: 现在比赛当中啊，这种战术定位球的这种战术掩护，包括点球的战术掩护都做得非常出色，各支球队对这种标准场景下的一些战术设计的也更加丰富。
0: 萨里巴主阿梅尼进入淘汰赛阶段之后，也就是在第一轮的淘汰赛打瑞典的比赛当中，主阿梅尼首发，过去的两轮淘汰赛都是科内打的首发。
1: 说实话两个人打的都不错，
0: 嗯，比帕梅卡诺，主阿梅尼，萨里巴，一个纵向的传球，昆丹，球门球。西班牙队的拉波特刚才在身后给昆丹一个强烈的身体冲击，奥尔莫在中场停球的时候把球停起来了一点，所以马上球就会被抢断。奥里塞回传球比较危险啊，西班牙队前场的这种高位逼抢啊，法国队呢实际上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全胜的道路上应该还没有碰到过对手这样做。
1: 是，这也是西班牙队他今天开场之后的一个主要战术，就是在前场压迫，不给法国队在后场向前场推进的空间。
0: 嗯，迪涅、巴尔克拉、姆巴佩转移，这个球传得太靠前了。
1: 对西班牙队来说，就是前场高位的压迫跟回收之后的这种低位的防守，就是在这个转换之间的速度，我觉得这个是比赛中对西班牙队最为重要的，因为一旦中场前场的压迫被突破的话，可能你要面对几个速度非常快的这种球员。
0: 奥雷塞一对一过人没有过去，法比安·鲁伊斯很好的防住了他。奥尔莫、奥亚萨瓦尔、罗德里、库库雷利亚、西班牙队直到上一轮四分之一决赛对阵比利时的时候才丢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失球，他们在本届整体的防守做得确实非常的到位。罗德里这个球奥利塞奋力的去抢他，结果犯规了。奥利塞今天的几个传球和脚下的带球似乎西班牙队对他研究了非常透，奥利塞呢现在踢的也稍微有一点急。
1: 刚才呢奥利塞在突破法比安·鲁伊斯的时候也是被鲁伊斯抢断成功。今天啊西班牙队我觉得上法比安·鲁伊斯很重要一点，一个是这个法国队有很多是他在巴黎圣日耳曼的队友，另外一点就是他在中场的拦截包括他前插的这种能力还是非常强的。
0: 嗯，罗德里、拉波特、

0: 巴埃纳，奥雷塞，登贝莱，找姆巴佩，这个球姆巴佩拿到了，带球法国队只有他一个人，这个球还没有丢，姆巴佩先把球控制住，登贝莱再横传到另外一侧，角球。刚才西班牙队是三个后卫啊，把姆巴佩给包围了，没有让他形成射门。
1: 瓜西呢，你看这个球从反击过程来看，邓贝莱这个球传的还是真的挺贼的。
0: 是
1: 瓜西是延缓，然后波罗这个回追这下非常重要，
0: 是再加上追回来的拉波特。姆巴佩刚才呢自己没有形成射门，奥尔莫，亚马尔，这个球呢距离边线太近了，所以一停球控制不了了。亚马尔也是刚刚度过了自己的生日，他7月13号刚刚过生日。萨里巴，奥雷塞，奥雷塞今天的几个球啊传的都不是很舒服啊，
1: 开场之后好像还没有找到这个比赛的感觉。
0: 法国队呢本届世界杯他们的赛程基本上都是在美国的东部地区，法国队呢也是以波士顿为大本营啊，他们的训练场呢其实就是在波士顿的郊区，所以法国队的很多场比赛啊都是在艳阳高照的天气下在下午进行的，像今天这种22摄氏度的室内球场就是法国队踢着不过。西班牙队在这个场地踢过一场，达拉斯的体育场承办过的一场1/8决赛，西班牙队就是在这里1-0淘汰了葡萄牙队啊，那场比赛就是在这儿踢的。库库雷利亚，比方梅卡诺啊上来和他形成了一个身体接触，库库雷利亚球拿不到，球门球，
1: 从我们现场观察，法国队在组织阵地防守的时候，他基本上是在禁区前10米左右这个区域。另外一点，对对方的这种锋线的盯防啊，还是非常紧，尤其是对，奥亚萨瓦尔。所以说，现在西班牙队他的进攻会有些轮转。
0: 嗯。混蛋。刚才呢，库库雷利亚身后其实已经出现了一个空档，但是他并没有选择往回退去，涵盖这个空档，他是原地就地。在最近的距离挡住了昆代向前的传球，
1: 这可能就是德拉夫恩特要求球员在场上需要做到的一些向前的那种压迫逼抢，尤其是不能在中场给法国队更多的这种控球时间。其实法国队他整体的打法他也不是一个传统这种反击类型的球队，
0: 是
1: 如果你让法国队控球的话他一样可以控，所以法国队他现在更多的是一种控反打法的这种球队，既能控也能反击。
0: 奥尔莫，拉波特，库库雷利亚，坎塔的传球到后点，西班牙队在后点只有一个点，裁判判了点球啊！这个球呢，迪涅的停球啊，他停的有点太高了，他也没有注意到在他身后，西班牙队队员迅速的上抢内切。他踢到了亚马尔，亚马尔倒在了禁区里边。来自萨尔瓦多的主裁判巴顿判罚了点球。迪涅这个球主要是球过来的比较快，他第一下没停到。
1: 啊，
0: 是的，亚马尔呢比他想象的要更快。
1: 对，而这个球迪涅关键是，我觉得第一下的处理啊还是显得不够果断。这个球其实直接蹭一下就可以了，但是你要停在这儿，又不了解身后情况，很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一个盲目的出脚。
0: 这样的话主裁判判罚了点球。这个球呢其实在第一下传中的时候，库库雷利亚的传球威胁不大，因为西班牙队后点只有一个点而且没抢到，但是球弹起来再落到后点的时候，迪涅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1: 有点繁琐，
0: 有点繁琐了。这样的话比赛开始21分钟的时间，法国队的左后卫迪涅在禁区内的犯规给了西班牙队一个点球，

0: 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前面六场比赛是取得了全胜，而西班牙队除了第一场和佛罗角战平以外，其他比赛也都胜了。本届世界杯法国和西班牙都未曾落后过哪怕一分钟，但现在法国队面临着一个点球。
1: 其实前20分钟的比赛，双方更多的还是在限制对方发挥的这种情况下，给门将造成的压力都不大。但是这个球就是在这种过程当中，你的注意力要高度集中才可以。
0: 是西班牙队准备由他们的中锋21号奥亚萨瓦尔来踢这个点球，他面对着法国队的守门员麦尼昂。奥亚萨瓦尔助跑打门球进了，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守门员麦尼昂虽然判断对了方向，但是点球的质量太高了，
1: 力量角度都是恰到好处。
0: 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上场比赛的第23分钟1-0领先了，这也是本届世界杯法国队第一次看到落后的局面。
1: 是但是这个比分僵局被打破之后，可能在战术上法国队要做出一些调整了。
0: 是的，这个点球的产生呢，看似是左后卫迪涅一个人出现了一个处理球的失误，但实际上整个在上半场丢球之前的这段时间，法国队的进攻打不出来他们所喜欢的那种团队组合，尤其是奥利赛脚下出球受到了限制，这个是一个主要原因。奥亚萨瓦尔的这个点球打的质量非常高，西班牙队现在领先。法国队的中圈开球呢，是直接把球先踢出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去，然后阵线可以压上来。

0: 坤带，朱亚梅尼把球碰出了边线，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西班牙队后场的界外球，现在他们是1-0领先于法国队。刚才我们给您介绍了，这是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第一次处在落后的局面。姆巴佩，拉比奥，迪涅，楚阿梅尼，再给他球传轻了，西班牙队的这一次进攻呢也没有开始向前推进，就被法国队给拦截了。
1: 刚才楚阿梅尼要传球啊，他的意图太明显了，而且这种球的话在左边路已经持续打了几次之后，可以适当的转移到右路。那么在比分领先之后，相对来说肯定，哎，看看这球啊，
0: 裁判认为没有犯规，给的是界外球。
1: 西班牙队在领先之后，他的这种战术啊，球员那种心理，一个是更自由，一个也是更加放松。同时其实两支球队比赛，各位，谁先领先谁都在战术上可能会有更多的这种方式跟选择，
0: 是这样的，
1: 都有速度更快的球员。
0: 萨里巴，这个球呢，萨里巴把球控制住之后自己坐在了草皮上，看起来有受伤的迹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有可能无法坚持，
1: 这是肯定是要换人了。
0: 拉克鲁瓦，
1: 这肯定是要换人了。球员踢了6场比赛，那体能上包括此前的一些伤病，本身萨里巴参加这些世界杯就应该是带伤的。
0: 这还是刚才那个点球产生的过程，亚马尔呢是一直在等待着迪涅犯错误，果然迪涅犯了错误，而迪涅呢一直在关注着球，其实也没注意到亚马尔已经上来了。
1: 对，但是这种情况下就是对方亚马尔的机警跟迪涅，你看他这个整个的身体。

0: 体姿态，包括他的这种观察，感觉就是还没有进入到那个紧张激烈的这种比赛状态，你身体都是这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1: 刚才奥亚萨瓦尔打进的点球呢，是他个人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五个进球。法国队应该要换人了，中后卫萨利巴无法坚持比赛。今天呢，法国队遇到了本届世界杯诸多此前不怎么遇到的情况，比方说这么凉快的天气在室内球场踢比赛，比方说在场上出现了本队落后的情况，再加上主力中卫萨利巴在上半场比赛补水刚刚过的时间就因伤被换下，这都是意外。看看德尚的调整，拉克鲁瓦上场换下了萨利巴。拉克罗瓦上去之后呢，就是对位啊，站在了左中卫的位置上。奥雷塞，这个球还没有出界。库库雷利亚呢是把奥雷塞一把推出了边线，主裁判掏出了黄牌。现在双方是各有一张黄牌。这个球库库雷利亚反正冲过来，无论是球还是你，
0: 哎，
1: 肯定至少得有一样留在外边。尤其是第二下这个动作，
0: 第二下这是连腿带手啊，直接是把奥雷塞推出了边线。但是奥雷塞他必须。我觉得在经过这样的对抗之后，要把自己的状态一定要提升上。现在进攻当中，他是对球队的这种前场的衔接啊，包括处理球太关键的一个人物。
1: 法国队任意球掉进去，直接给了守门员。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距离球门有点远。登贝莱刚才的这个传球弧线也没有拉起来啊，线路是直的，直接给了守门员乌奈西蒙。库瓦西，西班牙队的进攻，这是个好机会。库库雷利亚，巴埃纳，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
0: 外围的一脚远射，
1: 这是来自右后卫波罗，佩德罗·波罗。拉格罗瓦，
2: 哎，
1: 守门员麦尼昂的这一下，还是直接把球踢给了西班牙队。罗德里脚后跟，好机会，再传，西班牙队的配合真漂亮啊，
0: 完全打开了。
1: 法国队在最后时刻在中路形成了拦截，
0: 而且这个球恰恰就是西班牙队在前场的这种高位压迫最后形成的一次漂亮的进攻。
1: 脚后跟的妙传，再横传，法比安·鲁伊斯与帕梅卡诺最后时刻把他的射门给拦截了。这个角球呢，西班牙队刚才快速的发出来，但是裁判示意要重踢。角球开到了前点，法比安·鲁伊斯，把球救了回来。亚马尔，法国队是两个人在防他。亚马尔刚才面对法国队的两名队员的夹击防守还是非常的自信。巴尔科拉其实今天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协助迪涅。迪涅今天啊 在面对亚马尔的时候，这个感受到的压力太大。
0: 对，心理上压力我觉得是最大的。
1: 是，尤其是刚才那个自己的失误啊，送了个点球之后，看法队这次进攻向前送，助理裁判没有举旗啊，但是呢，守门员乌奈西蒙，这就是他为什么能够一直作为西班牙的主力门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是进攻的这个衔接的重要一环，发起进攻组织进攻的时候，他脚下能传球，包括他的控制范围非常大，
0: 就是在后卫线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靠近后卫线。
1: 嗯，
0: 啊，这个球还真是啊，
1: 拉比奥这个球呢给的提前量稍微的大了一点点。乌奈西蒙的出击，刚才是担任了一个后卫的职责呀，
0: 就是在后卫前压的时候，他必须要跟后卫保持好这个很短的距离。
1: 嗯，法国队的角球到了后点，昆代再传，这个球守门员跟后卫两个人互相交代的不是很清楚，但主裁判是判了进攻的犯规啊。西班牙队这边乌奈西蒙跟奥亚萨瓦尔两个人赶紧沟通一下，这个球呢如果奥亚萨瓦尔不去碰的话，乌奈西蒙应该可以轻松的拿到，
0: 但是两个人好像门将也没喊，也没有这个呼应，所以奥亚萨瓦尔这个时候还是先顶吧。
1: 嗯，拉波特呢刚才是争顶的时候头部有点受伤，裁判吹停了，现在是坠球啊，刚才不是犯规，而是一个怕队员受伤的一个吹停，裁判判给了法国队一个位置不错的任意球，因为位置非常敏感和危险，所以西班牙队的队员也有点急，执法这样的一场世界杯半决赛的压力可想而知啊。西班牙队的队员觉得可能自己没有踩到他，也没有碰到他，是登贝莱自己倒地的，但是裁判呢是给了任意球，
0: 好像裁判
1: 又改了吗？
0: 改判了，又改判了，这个球没有犯规，裁判改判了，
1: 感觉应该是没有踢到。
0: 对，
1: 这边德尚不干了，
0: 德尚现在不是说跟裁判去计较某一次判罚，更重要的是在中场这个环节啊，争取能把球队的这种状态包括阵型啊打法调整好。
1: 西班牙队左侧拉空了，库库雷利亚，奥雷塞，法国队是三抢一，今天奥利赛踢得不舒服、啊、
0: 对，西班牙队三强一让奥利赛他的这种特点包括他前场的这种过人的成功率，一堆的成功率今天上半场非常低。
1: 罗德里
0: 是整个西班牙队中场的一个绝对的指挥官，就是他在场上在后腰这个位置上把球队啊梳理得非常清晰。
1: 卡边路易斯，他把球给出去之后，拉比奥倒得晚了半拍，裁判判了犯规。上半场的比赛要补时六分钟。西班牙队今天像这种传球失误都很少。
0: 哎，
1: 奥雷塞，西班牙队此前呢是有56%的控球率，射门次数以5-2领先，而且他尚未让法国队在禁区内完成任何射门，这个是很成功的。上半场，
0: 这个防守的弹性啊还是非常强，有些时候会高位压迫，有些时候在中场，他基本上还是会远离自己球门来进行这种布防。有球的后置，无球前置。
1: 巴耶纳啊，在防守的时候踢倒了昆代。巴耶纳呢是在马德里竞技效力，而法国队的昆代呢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队踢球。邓贝莱，奥尔莫。 库瓦西。

绿帕梅卡诺回给麦尼昂，拉克鲁瓦，昆代。法国队在比分落后的时候呢，昆代逐渐的提了上来，前场球啊，这是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纳克鲁瓦，巴尔克拉，姆巴佩，迪涅。

0: 对法国队来说，下半场一定要加强中场的这个进攻，尤其是在控制球方面，在向前推进，能否给三名前锋啊更多的这种支持，这也是对法国队来说很关键。
1: 邓贝莱啊，这个球处理的有点勉强了。
0: 就是上半场基本上都是个人行为、个人的一些战术，没有形成这种整体的这种推进。
1: 是。好，这个时候巴顿鸣哨，上半场的比赛结束。在上半场呢，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一个点球，帮助西班牙队1-0暂时领先于法国队。好的，观众朋友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之后，我们再为您转播这场世界杯半决赛的下半场较量。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世界杯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真空始料，格力造，格力冷静王空调。
3: 世界杯上哪看？
4: 小红书。
3: 世界杯上哪聊？
5: 都是老熟人。
6: 小红书。
7: 世界杯上哪玩梗？
8: 直播看小红书，聊成玩梗还看小红书。
9: 我是姆巴佩，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流汗补水了，运动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入睡了。
10: 快速补充电解质，东鹏补水了。
1: 好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随着转播信号回到达拉斯体育场的比赛现场，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届世界杯的第一场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下半场较量。

0: 现在双方的下半场比赛开始了。下半场法国队呢是从屏幕的右侧往左侧进攻，西班牙队是从左往右攻。现在的比分呢是法国0-1，落后于西班牙队。在中场休息之后，法国队是做了一处人员的调整。他们的换人呢是换下了上半场吃到黄牌的拉比奥，换上了科内。上半场呢，萨利巴是因伤被拉克鲁瓦换下，这样的话法国队现在已经换了两个人了。在过去的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都是科内首发出现在中场的位置上。不过呢，那个时候是因为楚阿梅尼的伤还没有好利索。
1: 是的，但是科内两场比赛应该说表现的还是非常出色，尤其是他拿球之后的这种向前的推进能力。那今天伤愈复出的楚阿梅尼啊，在上半场更多的他还是在横向那种移动防守，所以对进攻当中啊，可能给球队帮助不是很大。
0: 拉比奥呢，其实上半场感觉状态还是不错的，但是他吃到一张黄牌，这是一个隐患，所以换人不得已是把拉比奥给撤下去了。现在双后腰的位置上是科内，搭档着楚阿梅尼。
1: 所以科内下半场他的位置可能更要靠近中前场。上半场所显示出的问题，法国队就是中场跟前场完全是脱节了。
0: 今天呢，西班牙队对于法国队中前场的这几个人的限制啊，特别的有效，主要是对串联者奥利塞限制。
1: 所以在切断奥利塞他在中场的拿球突破以及他的传球之后，感觉奥利塞在中路踢得也非常别扭。相反呢，在西班牙一方呢，今天上半场罗德里我觉得在中场表现得太出色了。他对比赛的这种抗这个球啊，
0: 迪涅又是脚下差点丢了。预判梅卡诺，昆代
1: 奥利塞，
0: 库库雷利亚一直在跟着他，奥利塞没有摆脱。这是西班牙队的界外球，德尚的调整啊，上半场的那个中后卫的换人是不得已而为之，萨里巴受伤了。中场休息的换人呢，他用科内换下了拉比奥。其实啊，要说实话，上半场在中场双后腰这个位置上，拉比奥的作用比楚阿梅尼更突出一些，但确实他身上有一张黄牌，这个太危险了。今天法国队本来中场就不占优啊，如果队员身上有黄牌，如果防守当中万一出了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来不及补救。
1: 下半场开场阶段呢，法国队是把奥利塞放到了右边路，这个位置他也还是比较习惯，但是现在关键就是怎么样能激活奥利塞他在中前场的这种特点跟能力。
0: 在整个上半场，奥利塞跟姆巴佩之间没有一次成功的衔接。
1: 对，
0: 奥亚萨瓦尔，亚马尔，罗德里啊，他是西班牙队中场的节拍器。波罗，亚马尔，科内，奥利塞，姆巴佩的一个斜传也没有传进去。法比安·路易斯，西班牙队转移到另外一侧，奥尔莫。这是拉克鲁瓦，刚才撞倒了奥亚萨瓦尔。
1: 这个球感觉拉克鲁瓦也没有必要，就是球员还是心态上，
0: 有点急了。
1: 对，有点急。但是西班牙队在中场这种控制能力，他进攻啊，当然。

0: 如果能用这种垂直的传球找到这个亚马尔或者是巴耶纳的话，他肯定会有这种打法，但是他现在更多的还是要在中场通过罗德里他的这种传球控制。
1: 好球，这是西班牙队的机会，往里领，最后这一步啊，守门员出来之后已经没有角度了，这回应该是亚马尔自己越位了啊，
0: 对，越位，
1: 之前是越位，
0: 但是拉克罗瓦回追这几步感觉也挺慢的。
1: 迪涅，科内，这个回传球啊也是有一些危险啊，给自己的中后卫库瓦西出了点难度。波罗，奥尔莫，
0: 罗德里这个传球的话，他是让这个比赛复杂的比赛变得非常简单，
1: 嗯，
0: 然后给同伴提供更多的这种进攻的思路。
1: 巴耶纳，奥亚萨瓦尔自己要起脚了，他呢第一时间本来是想用脚弓轻轻地推把球推进去的，但这个球两腿之间稍微有点绊，
0: 但是现在法国队在防守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三条线球员都已经不是特别统一了，有点点脱节，
1: 毕竟在本届世界杯上此前踢得顺风顺水啊，从来没有落后过。科内这个直传球也是没有传过去，场边的杜埃已经准备要登场了，
0: 就是现在中前场已经完全像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连接不上了。
1: 库瓦西，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个球摆脱的不错，亚马尔，好球啊，多勒里再往里传，球传大了，
0: 这个球法比安想法还是不错，但是最后这个球传的稍稍有些大。
1: 好，法国队这边的杜埃上场换下巴尔克拉，其实今天巴尔克拉就算是法国队进攻
0: 表现不错的
1: 发挥比较正常的队员了，
0: 进攻防守对这个亚马尔的限制其实他做的也还是不错，我觉得这个换人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啊，稍显得有点保守，可以其实可以再调整一些。
1: 杜埃上场换下了巴尔克拉，法国队已经换的第三个人了。奥利塞，库库雷利亚把他挤在了身后，
0: 以往的时候前几场比赛奥利塞他一对一的成功率非常高，但是今天他这个一对一啊我觉得几乎没有成功过，尤其是在右边路同库库雷利亚的这种对抗当中。
1: 对，佩德罗波罗，法国队中场比较空，奥尔莫持球向前推进，左边巴耶纳，这个球没有完全的闪开射门角度。罗勒里，迪涅，
0: 二点球完全都是西班牙控制住。
1: 好球，机会打门球进了，西班牙队2-0领先，这个球是右后卫佩德罗波罗接到自己中路的队友奥尔莫的一个做球，奥尔莫呢事实上本人已经被踢倒了，
0: 是，
1: 但是他做墙反弹下来的这个任务已经完成了，
0: 没错，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但这个墙做成了，
1: 是60分钟不到啊，法国队已经0-2落后了，这是本届世界杯开赛之后法国队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场面。
0: 而且我们看这个球其实就是在第一次进攻结束之后，西班牙队在前场对二点球控制得非常得当，持续发动进攻。
1: 佩德罗波罗作为球队的右边后卫啊，刚才是突然内切从内部空当向前进入禁区获得了射门的机会，这个球就是从他脚下开始发起的，

0: 过顶，姆巴佩。这球落地之后再弹起来就不好控制了。
1: 想法还是不错，但是在这个高速过程当中，这种传球啊，难度也非常大。
0: 西班牙队也陆续的做出调整。六号梅里诺，20号佩德里，都准备要上。
1: 换下了10号阿尔莫，换下了法比安·鲁伊斯。两名球员在场上的发挥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很好的完成了。尤其是开场开局阶段最困难的那种绞杀期的时候，法比安·鲁伊斯还是很好完成任务。
0: 换上了佩德里和梅里诺。在过去连续两轮淘汰赛的比赛当中，梅里诺都上场之后打进最后时刻的绝杀球啊。
1: 现在在场上空间就会更大，球员的体能啊消耗也比较大，所以现在对佩德里来说，他在前场的这种拿球传球啊转身，
0: 这就是他。
1: 对，
0: 再挑进去头球，哎呦，这球顶得偏了一点点啊。费兰托雷斯，
1: 各位，在这届大赛当中啊，一个不可或缺的就是硬性要求，就是球员的这种爆发力啊，这一点让法国队他体现得非常明确。
0: 但是今天呢，西班牙队是切断了他们前场攻击群的互相联系。
1: 没错，但是呢，西班牙队呢，他们有这些球员有完美的技术，另外完美的团队和比赛智慧。所以今天这个比赛，从排兵布阵上到这个球员在场上的这种心态的控制把握上，以及技术在场上的运用上，我觉得西班牙队要更占据优势。现在比赛还有时间。来看一看法国队能不能把这种爆发力，把这种身体的这种强硬度能发挥出来。
0: 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的犯规。希尔基，昆丹，杜埃，特奥埃尔南德斯横传，乌奈西蒙又把这个传中球的线路牢牢地给控制住了。

0: 这是法国队的后场的界外球。
1: 法国队今天在中场的梳理上，在中场的进攻推进上，完全是被西班牙限制住。我觉得这一点上，尤其是在中路的进攻，奥利塞这个点被盯死之后，三个前锋根本是无从发挥。
0: 吉尔吉，法国队的球迷也知道球队现在在场上是踢得不顺，战术实施不通畅。德尚呢已经把所有能打的牌都打出来了，但是球员们在场上现在已经失去了对于场面的这种主动权的控制。德尚呢已经确定要在本届世界杯之后离开法国队主帅的位置。看这个球，姆巴佩守门员出来，球门空了，看看杜埃的处理，杜埃调整打门，这个球还是乌奈西蒙正好站在射门的线路上。
1: 这个球谢尔基传的还是非常漂亮，乌奈西蒙保持的也还是不错，但这个球其实杜埃已经是错过了最佳的这种射门时机。
0: 杜埃，
1: 法国队的进攻基本上只能靠

0: 个人的这种突破，个人的战术，现在整体的战术已经很难打得出来了。
1: 抓梅尼，滚蛋，再传，特奥，对，再给特奥。哎呦，这个球呢是特奥和守门员无奈西蒙两个人撞到了一起。特奥在他登场之前呢，迪涅的助攻是没有这么大的幅度的，
0: 因为特奥他还有一些内切是吧，在内部的这种前插，这个看这个球啊，
1: 特奥想上去完成传中，应该是球闷在了无奈西蒙的脸上。
0: 其实在今天的左后卫的人员选择上，法国的媒体啊其实也谈到了特奥，如果他能出场的话，他的速度对亚马尔可能是一个比较明显的限制。
1: 嗯，好，场边西班牙队换人，尼科威廉斯、马克斯瑞伦特，一个右边后卫，一个前面的边锋，准备要登场，这也是西班牙队剩下的两个换人名额，要把佩德罗波罗换下。波罗今天打进的第二个球非常漂亮，而且今天波罗在防守当中啊，对于法国队这个边路的巴尔科拉也好，后来换上来的杜埃也好，都还是有很强的限制作用，
0: 因为他的速度本身就很快。
1: 另外一个下场的是巴埃纳，
0: 德拉芬特对这支球队的球员还是了解的，看着他们从小带着长大，因为最后这个阶段换上尼克威廉斯，在边路还是要保持继续反击的这样的一个冲击力，同时换上防守更稳定的略伦特，这也是要加强一下在后场的一个防守的力度。所以整个从比赛的这种计划实施到一些意外情况出现之后，我觉得德拉芬特他在场上的这种调整以及他的对比赛的这种计划，今天要比德尚做得更成功。
1: 德尚的法国队在本届世界杯上基本上都是顺风的局面啊，他们最大的困难呢，应该说在本届世界杯本场比赛之前，也就是小组赛的首轮的上半场，但是经过调整之后顺风顺水就拿下了，其他的比赛呢基本上都把局面牢牢地控制在本队的脚下。
0: 那感觉没有球队能拦得住这支法国队了，
1: 是，
0: 但是今天西班牙队用他们的这种技术，用他们的这种比赛的这种智慧，让法国队进攻啊，尤其是三个反击点，三个个人能力爆发力非常强的球员几乎无从发挥。
1: 皮尔基，卓阿梅尼，比赛已经踢到了85分钟，西班牙队是2-0领先。都没来，这个球呢是判了罗德里犯规。
0: 感觉罗德里世界杯这个状态也是一场比一场好，
1: 是
0: 联赛当中他这个伤病其实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联赛打的不是特别多。
1: 希尔基

0: 嚯，姆巴佩这个球确实是踢急了啊，因为守门员呢是有意识的不弯腰去拿球，一直在试图让姆巴佩上抢，最后一秒再拿球，但姆巴佩有点急了，
1: 是
0: 直接推倒了乌奈西蒙，吃到了黄牌。这也是个人的心态代表了全队心态，
1: 没错。另外今天上半场一个是意外的失球，另外就是萨利巴呀，这个受伤下场，其实对球队整体的影响也比较大。

0: 比赛打到87分钟，真正威胁到乌奈西蒙的射门似乎都没有，除了姆巴佩在边路那次突破小角度的射门之外。
1: 对，尼克威廉斯这个球他没有拿到，抓米尼赶在他之前一个倒钩的解围。登贝莱，希尔基，登贝莱转向另外一侧，杜埃，裁判应该是给了任意球，杜埃是在亚马尔的防守之下倒地，双方纠缠的区域呢就在禁区线的边上。裁判是给了一个禁区外边的任意球，
0: 这个球也是希尔基在中场带球突破之后，然后跟同伴打了一个配合。其实这种配合的话，在今天法国队整体的比赛当中表现的都不多，从右路向左路的这种转移，通过中路的这种转移。
1: 看看这个任意球啊，姆巴佩站在球的前面，姆巴佩打门，球打高了，这个射门有难度啊，因为角度比较偏，想把球压住的话需要对脚法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

0: 亚马尔。摆脱，再往里走。裁判摆摆手，示意比赛继续。这个球没有犯规啊！裁判的意思是，特奥埃尔南德斯，他这个身体对抗和速度力量这方面呢，应该都还是比迪涅要更强一些。
1: 是，
0: 刚才这个球，因为他挤在了里线，所以最后时刻亚马尔伸手倒是搂了他一把。裁判让比赛继续啊，把球权是直接给了法国队。比赛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法国队依旧还是两球落后。科内，卓阿梅尼，谢尔基，还是谢尔基再给角球。法国队今天这种流畅的配合都很少见的，
1: 就是打到最后谢尔基出场之后可能才有了一些改变。
0: 嗯，杜埃，登贝莱，昆代，上庭补时是七分钟的时间，姆巴佩再传，科内，特奥，谢尔基，科内传进去，大家都没有碰到啊，这是一个球门球。
1: 谢尔基出场之后，至少法国队在中场的这种中路啊，有了这样一个衔接点。
0: 嗯，
1: 其实上半场奥利赛在的时候，他在这个中场中路失误太多了，所以基本上法国队后场跟前场之间是一个脱节的状态。

0: quasi.尼克威廉斯，西班牙队现在的传球啊，因为法国队队员扑的都比较猛，所以以西班牙队的这种整体传控的水平呢，他们通过传球能够比较好的控制住局面。这个球特奥断的不错，
1: 德尚会不会想今天
0: 如果特奥首发呢？但是没有如果了。这是法国队所参加的第八次世界杯的半决赛，他们最近的四次世界杯半决赛都取得了胜利，进入了决赛，获得两次冠军，两次亚军。
1: 库库雷亚今天在左边后卫这个位置上，无论是邓贝莱、奥利塞还是姆巴佩，都很难逾越他的防线。
0: 亚马尔，请求判的是法国队队员犯规。西班牙队的名宿观球团啊，今天都在看台上。这些人呢，大家一起合力为西班牙拿到过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冠军。而西班牙呢，在历史上世界杯的舞台上只杀进过一次，除了这次以外，只杀进过一次半决赛，那次半决赛就赢了，而且最后在决赛当中也赢了。尼克威廉斯，
1: 佩德里跟罗德里在场上的话，这个控制能力要更强一些。而法比安·鲁伊斯呢，他的这种移动，上下的这种奔跑能力，这是他的一个强项。所以在德拉芬特这个战术体系当中，他什么时候出现人员调整，什么时候用战术的这种变化，我觉得这场比赛他做的要更加清晰。
0: 比帕梅卡诺出现了失误，尼克威廉斯小角度，这球自己来了，打偏了，打在了边网上。在两年前的欧洲杯比赛当中呢，尼克威廉斯在左，亚马尔在右啊，那支西班牙队确实两翼齐飞，哎，大家都挡不住。半决赛呢，正是他们那支球队战胜了法国。
1: 现在德拉芬特给球队带来的这种战术变化，就是他能控球，但不拘泥控球。有些时候有亚马尔有，哎，看看这个球啊，希尔基
0: 扣过来打门，左脚的这脚射门打得太正了。
1: 动作呀，连接的还是不错。
0: 邓贝莱，
1: 对，
0: 他应该之前已经想好了，就是往回一扣，拉开角度，然后射门。弗兰托雷斯，这球昆代倒在地上，但是比赛没有停。罗德里，现场的西班牙的球迷们在随着球队的每一次传球而一起喝彩。这支西班牙队呢，是以上赛季获得西甲联赛冠军的巴塞罗那队为班底来组建的，踢法也跟巴塞罗那的 Tiki Taka 是有异曲同工之妙。队内虽然不是每个队员都是来自那个体系啊，但是这个对于足球哲学的共同认同啊，德拉芬特把他们调教到了最好的和谐的状态。
1: 而且球队呢也不拘泥于这种
0: 纯粹的传递
1: 的控球，是吧？有，如果有向前的，有更好的这种空间的话，像尼克威廉斯、亚马尔他们都有这样前插的能力。
0: 亚马尔，法国队把球断下来，交给谢尔基、科内、杜埃，转移到另外一侧找邓贝莱。面对库库雷利亚，邓贝莱自己来了， 昆代，杜埃，姆巴佩，大门

现在比赛已经进入了第七分钟，德拉夫恩特和他的队伍在等待着再次杀进世界杯决赛的时刻。

0: 所以说今天这个比赛，西班牙队他这种完美的技术、完美的足球智慧，还是控制了法国队的速度。
1: 比赛结束了，比赛结束了，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了这场世界杯半决赛当中，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今天呢，两支球队用足球的语言进行了一场关于荣耀、美学和哲学的辩论，胜者西班牙队赢得了决赛的门票。但今天呢，这两支欧洲球队共同定义的就是我们现代足球所能承载的文明对话的厚度。最终西班牙队获胜，他们2-0击败法国队，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好的，观众朋友们，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法国队和西班牙队的较量，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是由徐阳和贺伟在达拉斯体育场现场评论席为您做出的解说。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转播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卡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禁区里边，没有。

0: 传，
1: 好机会，
0: 拖出来个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1: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2: 投球漂亮，
0: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
3: 看
0: 这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0-0了，进球的还是19号特费啊。
1: 前田大然帮助日本队破门了，荷兰家扳平比分，这脚射门打的是真漂亮。
0: 球进了，在前点中场的是范霍克，现在的比分是3-1。
2: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世界拳王争霸赛。那在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这场比赛呢，是一场重量级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对阵的双方是乌克兰选手奥莱克桑德·乌西克对阵荷兰选手里克·范霍文。这场比赛呢是在埃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也被冠以了吉萨荣耀这样的一个名头，这是一场跨界大战。对于喜欢拳击的朋友来说呢，乌西克自然大家非常的熟悉了，前次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也是前重量级无可争议世界冠军。他在去年的年底是放弃了 WBO 的冠军腰带，现在依然拥有着 IBF、WBA、WBC 以及拳坛杂志的世界冠军金腰带。当人们都在此前纷纷猜测乌西克的下一个对手会是谁的时候，他却选择了这场比赛的对手里克·范霍文。里克·范霍文呢，其实是一个踢拳选手，他被号称是踢拳之王，来自于荷兰，现在已经是37岁了。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来看呢，里克

李科范霍文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优势的，乌希克的身高呢是1米91，臂展1米98，而李科范霍文呢他的身高是1米96，臂展是达到了2米。当然，在此前乌希克的职业拳击的战绩是24战全胜，14次 KO 对手，而李科范霍文呢在踢拳的舞台上，其实在荣耀格斗这项赛事当中的成绩非常非常的出色，拿到过踢拳格斗。 荣耀赛事的这个荣耀格斗重量级的冠军，并且呢统治了这个冠军的头衔，达到了4200多天，这期间呢达到了13次卫冕成功。但是如果说到在拳击的擂台上，其实李科范霍文呢只有一场职业拳击比赛的经历，那还是在遥远的2014年的4月份，当时呢他是2回合1分40秒 KO 了匈牙利的拳手芬费拉，那场比赛呢也是一场没有星级的较量。 李科范霍文呢，他在踢拳界呢，可以说，力量相当的凶猛，并且呢，技术也非常的精湛。但是呢，打拳击和打踢拳，也就是打站立式格斗，其实很多的地方都是不一样的。首先，你就要调整自己的站架。另外，范霍文刚才他的前手拳打的还是很重的，让乌希克呢节节的后退。你的站架、你的脚步，包括你的手臂防守位，其实呢都跟拳击是不一样的。 因为站立式格斗呢有腿部的进攻，也需要呢防守对方的这个腿部的进攻呢给自己带来的就是整个身体的这种影响。所以正常来说呢，站立式格斗的选手他们的站架和拳击选手不太一样，包括在脚下的脚步移动方式也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呢，从这场比赛能够看到，李科范霍文开场之后，他的这个脚步移动呢还是比较。 贴近于顶级拳击选手的这种比较灵动的脚步移动，前脚掌着地，后脚跟抬起来，开始之后进攻打的还是非常凶。乌希克呢，在此前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19号，当时5回合2分战 KO 了英国的选手丹尼尔·杜布瓦，当然杜布瓦呢在不久前刚刚是击败了法比奥·沃德利，拿到了 WBO 的重量级世界冠军头衔。 而在接下来，乌希克其实他要面对的挑战可能会比较多，但是呢，首先先来看一下这场比赛是否能够过范霍文的这一关。范霍文呢，他的这个重击其实是相当的厉害的，但是乌希克有着非常明显的技术上的优势，特别是在拳击的擂台上，在重量级的这个擂台上，乌希克的体型虽然并不占优，但是。 他被人们称作是在职业拳击历史当中技术最好的大个子选手。那另外呢，在备战的过程当中，范霍文也找到了陪练，那就是马蒂·哈里斯。马蒂·哈里斯也有着2米03的身高，其实呢，也是给像安东尼·约书亚、丹尼尔·杜布瓦多名这种精英级的重量级选手呢当过陪练。 哈里斯在描述这个范霍文重拳的时候啊，就说在实战的过程当中，当这个范霍文重拳打中自己的时候，他会觉得整个的房子都在旋转。裁判呢告诉乌希克啊，这个拳不要打得太低啊，这一拳好像让人想起跟这个杜布瓦的一番战。啊，现场的这个模拟打分呢？ 坎尼安的模拟打分是把前两回合都给了李科范霍文，因为范霍文前两回合打的确实非常的主动。如果你要说重拳击中，哇，我刚才又是一次非常有力的重拳突袭，重拳击中好像确实啊也比乌希克打得多。所以这场比赛乌希克如果要真的是把对方当成一个跨界门外汉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失策。当然相信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顶级职业选手是不会的。 就感觉呢，范霍文他的脚步，他的这种移动的灵活能力，甚至在目前重量级的拳手当中啊，都算是比较活的。那乌希克之前打泰森·富里也好，打杜布瓦也好，这比赛一上来没有这么多的移动，而这场比赛呢，乌希克他的移动很多的时候是被迫的，因为他要控制距离。漂亮，乌希克刚才这次前手的摆，应该是后手摆啊，乌希克反击，后手摆回复，反击打得非常的精准。 哦，漂亮！范霍文又是利用自己的前手拳开路，然后摇闪加后手摆，结结实实的打中。乌希克得让自己赶快状态调起来啊！当然，范霍文呢，他的比赛节奏如此之快，在一场12回合的比赛当中，是否能够坚持到最后？他这个体能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支持？范霍文刚才又是后手，乌希克后撤步躲开。

因为在站立式格斗当中，它的回合数跟每回合的时间是不一样的，回合数呢相较于拳击来说是短了很多，所以说体能的分配对于范霍文来说呢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考验。哎，吴奇克这两下躲的，如果要吃这两个大摆拳的话，范霍文的重拳真的像是榔头一样。那范霍文其实他的这个身体状态保持得非常好，吴奇克在节节后退的过程当中保持中距离左右两侧的摆拳打进去。那范霍文还真的别说，他现在的这个前手拳的压制能力是很强的，但是在近距离拼小技术的时候吴奇克会有优势。当然吴奇克不可能冒着挨对方重拳的风险呢一直是打中近距离，还是得把距离拉开。进入到双方第四回合的较量，第四回合呢主要看一看吴奇克啊前三回合是否能够完全适应范霍文他的这种比赛的方式。范霍文呢他的比赛方式应该说是比较受观众喜欢的，打得非常的积极主动，用这种压迫式的进攻方式加上连续的后手重拳，能够让现场的氛围迅速的热起来，并且呢把比赛拖进到一个快节奏当中。他不跟对方呢去做这种耗点。这次是后手拳开路打前手重击，哈哈，范霍文的这个前手拳力量也很大呀。后手拳再掏一下，但是刚才这一下的落点呢被裁判挡住了。吴奇克脚下的移动相当的灵活，走中路上钩，然后迅速后退做防守，让自己成一个紧密的防守事态，找机会在近距离内围看看能不能够找到空间。这两个人还是非常的友好啊。你看，包括跨界选手之前纳西川天心也打过跨界的比赛，但是输的呢是相当的惨。但是好像这些跨界选手啊，没有谁像范霍文一样啊，在上来之后能够让人觉得，哎，能够把世界冠军给逼成这样。但是吴奇克的这几拳展现了自己世界冠军的霸气，连续进攻，现在范霍文好像还没有能够缓过来，吴奇克还有没有继续进攻的这种意愿？刚才又是一个后手拳掏到对方的这个后手拳套后侧，前手刺拳。四变摆对对方的防守架态进行拆解，然后再打前手刺加攻。吴奇克呢感觉这回合他现在在适应范霍文的基础之上，也在利用范霍文他的体能出现了一些起伏的情况下找到自己的进攻节奏。范霍文的拳呢确实是凶，但是真的是如果拼这种很细腻的技术的话，吴奇克绝对是占优的。现在就是看是范霍文的凶狠能够维持到比赛的最后，还是吴奇克呢能够凭借着自己高超的拳商和技术反败为胜。前三回合还真的是范霍文啊占据的优势。范霍文又打一个重击的一二。那现在吴奇克再找对方手部晃动的节奏，范霍文的前手一旦掉下来，吴奇克立刻出拳，范霍文刚才加了一个后手挤进去，被吴奇克在后退过程当中掏了一个上钩。应该是范霍文的护齿掉了。这就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这种非常聪明的高拳商的选手，他会在被动的状态下发现机会。拳击比赛呢其实拳头是唯一的进攻武器，而脚步是重要的辅助。而在踢拳比赛当中，你的进攻武器除了拳之外还有腿，甚至呢在一些站立式格斗当中你可以有肘可以有膝，相当于呢是多个击打点，八个击打点，就是你的左右手左右腿左右肘和左右膝。而拳头你而拳击比赛你只有双拳，但是你要把双拳打到极致。吴奇克的这个距离前手侧距后手重击，而且是带一个连续的上步。后退过程当中后手拳直接上掏，用肩膀顶住对方，这一下确实范霍文在中路的报价稍微的有一点开。包括在站立式格斗的时候呢，可能

选手们他们的这个双手啊，抱架没有像拳击手那么高那么开，因为有的时候呢，你的拳头是，你的手臂是需要做这个往下的运动，当对方起腿的时候，你或者是接腿或者是外拨。刚才那回合打完之后，感觉范厚文这回合上来之后呢，稍稍的有点心有余悸，后手的重击，吴奇克立刻打一个回击，但是这一下应该是脚下绊的啊，应该不是打中。嗯，范厚文再打一波，经过了刚才的调整之后，范厚文继续用前手拳开路之后，整个身体像坦克一样压上去。模拟的打分呢是第四回合给了乌奇克，这跟我们在上一回合当中提到的一样。范厚文如果说失去了前三回合的那种凶悍的话，乌奇克后面掌控比赛的节奏能力，掌控比赛节奏的能力呢会逐渐的体现出来。双方陷入到了一定的僵持的状态啊，谁也不敢轻易的冒进。范厚文刚才的一个后直前摆，乌奇克防后直躲前摆，防守的非常成功。嗯，范厚文身体晃动过程当中突然打后手直拳，乌奇克的注意力很集中。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报价就不一样，特别是在双方啊打到中距离突然间有距离变化的时候，乌奇克的这个双手高举是教科书一样的拳击防守试探，而范厚文呢确实还是不太能够改掉啊他这个十几年的踢拳的这个防守的手臂所在的这个位置，一个是中路呢会拉得比较开，另外一个这种上下的晃动，特别是向下摆动幅度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就是你打这个站立式格斗的时候，一般来说拳手呢很少有这种摇闪，更多的是硬接或者是侧闪或者是后闪，因为一旦你出现摇闪重心下压的时候，对方很可能就直接起腿或者起膝了。这回合感觉呢应该还是吴奇克的，哎，吴奇克经过了三回合的被动之后啊，终于是适应了对方的节奏，而且呢可能之前乌奇克也没有想到对方真的会打得这么凶，或者说我们臆想一下，他可能没有想到对方会打得这么较真儿。打完三回合之后，乌奇克可能一看，你这是真奔着我冠军腰带来的呀，那我也得认真一点。那现在呢，乌奇克在重量级的排名还是世界排名第一位的，后直前摆，这个前直后勾啊，怎么样也不能在这个跨界当中啊丢了重量级世界排名第一的精英拳手的面子。而现在呢，世界排名第二的已经是杜布瓦了，杜布瓦在打完这个发飙沃德利之后，上升到了第二的位置上。泰森弗里呢，现在还排在第四。当然其实现在可能让大家关注最多的重量级的拳手，除了这几个老名的之外，大家关注的应该是现在排名第十三位还是第十一位的这个英国的新秀伊陶马。甚至呢也有人说乌奇克这个放掉这个 WBO 的冠军腰带啊，是为了躲伊陶马。当然这只是一些这个拳击爱好者的猜测。但伊陶马呢已经刚刚确定了自己的比赛要大战赫尔戈维奇。吴奇克现在他的防守已经是完全摸清了对手的规律了，从他自己的身体律动到手臂的抱架，基本上呢能够
感觉到他会把范霍文的组合拳进攻大部分挡在自己的这个保护层之外。哎，范霍文刚才一个假动作，刺拳低打高，探低打高。其实这个要说彼得傅里啊，对于范霍文的技术的改造已经做的是相当的不错。吴奇克呢，在这两回合当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他像前三回合那样在对方的紧逼之下后退了，而是控制住距离站定，有的时候呢自己主动的突然间的上步进攻，缩小距离，对自己的速度非常有信心，同时呢对于自己的这个组合拳的连续性也是有很大的信心。吴奇克也在不停的左右的摇晃，现在双方的事态发生了改变，吴奇克在向前顶，他在利用对方出刺拳的这种规律的情况下呢，去找对方的漏洞。这回合还剩下最后的十秒钟。对，如果要是这么打的话，在接下来啊，乌西克六回合应该能够扳平。范霍文还最后顽皮了一下。乌西克呢有可能在六回合之后扳平，然后后面继续控制。那接下来呢，范霍文考验他的是什么呢？他是否能够有改变自己的比赛方式的能力。因为一个优秀的拳手啊，你不可能只会打一种方式的比赛。就好像我们在其他的这种体育项目当中，对抗类的体育项目当中一样。比如说足球项目，你不可能只会踢一种阵型，打一种。比如说或者是防守反击，或者是这个 TK-TAKA， 你肯定以一种为主，也要有其他的比赛方式来面对不同的对手和不同的境遇。当然我们开个玩笑说，这就好比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嘛，看人下菜碟，看对手来用自己的战术。那现在范霍文呢，他是否在之前的备战过程当中积累了足够的战术变化能力？我们指的是纯拳击擂台上的啊，在站立式格斗的擂台上，那范霍文的能力是毋庸置疑的。打在双方的第七回合，要说这应该是这两年啊，我们能够看到的最势均力敌的、最具有观赏性的一场跨界大战。因为所谓的跨界，一定会有一个人在自己并不熟悉的比赛方式和规则下去进行比赛。你对于一个站立式格斗选手来说，不能起腿；对于综合格斗选手来说，你不能抱摔，那就相当于是拳击手你捆住了他一条胳膊呀。啊，吴奇克现在的这个小技术啊，慢慢的全都打出来了，距离控制相当的出色。范霍文重拳生砸，就范霍文的这种后手重拳生砸呀，真的是看着非常的过瘾。漂亮，范霍文刚才后手再加前手板，这两下是打中了的。虽然是一场跨界大战，但是所有人都想看势均力敌的较量，所有人都想看重量级的拳击世界之王和站立式格斗重量级世界之王的这场比拼，能够打出一场高水平的对决来。两个人都是接近40岁的高龄啊，乌西克还更大，乌西克39，范霍文37。吴奇克现在他的这个前后手拳的变化的突然性是很多的。这种小拳呢，也许他并不会在每拳的过程当中都发力，但是呢，是他时刻吊着对手，就是让你时刻都感觉到很紧张。因为当你出拳的时候，对手呢每一下可能都会认为你是要打重拳的。漂亮，范霍文刚才压低重心打进去一个后手，后撤防守。刚才前手的架是不错的，但是后手架还是低了。对，他的前手架胳膊肘向前这样抬起来成一个三角形防守，这很像是防对方这个高位击头、高鞭腿或者高草踢击头的这个防护动作。这场比赛确实打的是非常的精彩，特别是范霍文。通过电视转播的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场地背后的吉萨金字塔。
这场比赛不知道会不会像金字塔一样成为载入史册的一场跨界大战。但是至少啊，到目前为止，这个范霍文的表现是非常值得人们尊重的。他并不是那种跨界的玩票选手，他是认真的准备，真的是奔着要和乌西克来打一场大师之间的对决这个目标来的。哎，重拳乌西克其实真的不占优，乌西克只打中了只比对手多三个重拳。而在这个命中数上，包括出拳数上，两个人也都差不多。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能跟乌西克打到这个地步的，可能这两年也就只有泰森·富里了。嗯，范霍文的这个前后手的交错给乌西克打了一个时间差，后手重拳打得乌西克明显的头部后仰，呜呼，又是一个重拳，再来后手摆重拳的勾拳击腹，乌西克就赶快得再去压制一波啊，否则的话范霍文现在这个体能感觉逐渐的找回来之后啊，这个后手重拳又放出来了。一旦范霍文的连续出拳能力重新变强之后，乌西克在前两回合打的这种小的点击来打乱对方节奏，然后为自己的重拳铺路的方式呢，就会有一点吃力。因为你在打点击，你可能不想发力，你只想迷惑，但是对方是真给你往重拳回啊。那范霍文就是两个一打了一个一二。嗯，范霍文的后闪很漂亮。乌西克想压制前手掏进去，范霍文也是采用了保持距离的后撤方式。嗯，乌西克刚才的闪勾，范霍文再一次后闪。乌西克现在真的是挨了这几下重击之后，也是有点急了。当然我们所谓的这个急是打引号的啊，并不是那种情绪失控，而是说呢想赶快找到这个继续压制对方的方法。范霍文的后手大摆，乌西克后一个后手再来，后手的勾变摆，范霍文立刻形成了位置上的转换，把乌西克顶在拳台的边上，这个转换漂亮，这个转换漂亮。哦，这回合范霍文又一次让自己凶起来了，那乌西克接下来将会如何应对呢？其实范霍文除了打过职业拳击之外，在他的整个格斗生涯当中啊，还打过综合格斗的比赛。当然最终呢，他成为王者的还是在踢拳的比赛当中，在站立格斗的比赛当中。进入到双方的第九回合，除了第四回合之外，模拟打分其他的回合全都给了范霍文。这要是打满十二回合的话， WBC 乌西克身上的腰带就没了。这感觉乌西克还是可以在五六回合能够把比分追回来的。这个打分可能稍稍的有一点这个绝对，但是至少前三回合最近两回合范霍文拿下是没有问题的。距离拉近的时候，乌西克用自己的后手挡住对方的后手拳进攻，但是也没有敢贸然的继续往里扎。现在呢，乌西克如果说他换一种方式跟对方去打消耗战，会不会好一点？当然他现在自己的时间不多啊，如果按照刚才的那个现场模拟打分的情况的话，
乌齐克是很被动的，范霍文刚才又是利用自己的后手拳一个上勾打中，再把乌齐克顶在拳台边儿。

吴希克除了打泰森弗里之外，哪有过这么难的比赛啊？特别是在自己升入到重量级之后。放后完再次打后手的重击，很好，放后完连续的几次前手全点进去，这个臂展优势还是很明显的。你看放后完他的这个胳膊手臂的维度啊，当然他的这种体型包括他的身体和骨骼姿态，你看着他还跟约书亚的这个肌肉发达呢还真的不太一样，特别是整个的这个双肩暴拢啊，一看就是这种常年的格斗训练带来的这种体型上的变化。给乌西克的团队得好好的想一想接下来怎么办了呀，还剩下最后的三回合比赛，现在乌西克100%是落后的，前九回合打完之后100%是落后的，也许差距没有那么大，但是落后一两回合这是有可能的。进入到双方的第十回合了，相信呢这场比赛包括杜布瓦、包括 WBC 的强制挑战者德国选手卡巴伊尔都在看着，包括像这个潜在的挑战者伊涛马也在看着，他们或许呢也能够从这场比赛当中去汲取一些灵感，从范霍文的身上去找到一些灵感。但是范霍文已经在一个领域做到了无敌的王者级别的，这好像就是两个门派的高手，两个门派的这个顶尖高手之间的一场对决一样，只不过呢现在就是李克范霍文呢在用拳击门派的这个比赛的方式和规则。后手拳乌西克防住，这几拳其实都没有打中，乌西克再一次利用自己的侧身位打后手上钩，打对方的身体，然后再继续做严密防守。范霍文，哎呦，这连续的进攻是真凶啊！乌西克看看他是否能够在对方的连续进攻当中找到破绽，打出有效的反击来。范霍文前手刺拳的击腹，再次后手勾，这一拳没有打出太强的穿透劲儿。乌西克这段时间呢，他的防守更多的是采用这种相对保守的比赛方式，双手高举，把自己的身体严密的封起来。这会不会是乌西克在设局呢？会不会在让对方放松警惕，然后突然间打刚才那样的这种后手上勾加摆拳的反击呢？接下来的话，两个人就形成了位置上的交换了。乌西克刚才就是通过那样的方式，后退过程当中后手上勾再加摆拳，获得了主动，打中了对方之后，现在连续的进攻，范霍文在后退，范霍文也想把乌西克的这波攻势给顶住。哇，在吉萨金字塔下，这两名拳手啊，真的就像是

两个穿越千年的武士一样，他们的打法大开大合，非常的具有观赏性。这回合的比赛结束了，乌西克比赛这回合比赛的后半段找到的这个反击点，其实呢是范霍文也需要去小心的。以乌西克这样的聪明的选手来说，他会给

没有打中特别的多，但是每一个对抗都体现在细节当中，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两至三个对抗。如果跟那场相比是一个技术的撕扯的话，那这场比赛其实双方展开的就是一场肉搏战，真的就像是血雨黄沙当中的决斗士一样。第十一回合了，方厚文的体能看起来保持的还是不错的。方厚文呢也要小心乌奇克呢在这样的紧密报价之下打出来的突然反击，在上一回合他已经吃了这个亏。乌奇克又在做费城壳防守，然后突然间在打反击，这一下两个人距离拉开，反击没有机会，再进入到中距离的对峙当中。后手尝试上钩，方厚文立刻用直拳做回击，乌奇克再一次做后手钩打中。乌奇克连续的尝试自己的后手上钩啊，利用方厚文现在脚下移动有点慢，哦，这几拳都打中了，方厚文现在速度慢下来了，这几拳可能会让方厚文产生一个短暂的眩晕感。乌奇克后手上钩再来，方厚文的前手刺拳命中，后手重拳的击腹，乌奇克呢是有充分的防守准备的，现在他的手臂抱架非常的紧，在自己的身前就像是架起了一面盾牌一样，而方厚文呢是抡着重锤啊就要把这面盾牌给打碎。乌奇克刚才那一波之后感觉体能也下来了一些，但是乌奇克现在他的技术能力在双方体能都出现严重下滑的情况下是可以让他占据一些优势的。那如果说从现在的打分按照刚才的模拟打分来看的话，乌奇克还是被动的，如果打满十二回合那可能还真的就腰带岌岌可危啊。那方厚文现在脚下有点站不稳了，再顶上去打近距离做贴靠，前手刺拳控制距离不让乌奇克顶进来，突然间的上步后手，这一下脚下稍微有点慢，乌奇克再做回击，哦，这一下上钩，方厚文被击倒了。在第十一回合还剩下二十二秒的时候，方厚文啊在体能出现了严重下滑的情况下，在进攻的过程当中显得有一点冒险，整个的身体前倾，这个时候他其实并没有足够的能力让自己快速的调整身体姿态完成后撤和侧闪，所以被乌奇克后退过程当中一个上勾拳击倒。比赛是否还能够继续？方厚文重新站在擂台上，乌奇克先是打一个一二，又把方厚文逼在拳台的脚上，连续的后手拳重击，后肢前摆的连续进攻，裁判这个时候赶快进来终止了比赛。这个比赛终止的可能会让方厚文觉得有一点不甘心，因为这个回合马上就结束了。范厚文以他的能力他其实是有能力挺到这回合结束的，当然裁判一定是通过自己的观察，为了保护运动员，通过自己一系列的观察，包括攻守双方的姿态甚至是细微到眼神来做出自己的最终决定，但是感觉呢还是稍稍的有那么一点点的可惜。哎，这一下范厚文就摇着进去啊，他的节奏完全被乌奇克掌握了，这是乌奇克的全伤体现，这一个上钩突然间的拳落点和出拳方向线路的变化让范厚文在那个体能极度下滑的瞬间是反应不过来的。其实可能在裁判终止比赛的时候这个比赛也就剩下十秒钟左右，但这样的一个结果呢会使得乌奇克在第十一回合结束之前以 TKO 的方式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但无论怎么样呢，这两位拳手啊真的是奉献了一场极其精彩的比赛，吉萨荣耀的名号是名不虚传的。一方面呢，乌奇克展现了自己作为重量级的领军人物在擂台上的这种细节，他的细腻的控制和拳商以及技术能力，而范厚文再来听一下结果。

0: to step in and call a halt to the bout. 2 minutes, 59 seconds.
1: 哎呦，第十一回合2分59秒啊！这再坚持2秒钟，再坚持1秒钟，第十一回合就结束了呀，很可惜。而最终呢，乌希克是在第十一回合的尾声以 TKO 的方式击败了曾经的踢拳之王荷兰拳手里科范霍文，卫冕了自己的所有重量级腰带。而范霍文在这场比赛当中也打得非常的值得尊敬，特别是他的技术改造呈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也让这场跨界大战成为了一场经典之战。
2: 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
7: 吃坏了，
8: 吃和胃整肠丸。
5: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9: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5: 和胃整肠丸。
10: 哎，一起来吧。
11: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12: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3: 量
12: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各位观众，欢迎您继续关注世界拳王争霸赛。这场比赛呢，是一场空缺 WBO 超中量级世界冠军金腰带的争夺战，对阵的拳手是来自于英国的拳手哈姆扎希拉兹，对阵来自于德国的老将阿拉姆贝吉奇。现在屏幕上看到的就是39岁的德国老将阿拉姆贝吉奇，而在他的对面戴着白色拳套的呢，这是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目前是22胜1平，保持着不败的战绩，而贝吉奇是29胜1平，同样呢是保持着不败。当然，贝吉奇的上一场比赛呢是在去年4月份打的，所以现在呢在拳击档案上是处于非活跃的状态。贝吉奇这名拳手呢，14年就开始了自己的职业生涯，直到23到24年呢才迎来了自己的一个新的高度，连续的拿到空缺 IBO 轻重量级的国际冠军和 WBO 的欧洲超重量级冠军。当然，他所打的比赛的星级，包括他所面对的对手呢，显然呢是不如哈姆扎希拉兹。而希拉兹呢，目前在超中量级的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位的，仅次于卡内罗阿尔瓦雷斯。26岁的希拉兹也被认为呢是这个级别当中非常具有竞争力的一位拳手。

其实呢，他在此前可能给很多球迷留下印象比较深刻的是24年的6月份，当时的那场沙特5v5的比赛。那场比赛呢是和这个那个赛季的欧冠决赛基本上是在同时来进行的。那场比赛，如果说您对这个5v5这个词不是非常的记忆深刻的话，那您如果记得张志磊这个 TKO 维尔德那场比赛，就是在那场比赛当中，哈姆扎希拉斯呢是击败了奥斯汀威廉姆斯，也让弗兰克沃伦在那个晚上在面对埃迪赫恩的时候从头笑到了尾。那这场比赛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对决在之前，希拉兹呢也是被一致的看好。希拉兹呢，目前他的最近一场比赛是在去年的7月份击败了这个前超重量级世界冠军挑战者波多黎各的选手贝尔兰加，当时呢还击倒了贝尔兰加一次。从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包括灵活度上来看，希拉兹呢是占据着优势。第一回合上来之后啊，其实希拉兹已经把拳台上的场地给控制住了，前手摆的打掉对方的报价，后手重拳的进攻。贝基奇从他的反应上来看，好像对于希拉兹的这个出拳的速度啊，有一点不是特别的适应。虽然说他的报价很高，但是希拉兹在打前手刺拳的时候，在两个人控制中距离甚至在偏远的时候呢，贝基奇的反应都显得有一些慢，尝试着做一个1-2，希拉兹完全防住。希拉兹呢在此前也拿到过这个 EBO 的欧洲的超重量级的冠军，同时呢拿到过这个 WBC 中量级的国际银腰带。两个人呢还不太一样，希拉兹呢先是从154磅一点一点升上来的，升到了这个168，而贝基奇啊，其实他在最早的时候是打175磅的，现在呢算是降下了。年轻时候的贝基奇身材不高，1米81，但是打175磅，你可想而知他的维度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他甚至还打过这个200磅以下的比赛，当然他的体重呢基本上最高也是维持在180多到190左右。第一回合呢，希拉兹对于比赛的控制基本上是压倒性的，没有给对手什么反击的机会。对于贝基奇来说呢，他之前只打过一场2星级的比赛，其他的带星级的比赛呢都是1星级，所以说他基本上没有对阵过这种5星级的拳手。这条空缺的腰带呢也是在克劳福德击败了卡内罗阿尔瓦雷斯之后空缺出来的，现在另外的3条腰带呢都已经是名花有主了。 WBA 的腰带呢是归属了海梅蒙圭亚， WBC 归属姆比利，IBF 呢是归属了伊格莱西亚斯。而阿尔瓦雷斯9月份复出之后啊，确定的这个对手呢正是目前的 WBC 冠军法国选手姆比利。贝基奇刚才尝试着做内围的进攻，有点打不动希拉兹。贝基奇再打中近距离，希拉兹的勾变摆，连续4次左手的摆拳进攻，这是要强吃对手啊。希拉兹呢可能经过了第一回合的试探之后，感觉到对方的拳头大概是什么样，自己心里有底了，所以打中近距离进攻的时候呢是放心大胆的上压，拉开自己的这个肩膀啊，带着身体的旋转要把重拳打进去，漂亮，又是一个前手的平勾。贝基奇现在显得太过被动了，开局呢是想跟对方拼一下内围，但是希拉兹在拼内围的时候不吃亏，这几下贝基奇压重心躲过去，漂亮，突然间的变节奏，后手击腹，前手再打一个刺拳。希拉兹的速度啊其实是很快的，其实从这个24年左右开始呢，希拉兹已经开始冉冉的上升，他的整体实力呢可能高于他在外的名气啊。又是一个前手刺拳，很清晰的打到后手摆，连续的摆，贝基奇压重心躲，再做后闪，贝基奇尝试着反击，现在他没有太多的给对方施压的能力，在拳台上只能是充分的利用拳台的面积啊来做不停的游走。又是一个勾摆结合，

0: 哎呦，哎，连续的三下，第三下贝基奇躲过去。就这种重拳啊，即便是打在拳套上，这种力量的传导也会造成足够的眩晕。这一下希拉兹一个身体的击打导致贝基奇跪地，裁判再给贝基奇读秒。第二回合进行了两分半钟的时间，希拉兹一次身体的击打终结了本场比赛。这场比赛赢得确实有一些兵不血刃，对于希拉兹来说可能都没怎么出汗，因为对手没有给他带来太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希拉兹呢是成功的拿到了这条空缺的 WBO 超重量级的世界冠军金腰带。目前四大组织超重量级的冠军腰带都已经各有所属了。今年的5月2号呢，蒙圭亚是击败了雷森迪斯，拿到了 WBA 的腰带。姆比利呢是在克劳福德退役之后被扶正，那么他将在9月份面对复出的阿尔瓦雷斯。伊格莱西亚斯呢4月份击败了西利亚金，拿到 IBF 的空缺腰带，而最后一个空缺腰带 WBO 的冠军腰带归属了哈姆扎希拉兹。哈姆扎希拉兹呢也是保持了自己的职业生涯不败，而这场比赛也是贝基奇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场失利。贝基奇年龄确实是比较大，39岁的年纪，从他自己的力量、他的技术上来看，想要跟这种精英级的五星级拳手去做抗衡啊，确实难度也比较大。啊，先是勾摆结合，然后呢，让贝基奇所有的防守注意力都集中在了自己的头部。当然，如果他不防，那肯定这个重拳打进去会造成持续性的伤害。而希拉兹在让对方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上三路的时候，突然间呢做这种拳路方向的改变，做身体的击打。他这种突然间的出拳，贝基奇的反应是应对不了的。这一下的爆杆拳啊，确实贝基奇短时间内很难能够缓过来。打中路上勾，贝基奇的防守重心，手臂往前夹，把自己的肋部完全空出来。再打近距离的时候，希拉兹又没有什么压力，可以连续的出拳，连续的进攻。他甚至可以在这回合打进去之前先想一想自己的这个套招怎么去打。当然对于他们来说不用想啊，这是开个玩笑。
1: Ladies and gentlemen, here is the official time. 2:33 of round number two.
0: 第二回合2:36。
1: Reaches the count of ten. Therefore, your winner by way of knockout, still undefeated.
0: 第二回合2:36，哈姆扎希拉兹以 KO 的方式终结了贝吉奇，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职业生涯的胜场达到了23场，目前依旧是23胜1平，保持着不败，并且拿到了 WBO 世界冠军的金腰带。好了，感谢您收看本期的世界拳王争霸赛，再见。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看罗马尼内斯碰撞，林队彻底锁定胜局。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8: 哎，一起来吧。
9: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3: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6: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3: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1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西班牙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反曲弓混合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中国队和西班牙队。 西班牙队在半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意大利队，而中国队是战胜了印度队，两支队伍呢在决赛当中交手。中国队派出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朱静怡和李梦琪，西班牙队的两位选手，男选手是梅迪尔，女选手是卡纳莱斯。本场比赛由中国队先发，朱静怡今年是19岁，目前她在反曲弓女子项目当中排在了世界第一位，非常出色的一位年轻小将。中国队的李梦琪今年是22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20位，而现在呢也处在他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在这个赛季的世界杯当中啊，李梦琪的个人表现还是非常突出的，已经是收获过分站赛的一金和一铜。梅迪尔今年是22岁，目前世界排名在第5位，一个压线的十环。卡纳莱斯今年是25岁，世界排名目前是在第9位。出现了一个失误，8环。这样的话，双方在前两支箭当中持平。朱静怡在第一局当中的第二支箭。漂亮，几乎是正中靶心的一个内十环，非常精彩。再来看一下李梦琪，同样是一个9环，还是不错的。这样的话，中国队在第一局比赛当中累计37环。不错，一个内十环。西班牙队在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啊，如果能够射出十环的话，将可以获得本局的胜利。西班牙队的女选手啊，卡纳莱斯最后一支箭的发挥还是不错的，有一个很快的调整，因为她的第一支箭是出现了8环的失误啊，但是第二支箭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西班牙队是38环啊，中国队37环，西班牙队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反曲弓的比赛采用的是局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在每一局当中，每位选手需要射出2箭，而单局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环数持平的话是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4局比赛。9环，同样是一个9环。这样的话，双方在第二局的比赛当中前两支箭依然是持平的，要看一下后两支箭的发挥。漂亮，朱静怡又射出了一个内十环。这是黄雨薇啊，黄雨薇在本赛季的

世界杯分站赛当中也是搭档过李梦琪一起打混合双人的比赛，漂亮，又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本局比赛当中啊，现在全部的压力给到西班牙队，他们如果能够射出两个十环的话，可以和中国队持平，一旦出现九环就没有胜利的可能了，八环。这样的话，其实中国队已经是拿下了这一局。七环啊，两位选手都在这种情况之下感受到了压力，也出现了较大的波动。男选手是八环，女选手是七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本局只射出了33环，中国队是38环取胜，拿到2分的局分。现在双方在大局比分上战至2-2。西班牙队的梅迪尔，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男子个人和团体的双金牌获得者，这也是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光时刻。女选手卡纳莱斯在2018年的青奥会当中拿到过女子个人的银牌，也参加过巴黎奥运会。当时她的女子个人是止步了首轮，混合团体是打进了4分1决赛。双方在第三局的比赛当中都射出了38环的成绩啊，这样在局分上是各积1分。反曲弓的比赛常规局一共是4局啊，先见到5分局分的队伍就可以获胜啊。如果是以4-4打平的话，将会进入到附加赛当中。这是本组件的一个平均落点情况啊。西班牙队呢是距离靶心，2.8厘米，中国队是距离靶心3.7厘米。西班牙队在上一组件的数据是更优一些，但是中国队这个表现也是很不错的。好，马上来到第四局，19岁的朱静怡，这是2025年世界锦标赛当中女子个人的银牌获得者，并且在23年的世青赛，她也是拿到了女子个人的银牌，以及女团还有混团是收获了1银1铜。世界杯的比赛当中，朱静怡现在也是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啊，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一位。李梦琪呢是进入到这个赛季世界杯之后啊，让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他在今年的世界杯个人已经是拿到了1金1铜的成绩，团体是拿到了1金1银。而且李梦琪这位选手非常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今年世界杯上海站的比赛当中啊，是战胜了奥运冠军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拿到的金牌，所以那一枚世界杯的金牌含金量是非常高的。第四局的后两支箭，漂亮！中国队目前依然保持着满环的成绩。看一下李梦琪的最后一箭，9环也是不错的。中国队在本局比赛当中箭环数是39环。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同样是很稳定的发挥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最后一支箭如果是10环的话，将会打平。同样是一个非常精彩的内10环啊！
这样的话，双方在常规局第四局的比赛啊，都是射出了39环的成绩，各积一分的局分，双方战至4-4平。这样呢，将会进入到非常紧张刺激的附加赛的阶段啊。在常规局当中没有能够分出胜负，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呢，非常考验各位选手的心态和稳定性。附加赛的规则啊，几乎可以说是一箭定胜负，每位选手只有一次射箭的机会，那就各队的两支箭的环数相加，环数高的队伍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我们看朱静怡在比赛当中也是一直会给李梦琪很好的鼓励啊。朱静怡呢，现在她还保持着一项世界纪录，就是在21岁以下的女子反曲弓项目当中，她是保持着70米72支箭的这个世界纪录啊，691环。看一下今天附加赛的第一支箭，9环。双方交替进行，先来看一下西班牙队的第一支箭。男选手先发，5-10环。这一支10环的箭啊，落点还是很不错的。压力给到李梦琪，1个压线的10环。附加赛的最后一箭啊，10环。这样的话，西班牙队在附加赛的发挥更加稳定，最终是赢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恭喜西班牙队收获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金牌。中国队两位选手在今天常规局的比赛当中整体的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但是进入到附加赛之后是遗憾的以1环之差落败。这样的话，中国队最终是拿到了反曲弓混合团体的银牌。

我们继续来关注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赛，对阵的双方呢是土耳其的选手格吉尔以及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今年是28岁， 她是2023年世界锦标赛女子个人的金牌获得者。 这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 今年是19岁， 目前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4位。 霍拉奇科娃的开场状态就非常出色，两个十环的成绩。格吉尔这边是两个九环。

出手身体稍微有一些晃动啊，一个九环的成绩。第一局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是累计29环，土耳其选手格吉尔是累计28环，由霍拉契科娃率先拿到2分的局分。就双方在本站世界杯的排位赛当中啊，还是捷克选手霍拉契科娃的表现更

更佳，他当时是射出了671环的成绩，排在了第二名。当时是有22个实环和9个内实环。而在排位赛当中排名第一的是中国选手李佳曼啊，李佳曼是射出了673环的成绩。来到双方的第二局比赛，每个人在每局当中是交替射出3支箭，累计环数高可以获得2分的积分，如果持平的话双方各积1分。常规局一共是5局比赛啊，如果在5局比赛之后双方的分数是持平的话，则会进入到附加赛的阶段。

漂亮，同样是保持着非常好的稳定性。十环。第二局的最后一箭。九环。本局比赛霍拉奇科娃是29环比27环，再下一局。第三局比赛依然是由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选手吉格尔先发。开局一个8环还是不太稳定。9环。9环。还是9环，两支箭的落点差不多啊，相差不远。哦，又是一个8环。场上现在确实有一些侧风。还是受到了风的影响啊，这一支箭的偏差比较大。霍拉奇科娃自己也是摇摇头啊，这也是他今天情绪比较外放的一个时刻，在此之前他是保持着非常冷静的一个面庞。这支箭还是要确认一下是否压线了啊，如果压线的话是一个8环啊，有机会啊。看一下裁判员的手势啊，压线了。这样的话，霍拉奇科娃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一个压线的8环。本局比赛呢是以26-25获胜，再积2分的局分。这样的话，在本场比赛当中，捷克选手霍拉奇科娃是以6-0的局分获胜，拿到了西班牙站世界杯反曲弓女子个人的金牌。土耳其19岁的小将吉格尔最终是拿到了银牌。

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本站世界杯反曲弓男子个人的金牌赛。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意大利的毛罗内斯波利以及来自土耳其的梅特加佐兹，这是两位奥运冠军选手之间的强强对话。意大利名将内斯波利今年是三十。

18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13位。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啊，世界杯的分站赛是4金9银5铜，世界杯决赛是2银1铜。另外，在世界锦标赛的比赛当中，他也是拿到过1枚金牌、4枚银牌和5枚铜牌。他是在2012年的伦敦奥运会当中和意大利的男子团体一起收获了金牌。那他个人的最好成绩在奥运会当中是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收获了银牌。内斯伯利这是参加过多届奥运会的选手，大赛经验非常的丰富。梅特加佐兹最后一支箭同样是一个10环，这样的话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梅特加佐兹是以29比27环的成绩获胜，率先拿到2分的积分。梅特加佐兹呢，今年是27岁，现在的世界排名是在第4位，同样是贵为奥运冠军。内斯伯利的第一箭出现了比较大的波动啊，还是8环。梅特加佐兹职业生涯当中，他现在的世界杯分站赛是4金7银9铜，世界杯的决赛是1银2铜，世锦赛是1金4银2铜的成绩。他呢是在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当中收获了男子个人的金牌，进入到了巴黎奥运会，他也是个人、混合团体和男子团体都参加了。但比较遗憾的是，他的混合团体是止步了第一轮，个人呢是打进了4分1决赛。但是在巴黎奥运会的男子团体当中，他是和队伍一起收获了铜牌。内斯伯利在本局比赛当中的整体表现欠佳，累计25环。漂亮，一个压线的10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在第二局的比赛是收获了一个满环的成绩，30比25环，再下2分的局分。第3局比赛，这是在比赛当中比较容易出现波动的一局，但是现在对于内斯伯利来讲的话，必须要尽可能的稳定。那现在他在局分上落后的已经非常多了，梅特加佐兹可以放轻松。又是一个漂亮的10环。哇，又出现了一个8环。第2支箭。10环，没问题。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7环。这样的话，梅特加佐兹距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6环，虽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但是他还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确实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天气情况啊。现在场上的风速还是比较快的，所以无论是内斯伯利还是梅特加佐兹都出现了比较大的失误。但是由于梅特加佐兹在此前累计的优势非常明显，最终他是收获了本场比赛的胜利，累计6比0的局分获胜。恭喜土耳其名将梅特加佐兹。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银河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哎，一起来吧。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2: 400-100-6565。
1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5: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0: 隔离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隔离，好空调隔离灶。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

0: 球站，决赛是七局四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影杀接发，比赛开始。
1: One.

0: one one。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上来郑宇佳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哇，速度太快了，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One four。Four two。
2: 比赛一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个正手能力非常强。
1: 嗯，
0: 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杀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卡门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把这个快慢加旋转了。
1: 没错，其实只要快慢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0: 两人其实这两分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长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
1: 嗯，

0: 又是攻防的
1: 三分。
0: 警察率先发动款的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档反击了，
2: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7:8。其实凯曼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凯曼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漂亮，
0: 孙颖莎反手的也持续了。
1: 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大
0: 球，
1: 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拉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孙颖莎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款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给了一个擦网球，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之后有一个攥了攥拳头，我们再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孙颖莎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了。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得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Love one.

0: 中冠。
1: 今天海南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这么快。算到了款慢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够了。
1: 其实左右手的比赛大家面临的困难是一样的，这种困难就是发到自己正手短球以后、一旦不太好摆的情况之下，只能选择拧拉和劈长。那么一般来说还是劈长的多，在这个过程当中下一板就是有反拉，可以看到三比三的时候孙颖莎正手反拉上了，但下一个还是面临高二之
2: 后球上蛮算的非常准。因为卡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她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
1: 护住了。这两分也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卡曼她其实没有别的办法，她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所以变
2: 成了半局式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1: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0: 快，三分 five。

控管之后的反拉。

0: 哦，
1: 很经典的一个九阴水之间的套路，把对方的小拳脚侧身爆冲。
0: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1: 哎呀，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0: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1: 很丝滑，
0: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1: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他的这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0: 是的，
1: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他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0: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1: 拿了一个加冠，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2: Third game, quiet to serve, love all.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手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在场上是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樊胜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凯曼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也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也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
2: 中赛
0: 2-5。

0: 在这个场所。
1: 哦，这种反拉的速度，
0: 警察今天在这个追身位置的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ngth 5-4

0: 训一下调动缓慢的直线球，调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双方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反正今天在比赛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内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6-7。
0: 就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暂停放在这一局的。
1: 哦，变化了一个发球，发了一个侧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线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正手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你看对方也很难受。
1: 刮平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球抢攻。其实今天快慢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球懂得更快一点。
1: 是的，这分球孙颖莎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2: 快慢在接发球上也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啊，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拱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3: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凉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7: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7: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7: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9: 来，一起来吧。
10: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1: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0: 你好，欢迎回家。
1: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地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3: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技术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2: 这个发球抢攻，
3: 小曼从出道到现在，其实她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她是左手运动员，她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的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中之柱。

0: 这份孙玉莎把款单给打退了。成了第一版的竞争质量。现在第一版下圆球哈、啊、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那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小曼连出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t five four.

0: 球
1: 非常漂亮。
0: 第一板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是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版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
2: 五上全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嗯，

0: 球进到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穿越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孙颖莎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哇，好球！
1: 对，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2: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1: 对
2: 也是全身而扑，
1: 对，
2: 特别快，
1: 真有点像啊，
2: 是的，
1: 很经典。然后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3: Please no flash。
1: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这个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的比赛。
2: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戳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摄影杀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板球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孙颖莎正手也护得住啊，其实凯曼已经加强了第一板反手上手质量了。要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要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吗？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一些。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0: 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

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凯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一局在上这种低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小曼的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
1: 速度越顶越快，
0: 强势的两条线。
1: 所以说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场球打上旋的响尺，6-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素雨莎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0: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1: 有正手短的这个位置。6-7，款呢又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0: 嗯，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款慢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款慢。
1: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0: 孙沙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沙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1: 对，
0: 这分球有点侧。

0: 对方打了一个防守反击。
1: 依然是踢到狂澜正手。
2: 1-2。
0: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

0: 试探当中，目前款脉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臂的下旋拳之一。
1: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0: 对，
1: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Four。
1: 所以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沙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缓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啊，这球最后有点太猛。缓慢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
1: 嗯，
2: 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是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颖莎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个大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颖莎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哦，这一板，
2: 嗯，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了。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板球太舒展了，
1: 嗯，
2: 像男子运动员拉出来的
1: 这个爆发力。嗯，今天在正手短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可能又追上一分，

0: 幸他脚下有一个垫步的调整，反手还是吹出去了。
1: 这个球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那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对方还是意识非常的领先啊，在观众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那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儿的，
1: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回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上旋球全速的对抗，又追回一分，还是我们通过慢动作能看到卡曼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啊，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顶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啊，加强了第一板点拉的质量。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啊，所以说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款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款曼拿到局点，要12-10，款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那么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孙颖莎是80%，款曼44%。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款曼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是用过了。底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票，两胜一杀，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孙颖莎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转了转，这球今天真是吃了好几个，感觉孙颖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孙颖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也能感觉到孙颖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他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孙颖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快慢相对来讲他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他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的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了，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段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0: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1: 决胜局现在是3-9。

表现在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拿到了赛点，也是本场比赛她的第四个赛点。直接拿了一分，让决胜局当中孙颖莎是11-4获胜，从24-3击败了队友凯曼，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郎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来，一起来吧。
7: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1: 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10: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轩尼斯门窗，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1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我家吃烧烤啊！
3: 嘿，锅圈实惠烧烤锅呢，
2: 早就备好了。哎呦，肉呢？
3: 看，真没啥油烟吧？
2: 终于可以在家肆无忌惮的吃烧烤啦！在家火锅烧烤就找锅圈。
4: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5: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6: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7: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青阳，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青阳男士洗发水，
8: 吃坏了，
9: 吃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和胃整肠丸。
1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
12: 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3: 来，一起来吧！
14: 为梦想，为时代想。
15: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6: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8: 吃坏了，
9: 吃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10: 吃坏了
8: 吃何胃整肠丸，
9: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胃整肠丸，
8: 胃痛了吃它，
9: 肚子痛吃它，
8: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9: 何胃整肠丸。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在这个周末呢继续关注2026年东北超常规赛阶段的第五轮比赛。我们今天呢将会看到在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进行的这场争夺。这场比赛的参赛双方呢是延边队对阵大连队。

始了。我们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两支队伍呢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呢，主队延边队今天他们的门将是21号马宇辰，其他球员呢有3号严志源、4号张树莹、7号李振义、8号吴浩月、10号王子琛、11号丁天琪、17号陈浩居、22号郑凡阳、25号李奇辉和53号任建雄。这是延边队呢今天排出的首发阵容。这场比赛呢，延边队身穿的是红色上衣、红色短裤。做客的大连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的战袍。大连队今天的首发阵容是这样的：门将35号邱于恒，其他的球员呢，包括4号应少康、6号张浩奇、9号许聪毅、10号高旭、17号张雪龙、18号高月晨、23号王月浩、25号张启明、27号张家荣和36号贺兆斌。今天呢，在比赛当中呢，从前面的已经踢完的比赛来看呢，延边队在前面呢比大连队是多赛一轮，他们踢了5场比赛，2胜1平2负，现在呢在东北超的积分榜上呢是拿到了7分，排在第三位，8支球队当中他们排在第三。而在常规赛当中，大连队呢现在他们呢今天迎来他们的第5场比赛，在此前的4场比赛当中是1胜3平，目前拿到6分，排在8支球队的第5的位置。啊，这个球穿透性非常不错，给过来射门。大连队的这脚传球啊，穿透性极强，突然间从斜刺里，队长张雪龙杀了出来，面对门将很冷静的推了个远角，大连队刚一开场就取得进球了。这个进攻呢，是大连队在前场呢从左边向右边，在进攻组织当中突然间很有穿透性的一脚手术刀传球，给17号张雪龙创造了一个机会。这一下呢，让今天做客的大连队啊取得了完美开局，他们1-0领先了。在本届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呢，张雪龙啊凭借着这类进球打到第5轮了，收获了他今年东北超的第一个进球。这个球在队友给的时候，张雪龙启动的非常快，应该是看到了36号贺兆斌拿球之后，张雪龙他跑的时候呢，贺兆斌呢也心领神会，这个球传的非常好。两队呢比赛开场之后呢，在进攻当中打得都非常开放啊。延边队的边路传中，丁天奇刚才在边路突破的非常快，给过来之后在门前包抄的队友，在后点位置呢落点没有选好，但是这个球如果传得再深一点的话，可能自己的队友包抄起来会更加舒服一点。刚才画面当中呢，应该是延边队的主教练张鹏。比赛开场之后呢，两队场上的拼抢啊速度非常快，所以呢双方的持球队员没有太充裕的时间去做动作，这个球有点反弹，所以门将出来还确实是刚才啊有点犹豫了，因为球落地之后啊有点像回弹，导致延边队的门将出来之后球不是迎着他过来，所以呢这个解围啊就反而不是那么好做出了。延边队的门将马宇辰，他的控制范围挺大的，但出来的时候呢，这个球落地的反弹确实带来了解围的困难。大连队呢，在今年的东北超的比赛当中，在首轮当时表现得非常出色，第1场比赛5-2战胜哈尔滨，那场比赛4号应少康、11号李烨、23号王月浩，还有38号李宗行都取得了进球。对方呢还进了一个乌龙球，所以大连队那场比赛开局很好，但是第2轮比赛应少康继续得分的情况下呢，大连队只是1-1战平了长春队啊，随后他们就迎来了3场平局。上一场比赛呢，球队是0-0战平了通辽。今天这场比赛做客对阵延边啊，延边呢是东北足球的传统劲旅。今天做客大连队能够先进球，对他们的士气来说是非常好的鼓舞和提振。这个球延边队的队员呢看起来是没有越位的，继续往里突啊，选择自己射门了，这个处理呢显得有点草率了。53号任建雄，这是延边队的头号得分手，他的个人能力很强，在此前的5场比赛当中已经打进4个球了，但是他的
得分状态不算稳定。

他这四个进球呢是在两场比赛里面分别梅开二度啊，就是他一旦爆发了，他的状态非常猛，但是一旦状态回落呢，他在比赛当中好像也很难帮助球队去解决难题。今天看看在现在这个落后的情况下，任剑雄能不能够帮助延边队进球了。刚才他斜插出来在右路网尝试了一下，从进攻方式来看呢，两队啊在进攻当中都在不断的寻求直塞打身后，这种踢法呢非常的简练高效啊。大连队又想给一个直塞球打身后，同时呢对防守队员来说，对防守队员的转身速度啊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大连队今天进攻当中反打身后的这个方式啊，让延边队的防守开场之后一直压力很大，他们的防线始终不敢轻易的往中场推进，去靠近自己的中场这条线。但是大连队这么打呢，对前场进攻球员的体力啊消耗会非常大，所以看看他们这套踢法呢在比赛当中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的强度。因为他要求大连队的中场和防线必须得往前顶啊，必须得靠上，否则呢很多球反抢呢就找不到好的位置，还是想冲身后。所以现在把延边队的防线啊，从开场阶段来看呢，让他的防线和中场现在是拉得比较开，后场出球呢有一定的难度。延边队员呢要想从后场建立进攻，要想通过传递的方式往前走啊，现在不太容易。如果他的中场的后腰呢能够收回来去接应一下，可能在后场向前出球的过程当中，延边队呢现在能够稍微的缓解一下压力。但是现在他们的球呢解围出去之后，尤其是在中场转身的这个区域啊，大连队现在断得很成功啊，所以今天开场之后，大连队的这套做客的战术啊，目前来看呢执行的效果还不错。大连队的后场防线顶上来之后呢，抢得非常凶啊，就是抢延边队员不让他们拿球转身。所以这个比赛呢，什么时候延边的队员接球可以转过身了，可能比赛的局面呢才开始会对他们慢慢往有利的方向发展。现在大连队呢抢得很凶的情况下，延边队呢只能尽量的背身啊，先把球拿住，不要丢得太快。而大连队呢现在因为他不管是在哪个位置抢下来球，他都是想第一时间打到延边队身后，靠前锋的速度去冲刺，所以这种踢法肯定会消耗比较大，看看他们能够维持这个强度啊，维持多久。22号郑凡阳继续找任剑雄啊，边路这下丁天琪差一点抹了过去，非常灵巧的一名边锋。这两座城市呢是东北呢在足球运动发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两个人才基地。大连呢以往培养过很多优秀的国脚，而延边足球呢在历史上他们是以这个整体足球和队员的跑不死作为他们最大的特点的。大连队打到左边有一对一突破的机会，23号王岳浩啊，队友在抢进来，这一步往前抢的时候，张浩奇脚下的动作非常快，差点在门前找到补射的机会。第一下王岳浩突破之后啊，他看起来不像是传球啊，像是自己射门的，但是角度没有拉开，但这个球呢又创造了随后反抢的机会。好的，反抢做得不错啊，这块可能裁判的哨音没有响，示意进攻继续。刚才不算犯规，延边队扣进来啊，这个球给队友的时候啊挑了个半高球，不太好拿，高旭

这是王子琛扣过来之后啊，挑了个半高球。左边锋李振义已经切进来了，但这个球呢一下传到队友身后了，如果给脚下能够趟进去，这个球呢就会形成单刀机会。

背后。好的，这是个不错的机会，抢过来，个人能力非常强啊。嗯，但是这下反抢的是背后犯规了。在边路沿边的这两个队员的个人能力确实很突出，有不错的一对一解决问题的能力。最后的射门呢是用膝盖顶的，没有发上力，然后反抢这下犯规了。十一号丁天琪，一个丁天琪，一个李振义，这两个队员的边路突破啊，目前来说呢对大连队的防线还是能够制造很大压力的。而且两队今天的比赛当中，因为开场之后有一方啊，大连队他们的向前的压迫做得很凶，所以场上的双方的队员在攻防过程当中啊，身体接触也是比较频繁。颜面队刚才断完球之后没有第一时间传出去，马上又被大连队反抢下来。虽然场上的对抗很频繁，身体接触也很频繁，但是双方的队员呢在场上啊并没有过火的动作。头球没有甩远啊，打了一脚远射，效果不太理想。十八号高月晨，两边的转换节奏啊真快，但是呢传球的准确性现在还是不够好，所以进攻的转换当中呢出现了很多失误，看到空间了但利用不起来。

头球没有抢到第一点。现在延边的队员呢，大部分情况下转不过身，都是背身拿球。大连队呢，今天对延边队员持球的状态啊，限制得很成功。门将马雨辰再度出击，把这个机会破坏了。所以现在大连队频繁打身后的这套打法，延边队呢就要冒很大风险。一旦他们防线推上去，他们的门将马雨辰呢就得增加自己的控制范围。这两次呢都是他出击，把大连队的进攻机会破坏了。否则这个球呢，门将出来晚一点，可能就会形成单刀机会。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开场就是由他完成得分的。张雪龙呢是名边后卫，但是从刚才门前面对门将的这个冷静的状态来看，他完全有边锋的能力。延边队界外球身前的几个队友都被大连队的防守人给盯着，不好转身，所以这个球呢尽量往远发了。

双方门将呢都很谨慎啊，今天在出击的情况下，即便是有控球的机会，也没有过多的粘球，都是第一时间选择处理掉。内切线路没有选好，脚下球被断了。王玥浩刚才内切的时候离防守队员呢比较近，没有注意脚下。这球扑得比较凶，边路延边队的刚才任建雄呢又是拉到右边要球，他呢比较习惯跑到右边，跑到边路拉开空间要球之后呢，再自己拿球往里突，把防守人带开。现在双方的队员呢总体来说踢得有点急啊，总想一脚传球就把对手的防线彻底打穿，这个是不太容易的。比较少和就近的队友呢去打配合，做节奏上的调整，一来一去呢丢得快反抢快，然后丢得又快，所以比赛看起来很激烈，但是双方的失误并不少，创造出来有效和有威胁的机会呢反而不是那么多。所以看看谁能在这个节奏下呢先把比赛稍微的降速，那就说明谁在场上的这个控制力啊就能体现得更强一点。现在大连队比分领先，如果他们还是选择这样快速的方式，确实对整场比赛他们的体能来说是个考验。边路还是想强突没有成功，拿球突破的是前锋许聪毅，还是想用开场得分的这个类似的线路啊，贺兆斌想找那边的队友，也面对吃过一次这样的亏了，所以这次在边路的防守呢非常小心，但是现在他们防线找中场啊失误太多了，队员的情绪呢也比较急躁。左边的七号李振一算是一个能力很强的得分手，但是开场这个阶段呢他对着大连队画面当中的队长张雪龙啊没有获得太多的机会，所以李振义呢刚才接球失误之后啊自己的情绪自己的表情看着也是比较着急的。

好的，分了出来，四名球员呢快速通过了中场啊，但是最后大连队的中后卫选位选的不错，拦截住了唯一的这条传中线路。

这球还没有出界。但是这个球啊，马雨辰有点处理的稍微有点冒险，因为球呢反弹两下，好像这个位置啊都不是很舒服，而进攻方的前锋呢已经压迫上来了。倒地的是延边队的后卫郑凡阳，郑凡阳刚才背身要这个球的时候，被进攻的大连队员王玉浩从背后给撞倒了。

0: 再打一脚，
1: 哎呦，这两下都是后卫化解了危险。这两次呢，延边队应该说开场打了20分钟啊，慢慢的开始把自己的进攻能够推上来了。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个难度很高的射门，凌空打过来，大连队的后卫应少康同样的也很冷静和顽强，把这脚势大力沉的爆射啊，头球解围掉了。看看角球掉到前点，没有抢到这个点，

在比分出现变化之后呢，场上的形势啊现在比较焦灼，双方暂时都还没有出现特别好的进攻机会。延边队刚才有一脚门前的爆射，但这个球呢也是被大连队的防线啊神勇的化解了。大连队到目前为止，尤其是退守的时候啊，在防区的中路保护呢做的比较到位。另外今天呢在防守对抗当中，大连的队员呢抢得很凶啊，这点让主队延边队呢确实有点不适应，限制了延边队左边的李振义、右边的丁天琪，还有中间主要得分手任建雄，这三个队员现在都不太能获得射门的机会。延边队的前场任意球，这次往后点去了，漏了过来，再反弹呢，球比较高，不好控制。第一下没有控制住，在反弹之后，后卫严志源已经拿这球没办法了。虽然现在已经踢到23分钟啊，但只有美加墨世界杯是特例增加了上下半场的补水时间。今天延边的天气啊应该是不是那么热的，而且还是按照传统的足球习惯呢没有这个补水时间的。双方的队员呢在上半场比赛这个阶段呢是拼到比较咬牙的阶段，这个阶段的注意力呢不能松。中后卫应少康，他在开场阶段面对延边队的进攻队员已经有两次关键的解围了。好的，穿过来到身后，这下踢呲了，这是个意外出现的机会啊。不过大连队中场的队员呢补防得很及时，把这球破坏了。看看延边队界外球手榴弹战术

效果怎么样？没有掷太远，结果两个队友之间出现了误会，两个人没有想到一块儿去啊。这边呢想着是往远扔，那边想着打个配合，两个人想差了。这个球权呢其实丢的就很没有必要，明明是自己在前场的进攻机会，但是因为进攻队员不够默契啊，把球权呢又交给了防守方，还得在前场呢重新去压迫跟反抢做回来。八号王皓月突破摆脱，球呢又重新回到大连队脚下，现在双方呢都加强了对第一落点的争抢。这下犯规了，三个人反抢犯规。整个这个过程就是从刚才这个界外球失误开始，造成延边队不断的要在前场了反抢反抢，反而比他们刚才原本这个界外球发出来之前的那个时段呢消耗更大，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空间小，折返跑多，球权转换快。出球还是脚下的失误太频繁了。

有拿度。好的，反抢下来一个机会啊，又是中间四号殷少康，他的位置感确实是大连队防线上很不错的一个球员，他经常能够站到延边队进攻球员的这个传球线路上，完成准确的防守。后卫呢是需要有这样的阅读判断能力的啊，如果有这样的阅读判断能力，他的防守呢也会更加高效，对体能的无效消耗呢会更少一些。两个队员呢一直手上有拉拽，纠缠了半天啊，最后是判了延边队攻方犯规。53号任建雄，两个人的球衣啊都已经拉扯得非常明显了。这脚任意球呢交给高旭，后场任意球高旭来发，这球发的落点还真不错，形成了脱手，差点又出现一个机会。高旭这个球呢发的就是后卫退无可退，门将必须出来，这种时候呢两个队员一旦配合的不默契啊，就容易送机会。你看这个球就是后卫跳的时候门将要出来了，结果两个队员呢撞到一块，差点这个球呢落下来，让大连队捡漏。刚才高旭这个球呢发的很有威胁，球速也快。好球，没有办法第一时间传出去。应该是手球了。

他是大连队的界外球。这个阶段呢是他们调整节奏的一个机会，可以不用那么着急啊，关键看这个球发出来之后能不能控制住。摆渡的这一下呢，想找身后的队友啊，还是没有处理好。这下是延边队的机会，好的，不过防守队员呢第一时间通过抢线路啊，降低了边路七号李振义向前的速度。延边队的这个前场的抢断下来快攻没有打出来，但是线路呢已经跑出来了，而且传球的两个队友的之间的默契也有。刚才是王子琛啊，没有停，第一时间就反打身后。李振义呢被大连队的后卫挡住了向前的线路，速度没起来。总体来说，大连队呢在防守当中还是挺有经验的，尤其对延边队两个边路啊，今天控制的比较成功，让他们拿球的时候很难转身。刚才是任建雄还是没有控制下来，紧接着停球又失误了，长传打身后，停球停得不错，面对门将扣过来调整，还想往里挤啊，这个线路没有选好，但是很顽强啊，仍然是自己抢了回来，继续控制。刚才大连队的九号前锋许聪毅个人能力很不错，这个球可能越位了，打完再说。25号张启明，再来看一下。这么看的话，张启明这是个好位置啊，但最后的射门呢不够坚决，留出了打上角的角度没有处理好。现在上半场比赛呢踢到了33分钟，大连队凭借开场张雪龙的进球1-0领先的延边队的反击马上来了。可惜这次有三个队员，如果往右边分给11号丁天琪，他的射门位置会更好。最后的这脚射门呢有点仓促了，没有发上力。王子琛在今年的东北超的此前的比赛当中，他帮助延边队进过一个球，而他身旁有丁天琪和李振义，李振义呢此前进过两个球。现在双方啊是抢得快丢得快，场上呢大连队有两个队员呢受伤倒在了地上，

我们来看一下视频裁判组工作间的情况。今天视频裁判组呢是由甄伟和徐星两名视频助理裁判组成的工作组。趁着刚才大连队员呢有疗伤的情况，有的队员呢到场边补充了一点水分。场上比赛呢以坠球的方式恢复啊，刚才是延边的队员呢将球踢出的界外，让比赛暂停。这场比赛门票的统一售价呢仍然是

双臂交叉，我们看看这球会发哪个落点。大连队这次角球往中间去了，这是个反击的好机会啊！大连队回防的队员速度回来的也很快，有六个人回来了，所以呢，在边路把延边队反击速度降下来之后，还是应少康头球解围了。今天延边队呢，始终打不出他们习惯的快，啊，这是大连队的防守今天成功的地方。

头球点下来，有点犹豫，交给后场的队友。中路呢，延边队需要有人回接一下，现在前面三个前锋都在等着边路起球，但是球很难传起来。任建雄啊，他在这个位置等到了一个不错的落点，本来这个位置应该他去抢，结果大连的队员呢解围没有踢远，落到了他的脚下，是一号丁天奇

远射是打在了大连队防守的人身上啊，折射下来球速也变慢了，没什么威胁。门将邱于恒啊，利用自己横向的扯动，把刚才人员比较拥堵的那一侧呢躲开了，想用发球呢给大连队创造左侧的进攻机会，但是这个球呢他好像面对进攻队员的干扰呢也没有完全发出质量，没有打出一次进攻。但看得出来刚才这个发球呢应该是设计过的一个战术啊。头被膝盖给碰到了，

今天在这个区域呢，延边队的犯规比较多，大雷队已经获得了两次还是三次在中圈这条线中场线附近的任意球机会了。而且在这个区域呢，他们的十号张旭啊高旭总是能够传出一些威胁球，刚才这个球呢又是打到左边，十八号高月晨，好的，点的不错，控下来。上半场比赛伤停补时一分钟，整体比赛节奏还是很快的。虽然两队的整体的进攻就是连续传球的次数啊不算多，但是反抢的速度很快，所以也没有太多时间的耽搁。

0: 换一个队友来发角球，张启明呢去门前等机会，吊起来后点，头球没有顶远，好，这样上半场比赛结束，大连队是凭借着十七号张雪龙的进球1-0暂时领先延边队。我们休息一下，稍后来看双方下半场的比赛。
1: 让我们一起给延边队加加油，全场的球迷欢
2: 迎。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4: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3: 你好，欢迎回家。
2: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5: 吃坏了，
6: 吃和胃整肠丸。
5: 胃痛了，吃它。
6: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6: 肚子痛，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凉喝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0: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何谓整肠丸，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5: 来，一起来吧。
6: 向着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8: 量身定制，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8: 量
7: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4: 吃坏了，
0: 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9: 吃坏了
3: 吃何谓整肠丸？
0: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何谓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0: 肚子痛吃它，
4: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0: 何谓整肠丸？
10: 国圈家庭小串系列
11: 全国上新，
10: 数十款小串荤素搭配，随心选择，烤、炸、煎、涮，多种吃法，想吃就吃。国圈烧烤到家，现烤肉更香。
12: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茉莉花茶，更多人喝张一元。张一元茉莉花茶全国销量领先，张一元打造茉莉花茶领导品牌。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派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派兰尼斯稳跑鞋。

好的，双方的队员呢在休息过后开始下半场比赛的争夺。上半场比赛大连队呢是凭借17号张雪龙的进球1-0在比赛当中领先着延边队。我们看看双方比赛下半场会有哪些新的变化。延边队身穿红色的球衣，大连队下半场比赛呢还是一上来先抢开局啊，右路打得非常活跃。今天呢应该说上半场比赛在防守当中，大连队呢成功的限制了延边队反击当中提速。延边队的7号李振义，还有53号任建雄、11号丁天琪，这场比赛呢上半场都没有发挥出他们的特点。大连队的队员呢在防守当中就像刚才这样提前上来压迫，导致延边的队员呢很难拿球转身。25号李奇辉上半场比赛还在防守当中一个大的动作吃到了黄牌，他当时呢是，我们先来看一下大连队前锋位置换人了，25号张启明被换下，另外36号贺兆斌也被替换了，替补登场的分别是8号王余杭和16号王仁杰。进攻线的2名球员被换了下去。

这脚球没有压住，这是刚刚替补登场的八号王昱航。延边队呢暂时没有人员调整，边路王子琛带球过来，这个球得传了啊，最后传的有点深了，让门将直接没收。再来看一下门将呢，那边是封着前点，封着近角。王子琛呢，这个球传的是想找自己的队友十一号丁天琪，但丁天琪呢被防守队员贴着，他这个球呢又没有办法很舒服的传到丁天琪的脚下，被门将提前拦截了。大连队换上来的十六号前锋王仁杰啊，速度还是挺快的。刚才在向前追的时候呢，给延边队的防线带来了很强的压迫感。边路一个闪躲摆脱，但因为球离自己比较远，第二下连接的不太容易。大连队的防守队员因为这次防守呢也吃到了一张黄牌，27号张家荣。这样呢在场上双方

啊，现在各有一名球员有黄牌。大连队的是27号张家荣，延边队的是25号中场的李奇辉。

传到前点，第一下仍然没有抢到，还有第二下。刚才大连队啊抢第一点还是四号应少康，他位置选的不错，虽然他不是顶到球的那个球员，但是他对进攻方呢起到了干扰的作用。嗯，这个球带出来了，还在中路走，能不能分出来呢？最后很可惜啊，带了这么远的距离但没有传出来。也看了看旁边队友王于航的位置，这球提前量有点大，能追回来。任建雄拿回来之后呢，给身后套边上来的边后卫斜向再往里传，啊，又是应少康把这球顶掉了。这名后卫啊，是大连队防线上非常关键的角色，

好的，看看这次角球啊，在前点被破坏，又是被殷少康顶掉。现在延边队啊，还真得想想办法，这个高空球落点怎么样绕过大连队的四号。

掉到后点。下半场开场这将近十分钟啊，也面对着高空球呢，面对大连队的防区办法不是太多，要么是抢不到第一点，要么就是抢到第一点之后呢，很难形成持续的威胁。今天先进球之后啊，大连队一直到目前为止整体的防守展现出了很好的整体性，队员的个人能力也不错，有几个关键位置啊，确实在防守当中表现得很突出。反倒是延边队呢，在进攻当中，队员的心态呢有点急，往往是配合着配合着，自己先失误了。

现在延边队下半场比赛还没有换人，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选择调整。刚才是四号张树莹的犯规，让大连队呢获得一个前场任意球。张树莹也吃到了一张黄牌，他是今天延边队的第二张黄牌。

球被助理裁判呢判为出界了，刚才是八号王玉航没有带好啊，越位了。这也是下半场比赛换上来的球员，十六号王仁杰，当时呢他是替换了前锋张启明。就在场上呢再度出现了双方对抗当中有球员受伤的情况，大连队的八号王玉航捂着脖子很痛苦的倒在地上。我们来看一下回放，这是刚才的对抗当中啊，应该是二十五号李奇辉呢背后有胳膊肘的动作，李奇辉身上已经有一张黄牌了，所以他要注意，如果再出现类似的情况呢，裁判员恐怕就会对他掏出第二张黄牌了。叶少康，这个球给后点，

而这边要注意不要有多余的附带动作啊。现在比赛踢到六十分钟，双方的比分呢仍然是上半场，大连队张雪龙进球之后1-0领先。这下反抢做得不错，给了后点。

抢过来之后呢，想要投球，但没有顶好。再来看一下，确实呢，在抢的时候李振义跳得比较高，但是他这一顶呢，顶完球之后脸估计也磕到了防守队员的后脑勺上，而他跳起来之后力量压到了大连队的队长张雪龙身上，张雪龙落地之后啊，可能小腿被进攻队员的鞋钉给刮到了。

感觉应少康大腿的后侧肌群呢也有一些疲劳感，因为今天呢他完成了大量的解围，顶走了很多危险球啊，抢第一落点抢得很稳。那如果他的大腿后侧肌群有疲劳感的话，接下来可能会影响他的起跳发力。大连队的张雪龙暂时到场边稍微调整一下，重新再回到场上。

个边路还能拿住，不错。提前量给太大了。刚才这个进攻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最后这船非常关键，但是提前量呢给的有点太大，也可能盘带的球员到这之后体力下降，最后的精度没有控制好。延边队整场比赛最好的机会，他们在申诉想要点球，我们来看一下，边路突过来之后，后点明显的一个包抄的不错的位置，而且也跑到了来自七号李振义的传中，但边路包抄呢，最后这个射门没有完成，和防守队员接触之后呢，自己没有站稳。这个时候呢，可能视频裁判组啊会提醒主裁判刚才这个情况，看看有没有必要进行复核。

那看来主裁判需要去查看一下禁区内那个疑似点球的情况，如果提醒的话，这个球很有可能呢会被吹犯规的，但还是得看一看最后双方的队员在接触的时候。其实呢，延边队员在射门的这个队员在触球之前，大连的防守队员呢确实脚下就已经准备出脚了，看看双方最后接触的过程是否造成了犯规。

现在裁判组呢还没有给出最终的结论，我们耐心的等待，看看这个球是否会判罚点球。这个位置好像是手球了啊，反倒是先看的这儿，因为更早的时候呢，在这儿如果这个手球要判的话，那就不是点球，是要看看手的位置压没有没有压在禁区线上，可能核心是要看有没有压在禁区线上。压在线上呢，就算是禁区的一部分，结果呢就完全不一样。所以现在视频裁判组呢还在逐帧逐帧的在找。但是这个寻找的过程啊，说实话耗费的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已经差不多五分钟了。那看来刚才的手球啊不构成判罚依据，还是要查看一下最后射门的时候是否有动作干扰。

首先是这里，抬手对船中的线路呢有一些影响，但是从视频裁判组工作间给出的最后的画面情况呢，应该主裁判还是看门前包抄的时候有没有犯规。当然沿边的队员呢，首先投诉的是大连防守队员手球，经过漫长的检查，主裁判张小晨还是判罚了点球。

延边队能不能够把握住这个机会。由替补登场的八号王宇航来主罚。

王玉航助跑射门节奏变化啊，让门将先做出了扑救反应，帮助延边队呢罚中点球，在下半场比赛扳平了比分。八号王皓月，八号王皓月，球队的队长，帮助延边队扳平了比分。这个进攻机会呢，可以说在运动战的配合当中啊，是延边队今天最好的一个机会。而凭借着这个机会呢，他们也创造了点球。八号王皓月在下半场扳平了比分。上半场比赛呢，是大连队的张雪龙先进球的。下半场比赛，延边队啊，凭借着这个点球，非常冷静的节奏变化。这样双方呢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由于刚才的这个视频裁判介入的过程耗时比较多，所以下半场比赛恐怕伤停补时啊也会比较长的。这下丁天琪啊还是明显被踢到了。再来看一下这个点球的节奏变化，比分再次回到平局。对大连队来说呢，实际上也有压力，因为在此前的四场比赛当中，他们出现过三场平局，今天能不能够争个胜负呢，就要看看接下来的表现了。这下好像是有犯规的，这是八号王玉航，刚才防守当中呢扫到腿了。

任意球，哦，这球罚的还真有威胁啊，角度不错。53号任建雄在此前的比赛已经帮延边队呢打进过4粒进球，刚才的这脚球呢罚的质量还是不错的。现在门前呢形成了连续混战啊，看看延边队能不能够持续创造机会，因为大连队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比分领先之后，他们在进攻当中并没有创造出更多的好的机会，现在比分扳平了，现在要看看大连队还是否有能力在进攻当中将比分再次超出。下半场比赛他们率先完成了换人，换上了8号王玉航和16号王仁杰两个中前场的攻击手。这下摔得不轻啊，两个人注意力都在球上，但是起跳的时候延边队队员呢应该脸撞到了大连防守队员的胳膊肘上，

双方重新开始在中场陷入到激烈的争夺当中，球权呢在反复转换之后，这次大连队传到禁区内，迫使延边的门将马雨辰再次出击，完成了一次关键的破坏。今天上半场比赛的马雨辰就有几次啊，必须要扩大自己的防区来限制大连队进攻，

船的效果还不错啊，而且今天呢，很多长传球打下来之后呢，它不往前走，球呢是留在原地或者是倒旋往回转，这让双方出击的门将啊处理起来还挺难受的，因为球不是迎着自己过来，所以门将在扩大防守范围的同时呢，对于球的落点的判断要做好一些意外情况的心理准备。

被门将邱于恒没收。五五开的机会，大连队抢下了一个界外球，但这个球发出来之后很快又丢了。边路李俊毅，李俊毅再横传，哦，这个球差点碰到自家门里去。大连队回防的后卫啊，在解围的时候没有办法摆腿把这个球踢远了，差点碰到了自家球门里，但是打在了防守队员的腿上啊，折射出去出了底线。延边队又一个角球，前点打不进去，延边队的这个角球战术啊并不成功。让延边队呢做出了本场比赛他们的第一个换人调整，换下25号李奇辉。换上18号江雄元。李奇辉呢今天在场上吃了一张黄牌。刚才在对抗当中好像被击打到了，打到了胸口，没法坚持了。掉到后点头球，这个球呢虽然抢到落点但没有发上力，威胁还是差了点。

还是没有形成射门，再反打进来。现在随着体力下降，双方的队员在进攻当中一些技术动作失误都比较多，现在是在延边队的防区附近啊，频繁形成了转换，传进来，这下反击来了。哎呀，最后啊，感觉任建雄没劲儿了，这个射门呢完全没有调整好，很仓促的完成了最后这一脚。他作为延边队的头号射手啊，最后这个机会把握的不是太冷静，而且球明显已经到了自己的身体后方，这个射门呢也很难发上力。

0: 好球，
1: 调整一下啊，
0: 继续捅给队友，没有传出去，现在就是双方在转换当中，在反击发起过程当中，这球都丢得太快，所以两边的进攻呢都很难形成有威胁的射门或者持续的进攻。看着场上很热闹，但是这个失误率如果不降下来啊，两队要想得分还是挺难的。靠到身后，啊，两边都有队员累得瘫倒在地啊，出现了抽筋的情况。抽筋的十七号，延边队的陈浩驹也没有办法坚持了，换上三十号彭明阳。比赛的最后时刻，现在来到了87分钟。今天延边队换下的两个队员呢，基本都是因为体力不支没法坚持，都是被动换人。大连队的两个换人呢是中场过后的主动调整。好，这次大连队角球直接往球门里，奔着球门就转了过去啊。还是延边的门将马雨辰注意力集中，这球好像是砸在了横梁上。想要角球偷袭啊，差点得手了。中后卫应少康上来组织，脚下的基本功还是不够细不够扎实，所以刚才的摆脱球没有带顺，给队友的传球呢传的也不舒服，没有送到脚下。这种区域的配合啊，技术差一点儿，这个配合的效果呢都会大打折扣。哦，好像手上有击打，这边大连队员的情绪呢有点不冷静，张家荣确实也被延边队员呢在争抢的时候啊，胳膊肘碰到他头了，但是延边队员这个动作呢明显不是故意的。这个就是比赛踢到现在累到极致的情况下，双方的队员情绪都会有波动，但是从整场比赛来看呢，今天双方的队员在场上情绪都控制得还不错，动作对抗动作控制的也是没问题的。这边因为大连队前场出现了失误，延边队吊门，哎呀，非常可惜。这个球其实门将已经跑到这儿了，延边队员如果再冷静点儿，趟过门将之后再去吊门。

但是感觉任建雄呢，最后时刻他的体力已经完全影响了他的射门处理。在门将出来的时候呢，他很仓促的就完成了这脚吊门。这是刚才出现失误，是刚才刚刚抱怨过延边队防守队员有肘击的张家荣，自己踩球出现了失误，让延边队抓住了一个反击。但是任建雄呢，并没有笑纳这个突然出现的机会，看来也是腿肚子发紧呢，技术动作已经控制不好了。如果他脚下有劲儿的话，他是完全可以扣过门将的，因为门将出了禁区呢，就得赌这一把。他甚至可以人球分过，过了门将之后呢，打空门啊！但是在那个时刻呢，他已经顾不了想那么多了，就想直接射门了，打得比较仓促，错过了一个绝杀机会。下半场比赛的伤停补时有六分钟啊，因为下半场出现点球判罚的时候，视频裁判组的介入耽误了很长时间。延边队还要换，准备上场的是六号王奇浩。王奇浩要换下郑凡阳。这是延边队今天的第三个换人，全都出现在下半场比赛80分钟之后，第四个换人，第三个，全都出现在下半场比赛80分钟之后。总体都是被动调整，场上队员出现疲劳或者是受伤的情况呢，才做出的调整。这球被赶得只能回传了，哎，门将出现了失误，哎呀，没有横传，然后直接送到门将怀里去了。延边队员看来是真没劲儿了，这么好的机会啊，白白浪费掉了。双方队员呢，到最后阶段体力啊都不理想了。大连队的门将邱于恒啊，也出现了低级失误。结果这个球延边队员呢，没想到这么轻易的就还了回去，这就是太仓促了，他都没有做好准备，射门的准备，机会出现的准备都没有做好。另外随着体力下降，调整能力也在下降，所以当机会突然出现的时候就是抓不住。

今天球落草皮反弹之后的倒悬的确给双方门将出击都带来了很大的判断困难，就很多球它落地以后不往前走，原地弹起来或者是往回转，这下是有推人的。不到最后结束啊，还很难说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是打平还是有一方能够笑到最后。

下这个转身，中后应少康啊，转身就撩了一脚，但显然球的反弹啊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最后还是在球的反弹向上的过程当中打这一脚呢，直接把球给打飞了。比赛已经到最后时刻了，随时有可能结束，大连队是不是有机会绝杀呢？射门还是没有打在门框范围里。替补登场的王仁杰面对机会的时候同样不够冷静，他这个反差跑的位置不错，抬头看了之后啊，想打上脚但没有控制住。还有后插上的这边，最后是以越位结束了这次进攻。这样呢，最终两支球队呢上下半场各进一球，延边队和大连队在今年东北超常规赛的第五轮当中呢，两队最终是1-1握手言和，大连队呢迎来了他们的4连平。在积分榜上呢，两队的排名呢因为这场比赛打平了，所以呢也不会有明显的变动啊，但是对于两队来说，这场消耗极大的比赛啊，最终没能够分出胜负，的确呢双方都心有不甘，希望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继续展现出良好的赛场能力，去获得下一场比赛的胜利吧。那这场比赛的转播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驼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8: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现在继续为您转播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这一站是来到了美国

场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中国队位于画面右侧。哦，今天这场球中国队还是派出了主力啊，在主攻线上是于元泰来搭档王斌，也是目前为止中国队在主攻线上实力最突出的也是最全面的两位主攻手。本场比赛是由中国队来率先发球，法国队位于画面左侧。上来，这是基恩博耶的强攻。这支法国男排目前世界排名是排在第八，今年在世联赛前面的比赛是4胜5负啊，排12位，很难进入到总决赛了。二直线，法国队的主攻反击。今天中国队首发二传是3号王鹤斌，接应是1号温子华，两位主攻是6号于元泰和23号王斌。现在前排的副攻是15号彭世坤，自由人是曲东帅。王斌的后三进攻。法国队今天首发二传是11号主二传布里扎德，接应是12号博耶。两位主攻是15号埃诺和33号波特隆。到位之后高点的快攻，30号约埃茨。再给快攻的一个处理啊，失误了。彭世坤一上来的进攻状态一般，还需要跟王鹤斌再找找配合的感觉。彭世坤在第一场对着美国队的比赛打的是接应啊，也是一次挺大胆的尝试，但打得还不错，因为他原本就有非常不错的身体条件，高度啊和弹跳都非常好。这球是近地快球的位置，通过自己的身体想转一个回手啊，被直接拦死了。中国队叫暂停了。这一战整体对手的实力是比较强的，第一场一上来0-3输给了美国啊，今天来对阵法国，后边两场是保加利亚和巴西，所以中国队还是需要从法国队这场和保加利亚队啊这两场吧，想办法看看能不能够去拼下这个胜利啊。法国队这一战人员上调整还是比较大，尤其是主攻线上上的都是00后的小将啊，也是主教练很显然是想通过有经验的主二传来这个带一下年轻的主攻手。中国队发球直接得分，暂停回到场上之后追了2分。由于法国队的主攻相对比较年轻啊，所以我们在发球方面包括在拦防方面可以针对性更强一些。好防守，但法国队的串联是真好，他的场上每一位球员的这个

起球的能力都特别强啊，球起来之后，布里扎德的这个反击组织的也很快。十五号埃诺，2005年出生的，身高1.93米。今天跟彭世坤打对角的是李永贞。博爷1.96米的身高啊，1996年出生的。前面的比赛一共是拿到了134分，进攻效率是43.51%啊。他已经是跟着法国男排打了几个周期了，主打的比较少。这个四号位的拉开被法国队双耳拦网盯住了，因为前面的副攻没有组织开。包括今天一上来右翼的进攻打得也比较少，所以法国队还是把更多的拦防精力放在了我们的主攻身上。强行突破啊，打了一条中线。王斌来发球，法国队今天一上来的立体攻架的还是不错的，布里扎德也是组织球队的四点进攻。原泰四号位平拉开，法国队这个球没有垫过网。原泰刚才这个四号位平拉开打的还是很快的，下手也非常的果断。今年的世联赛其实第一周中国队表现还不错，但是队员接连出现了伤病问题，对于整个队伍的影响还是比较大。原泰伤应该是还是比较重。现在这个比赛打起来，队员在场上可能会有一个信号，就是你必须要去拼发球，不然法国队在一传到位的情况之下，这个布里扎德的传球能力确实比较强，我们在拦防上很难有办法。现在王和斌也是有了传球的一个主导思想啊，围绕王斌这一点来组织进攻。机会，元泰稍微强攻，这平打没有打到手，对方形成了37体拦网，也是想去打外侧拦网队员的外侧手啊，这个人球关系没有保持好，没有打准。与拦防，博越的平打，法国队的队员属于比较会打球的。这首先这支队伍的防守能力是很强的，所以我们攻守在进攻的时候也是需要想办法争取避开对方自由人的防守区域。对方过渡，布里扎德直接进攻，中国队拦网握过。现在法国队的进攻效率太高，

0: 啊，质量挺高。
1: It's good bike. You have to close the second or third time.
0: 没上
1: hands over. Yeah.
0: 然后这个就解决。
1: That we have to do better again.
0: They will defend us. 他们肯定会防的。
1: The longer the match, the more we make points. Keep on going. Make the match, guys.
0: 把比赛打
1: 好。So the second ball is better. No, second ball we do nothing.
0: 第二个球就在打。
1: And then for the guys floating, float 33. 33. Float 33.
2: 今天比赛上来，法国队对中国队的首先核心进攻球员啊，还有就是我们进攻的主要线路都预判的非常准确。所以刚才海宁指导员暂停的时候，也是希望我们的队员能够提高自己的进攻质量，但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比赛会在进攻上感觉有点乏力。打手出界，现在可能需要变一下进攻的技巧。霍子华这个球也是拔高点啊，平打。一对一了，现在这一段可能想要去限制对手的进攻是有一定的难度。这个一上来感觉法国队的进攻成功率应该是感觉80%以上了，队员临场现在肯定是特别的兴奋啊。那现在多点进攻打开之后，我们很难去限制。好球，王斌稍微拐直线，第一局目前为止还是主要靠王斌这一点来得分。又有机会，博耶的中线，好的，对方篮网队员触网，这球王和斌传的也不错。法国队在第一场是0-3输给了巴西啊，中国队是0-3输给了美国，球发的还不错，篮网出界，而最起码这个摸到球了啊！这个法国队的32号副攻手伊耶贝克多在前排的时候，他的球还是比较少，但是于埃茨在前排的时候，可能还有几个。而被法国队给救回来了啊，且形成了这个进攻。在篮房上还是有点准备不足啊，认为这个球可能会得分啊，这也是法国队很强的这个串联能力。今年世联赛王斌的状态真的是非常好啊，已经成为了中国队在进攻方面的绝对核心。

元太。调整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元太今天这个上来的状态也不错。布里扎德传球的节奏非常好，包括球在最后出手的时候，他手指手腕的这个爆发也非常好，他在高点的这个出手捏一下之后，这个球出去的弹速很快，确实是不太好去判断和拦防。彭世坤的快攻，

个三城 ，US 一上来之后，二传马上给了一个。US 比耶贝克多大了七岁。一个博弈的轻拍，第一局的比赛打到现在，中国队其实是在一上来和中间的攻上啊出现了一些问题，在自己的进攻没有直接转换成得分的情况之下，我们进入到篮房转换还是慢了一些，所以法国队的反击的效率很高啊，不管是他们防起来防到位，还是防了一个高球之后通过强攻反击，我们在篮房上没有给到对手压力，所以这个是使得比分拉开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啊，更多的还是在篮防上，我们需要去找找感觉。这发的还不错，这个球没有打到手啊，法国队示意要挑战。法国队挑战打手，这个主帅贾尼还是跟队员在沟通这个接发球啊。没有打手，挑战没有成功。法国队在这一战啊，虽然没有全主力，但是这些队员在平时也是跟主力打对立面的，所以他们的水平也不差。另外，这种比赛对于这些年轻队员来讲，会有很好的这种刺激作用。好，篮网，所以第二点的篮网还是没有起来。法国队进攻第一是快，他的这个 一传和防守只要起到三米线上，二传布里扎德还是能够提速，其次他的攻守打得比较聪明，他既能够形成平打，也能够去抢点形成下压，所以可能我们在篮防的时候会有点犹豫。他开网了，哦，还有，垫给博耶了。哦，远网的快攻，这是王鹤斌和李永贞的配合，远网的短平快。中国队在这一段对法国队的篮防效率开始提升了，慢慢的能够拦回一些球，也能够去防住形成反击，所以来回球在增多。这个是对中国队比较利好的。法国队这边想要去挑战啊，但是主裁说你必须在这个回合球当中你去标记，然后这个球一结束之后你去形成挑战，但显然法国队没有标记，只是很有经验的一个表现。18-22，
法国队失配了，中国队再组织快攻，分差缩小到三分，19-22。这一段王鹤斌终于是通过跟李永贞的配合把这个复攻这点给打开了，这一上来他也是想组织快攻的，但是被对方给重点拦防，彭志坤那一段没有完全打开，换上江川了，这个有点可惜啊，也是一个有效拦网，法国队过轮，通过我们的拦防降低对手的进攻效率，是这场比赛中国队如果想要战胜法国队的关键。所以目前在这个环节上，中国队的表现在变得越来越好。孟子华的直线，有了拦防之后，我们的进攻的压力也会小很多。反倒这些进攻的出手都变得特别的从容，王斌来发球出界了，王斌的发球状态还需要再找一找，24-20，法国队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托尔打得不错啊，下手非常的果断。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一传到位，后三进攻八字线球打在界内，25-21，法国队是先胜了第一局。

0: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金麦凉拌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用这种方式旅行呢，我觉得可以轻轻松松的到这样的城市去看一看，感受不一样的欧洲。每天天一亮，拉开窗帘一看，哦，外面又有不同的画面出现。小红人呢，随时都会给我们提供帮助，可以了解每一个地方的人文历史。海伦呢，船上就像一个移动的艺术馆，整体是北欧风的设计，在阳台上就可以欣赏到蔚蓝的地中海风景。
5: 你好，欢迎回家。
4: 你上船以后就感觉像在一个家里面一样。我们的三餐基本上是中西结合的安排，兼顾不同客人的饮食习惯。我认为在我们这个年龄呢，重要的是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让自己真正的慢下来，重新看待自己，看待世界。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6: 继续回到比赛，法国队的金博耶是拿到了七分，这七分全部都是进攻得分。第一局中国队这边得分最高的是王斌，温子华在后半段的进攻打得也不错，李永贞跟王鹤斌也配了几个远网的短平快。其实中国队的进攻啊，在第一局的后半段在慢慢的变好，就除了王斌这一点之外啊，其他的进攻点也在慢慢的释放。这第二局中国队还是要把开局打好啊，一上来不要让对手把比分给拉开。一上来李永贞打了一条顺手线啊，这条线那这个打过去还是有一定的难度。埃诺在今年的世联赛打的比较多，他此前的这个总得分达到了143分，进攻效率是43.86%，身高是1米93，05年出生的。这场比赛目前为止是拿到了6分。拉莽出界了，这个也是在一传节奏非常好的情况。

之下，二传想利用快攻的掩护去打我们的立体攻，而球跟于元泰还是在配合上有点问题。这场比赛他跟于元泰配合的两个后三，于元泰都是有点够着打了，所以球都是擦网，反而又抓了一个反击。

的爆发真的是非常棒啊。后三连续组织没有成功之后，再回到第一点啊，打快攻。反正对方现在复攻应该是不太敢放，中国队的这个三号的进攻。好防，元泰连续中线防守，这球没垫好。你看这也是差距，就在我们能够防起球形成高球的情况之下，第二下能不能够这个传好啊，争取让我们去有这个进攻出手的机会。这个回合球是可惜在于我们有了防守啊，但是都没有形成有效的进攻。好，过渡的不错，再给温子华。好保护，来回球对手大手出界了。一旦进入到来回球啊，这个法国队还是更加的擅长。哇，那比较擅长还是更多凸显了他第一下和第二下的能力，所以最终服于第三下的这个效果很好。好的，中国队拦网得分。现在我们在篮网上的这个取舍啊，做得非常好。能够去在一些轮次当中抓住对方的核心进攻球员，4-4。博约是身体条件非常突出的球员。今天他的线路分化的也比较散啊。现在法国队针对性很强，已经有连续两轮的发球都是通过发王斌的前驱来破坏他这点的进攻了。你像王斌这个球也是刚接完这个前驱啊，又要自己来打这个强攻，难度是很大的。还是在追发他。好的，温子华的后二进攻，这个时候就体现出来了右翼进攻的重要性啊。在左翼承担了更多的一传任务的时候，有了一定的压力之后，需要其他的进攻点站出来支持。高点的快球，好蓝，中国队连续拦网，最后给博耶了，这直。

0: 线扣得很重。不过这个来回球，中国队在针对对方的四号位进攻的拦网还是很成功的。其实目前来看，彭坤在前排的时候，他的这个进攻在今天这场比赛临场是打的没有李永贞效率那么高啊，还是受到了对方的这种拦防。
1: We play pretty okay, guys. Just stay.
2: 可以，可以的啊，保持。
1: Get our chance.
3: 找出三，找到机会，我们反
1: 正。One general thing.
3: 一个万一。
0: 因为彭坤在前排的时候，这一轮刚好是王斌在后排啊，其实王斌的后三更好配一些。然后当袁泰在后三位的时候呢，这个李永贞在前排的时候，其实更多可以去组织一下李永贞的这个第一点啊。所以刚才李牧指导也是上来跟王鹤斌沟通了一下，包括我们现在在右翼的进攻打得也还不错，我可能需要让彭坤这点稍微的缓一缓。在十五分之前，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比分咬住。篮网出界，基本上还是能够踩上点儿。一传又出问题了，法国队将比分拉开了。
1: Short and block. Think before. When think before. What to block?
2: 的时候想。
1: Yeah. When you also set over. Surprise. Just there. Put over.
4: 加油！加油！
0: 这是中国队的第二次暂停啊！教练也是希望能够把开局打好，但是现在这个比赛局面上对中国队是很被动的，所以韩林指导马上就请求了第二次暂停。安诺是拿到了八分，目前来看在各项技术环节上的这个稳定性啊是特别重要的，这个也是能力的体现啊。其实我们在每年的世联赛的时候，都会看到中国男排在某一些技术环节上的进步。你像去年就感觉中国队在防守方面进步很大，今年感觉在攻传配合上，包括王斌这一点的状态特别好。但是现在每年有这些东西，你像去这个追赶其他的队伍啊，还是显得不太够啊。还是需要这种比赛的不断的这种历练，队员还是需要更快的去成长。好防，看看能不能形成进攻。拦网拦在脸上了。

自接自扣。刚才那个球应该是元太拦网的时候，博耶的进攻打在了元太的眼睛上。我们现在在第一下起高球之后的第二下，不管是在进攻方面，这垫球的组织，还是垫球的质量啊，还是跟这些强队有比较大的差距。转移到二号位了，这球转移得非常好。温子华现在的进攻成功率很高。现在看看中国队有没有一轮发球能够冲出来。防。不着急。来回球组织彭世坤的快球。这个反击的质量还是很高的，就元太他在场上的防守能力确实是非常的突出。刚才面对博耶的强攻的时候，中国队形成了有效拦网，然后组织了一个高质量的反击。好发球。12-13，这个球，对方自由人在接发的时候是有点犹豫，他面对这轮跳飘球的时候是形成了两人接一传，前排主攻还是想保进攻，这个一传上稍微有一点点大意啊，法国队马上请求暂停。第二局法国队在进攻方面四号位的进攻组织的比较多，第一局还有一些立体攻啊，但是第二局立体攻还是偏少，主要还是四号位进攻。对，前排主攻下来接了，到位之后组织了一个快攻过轮。目前为止中国队的复攻的球量啊，要远高于法国队。法国队基本上都是通过复攻来掩护。你看这个球也是，组织了一个到位的反击。所以当法国队能够将这个球上到三米线上的时候，二传基本上就能够组织四点的进攻，且速度还比较快。球发的不错，
这第二局中国队很努力啊，你看到十五分的时候队伍还是紧咬比分，只有两分的分差，不想让对手过早的将比分拉开啊。王斌是属于有一定的高度啊，然后爆发也非常好。现在中国队是换上了李磊啊，换下了于恩泰。李磊在对阵美国队的那场比赛是主打的，拿到了全队的最高得分。打到手了，上李磊也是为了增强进攻啊，增加篮网高度。李磊篮网不错，刚才这个快攻的失配太可惜了。前边法国队一直在打副攻啊，所以直接陪跳了。上来给李磊，腰线打中一个。

李磊的萨维强攻，没有保护起来。重新换上于元泰啊，于元泰，你看他的这个右肘还是打着比较厚的包扎，他的肘伤是比较严重的。前半三点攻，哦，加速给到萨卫，对，轻打被法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了。所以元泰的保障非常好啊，但是在进攻方面确实是有点吃力。所以其实中国队有的时候会形成比较明显的这个强弱的轮次。就王斌在前排的时候还是有一定的强攻突破能力，

0: 快攻连续被盯住，上次在打这个短平的时候其实是有点危险啊，这个时候对方的副攻也是直接过来拦回手，这局法国队的自由人这一段的状态一般，感觉在场上的专注度是有点下降。第一局法国队的自由人是防了很多好球，发球的威胁还是不够啊。今天这个阵容跳飘比较多，但是像这种飘球今天临场没有发出来威胁，这个还是要看对手的接发的水平啊。我记得在第一周的时候中国队的跳飘球的威胁还是蛮大的，但是法国队的这个主攻啊还相对确实是比较全面啊，他既能用传的方式也能够用下手垫的方式，所以他们不管是预判还是在接传的这个技术上还都是比较过关。中国队还是换上了江川，增加前排的拦网高度。这局中段，中国队开始能够盯住法国队的主攻之后啊，这个布里扎德还是很有经验，马上去转移进攻点。打了更多的副攻啊，前面我们说他的副攻都是以掩护为主，但是他这个二传一看场上的边攻有点进攻受阻了，就马上开始加副攻了。当我们去盯对方的副攻的时候，他又开始转移两边啊，这个也是有经验的二传的体现。这个球直接被判了连击，这样的话25-19啊，法国队拿下第二局，现在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于法国队。
1: 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5: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
4: 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5: 来一起来吧。
6: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中国队和法国队的比赛，现在两局过后呢，中国队是0-2暂时落后。前两局在局面上确实是很被动。看看第三局，三位平拉看袁泰的直线直接出界了。目前来看，这场比赛的被动还是在各个技术环节上，对手都是在领先着中国队啊。你感觉队伍很努力啊，但是局面上一直是在被动当中，很难扭转。自由人的这个垫条还是非常出色的。20号是迪耶兹，98年出生的，身高1.83米。开局中国队是0-3落后。艾诺是拿到了10分，他也成为了法国队第二位得分上双的球员。

中国队前排拦网队员触网了，还是被法国队给抓了这个高球的反击。不管是博耶啊，还是刚才的波特隆，都是选择平打的方式来打这个高球反击。现在这一局中国队还是需要全力的去冲发球，就欧洲的队伍还是受攻的影响比较大啊，所以我们需要想办法从这个发球开始去有效的破坏对方的战术攻。这是于元泰今天打的最漂亮的一个后三了，跟王鹤斌是完全配上。这段双方的一传到位率都比较高啊，所以都在保证一次攻的成功率。温子华拿到了八分，今天的进攻打的也是不错的。我也已经拿到了14分。中国队换上了李磊，换下了于元泰。对，球太开了。一个轻打。这是李磊的第二分。他这个自由人其实已经判断出来了啊，但因为打在手尖上，却有一个变向，所以自由人没有防起来。

啊，对的，这个一传确实挺稳固的。中国队这边发球有点发不动。

这球没有了，埃诺的吊球被中国队给直接拦回来。一个轻搓，但是光点太低了。好防守。远网的快球。李永贞，李磊上来之后，在稍微连续的几个吊球，还这个帮助队伍稳住了节奏，没有给法国队太多这个拦网的机会，然后进入到来回球，中国队通过了一个远网的快攻得分。打手出界，李磊上来之后，这个进攻打得还可以。这一局中国队还是有机会的。中国队换上杨宝奇上来替补发球。法国队这段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打手之后变线了，这一段法国队跳发球的失误非常多，看看中国队能不能够把握住机会。

我也得清淡。

也是从狼尾手中间穿过来了，拦回反击，李磊这个球的平打，主裁是判直接界外，看有没有打到手。挑战没有成功啊，这一分如果说进攻能够得分的话应该是12-13啊，但现在是14-11。对方拦网握过，法国队进攻失误，中国队追到了13-14。耶贝克多还是因为太年轻了，所以目前来看还是只能打好球。哇，中国队双人拦网拦住了博耶的后二进攻，将比分追到了14-14。短平回首，哇，马上回敬一个啊！李永贞的进攻也很暴力。这一段是两支队伍一次攻的比拼了，都打了很漂亮的战术攻。其实王鹤斌在组织方面还是挺清楚的。中国队换上了胡汉林，换下了王斌，增加前排拦网高度。

这球胡安林没想到这上来防了一个。其实这轮可能是为了针对对方的这个金博耶啊，所以用胡安林换下了王斌。哎，这个球可惜了。李永哲应该是想跳传加速给到温子华。这球确实难度很大，因为球在胸口的位置，这传球点太低了。快攻又打丢一个啊、嗯！其实这一段是难得中国队能够和法国队将这个比分给并住啊，双方去比拼一次攻，但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这个中国队的稳定性啊，确实是欠缺了一些。法国队的十五号主攻手埃诺和十二号金博耶是队伍在这场比赛当中得分最多的球员。王斌的扫位进攻啊，中国队过轮。王斌真的是经过了这么多场比赛啊，他的进攻效率始终是保持在43%左右，充分证明了自己的进攻能力。面对不同的这个队伍，不同的拦防，不同的环境之下，他的这个进攻稳定性还是很高的。主裁判的这个球打手了。其实法国队这局从一上来到中局，整个队伍有点着急，体现在发球的次时过多，想提升发球的威胁，快速得分啊，还有就是很多在进攻方面的一般线打的比较多，这也给了中国队一些机会。他这个反击速度够快的，但是他这个安诺的进攻应该是打到了许龙帅的身上

0: 因为他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还来不及摆这个位置，哎呦，打在头上。对方拦网出界，李磊在这场替补上来之后打的也是不错的。还是用江川来增加拦网高度。中国队现在在第三局还落后两分，彭世坤来发球。转移，对方直接防到了界外。
1: Center line, the center line.
0: 哦，这个来回球当中，法国队标记了，要挑战。
1: I need him to finish the tablet. I got a mid rally challenge.
0: 挑战我们过中线，哦，这个球确实，李磊这个脚过中线了啊！这样的话，法国队挑战成功。这样的话，法国队是拿到了全场比赛的赛点。

哇，这个远网的短平快直接被拦死了。这样的话，25-20啊，法国队又拿下了第三局。这场比赛，中国队是0-3负于了法国队。在美国站，应该说接下来的这个第三场打保加利亚队的比赛，对于中国队来讲就非常关键了。好了，各位观众，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次的排球转播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6: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7: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
6: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9: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4: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4: 和胃整肠丸。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比赛的终点设立在了贝尔福，全程206公里，这也是本届环法大赛最漫长的一个赛段。那今年环法大赛21站比赛当中呢，有4站都是丘陵赛段，丘陵赛段的难度是高于平地赛段，但是低于山地赛段。第13赛段也是最后一个丘陵赛段的比赛，第4个丘陵赛段，那么前2/3的赛程是相当的平坦，地势相当的平坦，而比赛的难点是集中在了整个赛程的后1/3处，而途中冲刺点是设立在了137.8公里，可以说在途中冲刺点之前应该全部都是冲刺型选手展示自己冲刺去获取途中冲刺积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紧接着选手们就会迎来2个爬坡，爬坡点一个是3级难度在160.1公里处，一个呢是1级难度在175.9公里处。今天的比赛呢是在法国当地时间的下午13点钟正式启程的。比赛的起点多勒先后4次作为环法赛的起终点，这也是自行车友好城市常年举办环汝拉巡回赛，还有一个就是多勒绕圈精英赛。而比赛的终点贝尔福也是第33次举办环法自行车赛，那么在上一次是2023年，波加查是在这里取得了一个胜利。我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领先的第一集团，人数相当的多啊。现在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37公里左右，距离峰顶还剩下7公里，也就是说在完成峰顶之后剩下的30公里就是一个下坡和平路骑行，所以这个山峰的争夺对于领先的第一集团选手来说是非常的关键的。那现在黄山、白山、圆点山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一些优秀的选手现在是处在后面的主集团当中，那两个集团之间现在相差了8分钟，这在今年环法大赛已经结束的赛段当中可以说是领先集团与后面主集团之间相差时间最长的一个了。那么也要看一下我们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他们能否把这个优势一直保持到最后。从目前来看哈，这个形势还是相当的乐观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截止到目前为止个人总成绩榜上的情况，由于前2天都是平地赛段，今年两个平地赛段，所以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这些选手啊排位并没有发生一些变化，依然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的波加查是稳稳地占据着总成绩榜第一的位置，身着黄色领骑衫。那么暂列第二位的温格高与波加查之间是相差了3分36秒的时间，排在第3位的是红牛车队的21号选手埃菲内普尔，与波加查是相差了4分06秒的时间。紧随其后的阿尤索是暂列第4位，迪卡侬车队的塞萨斯是排在了第5位，阿尤索呢也是目前白山的拥有者。那么在绿山的积分上依然是佩德森现在是357分排在第1，131号吉尔麦317分排在第2，菲利普森是311分排在第3。那么圆点山还是波加查42分，温格高27分，占据着前2位。第13赛段的爬坡积分呢，一共是有12个积分可以去争夺，其中就包括现在选手们正在进行的阿尔萨斯气球山的终点。这是1级难度的爬坡，会给率先抵达的选手10分的爬坡积分。可以说今天这个整个赛段的设计还是相当的独特的，适合于各类车手。前150公里基本上是平路，适合冲刺型的选手抢冲刺积分，而最后的连续2个爬坡又为突围专家量身定制。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后面的主集团巴林胜利车队利多翠克车队骑行在了主集团军的前方，那现在两个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是拉大到了8分18秒钟左右，而领先的第一集团随着

在进行着阿尔萨斯山口的攀登，众多的选手呢现在已经是渐渐拉开了一个差距。44号，这是来自英国教育车队的本西利，今年26岁，这也是一个擅长于爬坡突围的选手，被称为是爱尔兰爬坡专家。他是爱尔兰公路锦标赛拿过2届冠军，爬坡实力还是非常好的。但是刚才看到在进入到最后这个爬坡点的时候，本西利好像有点掉队了。而后面的主集团也已经抵达到了山脚之下，现在他们的这个速度能不能带起来呢？现在也进入到了8.9公里的一级难度的上坡骑行当中，平均坡度是6.9%。阿尔萨斯山口，这个地方在环法自行车赛上是相当的有名。在1905年的时候，环法赛是首次经过这里，而著名的传奇车手穆克斯就是在这里获取了他环法赛34个赛段冠军当中的第一个。这是捷克车队，我们看到的画面当中领先的第一集团军，现在是有捷克车队的选手在前方领旗。经过了刚才短暂的一个进攻之后，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军这个节奏现在又控制住了，距离峰顶还有5公里，不用过早的去发力。捷克车队是亚太地区唯一世巡赛的一级车队，它的前身呢是绿刃车队，2011年建队。那今年环法自行车赛，他们的战术思路啊，可以说是多点进攻。赛前制定了至少要拿2个赛段冠军，包括总成绩榜冲进前15，冲刺赛段、丘陵赛段的突围。而今天的比赛当中，我们看到领先的第一集团有四位来自捷克车队的队员，那对于他们来说，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人数上占优，可以很好的制定一个战术上的安排。2026年环法自行车赛，整个的比赛总爬升海拔是54450米。那么在整个的比赛当中呢，也是根据难度的不同，设立了不同的爬坡点、爬坡积分。而在今天第13赛段当中，有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和一个3级难度的爬坡。依然是由捷克车队在前方，有2位选手在进行领旗。领先的第一集团人数还是比较多，那么捷克车队现在是占据着人数上的优势。而在今天这个赛段的首个爬坡点，克罗瓦山口5.1公里的缓慢上坡，平均坡度4.8%，难度是3级。那么在这里获取积分的选手是174号赫尔曼斯，以及他的队友171号选手皮德考特，2位选手在这里分别。

拿到了2分和1分的爬坡积分。而在这个第一个爬坡点，他们的平均的时速呢是32.1公里每小时。是28号，范杰尔斯。这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位年轻的全能爬坡手，他的中等山地赛段还有短坡爆发力是非常突出的。在整个的环法自行车赛，他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负责丘陵赛段的控场，以及在起伏赛段当中主动突围去争夺一个赛段冠军。另外在山地赛段的时候呢，是分担山地领骑的一个任务。今天范吉尔斯他的表现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当的出色的。现在距离峰顶还剩下3.3公里左右，范吉尔斯还是一个人奋力骑行在了最前方。这里的平均坡度是7%-8%，与他同处在一个集团军的选手现在也正在向着他身后追赶。现在主集团与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还是维持在了8分钟左右，看来主集团也是放弃了追赶。的确对于黄山的拥有者或者是说爬坡王的竞争者来说，今天这个赛段他们并没有很看重，因为接下来就要进入到阿尔卑斯山地赛段的挑战了。阿尔卑斯山地赛段才是能够最终决定 JC 榜排名以及爬坡王的最重要的赛段，所以这样的一个丘陵赛段就放给了这些突围专家，让他们在这里去争夺属于他们的荣誉。所以整个环法自行车赛21站的赛段啊，每个赛段都有每个赛段的特色。现在选手们又汇聚到了一起，由之前抵达到山脚之下应该是有50个人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人数，现在随着进入到山顶的攀爬，应该现在还剩下不到10人左右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今天比赛的终点处2个爬坡点是位于法国的乳日山脉，这是位于法国东北部莱恩河的左岸，南北绵延长约125公里，它是与德国接壤，是莱茵河与莫兹河的分水岭，最高峰海拔是1424米。它的山脉呢主要是由古老的结晶岩构成的，山顶呈一个圆丘形，森林的覆盖率也是达到了49%。这里冬季积雪也是长达半年的时间，拥有温泉滑雪场，也是徒步骑行和滑雪圣地。现在是117号选手普拉普冲到了前方，普也是一个全能突围的选手，他的计时赛也是相当的强，10年的大环赛的经验了。那他在队伍当中的一个主要的定位呢，是他是队伍当中的万能副将，不仅在平路冲刺阶段能够为队友带冲，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丘陵赛段他也能够全程的控制集团。
现在卢克普拉普现在一个人冲到了最前方，这也是要为他的队友提供一个更好的节奏，把这个速度带起来，看看能不能把其他的选手甩开。随着封顶，距离封顶越来越近，我们看到这热情的车迷啊，几乎是把赛道全部都给挤满了。马上就要抵达到封顶了，我们看到了，范吉尔斯要把他的赛车的拉链给拉上了，因为进入到下坡骑行的时候啊，这个风非常的大，也是非常的冷。在上坡骑行的时候没有关系，但下坡骑行的时候风速很大很冷，这个骑行服敞开的话，第一它要风阻会比较大一些，第二寒冷的山风直接吹到身上是非常的不舒服的，也是容易生病的。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在山路赛段当中啊，经常可以看到选手们在上坡骑行的时候，有的时候为了散热啊，他把这个骑行服的拉链拉开，但是进入到下坡骑行的时候，一定会把骑行服所有的拉链都给他系好。随着距离比赛的封顶越来越近，我们看到领先的几位选手现在还是在不停地尝试着进行一个进攻。在这里会有前六位率先抵达的选手获取10分、8分、6分、4分、2分和1分的爬坡积分。这是掉队的两位选手，7号维伦斯。维伦斯刚才是和前面的选手骑行在一起，现在他有点掉队了。还剩下不到1000米。看看领先的，这应该是不到10人左右的小集团，谁会在这里率先抵达呢？大家还在互相的观望着。平均坡度8%，距离封顶还有不到900米。现在也是不停的有车手发动进攻，这样可以打乱其他选手的进攻的一个节奏。那在领先的这10人小组当中，有2位是来自捷克车队的选手，另外呢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皮特科克是来自皮纳瑞罗车队，这是一个非常擅长于高山赛段的选手。可以说对于领先的这个小组来说，因为他们领先后面的大集团军啊，优势是相当的明显，而且后面的大集团好像也没有再去主动的去追击前面的领先的第一集团军，他们要把最终的体力保持到后面的连续2个山地赛段，所以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是会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产生。而今天的这个封顶的争夺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一级难度的爬坡给前六位率先抵达的选手不同的爬坡积分。道达尔能源车队的热加现在是骑行在了最前方，还有连续的几个弯道，在这些选手的身后还有一个第二集团，也是我们刚才在画面上看到的维伦斯，掉队的维伦斯。好，现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已经顺利的抵达了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那么率先获取爬坡10分爬坡积分的就是171号选手，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皮德科科，在这里拿到了10分的爬坡积分。

18号选手施密德，在这里是拿到了8分的爬坡积分，这是来自捷克车队的队员。28号选手范吉尔斯，这是第3位抵达的选手，拿到了6分的爬坡积分。第4位抵达的是117号选手，同样是来自捷克车队的卢克，是拿到了4分的爬坡积分。第5位抵达的是88号选手，来自英力士车队的沃克兰，拿到了2分的爬坡积分。那么第6位抵达的是201号选手，道达尔能源车队的热加，拿到了1分的爬坡积分。那么在领先的第一集团，顺利完成了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的爬坡点之后，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主力集团军还在向着山顶进军。现在两个集团之间的时间差距是8分21秒左右。在突围集团当中，唯一能够对总成绩构成威胁的车手彼得科克，现在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彼得科克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列第10名，落后波加查有11分49秒的时间，所以他对波加查的黄山是不会构成威胁的。但是彼得科克却对其他前10位车手有可能构成一些威胁，而彼得科克也会因为今天这个赛段，我们看到他是处在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他的这个优势啊，比后面的主集团是现在他达到了8分半中，这样对于彼得科克来说，是在这个赛段他很有可能把自己的排名提升好几位。这是领先的第一集团，正在进行一个下坡的骑行。

现在皮特克克的排名啊，这是实时的这个排名成绩，现在是上升到了第二，已经超越了温格高。所以对于后面的主力集团来说，他一定会借助最后的不到30公里的赛程啊，加快骑行的速度，去追赶前面第一集团军，这样才能够使车队各个车队的 GC 榜上的这些领先的选手啊，他们的排名啊不至于被皮特克克超越。现在主集团军也正在向着山顶进发，而第一集团军呢，现在进行的是一个下坡骑行的这个速度，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实时排名啊，跟这个也是相当的有关系的。终于完成了这个赛段的连续两个爬坡，进入到了很舒适的一个下坡骑行。这个下坡骑行今天的这个难度并不是很大。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主集团现在怎么说呢，主集团呀，现在他们的这个目标啊，各个车队不能够达成一致。比如说像阿联酋车队来说，他觉得无所谓，因为皮特克克对他不会构成威胁，但是对于排名榜后几位的选手，他们的形势是不乐观的。另外领先的第一集团各个车队还有选手在

属集团当中。那么在属于领先第一集团的这些车队，他们肯定在主集团当中呢，是不希望主集团能够缩短与前面领先第一集团之间的这个时间差距，像捷克车队啊、皮纳瑞罗车队啊、红牛车队啊、包括英力士车队啊，这些车队在主集团当中呢，他们肯定不希望主集团能够尽量的追上前面的领先的第一集团。

但是通过两个集团之间的时间上的显示，我们也能够感觉到主集团现在的速度已经提起来了。相信随着主集团进入到下坡骑行之后，这个时间差距还是会进一步的缩短。领先的第一集团啊，包括刚才在上坡骑行当中掉队的维伦斯，现在也已经赶上来了。骑行在最后面的这个选手就是维伦斯。好，皮特科克现在依然是暂列排在第二位。那现在温格高呢是排在了第三位。这是主力集团，随着进入到山顶的爬坡，一些不是很擅长于进入山地骑行的车手现在也是逐渐的掉队了。阿尔萨斯山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选手们将会两次在这里进行攀爬。第十三赛段，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地方是第一次。那么在星期六，选手们还将会再次经过这里。所以在今年的环法大赛当中啊，参加比赛的选手将会两次攀爬阿尔萨斯山。现在主力集团也已经顺利地完成了一级难度的爬坡点，进入到了下坡骑行的过程当中。现在两个集团之间相差了不到10公里左右的这样的一个路程。

七号维伦斯，这也是阿联酋航空车队的队员，目前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暂时排在第57位。那么在绿山的积分上，它是排在第69位；在圆点山上，它是排在第16位。它在队伍当中的一个主要的作用呢，还是为波加查做代冲，是一个副将。今天的这个比赛，他是一个人冲到了领先的第一集团当中。那么另外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第一集团军人数还是非常的多，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0公里的赛程。

0: 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两百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两百开健康，常喝两百开健康，开开开。
1: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太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6: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6: 和胃整肠丸。
8: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9: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超视力？
9: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0: 超视力不一样，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9: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2: 好，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终点贝尔福，这是贝尔福著名的一个城市地标贝尔福雄狮。这个雄狮的作者呀，他和自由女神像的是同一位雕塑家。贝尔福雄狮是在1875年到1879年开凿在了城堡的悬崖之上，长22米，高11米。这是由红砂岩巨型浮雕组成的雄狮，是为了纪念1870年到1871年的普法战争。而现在参加比赛的选手啊，距离终点还剩下不到20公里的赛程。而随着比赛的进行，各支车队也根据着比赛的变化，在制定着新的一些技战术的安排。

进入到下坡骑行之后，刚才在进入到上坡骑行掉队的一些选手呢，现在已经逐渐的追上来了，又重新汇聚到了一起。英孚车队的47号选手现在在个人总成绩榜。

上是排在了第71位。这是他今年的环法首秀，表现还是相当的不错的。好，我们来看一下领先的第一集团，现在发动了一个进攻，有车手现在开始发动了一个进攻。今天的赛段冠军就将在这些选手当中产生，所以接下来的16公里对于他们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今天的整个的比赛两个爬坡点，在进入到最后一个一级难度爬坡点的时候，领先的第一集团还有将近50个人，但是随着进入到一级爬坡阿尔萨斯山的攀爬，很多的选手都掉队了。现在也是领先的第一集团啊，不时的有车手进行一个进攻，他们也希望能够在这里看看能否建立起一个突围的小集团。不过距离终点还有15公里的赛程，65号、118号。65号来自喜德盛车队的特哈达，这是一位哥伦比亚车手，山地突围能力非常的强。那么在今年的巴黎至尼斯第6赛段的山顶赛段当中，他是拿到了一个赛段冠军，他也是喜德盛阿斯塔纳车队的2号爬坡手，他是队长伊吉塔的高山山地赛段的贴身护卫。而今天这样的一个丘陵赛段，特哈达有了一个能够冲击赛段冠军的机会。领先的10人小组现在已经发生了一个分化，两位选手骑行到了前方，他们的领先优势能否保持住呢？和特哈塔骑行在一起的还有118号选手，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两位选手刚才经过一个进攻，看来战术实行的比较成功，后面的选手没有去抓他们，没有去追，这样两位选手现在已经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了。118号施密德26岁，他也是一个非常擅长于古典赛和丘陵突围的爬坡选手，而且他的下坡控速能力也是相当的强。而今年环法自行车赛，施密德他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在丘陵赛段进入到突围集团当中去冲击赛段冠军。另外在冲刺平地赛段，它是一个辅助的代冲作用。那现在是施密德骑行在了前方，两位选手形成了领先的第一集团，9秒的优势。完成了两个爬坡点之后，现在的这个地势还是相当的平缓，可以说接近到终点的时候，尤其是最后几公里有一个直角弯，之后呢车手们会沿着一条宽阔的赛道疾驰，途中还会有几个缓慢的弯道，最后会有一个90度的右转弯，这个地方会成为一个冲刺赛段的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
这是后面在两位选手身后的第二集团军，第二集团的人数还是比较多的，两个集团之间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十分的明显。那后面的第二集团军人数众多，如果他们想要追的话，还是很容易抓住前面的两位选手，只要齐心协力交替领旗，这个速度很快就会带上来，相差140米，这个优势并不是很明显。两位选手，前面两位选手的平均时速是65公里左右，而后面的追击集团小集团军不到60公里。而在追击集团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啊，另外还有一位来自捷克车队的队员。那么他在这个后面的追击集团当中，他是不希望我们他所处的这个小集团抓住前面的选手，因为前面就有他的一名队友，所以他在这个追击集团当中，他是要起到一个扰乱的作用。依然还是施密德在前方领旗，施密德在进入到最后16公里左右的距离终点，还剩下最后16公里左右的这个赛程当中，一直是在前面领旗的时间非常的长。那现在施密德是希望65号能够上前再领旗一下，这样他们就能够尽量的保住领先的这个优势。如果被后面的这几位选手抓住的话，那对于这两位选手形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即便赛段冠军终点冠军只有一个，但是两位选手现在为止还是希望我们两个可以拧成一股绳，抱成一个小的集团，尽量的拉开与后面选手这样的差距，这样不管是冠军或者是亚军，起码呢都是属于我们两个人的。但是如果说两位选手被后面的这个众多的骑手抓住的话，那么冠军亚军最后能够鹿死谁手，现在还很难说，那就很难说了。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8分07秒，与前面领先选手之间有8分07秒这样的一个时间上的差距，还剩下不到10公里的赛程。所以对于主力集团也是比较的分化，有的车手有的车队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往前追击，但是有的车队是不希望主力集团与领先集团之间的时间能够缩短，这是因为他们有队友在前方领先的第一集团，尤其是对于皮特·科克来说，在个人总成绩榜上，他是现在是通过今天前面出色的表现，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刚才一直显示的是暂时上升到了第二位，但是随着后面主力集团如果加快他们骑行的这种节奏的话，也要看他的这个暂列第二的位置还能不能保住。皮纳瑞罗车队肯定是不希望主集团速度过快，但是对于在黄山榜上排名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靠前的，像维斯马车队啊、红牛车队啊、利多吹克车队啊、迪卡侬车队啊，这些都是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排名前五的选手，都处在这几支车队当中，他们是不希望他们的这个车手排名下滑的，所以这几支车队在主集团当中一定是要会发力去向前冲。现在是65号科哈达在前方领旗，现在两个人交替领

领旗，特哈塔好像领旗的时间，没有，118号史密德多。特哈塔呢是来自喜德胜阿斯塔纳车队。那提到喜德胜，我们中国车迷应该是非常熟悉了，这是中国自行车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品牌。那么从去年开始，中国喜德胜就成为了阿斯塔纳车队的一个主冠名商。那么这也是全球首支完整征战环法正赛的中国自行车品牌，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171号，皮特科克在第12赛段比赛结束之后，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是排在第10位的选手。今天的比赛，他现在这个是一个实时的成绩啊，现在是上升到了第3的位置，那之前曾经上升到第2。那么随着主集团开始加速去追赶前面的领先集团，那现在皮特科克的实时排名已经下滑到了第3位。不过今天对于他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因为在之前12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还是排在第10名，那么今天现在是上升到了暂列第3位。施密德他的古典赛的成绩也是相当的出色，他是一个全能型的车手，不管是爬坡的能力，他的下坡控速，包括他的突围能力、计时赛的能力都是相当的好。那么在今年的赛季当中，他在环阿曼赛的第3赛段，包括马斯科特经典赛，他都拿到了冠军。另外在今年的环澳赛是拿到了亚军，也是瑞士国家锦标赛计时赛的第5名。就是皮特科克所处的第2集团与前面领先的2位选手之间呢是相差了23秒钟。皮特科克所处的集团现在的平均的时速是每小时53公里左右。对于皮特科克来说，他的状态会更加的积极一些，因为今天他的表现将决定着最终的排名，总排名。当然了，今天的13赛段只是一个秋龄赛段，还不会影响到 GC 榜这些更优秀的选手的排名。虽然今天的排名只是暂时的，结束之后只是暂时的，但是能获得一天的胜利对于这些车手来说就是胜利。好，终于现在的第2集团军又是有选手进行突围了，比赛还剩下不到4公里就将结束。现在已经落后2位选手有20秒的时间差距。现在是88号和201号2位选手冲出去了。88号沃克兰，这也是来自英力士车队的车队一号总成绩主将。去年环法自行车赛他的总成绩是最终排在了第7位。沃克兰呢，他的爬坡能力和计时能力也是相当的强。
那么在刚才当中，刚才的比赛当中，乌克兰也是从第二集团军当中冲出去了。好，现在两位领先的两位选手距离比赛的终点还剩下最后的2.2公里。这是后面的第二集团，现在开始展开了一个激烈的较量，又不停地有选手进行一个进攻，想要抓住前面的领先的两位选手，但是现在看起来还是有一些困难。今天的赛段冠军应该就会在两位选手当中产生。那么最后的终点冲刺，最后的终点冲刺，谁的实力会更强一些呢？现在65号和118号两位选手现在开始暗暗的较劲儿了。其实对于齐云在前面的65号选手特哈达来说呢，他的心理状态和形势是不是很好，因为他总是希望118号史密德骑行到前方，这样呢从心理上他能够看到对手在哪里，而且他在前面领骑的时间太长的话呢，消耗的体能可能会大，所以史密德很聪明啊，一直尾随在他的身后，这样节省自己的体能。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骑行，终于马上就要结束第13赛段的比赛了。看得出来特哈达很着急，两位选手现在也是在看后面的已经被他们甩在身后的小集团，距离他们的距离还有多少，看来已经抓不住了。现在118号史密德骑行到了前方，好，现在正在进行一个最后的冲刺，特哈达突然加速骑行，后面的刚刚被他们甩在身后的小集团也马上要抓住两位。最后的终点冲刺，哦，118号史密德率先抵达。刚才特哈达的最后的这个劲儿啊，有点使完了。那这样，在第13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来自捷克车队的施密德以4小时6分58秒的时间，赛车率先压过终点线。特哈达很遗憾是拿到了赛段第二，发力有一点点的早，最后的终点爆发力没有能够超越史密德，现在是获得了赛段第二，很遗憾，看得出他的表情是非常的遗憾。那么来自皮纳瑞罗车队的皮德科克是第3位抵达终点的选手，红牛车队的28号范吉尔斯第4位抵达，阿联酋航空车队的4号布兰登第5位抵达到终点。这是后面的主力集团军也已经顺利的完成了第13赛段的比赛，西蒙斯在主力集团当中率先抵达。那么在第13赛段的比赛结束之后，在个人总成绩榜上发生了一个小小的变化，171号选手皮特科克是凭借着这个赛段第3的成绩，把自己的个人总排名是从之前的第10位提升到了第4的位置，这个成绩还是相当的亮眼。
7月18号，选手们将迎来

来第十四赛段，也是第四个山地赛段的挑战，个人总成绩榜又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好，观众朋友，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然后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内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补射，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达涅，
1: 终结，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太好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啊！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2: 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凉茶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3: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4: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5: 场上分胜负，
6: 下是兄弟，
7: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谊，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8: 来一起来吧。
9: 向着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0: 吃坏了，
11: 吃和味整肠丸。
10: 胃痛了，吃它。
12: 吃坏了，
10: 吃和味整肠丸。
1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0: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3: 和味整肠丸。
1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

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先生药业，中国南北极考察官方合作伙伴。英泰清精氨酸布洛芬片，消炎镇痛，先生药业。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4: 吃坏了，
5: 吃和胃整肠丸。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吃坏了，吃和胃整肠丸。
3: 胃痛了，吃它。
2: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5: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暨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今天就到了最后一个比赛日。今天的比赛中呢，将会完成两个项目，平衡木和自由操。现在我们看到是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第一位上场的是中国队的钟琦。
11: 水平7.2，完成的很好。看一下他的第一串，前手翻前直720，向前迈的这一步就直接接到舞蹈，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过渡。第二串，毽子小花后团2周。落地的重心还是比较高的，

0: 四叉一百八，准备第三串，毽子小方后直七百二。结环，大胯跳结环一百八，蹲转七百二，
1: 中国队选手钟琦，这是在资格赛结束之后呢，中国队的谢谷英是排在第二位，那么钟琦是排在第四。我们在前八名当中呢，自由操项目上是有三位选手的，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的第一名和第三名都是日本队。

我们也可以看到它这一套整体的落地和细节处理还是相对于比较好的，落地基本上都是一小跳或者是往前过渡一个舞蹈，

刚才中国队中旗青年组自由操得分13.066分。青年组自由操现在看到的是日本队的藤后七海。

这样子，快速快速，我去两周。快速360，快速快速，团两周。

0: 限制540，前360。结束串，小三，后直900，前团。
1: 日本队选手藤后七海，这次自由操的青年组资格赛前八名当中，日本队占了有三位选手，他们的难度都普遍比较大，在5.3到5.5之间。那么藤后呢，资格赛是难度5.3的。他们小川是5.5的难度，资格赛的第一名。中国队前八里面也是有三个名额的，成绩最好的是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难度是5.2。那么我们还有5.0的陈子嫣，以及4.9的目前排在第四位的钟琦。

0: 日本选手藤后七海。黄瑞贤，韩国选手。
1: 丁准720。横木输分180，接横木横分，接横木竖分。小翻，后团360。站得很稳啊。提升前空翻。原地结环跳接小翻。他这一长串的连接可能有些晃动。就不一定认了。四叉结环。毽子后头两。

0: 多下。
1: 韩国选手黄任贤，这名选手也比较年轻，17岁，他资格赛成绩是第5名的。这名选手呢，去年在韩国主场亚锦赛上是获得了平衡木这个项目的金牌。他去年也参加了雅加达的世界锦标赛，但是没有进决赛。
2: 这也可以看到他这名选手，他整套的节奏和韵律都是很好的，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每个动作做的都很果敢和扎实。
1: 这次韩国女队派出来的几位选手，成年组有跳马，昨天我们看到的跳马成绩见长的吕瑞正，还有高低杠项目比较突出的像李允熙，那么他是负责平衡木，他是去年亚锦赛的平衡木的冠军。那么另外两位呢，一个是林娜英，全能选手。好，先来看一看日本队的藤后七海，13.466分自由操，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去年的平衡木亚锦赛冠军17岁的黄瑞贤，14.433分，目前排在了领先的位置。
2: 四叉跳上，四叉180，原地计划的连接出现了中断，手翻前团，动作稍微有点紧，看看他的后半套，挺身前空翻，原地截环跳接倒叉，这个连接做得非常好。四叉截环，小翻，路截环，稍微有一点落地，有一点小动。侧空翻，横分，竖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剑字后团两流下，
1: 郭庆庆。这次平衡木还是稍微有一些瑕疵的，
2: 但整体完成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对，他今年参加了世界杯的分站赛开罗站，当时平衡木是获得了亚军，这次资格赛呢是第2名身份进入到平衡木单项决赛的。
2: 前半套感觉稍微有一点紧，但后面就放开做动作了。
1: 还没有满16岁的小姑娘，

0: 这串完成的很稳，就是在中后程了，心理素质非常好。你看他到后半程之后，面上波澜不惊。这次平衡木的竞争非常激烈，柯庆庆得分是第一就行了，15.10。张清颖去年的平衡木世界冠军。
1: 撒跳上，自差180，接倒叉。准备技巧串，毽子后直，可以的，结束分。这一串完成也非常好。

0: 很扎实啊，他动作。撒结环，小翻。四叉九十，横木横分，横木倒叉。这一长串的连接也过去了。四叉跳，数分一百八，横分二百七，一转三百六。准备下法，毽子曲两周下，
1: 不愧是世界冠军，太稳了。别人的平衡木看着，包括教练看着都会心惊胆战的，但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看着真的是踏实，
0: 超级扎实。每个动作
1: 他十九岁，你根本看不出来这么老的，
0: 每个动作做的都非常的扎实。
1: 要是平衡木大家都能比成这个样子的话，就真的是
0: 很精彩了的比赛。
1: 对，你就不会看着心脏，对，看他真的是，
0: 感觉他在做平衡木就像在自由操场地上做一样，
1: 如履平地。
0: 又是一套超优质的成套。
2: 在平衡木项目上的是来自中国的张钦颖，
1: 继续保持这个状态，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所以在大赛当中能有这么稳的发挥，就能想到他平时训练的时候得什么样，
0: 得积累非常非常多的，
1: 对，就成功率很高才行。两位中国选手现在是在日本队没有出场之前，现在是一二名，包揽了一二名节操啊。中国队的谢谷英，
0: 擦结环一百八，后团三百六旋开场，重心非常高，就往前小跳了一点点。这个小翻一千零八，九百前去一百八。七百二，转跳，大跨跳结环一百八，这一小翻后跳两周，原地数分三百六。

0: 谢谷英资格赛的第二名。这次我们的对手就是日本队。谢谷英是在资格赛里面自由操完成分最高的选手，当时的完成分达到了8.233。
1: 900，前值180，这里有一个初阶。

0: 谢谷英自由操分数12.966。好，小川，日本队上场了，这也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自由操选手，资格赛第一名。
1: 这次540，团两周。爆转720。正小翻900前团。蹲转720。接环，大快要接环180，水平720，结束串，进小翻，虚两周结束。
0: 日本队选手小川李浩，刚才给大家介绍过，日本队的青年组的自由操是有难度优势的，他们在资格赛之后呢，前八当中有三个人难度都是领先的，就是5.3到5.5之间，所以这一次自由操这个项目的竞争，现在我们来看，就是中国队已经比完了，目前日本队在领先，加上刚才小川这道动作也完成的不错，所以他们收获这个项目的这个金牌的概率还是很大的。上面完成跳跃、转体、翻腾和舞蹈
1: 动作。平衡木的主体为狭长硬质的。这里他应该是想做抱腿转1008，但是可能轴没有那么好，所以在720过一点以后只能放下腿。在规定的时间内重新上路继续比赛。由于支撑面极窄，运动员的每一次起跳、落木、转体和连接都需要精准的控制身体的重心。一套平衡木动作融合技巧空翻、跳跃、转体、舞蹈、静态姿态和连接动作。
0: 这是目前已经结束了比赛的两位日本选手，藤后七海目前成绩的在领先，小川利浩的分数还没有出来。现在我们看张清颖，去年的世界冠军，获得了这次亚锦赛平衡木项目的金牌。获得这个项目银牌的是中国选手柯庆庆，获得铜牌的是韩国选手黄瑞贤，成绩应该是出来了，字幕还没上。第一，好，也就是小川第一，藤后七海是第二，中国队是第三和第四。青年组的女子自由操比赛结束。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龙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吃坏了，
3: 吃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
3: 吃坏了，
2: 吃和胃整肠丸。
3: 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2: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3: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
4: 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吧！你的手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女子项目最后一天的比赛，成年组呢要比的项目是自由操，青年组的项目是平衡木。张怡涵预赛的第一名，首先出场比自由操。
1: 炫完成的非常好，三千零八回龙，这场完成也很好，落地也非常干净。四场接环，四场180。他第三次，三后程360炫，落地也是非常干净的，就往后一小步蹲转，七百二。

0: 非常会跳舞的一个小姑娘，她的结束串。橄榄球结束，原地横分360。
1: 18岁的中国选手张怡涵，这名选手开场的第一个团两周720的炫，那个腾空高度，那个空中姿态和那个落地的稳定性，真的是，就是放在世界上比，这个动作的单个的完成质量都是可圈可点的。

0: 参加过巴黎奥运会，那么是当时的在高低杠一个项目上进入到了单项决赛。这名选手在去年就比过了亚锦赛，是跳马项目的冠军，那么自由操项目是获得了一枚铜牌，这一次进入到了自由操的单项决赛，而且还是以第一名的身份进决赛的。他其实在去年的这个世界杯的斯图加的科特布斯站上就获得过自由操项目的冠军。在资格赛当中进入到决赛的选手当中，他的难度呢当时是5.7的难度，虽然跟日本的西山那5.8相比难度差0.1，但是张怡涵的完成质量是最好的。好，陈子嫣青年组平衡木，
1: 靠台上，成功翻拉拉提，前手翻前团，结束分。前艇原地数分结环，接小翻，成功翻

0: 四煞结环，这倒叉。四煞跳，数分180，横分。逆转360，准备下法。垫子后期2多下。
1: 中国选手陈子渊。
0: 这整一套也是完成的非常好的。
1: 通过这次亚锦赛，我们看到在平衡木这个项目上，青年组和成年组，啊，中国队选手都得到了历练，就是状态越来越稳，调整的也越来越的，就是熟练。这就是要多参加国际比赛的这个目的，你要锻炼队伍，因为后面还有亚运会，还有世界锦标赛，成年组、青年组的选手都要历练。因为青年组的选手很快啊，2年以后就是洛杉矶奥运会了。如果说成长得好的话，他们的年龄是能够赶上的。

0: 天鹅梦的金牌争夺也是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较量，跟刚才成年组一样。14.066分，张怡涵的节操分数。这次资格赛都没有运动员在，就是在青年组的，在这个成年组的比赛当中。
1: 加油，大招！
0: 上14的张怡涵刚才已经上14了。好，张清颖，资格赛第四名。
2: 数分540。剑小芳后传360选。剑小芳前直360站得很好。

0: 整齐的啊。准备开始对看。后期两周结束。下结婚180。
1: 张清颖，这套节操也补得非常好。他在刚才有一个细节动作，就是在一个中间的技巧串开始之前，他有一个双指比剑这么一个姿势。那么当时我看到这个画面，我想到的就是以他在这一次他目前这种竞技状态，已经不单是剑指鹿特丹了，还是要剑指洛杉矶。
2: 可以看到他的整套动作空翻落地都是非常好的，
1: 就是这个画面。2年以后，他21岁，也正是一个体操的

女子选手，一个高水平选手的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段，比赛经验丰富，在这个奥运周期经过了历场大赛的这种磨练，

0: 现场的音乐放的是千年等一回。中国队的陈子嫣14.60的平衡木高分。
1: 哎，当然该是这样了。
2: 我觉得很惨
0: 了。哦，张钦颖13.366分的自由操。第二，张钦颖也是一个高分。接下来看比赛，这位是冈村真。
1: 蹲转72，3，后弹2周开场，原地横分360。大快跳接换180，前直前720，后转720。

也是很好的完成了他这整套成套。也可以看到他的所有的空翻落地基本上也都是一小跳一小步，还相对于来说非常干净的。

0: 他是这个资格赛当中成绩仅次于就资格赛排第二的，也是两个日本队员当中成绩好的那一个。
1: 剑子小翻上，蹲转1008。空翻拉拉提，自杀跳横分跳接小翻。

0: 身，侧空翻，团身的，然后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晃动。平行前空翻，数分，小翻。毽子后屈两周下，站住！
1: 日本队选手南野佑芽，他刚才那个大晃的时候，现场观众的惊呼声，就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项目的魅力。
0: 是的，
1: 因为就是不仅仅是我们观众啊，就算连队里的长期跟这个项目打交道的教练员，都会承认，看自己队员比平衡木是最揪心、最害怕的一个项目。
0: 对的，
1: 因为教练员他也不能喊，像你们队友旁边喊一喊，还能缓解一下压力。
0: 对，我们有时候在上面真正做动作的时候，只能不断的深呼吸来调整。
1: 就是这里，也是不容易，他能把它搬回来，这个重心已经很靠后了。
0: 是的。
1: 孙真13.366节奏操，这个成绩跟他的这个资格赛是一样的，但是现在呢排在了中国队的后面，是排在第三。先来看看，这是刚才青年组平衡木的选手南野的分数。列贝德平衡木，资格赛第六个，难度不算太大，不到五分，资格赛是。
0: 挺身前空翻。小帆拉拉提，红六红分，滚翻成倒立。挺身侧空翻，刺叉跳，刺叉180，数分，狼跳，满足跳不出来的特定，准备下发。前直360下，他的整套成套的流畅性差一点，你可以看到他每一个动作前可能都要停顿1到2秒，这都是要相应的有扣分的。然后包括他的舞蹈可能比较简单，没有充分的利用到全身去律动吧，都是在艺术表现可能是要稍微扣一点的。
1: 一个好的平衡木选手的，他在木上完成动作是一气呵成，就算是有停顿，那也是有控制的停顿，就有点像我们写文章逗号句号，小停顿和大停顿有个连接，就一串叫一气呵成的完成。
0: 对，
1: 但是有的停顿是一看得出来他是在准备，所以这种就是还需要再继续练。 日本选手山原爱子。去年的自由操世界冠军，
0: 水平720。蒋小帆后直两周开场。的落地跟后面的舞蹈衔接得很好，下结环剪交360，抱转720。

0: 后屈两周结束，哇，站得很稳啊！他这个躯体后空翻两周，高度和落地吸在垫子上这种能力，那不愧是拿过世界冠军的，实力非常强。山原爱子，27岁的老将了。而且也可以看到他整体的舞蹈表现力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是在看一个故事情节一样。
1: 这是一个从里约周期比到现在的运动员，我们算一算里约周期、东京周期、巴黎周期、洛杉矶周期四个周期的女子体操选手啊。是的，她整套的空翻落地也是非常干净。
0: 看看他的舞蹈动作的神态、表情，在竞技的同时还保持着那种享受比赛的热情，就是发自内心的对这个项目的热爱，能看得出来。享受舞台的感觉。对老将来说，参加比赛次数会越来越少，尤其是这种国际比赛，所以他都会很珍惜，特别的珍惜。 贝贝德平衡木11.20分。

0: 日本队中岛。资格赛第三名的
1: 小空翻拉拉提，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晃动，前身前空翻，原地接换跳，狼跳，横分，满足跳不穿特定，团身侧空翻，刺杀跳。横木的舞蹈，顶转720，

0: 准备下法，站姿，720下，
1: 日本队的中岛，资格赛是排在第三，就是排在了陈子嫣还有钟琦后面的，那么钟琦在他之后上场，他在难度上啊，就像跟成年组一样，成年组平衡木一样，中日之间的差距主要差在了难度上。刚才我们看到中岛在木上的完成度啊，也是稍微有一些欠缺的。
0: 感觉整台的节奏啊，都有点急，然后可能动作也有点慌，做的不是很扎实。
1: 山原爱子的成绩13.90，第二，自由操第二。好，现在是最后比自由操的韩国选手。

0: 李允虚。
1: 哦，转720不上。减速分，后驱两周。

现值540，前值360。再减缓，四差180。

0: 结束串，曾小帆后直900，哦，这里出现了一个失误。
1: 韩国选手李允虚资格赛第八名进入到了决赛，今年还是有进步的。那么他其实之前我们比较多了解他是来自于他的高低杠，今年自由操能够进到亚锦赛的单项决赛就进步了，也是一个见过大阵仗的选手，参加过东京奥和巴黎奥运会。日本队的中岛第二名，13.60分，目前排名第二。这个剧本是一样的，中国队提前锁定了金牌，那么就看队内谁能够获得冠军。
0: 毽子，小帆上。小帆拉拉提完成的很好，四叉结环，哦，有点小慌，小帆原地结环跳，四叉跳，四叉180接到叉，稍微有点紧啊，感觉他，希望能马上调整过来，左后半套，挺身，团身侧空翻，藤木刀叉，提身前空翻，数分，红分，逆转360，准备下法。毽子，踢两周下，
1: 中旗。这套动作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最后一套动作的表演。这次我们看到了今天的平衡木啊，女子平衡木的成年组和青年组的中国队的四位选手的比赛，一方面在感慨现在中国队我们可以在自己的强项上依然保持了强势，但是同时也发现了问题，就是年轻的选手确实这个比赛经验的积累是很重要的。
0: 对，
1: 这个又体现在赛场上这么短短几十秒的应变能力上，其实平时能够站上这个赛场是说明平时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
0: 总结经验，然后下一次比赛应该会做得更好。
1: 这是今年的国际比赛的这种锦标赛级别和综合性运动会的三场大赛当中的第一场，今年的三大战役，亚锦赛、亚青赛算一场，然后就是亚运会，然后就是世界锦标赛。中国队可以说这次不管是男子项目还是女子项目都为今年的三大战役开了一个好头。好了，观众朋友，在贵州遵义举行的亚洲体操锦标赛和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的转播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是由唐希静和陈莹共同为您解说的。
2: 下班，
1: 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哇！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1: 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1: 胃痛肚子痛都好用，出差旅游带上和胃整肠丸，
2: 胃痛了吃它，肚子痛吃它，拉肚子也吃它，
3: 源自泰国经典肠胃药
2: 和胃整肠丸。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来，一起来吧！
6: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

0: 天三代，
1: 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2026年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比赛。今天卢塞恩的天气还是非常不错。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是男子双人单桨项目的比赛。瑞士、希腊、澳大利亚、美国这几支队伍都是传统的强队，双单是非常讲究配合的。选手在出发时候，领桨手的节奏，他的整个启动，第一桨满，第二桨大概是一个半滑座左右，然后连续几桨短桨快桨，再逐渐的进入到转入途中，把这个桨频节奏逐渐的转下来。我们来看出发之后，这边西班牙桨频最高，现在降到45桨，逐渐的在转。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领桨手跟桨手之间的配合，因为双单只有两位选手，是一个完全需要依靠对称能力，需要在入水出水的节奏保持非常强的统一性、一致性，才能够有好的合理、好的效果。所以双单也是所有单桨项目的一个基础项目，基本上四单八人，很多运动员呢在日常训练的时候都是依靠双单，增加彼此之间的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然后领桨手增加自己的节奏感，在船上的推拉比的这种舒适感，而跟桨手呢更多的是依靠桨下的力量去感知领桨手的这种节奏，它的发力的过程要有非常好的配合意识。500米过后，澳大利亚队目前暂列第一。澳大利亚队的领桨手体格还是比较大，整个人身材非常的宽，力量感非常足。你可以看到他的推桨，在这么大体重的情况下，能感觉到相对还是比较轻。整条船的船尾这种起伏下沉的这种明显，就是在这种大体格的选手身上看到了很轻盈的推桨。澳大利亚队的桨频相对在所有艇只当中

最高的。但是推拉比很好，入水的快速，然后推桨的轻盈感，让人感觉这条艇在推桨过程中还是比较放松的。今天卢森天气真的非常不错，阳光明媚，但是并不刺眼，整个湖面非常的平。

这时候澳大利亚队领先已经有两条船以上的优势，这个优势还是很明显的。在1200左右这个位置呢，各条艇会出现一定的运动员体能下降，有的艇会出现急跌。但是现在随着这种赛艇运动的发展，不一定一定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急跌，出现这个要求顶部要有二次呼吸。不同的队伍，不同的运动员，他的代谢状况不一样，现在出现急跌位置。但是通常在1200到1500这个阶段呢，还是很多队伍会习惯性的选用战术战，主要在这个位置是最后冲刺之前建立一些优势，或者和其他艇只的短兵相接，能够在心理上、在体能上、在整个的滑行效果上对对手一定的冲击。这么大的一个领先优势啊，基本上最后拿下这个小组的冠军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优势来到了将近6秒，已经是两条艇的优势，而且最后还在加奖。整条艇非常漂亮，从上方俯瞰，墨绿色的艇身非常非常漂亮，和整个碧绿的湖水浑然一体。澳大利亚队仍然保持着比较大的领先优势啊，最后100多米的冲刺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之前积累的优势已经非常大了。那个领奖手胸前应该带着一根心率带，还在进行着比赛过程当中的一些数据的监控。6分33秒，这成绩还是蛮快的。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子双人双甲项目的比赛，女子双双。

起航非常的流畅。相比较呢，双双其实要比双单要好滑一些，因为它本身每个运动员手握两只桨，它的滑行发力本身就是对称的，需要的更多是保持船的平稳性，滑行过程当中呢，出水的这种高效，入水要快，钱涛这一把一定要又快又很稳的抓住支点，然后去发力，充分的把力量发出来。因为本身自己手里抓两只桨，发力本身的对称，所以呢，彼此之间的这种，我们说在对称性上的捕捉，跟桨手去感受领桨手的水下发力节奏，整个桨下的桨距长度，可能要求没有像双单那么高。双双很多运动员也会划单人艇，在划这个项目之前，去把自己的双桨基础打好。

Stop! Stop! Stop! Stop!

目前荷兰队的传速保持的还比较好，而且整个桨下节奏也非常的舒服，船划得很轻很飘。虽然说节奏感推拉比没有那么明显，感觉拉桨和推桨的时候，没有觉得推桨的时间要比拉桨的时间长出很多，但是你看它划得很轻盈很飘，也很放松在推桨上面，整条艇划得比较结实。从上方俯瞰的时候，整条艇的节奏感、桨下的支点距离非常的远，就它的水下做工效果是很好。然后推桨的时候也感觉很放松，这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整条船划得很

目前荷兰队的奖评控制得非常好，36奖，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他的途中滑、水下力量是非常出色的。那这会儿呢，美国队逐渐追上来了，美国队的奖下的入水点还是非常的远。鹰桨手把整条船划得很长，你看他的推桨放松入水，放松快入水，这一把非常漂亮。在入水点的捕捉上，美国队这一下非常快，要比荷兰队在入水点的捕捉上要更远更快，这是美国队的一个优势。所以这段途中滑的美国队追上了一些差距。美国队滑的也比较轻巧，最后阶段的冲刺，美国队和荷兰队之间也就是半条艇不到的一个差距，就半条艇多一点，不到一条艇。最后奖评需要提升的更多一些，美国队现在开始加奖，最后阶段的冲刺距离终点还有200米左右，进入到最后的冲刺区，美国队的奖下节奏开始加起来，荷兰队也在用水下用奖下的节奏去顶。可以看到荷兰队也在提升奖评，但是呢，前把发力略微显得有一点软，美国队的前把很强劲，一入水之后抓住支点蹬腿这一下发力非常猛。最后阶段的冲刺，看看荷兰队最后这几十米能不能扛住美国队的冲刺。美国队还在抢入水，抢船头，这一把入水更快，最后阶段冲两桨，哎呀，可惜差一点点。

我们接下来看女子四单的比赛，女子四人单桨。四单的传速相比较双单，比较双双都要高出不少。除了八人艇之外，四单应该是传速比较高的。启航丹麦队起到了50桨的奖品，这个在四单当中起到50多桨，这还是非常快的，很高的奖品，说明整条艇的这种团队性配合的默契程度是比较高的，没有很好的合力，因为它

启航转入的途中还是比较平顺，各条艇的转入节奏都很熟。在赛艇这项目当中呢，起航到转入的时候，因为不可能全程四十多秒超高桨身去滑，这样的话滑行一段时间，无氧域的消耗就会产生大量的酸代谢堆积，就会让你滑一会儿就顶住了，整个人越滑越滑不动，所以呢会主动的开始把桨身慢慢放低一点，然后呢滑座走满，桨下的支点变得更长，依靠水下力量去靠有氧，靠三十多桨的这个中等桨品，靠这种有氧耐力的储备有氧代谢去完成大部分大概在1500米左右赛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降桨频降的虽然是桨频，但是它的方式并不是说主动的把这个船速扔掉把桨频减下来，而是说靠把滑座走得更明，把桨下的节奏拉得更明确然后把桨的幅度支撑幅度变得更大，来逐渐的把桨频带动降下来，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是船速不掉，是依靠水下力量不断的增加，水下支撑距离不断的增长。这是一个很好的转入的节奏。澳大利亚队这届还是比较出色的，用的是考斯库的桨。澳大利亚队印象当中以前用库库的桨用的多一些，因为澳大利亚队力量是比较好。但是他们这次用的是 Concept 2的桨，弹性要更好一些，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技术更细腻一点的。

0: 整个途中滑的时候，这几条腿的桨下力量支撑的效果都非常好，尤其美国队，美国队的整个桨下支撑感相当出色，而且在保持着一个相对比较高桨频的状况下，美国队的桨频要比其他几条艇要高出一块，但是它的节奏一点并不会觉得匆忙，既有高桨频的能力，又有非常出色的水下力量支撑效果。美国队是混合代谢能力极强，无氧和有氧代谢能力都很强，这支队伍训练基础。澳大利亚队有氧耐力上确实跟美国队有一定的差距，有点拼不过美国队。
1: 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梦想，为时代想，
2: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White Woods only use red ones. Estonia, you have a reprimand or not, and
1: 来看男子的四双，这个传速是非常快，起航的时候场面也是比较震撼，八只脚印上下翻飞。各条艇的起航都非常流畅，因为这都是世界顶级的一些强度，运动员的个人能力、技术水平也非常的出色。目前澳大利亚队在转入过程当中还保持一个相对高强度。澳大利亚队仍然是42强左右。已经低于500米，起跑点差不多到了。英国队目前滑在最前面。英国队在40米是比较有，但是他的单脚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强的，尤其是男子的这个四单、八单，英国队历来都是非常具备传统优势的项目。目前英国队的船速保持得不错，在桨频不高的情况下，38桨、37桨上下，英国队的整个桨频很稳定，而船速滑行效果相当好。这条船也同样是滑得很飘，而且它的后出水这一把是拉得非常饱满而有弹性的。整个桨下撑得很远，撑到最后的时候，在出水之前，看领桨手的节奏是有一下往后的这种带动，然后手上手腕一压一弹的那个感觉，桨就弹出来了。果然滑在38桨，跟我们刚才看的基本一样，38、37桨，差不多在这个区间范围。这条英国队的艇后出水这一下非常漂亮。最后的这一下带动拉桨结束，往下转桨压腕的时候稍微弹一下，这一下要求是你的力量要非常好，相当于最后的力量这一把还能有一个加速，出水前还能鞭打一下船速，而这一下压腕一转，感觉桨抽打了水之后，那一把一下自己弹出来，从水里跳出来，然后整条船在这个地方背往前稍微鞭打的送你一下，然后很放松、很轻巧的就推桨去收滑座，就是这把后出水，英国队非常漂亮。后出水这下感觉弹性非常强，能把船往前弹走一把。

最后阶段的冲刺，荷兰队追得比较凶，这个时候荷兰队你看船头不停地在往前窜，但是英国队前面积累的优势比较大，荷兰队这些年他的赛艇方面的，尤其是多人艇、八人艇、四人艇，他的这种进步特别大。英国队滑的还是相当好的，5分54秒，成绩相当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单人艇的比赛。单人艇呢相对时间要长一些，但是这个项目就有点类似于田径上的百米啊，这个是最能体现个人能力、最能体现个人天赋条件和素质的一个项目。最近这几年单人艇呢呈现出了就是更年轻化夺冠的这些选手，在十几二十年前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单人艇能够夺冠的大部分都是30岁以上的一些运动员，他们因为有着更加丰富的比赛经验，而且有着非常出色的水感，转化效率非常高啊，30多岁才进入到夺冠的黄金年代。但是最近几年呢，这个很多运动员这种随着新生代他们的这种天赋、运动能力的身体素质的这种天赋异禀，就是夺冠开始变得年轻化啊，这基础能力相对来说要强得多，所以即便转化率或者说比赛经验没有那么丰富啊，也都很好。而且另外一方面就是训练的这种科学性、专业性的手段在不断的增加，可以有效的帮助他们减少这种水上的训练的年限，就能够获得更多的这种比赛的感觉，获得更好的这种水感，并不一定说全要靠在水上一天磨10个小时然后历经10年现在有很多这种专业的训练器械、训练手段、训练方式，可以让运动员更快的去体会、琢磨到在水上的这种感觉。

这会儿英国队传速相对比较高，和爱尔兰队的队员差距已经比较小了。两条艇都是在35秒的奖评啊，这个奖评在单人艇的全程比赛当中呢，不算低，是单人艇划到35-36秒，划全程是属于中高奖评。英国队这边已经完成了反超啊！英国队的桨下滑行效果非常好，这桨又长又利落。潜入水这把丢得非常远，从上方俯瞰的时候，要比身侧的几条船在潜入水那把支点要抛的要更远一些。而且拉桨的整个运行过程中，你能明显看到这个桨在水中支点抓得非常牢，而且出水之后啊，这个桨窝旋转得很快，往前送得很快，就说明整个桨在水下的力量是非常好的。划得不错，英国队这条艇划得真好，胜在水下的支撑效果力度。

0: 脚下的这个支撑点的长，滑得很稳。这条艇就是给人感觉滑得非常扎实有力，大巧不工，用在这条艇上形容的是非常的准确。最后阶段的冲刺啊，英国队遥遥领先。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是男子单人艇的比赛。
1: Slovenia,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IN, Germany.Switzerland, the Netherlands. Attention.
0: 来看比赛开始。荷兰队的起航效果不错，这几个，尤其第一桨的满桨拉得又稳，加速度推进的力量感又强。这几个短桨之后啊，逐渐的开始把滑座收满。桨下的力量感非常足，很有劲儿。然后德国队，传统强队，在单人艇这个项目当中，德国队历来是非常有实力的。我还划在46桨，桨平有点高。看什么时候主动的开始降节奏啊，开始逐渐的转入降节奏了。

德国队和荷兰队应该在这场比赛当中是相对比较有竞争力的。两条艇目前一个划41桨，一个划40桨。男子单人艇呢划个36桨、37桨左右是比较正常的普通划节奏。这两条艇到目前为止啊，节奏稍高一点点，还在逐渐的往下转。德国队的力量也是非常好，而且你可以看到，就这个运动员明显也是肌肉非常的健硕，力量非常好，能力极强的一个选手。但是他的潜入水这把又非常轻，你看很轻，潜入水这一下又快又轻巧，没有激起任何反溅的浪花，就说明他的潜入水这一把是往前送着，往远丢着，而且很轻巧的一松手让他轻快的入水，没有任何多余的发力。哎，这种发力是非常非常节能，而且技术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他能有这么大的体格，这么好的力量在支撑着，你看船这一把就撑出去很远，这么好的力量，但是他的滑行潜入水这把又这么轻巧，这是非常不容易，难能可贵。这场比赛感觉半程过后啊，就比较明显了这个趋势。德国队、荷兰队这基本就是锁定一二名，后面的几支队伍去争夺第三。那德国队领先的幅度还是非常多的，也领先拉开了两条艇的差距。这是过半程之后，一条半艇接近两条艇的差距。

荷兰队在这一轮加奖当中追上来了一些啊，追上来了有将近两到三个奖位。这一段战术加奖荷兰队滑的还是不错，但是呢德国队顶住了。应该刚才这一段德国队是有点体能上的下降，稍微有点渡极点的这种难熬，但这一会儿呢渡过极点之后，最后阶段的冲刺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最后500米，这边德国队应该是顶过了最难熬的这一段，还保持着一条艇以上的领先优势，这个优势也是比较大的在单人艇当中。没什么问题啊，刚才的这一轮战术加奖荷兰队加得非常凶，水下力量包括奖品也有所提升，追上来了一些，但是到这会儿啊又有点力有不逮。德国队呢继续把优势重新拿回来，这会儿呢荷兰队掉得比较凶了，美国队逐渐的上来，还有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最后阶段这两条艇追的是比较凶，但都无法带来对于德国队的冲击了。德国队已经遥遥领先，这会儿德国队已经几乎快要冲线了，美国队和个人身份参赛的运动员还在激烈争夺。美国队最后阶段的加奖比较凶，奖品加的比较高，这会儿奖品加到42奖了。

但是也就剩100米左右，想冲击德国队几乎不可能。德国队已经滑得很放松了，这个时候也没有加桨，水下力度也没有加强，也没有加快频率去冲，就是很放松的滑完最后这一段，相对很保险很安全，拿到了这个小组的冠军。然后美国队是第二，个人身份参赛运动员是第三。荷兰队最后掉得真凶，中间那段战术加奖啊，体能付出消耗太大啊，还是一场非常精彩的较量，很好看的一场比赛。那伴随着这组比赛的结束呢，我们今天赛艇世界杯卢塞恩站的这些赛事啊，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那再一次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一比零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头球，
2: 头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普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布林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0: 下面出场的这名球员来自威尔士，他曾四夺排名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瑞恩戴。
1: The next player is from Welsh. Let's welcome Ray Day.
2: 好，各位观众，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啊，这是奥沙利文和瑞恩戴两个人的四分之一决赛较量。
0: 下面出场的球员，他手握41个排名赛的冠军，23个三大赛的冠军，2025刚刚完成单人单场两杆姚子鑫。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斯诺克世界巨星火箭罗伊奥沙利文。
1: Here comes the player.
2: 对于奥沙利文的期待，其实是多重方面啊，这个综合来看，第一就是他在这次公开赛里面，大家都知道打出了一杆153，
3: 对，
2: 如果能够以一个冠军来收尾的话，那毫无疑问将会是对他个人来说啊，非常完整的、完美的一次这个排名赛。
3: 对。
2: 另外其实就是奥沙利文他也已经很久没有拿到排名赛的冠军了，因为这参赛的节奏实在是太碎了，放弃了很多排名赛的机会。最近他自己拿到的一个排名赛还是两年多以前，24年的1月份，当时拿了世界大奖赛的冠军，在那之后就没了，
3: 是，
2: 所以对奥沙利文来说呢，这个排名赛的冠军也有着非常大的渴望，我想这也是他这次这么早来、这么早备战的一个原因吧。啊，不仅仅是为了4月份的世锦赛啊，其实从排名赛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
3: 他想，对，当然这个如果能夺冠的话，会对他的这种信心啊，在世锦赛
2: 对
3: 在世锦赛上的这种信心肯定是有帮助。
2: 没错。
3: 不过他这个赛季呢，还是有一些这个这个单杆分上的一些突破啊，比如打了一场比赛打了两个满分啊，
2: 哎，
3: 还有这个。这一次这个突破了148，打到153啊，
2: 对，
3: 所以他的收获，这个赛季收获就完全是在这个单杆得分上的这个记录突破、啊、
2: 对，就所谓的外星人记录啊，就是一般职业选手可能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这种，
3: 是的，
2: 碰不到啊。这次如果奥沙利文能夺冠的话啊，除了刚才我们提到几个助脚之外，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也是历史第一人，就是他将成为斯诺克职业赛历史上第一个在10几岁、20几岁、30几岁、40几岁和50几岁，全拿到过排名赛冠军的球员
3: 啊。
2: 本来之前是希金斯最接近，但是很可惜，希金斯50岁之后，这两个排名赛冠军，两个排名赛决赛全输了。
3: 对，希金斯感觉，我觉得比奥沙利文拿冠军更难一些啊。
2: 难。
3: 希金斯倒是老进决赛，但是总感觉就是确实是 很难赢得了。
2: 对，所以就是这个记录，我觉得也对很多选手来说也几乎不可能了，因为首先上来这个10几岁拿冠军，这就已经把很多人拒之门外了。
3: 是的，
2: 就把马奎莱姆斯都已经挤出去了。
3: 对对对对对，他第一次的冠军是
2: 就是马奎莱姆斯的
3: 第一冠，威廉姆斯啊，威廉姆斯，对对
2: 对，
3: 但是奥沙利文是93的，
2: 93英锦赛，对。奥沙利文在第一局当中打出来的153，这是瑞恩戴的犯规啊！
3: 啊，153和169之间差了16分，也就是说，这个在进第一颗红球之前，
2: 哎，
3: 瑞恩戴罚了十。

0: 六分，
1: 对。
0: 我们看看这是怎么罚的吧。哇！

0: 想解薄边啊、
1: 嗯，
0: 这个线路肯定成立啊，这应该是试探性的啊，
1: 嗯，
0: 先试一下。
1: 两个人过往的交战记录来看呢，是十次职业赛场碰面啊，奥沙利文是8胜2负，最近一次已经是24年的世锦赛了，
0: 嗯，
1: 两年前将近，奥沙利文是13-7过关。
0: 看这个还是不行啊，
1: 嗯，
2: 放不能洗，刚才3胜负。
0: 现在已经是12分了啊，那还有一杆，这应该是这杆也没解到。
1: 嗯。
0: 那么按照推理啊，就是这杆没解到，下杆是解到了，但是漏机会了应该。
1: 对。
0: 也就是说，下一杆球应该是解后了。
2: 3胜负，
0: 哎，
1: 嗯，
0: 留下自
1: 由
0: 球了，
1: 嗯，
0: 啊，没让他再解，
1: 黑球在袋口啊，绿球作为自由球的选择，

0: eight。
1: 那就是说，这个如果最后两颗是粉球的话，那前面十四颗就全都是黑球啊。
2: 嗯，是的。
1: 这个我们可以好好欣赏一下啊。
2: 嗯。

16. 17.

0: 奥沙利文确实在这个赛季，因为早前已经有过啊，这个单场比赛的单一阶段连续两局147，当时就已经觉得是惊为天人。
1: 是，
0: 这个153出来之后，真是让人突破了想象力啊，突破了想象力的极限。
1: 这个其实没打到药物啊，没打到真正的满分，也没准不是坏事，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目标了。
0: 这种机会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1: 对，但我想他以前可能没想过这个记录啊。
0: 嗯，
1: 今天正好碰上了，
0: 正好碰上了。
1: 哎，就算他拿了八冠之后，他想我还有一个记录没破，他打个155啊。
0: 正好啊，现在是50岁，50岁到60岁，新的目标就是155。
1: 对，到那个时候可能那个冠军可能没那么重要了。不过现在看啊，年龄其实。

0: 是对于奥沙利文来说不是什么问题，
1: 确实是
0: 啊。他的技术啊，技术能力一直还在，而且并且呢，就是说他的这个手感的这种娴熟度啊，
1: 嗯，
0: 还是一直在线的啊。
1: 对，
0: 并且呢，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习惯，就是这个他是有锻炼的。
1: 对，
0: 他体能上面来说的话，他可以跑，他可以跑全马。
1: 是。
0: 啊，
2: 56 57

0: 72.
1: 我估计奥沙利文这个时候啊，应该还是在努力的想去奔着这个155去的。
2: 对，
1: 一会儿我们看一看他最后这两个六分是怎么选择的。
2: 对，他应该是不好叫了，
1: 哎，
2: 不好叫黑球了。然后现在目前看啊，就是对他来说唯一的这个问题和难度啊，就是这个粉球旁边这两颗相连的了。
1: 是。
0: 81.

0: 感觉这个其实打到这个比分，现场观众应该已经开始有一些反应了。我感觉现在目前啊，现在的现场观众可能没反应过来啊，因为他头一杆打的不是自由球嘛。
1: 嗯。现在是十三红十三黑啊，十二红啊，这是十三。啊，这是十四，对，上来有一颗绿球做红球啊。
0: 对
1: 对，相当于十六红啊。
0: 你看这个啊，就是可能没太叫好。
1: 嗯。
0: 你看走多了这杆球。
1: 对。
0: 走多的话，看高杆能不能推下来吧。
1: 啊，直接没。
0: 还是高杆推、
1: 啊、对，
0: 哎
1: 哎，
0: 是
1: 黑死了
0: 啊，对，
1: 嗯，这个球只能六分了。
0: 刚才打黑球也不是不行啊、
1: 哦嗯，
0: 但是他现在我想他计算的他还是，
1: 哎，奔着超幺四七去啊，
0: 对，先把那个幺四八先给超了，
1: 对对对。啊，那这个黑球停在这个位置，最后其实也挺，最后一杆啊，应该也挺要劲儿。

0: 对。
1: 28。
0: 这个裁判郑伟丽也
2: 对他报分应该也挺
0: 对。
2: 报出了很多平时不会报出的数字，
0: 对，这个是他不熟的分儿，现在
2: 数字不会出现的。
1: 35，我看见了40，
2: 这个惊人的这一杆不会让人感到。也没让人感到有多复杂啊，这就是奥沙利文。
0: 你看这个现场没有动静。
2: 对，
0: 我在刚才在想，埃伦在哪儿看着？好像按理说，如果那边另外隔壁球员有问题的话，
2: 嗯，
0: 应该有响声啊。
2: 嗯，好，这是奥沙利文的153，非常非常精彩的一杆，同时也是刷新了斯诺克的历史记录，单杆153分，在玉山的世界公开赛创造出来。

0: 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主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上传，
1: 好机会，拨出来
2: 这个球，
1: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球，
2: 好球，漂亮！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8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0: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 赛事的转播，北京和上海队之间的第二场半决赛的较量。好，我们来看比赛开始之后，第一攻在北京队手里啊，威廉姆斯去和周琦两个人打挡拆，往弱侧的转移。这个球，明显感觉移动范围空间会变得更大了。第一场比赛，北京队上来呢，打的一直比较集中于某一个半区。
1: 是的，
0: 斯皮尔曼面对洛夫顿啊，两个人，他们俩之间的这个斗法是好看的。
1: 是，对，
0: 这两个人啊，都是属于有篮子、有体重、有对抗能力、
1: 技术，对，
0: 哎，又有技术，这两个人都属于这种类型。嗯，张镇麟的第一次中投啊，没有能打进。其实上一场比赛，张镇麟的几个关键投篮还是起到了作用，帮上海队稳住了军心。来看周琦的高位策应，还是斯佩尔曼和洛夫顿。
1: 对，做边路手递手，周琦超远的三分。我看现在这两个队开局啊，打这两个回合呢，感觉不像是这个季后赛。
0: 对
1: 啊，这个相对来讲，第一节奏慢，第二呢防守来讲都比较松动，没有什么强度。
0: 对，基本上都是一防一的单防，
1: 对，
0: 没有出现夹击，也没有提前做一些这种延误啊，或者非常强的这种
1: 防接球啊，这都没有。
0: 哎，压迫性没有给特别足。
1: 好球。
0: 而且从篮板球上感觉抢的也不是特别的这种肌肉之间的碰撞那么激烈，
1: 就感觉开局有点像常规赛的很普通一场比赛。
0: 对，强度不大。
1: 对，强度不大，然后呢防守呢都离着比较远，没有什么这个对球的干扰。
0: 哟，古德温造了一个犯规。
1: 应该是两次罚球。对于上海队这场比赛很重要的就是它的这个持续性，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上海队一度是领先到了20分，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啊，被北京首钢队给追上了，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它的持续性也很重要。被抢断了。啊，面对面断球，你看啊，这防守墙突然之间就一下子加大了啊！
0: 踩了边线啊，提前在中线之前就利用边线去做夹击啊，这个直接把斯巴尔曼加了一个失误。
1: 啊，突然之间就加大了这个防守的强度啊！
0: 感觉好像前三个回合啊，我们是在迷惑你，
1: 对，是在试探。
0: 哎，你是不是松懈了？你松懈了，我们可上劲儿了啊！有这个感觉。连续造了北京队两个失误啊，对上海队，还是清空一侧的一打一，洛夫顿和斯佩尔曼

0: 球，其实两个回合都是塞尔队上来很明确，就是从洛夫顿这里打起啊，然后造成让你去做包夹。
1: 对，
0: 但是现在从现在这个效果看还是不错的。那个斯皮尔曼呢，对洛夫顿的这个限制还是不够，
1: 不够。雷蒙走底线往上线的转身，这球李荣权防的既强硬，同时也很灵活，
0: 对，很聪明，手抬的很，手控制很干净。

0: 哎呦，威廉姆斯这球没有打进啊。
1: 对，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但是那个点的这种投篮呢，相比来讲其实还是很磨练这个，很看手感的。
0: 嗯，
1: 哎，洛夫顿失误，马上就退得很快。啊，这个球是裁判老师推了，正球。啊，其实陈彦俊这个球打得并不聪明啊，因为他前面有洛夫顿，侧面还有一个协防的队员，啊，张镇麟。王哲林清空一侧，还接着做手递手。古德文上场之后还是很活跃啊，这个攻击性非常的强。
0: 对，他的处理球还是很清楚的。
1: 其实我觉得守望队可以就是做一个有换位的防守，用一个身高更强壮更高的雷蒙啊这种队员去防古德文。
0: 嗯，
1: 那你用总用陈彦俊去防，第一呢陈彦俊的犯规会多，
0: 对，
1: 第二呢他的高度不够，太矮。对，古德文每次跳投他都干扰不到。哟，张镇麟篮下啊，换人了。那是两次犯规了，陈英俊。刚才跟徐老可能也是在示意啊，就说我还好，我还能再打，但是两次犯规可能对后面的比赛进程会有影响。
0: 对。
1: 守望队外援也做出了调整啊，杰曼替下了威廉姆斯，周瑞，
0: 嗯，上海队防得不错，
1: 对，就是应该投篮了，
0: 防到这个时间段他都没有失位，但是杰曼上来这个球不错啊，
1: 对，就是杰曼
0: 第一次投篮，
1: 杰曼他的这种特点就是我能硬拔你，我不管是什么情况下我都能把球投出去，而且还有命中率，这个是他的一个特点。外援之间已经较劲起来了
0: 啊，擦出火花来了。
1: 对，这个球好看
0: 了。这边洛夫顿来了，
1: 球
0: 大王那个背切

0: 啊，对于牛角。交给失误球，好球！
1: 李荣权的机会，空位还是没有中。李荣权今天在这个位置底角两次了，其实这是他的投篮点。
2: 其实他上一场投也不准，上一场投也不准。
1: 但其实这是李荣权的投篮点。
2: 对，因为李荣权上海队这个赛季的投篮命中率很高，其实李荣权占了很大的这个起到很大的作用。险些失误。但是对于守防队来讲，你放李洪权在这个位置，这种大空位的投篮其实还是很危险的。球，好，外援之间，我们看啊，外援之间已经，
1: 古罗文在跟杰曼说：“你看，我还你一个啊！”
2: 对，
1: 别以为你刚进一个多了不起。
2: 其实这两队外援都有看点啊，刚才咱们说了这个洛夫顿啊和这个大欧两个人之间有这个较劲啊。
1: 挑衅的意识非常足，
2: 对，
1: 感觉垃圾话一直在嘴里不停地酝酿着。
2: 我看这个球是不是给吹了技术犯规？
1: 我感觉应该是给了杰曼一技术犯规，
2: 啊、对，给杰曼技术犯规了。这还是要注意情绪的控制啊，就是要把自己的情绪带动起来，同时还要控制。你看老将方硕啊，下来之后也是，就跟这个斯皮尔曼在说话啊，在说一些这个场上的问题啊。
1: 要上双大外了吗？上海这边？
2: 啊，上
1: 了，因为你上了谢永伟，
2: 福格，对，福格已经上场，福格、
1: 哦、已经上福格了是吧？
2: 福格、
1: 啊，我看上谢永伟，我以为是。要拿双大外上的哦，用的福格加洛夫顿。
2: 其实洛夫顿现在这个依然是一个强点，
1: 对
2: 啊，小川来防，

0: 我今天这场球啊，陈磊知道，依稀让我看到了公牛打爵士的感觉。刚才洛顿倒地那一下，包括刚才防守这一下，就我真想起来，我脑海里头第一个过的是马龙罗德曼，你知道吗？
1: 相互的这种拉扯，然后
0: 谁也别跑，哎，就是彼此之间就这一个意思，谁也别跑。
1: 这个双方经过开局的三四个回合的试探啊，现在这种火药劲儿和这种防守的强度都上来了，这是季后赛啊，
0: 这才是季后赛，
1: 对，
0: 这才是应该有的比赛。就说实话啊，让 CBA 这么打，比 NBA 好看多了，
1: 是
0: 比现在的 NBA 好看多了。咱不是说这个要求你说有什么太多的这种什么强的这种犯规什么的，不是说这个，而是指裁判给了一定的空间，
1: 你的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
0: 你如何利用身体来做对抗，
1: 对，起到好的这种效果，
0: 哎，用身体用好的方式去限制对方的所有一切，
1: 是
0: 你投篮也好，移动也好，掩护也好，所有一切我全部用身体要限制对方。啊，麦基前场篮板再抢，谢凌威反击，不漂亮，
1: 麦基一个追帽
0: 回来，一个追帽，看麦基再一
1: 还
0: 一个大白边，直接给还一个大帽，
1: 啊，这就吹犯规了，漂亮啊，这两个回合。盖帽同样精彩啊，都结结实实的。

0: 杰曼的挡拆，
1: 差一点出现失误、啊，
0: 对，
1: 赵川往内线突，
0: 一封一，没有时间了，好球，
1: 好球啊！
0: 对，老将张小川啊，对，其实，在上一场开局的时候，也是小川在左侧的这个底线啊，也投进一个三分，
1: 嗯，老将的稳定性。
0: 福格，两边的防守强度一大，这个进攻命中率就下来了。
1: 福格现在进攻的这种稳定性啊，和当年在辽宁真是差了不少。
0: 嗯，
1: 接力用位，重新做挡拆。
0: 哦，谢定伟
1: 顶着麦基，
0: 这球投的非常坚决。
1: 对。
0: 在中距离的这个位置上，这也是这个谢凌伟的特点。
1: 他挡拆之后投篮能力是很强的，
0: 对
1: 啊，他的中距离这手特别好。
0: 九啊，平原物，赵小川还有没有？李红泉把球点过来，福格。
1: 还是没有啊！李洪泉今天第三次、啊，
0: 虽然李洪泉上一场和这场就投的并不是很理想，但是队友都很信任他。
1: 对，
0: 对，其实刚才这个球呢，谢凌伟的机会也很好，但他还是把这个球要送给更准的这个相信这个自己球队的最好的投手。
1: 没错。
0: 啊，上场调人了啊，换上了老将严鹏飞。
1: 严鹏飞上场比赛一分钟都没打啊，没有上过场。
0: 对，其实这个高度也是一个双塔的高度啊，这个怀特塞德和这个严鹏飞啊，
1: 嗯，占联防了，
0: 还是要自己强解。
1: 双方第一节比赛打成16-0，
0: 对，
1: 这个分值不高，确实防守强度也比较大。
0: 然后威廉姆斯和陈军回到场上了，小曾，
1: 嗯。曾凡博在这个位置上，他是一个错位，
0: 对，
1: 高度优势太明显了。
0: 好球，
1: 嗯，可惜了。按理来说，怀特塞德这球应该能打成2+1的啊。
0: 那翟小川这个犯规呢，还是很
1: 扎实，
0: 对，很有经验，不是说碰一下就打开。啊，我既然犯规了，那我就不能让你做2+1。
1: 对。
0: 怀特塞德第一节的罚篮是2发1中，

0: 麦基的技术其实还是很细腻，
1: 对，有活
0: 有活、
1: 有活，对，
0: 他就是在这个脑子和性格上，
1: 对，就是有些时候呢可能会不太冷静，
0: 踩线了，
1: 那换人了，威廉姆斯，就这个犯规是晚了，他应该早一点，就是在防球之前你上身体，那接到球之后一定要注意点这个防守的动作了。
0: 嗯，
1: 对，应该就是更聪明一些，这已经接到球了，你再贴，就肯定是犯规。球，啊，曾凡博连续得分，啊，边路挡拆，球，啊，这段守门员打得很坚决啊，
0: 非常坚决，打了一个8-1啊，
1: 对。
0: 这一节上来之后打了一个8-1，
1: 那么这个阵容呢，其实他没有杰曼呢，相对来讲大家打的还是比较整体。那有杰曼之后呢，他就会这种，会带动这个自己的这一打一也比较多，所以其他人站着看的就比较多。啊，落后了7分。

0: 啊，这是很可惜啊，没有投进。
1: 对，
0: 你看上一个反击，好球。其实上一场呢，上一队这个反击就非常有威胁，几乎每次反击都能够造成杀伤。我觉得这个北京队呢，应该就是在退守上的人数还要再增加。什么这个北京首钢的这个啊，北京北汽的这个板凳就是厚啊，
1: 豪华。
0: 对，换下了麦基上来周琦，然后换了小川上来斯皮尔曼，
1: 就真的是，
0: 对，就是
1: 太豪华了。这个
0: 不能用说豪华，可能还有没有词比豪华更好的这种形容这支球队的这种人员配置的啊。对，
1: 真找不着一个让我觉得一下就能把这个事儿说得很明白，
0: 就是每一个位置上都储备了两名国家队级别以上的这种，
1: 对，就他十二个球员，
0: 对，
1: 这十二个球员放到任何一个队都是绝对的首发核心，
0: 是，
1: 就这他有十二个球员在其他队都能打首发打核心。
0: 我们看就是咱们国家队的后卫赵睿在下面坐着，
1: 对，
0: 对，就是就豪华到这种程度。好球，
1: 漂亮
0: 啊！这个球，大家其实首钢队防守一直全部都看陆福队在那上面打一，但这球传的非常的这个有创造性啊！啊，陈军没给，啊，曾凡博

0: 浩然进攻犯规，
1: 确实有一个这种
0: 沉肩的往前，
1: 有一个沉肩的，因为这个古德温提前了，已经把位置都站住了。失误球是现在来看是6-2，上一场的失误呢，北京北汽是12次失误，上海九世是6次失误。
0: 但是今天北京北汽好在哪儿呢？他的失误啊，上海队转化成得分的这个不是特别多，
1: 没有直接转化成得分。
0: 对，
1: 上海两次进攻啊，北京北汽叫了暂停。我看陆福顿啊，感觉就是比他受伤之前消瘦了很多，
0: 对，小了一号，
1: 哎，消瘦了很多。看看这个灵活性啊，反而就是更加的这种有侵略性，速度也变快了。
0: 又是一个失误啊！
1: 因为你说今天的失误可能有些多啊。
0: 有威廉姆斯有时候特写镜头一给啊，就是感觉这个眼圈特别重，
1: 是
0: 老是感觉昨天晚上没睡 好,
1: 没睡好，
0: 所以今天状态不太好。
1: 林俊，也是这个干扰到腿上了，连续两次。那现在其实第二节才打了还不到一半的时间，北京北汽已经有了8次失误球了。换下了陈英俊，换上了赵睿。
0: 我懂你的意思，就是，反正就是北京队怎么换啊，这个球员他绝对都是
1: 实力上是
0: 剩下任何一支球队的核心级别的这种球员。当然，你上海队的阵容也是很豪华的。
1: 是，
0: 其实北京打上海啊，这轮系列赛就是整个联盟当中
1: 最
0: 阵容深度最好的两支球队之间的一场较量。
1: 是的。我们看，可能是不是要芦苇指导呢？比如说一个二上的这个手势啊，底线球
0: 这只能空接了，0.4秒。你拿住头肯定是来不及的啊，必须往框上扔，
1: 点一下，

这会儿比赛就进入这种煎熬期了，谁能顶住这段，可能谁就能站在一个先机。好球，小伟。那下面两边都是错位防守啊，啊，防这个土豆的那边是这个雷蒙，啊，这个球很漂亮的一个欧洲步啊，过掉了周琦。北京北汽又换上了杰曼，啊，还是赵薇来拿球。那，啊，这个是出了一个犯规吗？王哲林，哦，吹了王哲林的推人。这边就是啊，北京北汽常有的底线，给杰曼做三分球的配合，

0: 就是还是退守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完全的退到位，
1: 对
0: 啊，都是在行进阶段。我看周琦这个球也是在往回跑，然后从侧面来，就是并没有完全退回来，然后面向球。
1: 对
0: 对，其实他们还是退守，还是做的不够好。上海队这边打的就是还是很坚决啊，这个两名外援啊，这种冲击力确实是太强了。

0: 从小到大，啊，会不会看篮？啊，周琦补篮补中，
1: 张镇麟的机会，这个球大空位啊，
0: 就还是退守，
1: 对，
0: 啊，还是退守没有找到人。那我在这边打进了之后呢，那我的退守还没有退回来，就是对不上人。嗯，紧慢，我是不是要干拔？对，其实，在杰曼一上场之后呢，大部分都是这种他的四人看，然后他一个人去干拔。
1: 好球啊！
0: 终于投进了这个李洪
1: 全
0: 啊！嗯，赵睿来控球。牛角，接惠宁的挡拆，

0: 你这个球出了周琦的推人，周琦现在有三次犯规了，其实还是得保护一下啊，注意一下自己的犯规次数。又失误了，险些失误，看这球能不能防住啊？射头，两队真拼啊！啊，换下周琦啊，得保护一下周琦，因为周琦现在三次犯规了。
1: 换下周琦，上来的是麦基加曾凡博。
0: 对，其实刚才有一个镜头扫到了这个范子铭啊，就、
1: 范子铭都打不上球，
0: 都报不上十二人名单。
1: 对，范子铭这要放在任何一支 CBA 其他的球队，
0: 都
1: 是首发五号位。
0: 五号位。这球来个抛射。好，抢回来抢篮板球，
1: 哎，怎么防了一下给放掉了？
0: 看我们杰曼这球怎么处理？打球，这是曾凡博点，有了。这两个队打得好看啊！

0: 所以曾凡博今年的命中率呢，非常高。嗯，中距离跳投啊，啊，篮下的这种大打小啊，包括这种空位的三分啊，就越来越成熟了。全场的领防，嗯，那手还是走洛夫顿，
1: 其实可以掉洛夫顿啊。
0: 对，我们现在防守还
1: 找不到好的角度，
0: 一直跳投，所以上海队呢，现在就找到了打麦基的一个方法，就是刚才谢林的，包括。古德伦这个球都是知道你麦基出来，你敢出来，我就会把球送到底线，然后呢，我们就做中距离的跳投。麦基回来了，
1: 这会儿有点放王哲林去投的意思。
0: 对。
1: 那就其实需要王哲林中距离能投进，他是有中距离投射能力的。
0: 换上严鹏飞，其实严鹏飞呢是有中距离的投篮。
1: 对，
0: 换他是不是还要从陆夫那儿打，然后呢去让严鹏飞去来这个？提前犯规，走步了。
1: 走步了，应该是走步了。
0: 比较小啊，空间没有拉开。
1: 嗯，
0: 球
1: 干拔呀。
0: 你杰曼能不能还一个啊？还是曾凡博，还有。
1: 球给的略低了一点。

0: 球。啊，这个杰曼啊传给麦基的一个助攻，就是麦基这种其实应该就是减少有球，就做这种无球的下顺，其实他的威胁更大。
1: 嗯，这个球叫随意啊传的。还是补得干
2: 净。哎呦，真是压哨能进啊！再打平，双方第二节结束依旧是平局，
0: 对，
2: 42平。来看，第一节打成了16平，第二节双方。

0: 是26瓶。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联合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8: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9: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8: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1: 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回来继续关注这场比赛啊，北京和上海的这一轮半决赛系列赛的第二场。上半场呢，双方是打成了平局，42-0，
12: 李德荣的三分，
11: 嗯，
12: 哦，很积极，
11: 又一个前场篮板，
12: 好球！
11: 哎呦，再一个前场篮板，上海队这下半场一开始啊，连抢了几个前场板，但是最终都没有完成终结。麦基、陈英俊、曾凡博、雷蒙和杰曼，这个北京队下半场开局的人员调整还是很大。
12: 对，就是因为周琦的犯规呢，所以他不敢上周琦作为一个、第三节开局的一个先发，调了一个麦基来护。其实他这两个人对护框上都是非常强的。英俊的空位投进，其实这个就像刚才咱们中场说的这个问题，就是在这些杰曼在做挡拆的时候呢，对陈英俊这些无球人一定要注意防守的距离，不要太远，

0: 连续被掩护，
1: 漏人了，
0: 出来就是一次投篮啊，洛夫顿的前场篮板。上海队下半场其实他的二次进攻加强了很多啊。
2: 对，其实算这两千篮板，一共两个回合抢了六个前场，
0: 抢六个前场。
2: 对。
0: 很稳啊！
2: 对，下半时已经连续两记三分了。
0: 两个人夹击，洛夫顿扛不开，但是球分出来就还一个三分。李荣泉，你看上半场的最后那个三分球，我们就说李荣泉这一点要开了。
2: 是。我们看洛夫顿几次犯规了啊！其实，陈文俊下半时打得很有侵略性。单挑没有，下半时古德温的投篮命中率有所下降啊，两记三分和一个中距离投篮都没有投中。这个领域上篮啊，还是忌惮这个对高度，因为张镇麟已经不矮了，他这个整个出手点也很高，但是这个麦基这种封盖的这种威胁还是对他产生了影响，没有球。
0: 刚说话间说古德温投篮命中率在下降，这边马上就给你来一个。
2: 技术过硬，
0: 对，
2: 就是在这儿，我两个不进，我依然我敢于出手，
0: 我能调回来。
2: 对，而且这个球的投篮的难度比刚才难度还要高。啊，西班牙挡拆没有做出来。你看杰曼开始传球了啊！其实杰曼如果要传球呢，他的这种这个杀伤性也有啊。林柏林没有投进。
0: 双方针对性很强，
2: 这个几个回合呢，两边都是在拉锯的，属于在攻防转换半快攻这种状态。那我们很明显的看到，其实上海队在打这种转换的时候，得分能力就更强，
0: 比较强。
2: 对，麦基的三分球。

0: 示范，
1: 四十分钟。今天北京北汽的两名后卫啊，赵睿和这个陈英俊
0: 打的都不错，哎，
1: 尤其是第三节啊，前半节是陈英俊，后半节是赵睿啊，连续拿分。我看看斯皮尔曼，那他打现在双塔，周琦和麦基同时在场。
0: 这个空中折速
1: 虽然高啊，但是不害怕啊，从身体倚住你。还有真硬啊，这个感觉啊，还是我们三球

0: 哎啊，来个高低位啊，打一个高低位，这是双塔这个战术呢，就是执行的比较成功。上海队现在打得有些被动啊，就是你在阵地进攻上找不到一些好的办法。
1: 对，

0: 秒，周琦的三分。
1: 63-72啊，九分的分差，这一届分差拉开了。好了，我们来关注双方的第四节比赛啊，北京队目前领先了九分。

0: 张海源用的杰曼，另外一边用的古德温。
1: 对抗后的两分球跳投，那不仅北极现在越打越放松，命中率也高，西班牙挡拆，还有

0: 出了手二三连防了啊啊！卢伟指导给了一个手势，主队方的位置并没有落好，感觉
1: 对，好像是没有准备好守这个联防，
0: 但是这个是可能是不是混合防守啊？没人了。球，这是你们的三分球。啊，李天荣不错啊，也非常有拼的，在两名这个将近2米20这个球员的手里边，把前场篮板球拿了下来。12分的分差，就觉得有点，对，就是太难了。
1: 对，
0: 并没有甩开防守人。
1: 嚯！
0: 还有啊，
1: 这个球也难啊。炸一下球，直接飘着横着出去，
0: 对，
1: 投了，
0: 来到15分。
1: 双方是在比谁投的更难，现在。
0: 可能三分球的大赛啊，但是两边现在这个很明显，首钢那边打的就是更加合理，因为杰曼他就是这么打球的。
1: 对。
0: 啊，杰曼这么投篮，他是
1: 杰曼就是炸一下球，横着飘移开投三分，
0: 横移，后撤步啊。那现在上一队反观上一队就打得有点过于急啊，他没有很好的去找出一个更好的一个机会。
1: 嗯，真的，你看镜头往北京队这个替补席上一扫啊，这时候坐着今天还没有上场的队员，范子铭、张才仁、
0: 对
1: 啊，方树，就是这有一个算一个，这都是今天还没上过的，
0: 是
1: 进不了12人大名单的。
0: 8分钟，15分的分差。真的吗？
1: 上一队有点急了。
0: 对，有点急。其实可以做一些假动作，再找一个好机会。
1: 对，你明显能感觉到上一队是有点急躁的。
0: 啊，德格里克现在不着急，是完全的这个找最好的机会来投篮。
1: 哎呦喂！就是你看陈磊指导，你嘴里在说北京队这会不着急啊，完全可以搞这，挡一个超远三分，这就是杰曼的打法。
0: 就是、对，杰曼其实就是这么打球，
1: 他就是这么打的，而且他这么打呢，他会把上海队打着急。
0: 对，
1: 就上海队心里想，你这是干嘛呢？你这一个一个就这么扔，还都能进，不行我也得这么来。
0: 对，
1: 但是。
0: 节奏给
1: 节奏就被带乱了、对，
0: 换下了赵睿，换上了陈英俊。

0: 会不会就还是投篮啊？还是投篮？
1: 哎呦，这你怎么防？
0: 对，内外都开花。
1: 就是说，这你怎么防？根本防不了啊！这个球上海队有点难了。
0: 是这个
1: 十八
0: 分
1: 分差，古德温再投啊，还一个三分好歹。好、
0: 这个、止个血啊！我们看这个球，看能不能把这个上海队的这种积极性，尤其是防守，能不能带动起来？
1: 对，现在你别光想着说能扔得进，你关键得让北京队扔不进。
0: 对的。这杰曼的投篮吓人啊！上海队张镇麟去防杰曼还是有点
1: 哇，周琦啊，跟上一个大帽。
0: 举起来，好、啊，给了故意犯规，两罚一掷。
2: Thank you.

0: 控的节奏。哦，周琦呢？就现在是四次犯规了。我看是周琦还是朱冠博啊？啊，周琦。啊，周琦四次犯规，北京北京会不会让周琦休息一会儿呢？
1: 还得打
0: 啊，还继续打。
1: 这就是特殊的时期了。
0: 对，
1: 你能顶多久顶多久吧。
0: 我觉得这个分差其实是有啊，投不进。
1: 这时候王哲林很聪明，
0: 对，
1: 他知道周琦四犯了，
0: 是，
1: 哎，你不敢支过来打防我了，那我得打。
0: 还有啊，陈文君的这种蛇形突破的基因跳投也是他的拿手绝技啊。

0: 然后继续中距离跳投。
1: 你这么打就很难了，
0: 对，你防不住
1: 上海队非常难，你主要你防不住对方啊。
0: 对，上海队就是防陈学俊这点呢，其实你真的应该再就重视他一些，就是做一些大延误啊，做一些夹击啊。所以呢，就是现在就让他做挡拆做得太容易，经常是二打一的一个状态啊，王哲林出不来。啊，控制时间。四秒，大球后撤步，上海队应该加快点进攻的节奏。三分球的命中率，北京北汽这边是48.2%，然后，上海九世这边是23.5%，其实48.2%的三分球命中率，在季后赛这种高强度对抗，
1: 太高了，
0: 对这个命中率实在是太高了。你这个裁判员出的是什么？
1: 两分有效。
0: 对不起啊，方老师有经验，我就不犯规，打进给你。还有三分钟。

0: 每一个进攻回合都把时间消耗到几乎最后24秒消耗完，然后他还能打进，这个比赛就没有了。17分两分多钟的时间，这场比赛是没有了。
1: 我其实可以，就是因为张镇麟太高了，就中心太高，所以他在防杰曼的时候他跟不上杰曼的速度，所以他必须得拉开距离。那如果这种情况下，对于杰曼这种球员，他的投篮来讲这种速度就不好防啊，不好防，他会就是没有防人一样，
0: 对
1: 啊，因为就过人了。对，全部都是慢一步，就上海就是不用刘铮去来防这个，
0: 行
1: 了，刘铮去追陈英俊，对，就是因为现在北京北京这个点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点太多了。

0: 打球被冒掉，看我能不能追一三分。没有机会，好球！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啊，十二分的分差，这个球很断，很近，有点放松了。20%，林英俊得到了26分，上场是得到了5分，就是憋着一股劲儿啊，打好这场比赛。
1: 对，因为也都知道是背水一战。
0: 对，周琦先犯规。其实周琦的罚球命中率呢，从季后赛来讲是比常规赛要好很多。换上了古德温。

0: 换田小川，
1: 伐仲换人。
0: 对，田小川换谁呢？
1: 是换周琦吧？应该是伐仲。
0: 你在防守端上
1: 用小个
0: 小个阵容
1: 防
0: 三分球，
1: 防三分球。
0: 对，
1: 嗯，应该是伐仲换人，要小个阵容防三分球。
0: 我就可以换人。球不出进啊！赵川这球立功了啊！没了。
1: 那这球不打了。

还有

0: 赛的比分定格在了99-88，北京队在客场扳回一局。北京上海的这一轮系列赛打成了1-1平。
1: 是，
0: 哎，而且今天这场比赛绝对高质量。
1: 对，这第三节上的风池顶其实，北京队打得更坚决一点。
0: 嗯
1: 嗯，然后呢，退防做得很好。
0: 对，
1: 上海队第三节几乎没有打出来快攻。
0: 嗯，那这场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啊，我们也期待着后续有更多精彩的比赛。感谢陈磊指导的精彩点评，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再见。
1: 好，谢谢大家。

0: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1: 刚才罗马尼内斯帮助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补射，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好领先，超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3: 雷下手了，
1: 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派，
1: 来一脚球进了，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零的领先。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收看正在为您转播的2026男子冰球世界锦标赛顶级组半决赛瑞士队和挪威队之间的争夺。来为您介绍一下瑞士队今天的分组情况，一组的中锋是13号希切尔，两个边锋44号苏特和94号比亚斯卡，二组中锋80号贝希勒尔，两个边锋是80号贝尔奇和22号内德赖特，三组中锋62号马尔金搭档79号图尔考夫和85号安德里盖托，四组中锋17号耶格尔搭档9号里亚和8号科纳克，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93号罗切特。在后卫的位置上呢，一组是72号埃格利和90号罗曼约西，二组是14号库坎和54号马蒂，三组是86号莫瑟和56号贝尔尼。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18号荣格。开场之后有犯规，来看看这是刚才。
1: 这是开场吃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的犯规，其实也是上一场比赛我们看到瑞典队和瑞士队这两个队伍的第三节打的是比较混乱的，犯规比较多，所以裁判今天从开始我们看到对于双方在比赛停止之后的一些冲突判罚的是比较严格的。
0: 但是呢，这个国际乒联的比赛出现这个双方犯规的情况，就不再出现两人都下去的情况，就是抵消掉了，给了两个违反体育道德犯规。来介绍一下挪威队这边的情况，挪威队的一组中锋是44号托布拉，两个边锋27号马丁森和28号弗兰德塞格尼加德，又有犯规出现了，这是一次半人犯规。瑞士队90号罗曼约西，这是那真是给了罗曼约西，那这样挪威队要多打少了。再来看一下挪威队的二组中锋17号埃里克萨尔斯滕，两个边锋26号埃尔夫斯文和22号隆尼尔德，三组中锋71号巴克奥尔森搭档13号维斯特赫姆和20号彼得森，四组中锋19号厄斯特勒姆萨尔斯滕，两个边锋12号斯汀和24号贝里隆德。第13名前锋报名的是8号奥比奥尔森，后卫呢？一组是我们来看一下瑞士队这次的机会打门，快速的反击。挪威队一组后卫49号卡萨斯托尔和43号克罗格达尔，二组是72号索尔伯格和4号约翰森，三组是29号厄瑟比和54号弗罗德，四组呢只有一人，也就是第7名后卫报名的是47号。萨克斯鲁德丹尼尔森，终于是把双方的这个分组情况介绍完了。开场之后发生了不少故事。
1: 是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说刚才双方打的都是非常的强硬，而且挪威队是本届比赛，本届男子世锦赛顶级组最大的一匹黑马。
1: 是的，也就是几场比赛射程数十几次，或者说不到二十次，居然能够把加纳拖进加时，还战胜了瑞典。
0: 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的时候，可能我们觉得加拿大队没缓过神来，还处在一个就是旅行团状态，但是呢你说他能够3-2击败了瑞典，
1: 哎，
0: 那场比赛把瑞典队完全打急了。
1: 对，
0: 甚至我们能够看到很多挪威队队员会去挑衅的去指一指计分牌，你看我们领先。
1: 是的，
0: 包括跟捷克队那场也是。
1: 对，我们发现这支挪威队是领先一球或者两球之后，他们想守还真的能守得住。
0: 嗯，门将的数据漂亮。
1: 是，
0: 刚才人数满额，瑞士队也算是成功的守住了这两分钟。杰诺尼，瑞士队呢是连续3年闯进世锦赛的四强，也就是进入到半决赛。过去的两届比赛都是半决赛阶段取胜，上一届世锦赛瑞士队当时可以说势如破竹，7-0大胜当年的黑马，是去年的黑马丹麦队。现在瑞士队是各项赛事豪取9连胜，而且每场的净胜球都在2球以上。看这球进到蓝线里，挪威队打的也是非常的强硬，就是克罗格达尔你可以把球透过去，但是你人我一定会给你拦住的。
1: 对，这也是挪威队他们能够走到这里的一个立足的根本，就是在于他们的防守很强硬，包括对于门前的保护很到位。对，现在封挡之后刀钢是比较容易脱落的。
0: 哎，
1: 今天由于瑞士队上一场比赛，他们28号也是一组巅峰迈尔，由于西顶人的犯规对瑞典队的风头奎斯特70号，所以这场比赛是禁赛了。那上一场比赛是那个判罚是一个漏判，所以说赛后的这个赛事组委会还是对他进行了一次处罚。
0: 哎，
1: 所以今天是44号，此前没有上，就打了3场的苏特来替了他的位置。
0: 这也是冰球比赛里一个比较有特点的一个情况吧，就是会出现赛后的一些判罚，但是很多运动都会有赛后的一些补充的仲裁。
1: 那确实是一个犯规，而且是比较伤人的一个点腿动作。
0: 好球，右旋再传到门前。瑞士队啊，一直就是球风硬朗而著称。
1: 哎，
0: 挪威队这届比赛打的也是硬。好球，机会打门。挪威队上一场比赛是四分之一决赛2-0击败拉脱维亚，然后历史性的进入到四强。
1: 打拉脱维亚，他依旧是射程数少。24-35，而且在最后第三节打只打了4次门，而拉脱维亚打了20次。
0: 对，
1: 他居然还守住了。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挪威队所面对的对手队中都有不少射手，也就是射术很好的这些运动员，有机会是能得分的。所以看看越往后走，这支队伍还能不能这么守，能守得住。
0: 哎，
1: 我们看这就已经是出机会了。我们看把挪威队的防守3个人都已经吸引到右侧比较低的位置了，而右侧前插的约西这是完全无人盯防的。
0: 挪威队的多打少可以算是他们本届比赛的一个短板，成功率只有15.38%，这个数值就在所有的顶级组队伍当中呢，仅仅是高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队。
1: 是，我觉得他们有球在手其实并不是他们所擅长的，更多的我们此前也聊到是他的防守之后的反击比较犀利，而且就是在攻区一旦有球权之后他们会打得很简单，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都只要是有机会就

0: 起杆打门，尽量把混乱转移到对方门前。
1: 嗯。瑞士队呢，上一场比赛是3-1击败了瑞典队。美国队这个对抗上的真是凶悍。
0: 嗯。
1: 两个人开始摔跤了，这是在底线附近。这里毕竟是瑞士队的主场，所以能够听到非常大的嘘声，而且裁判应该已经吹停比赛了。
0: 对，这边是近端裁判先来过来来制止，但是远端裁判我们看到已经举手了，
1: 给了一个抱人犯规。27号俄队这边的马丁森，
0: 应该是他刚才那一次身体接触之后附加的动作。
1: 莫瑟呢，在冰面上也不想饶过对手。
0: 这就是淘汰赛的对抗的强度，从比赛的第一分钟上来开始，双方的身体接触就非常的频繁。
1: 嗯，瑞士队的多打少成功率高达38%，看看这次多打少他们的表现。蓝线给到右圈，安德里盖托的一板射门，门前抢的真是凶。
0: 嗯，瑞士队先上的是他们第二个强大组，就是安德里盖托这个组。
1: 嗯，
0: 他们第一个强大组是约西和西谢尔那个组。
1: 吊门，马尔金。在左侧中球圈给到蓝线，库坎给到左圈，又给到门后，安德里盖托蓝线附近给到左圈，这是可以打门，但是还在寻求好的机会传出来。挪威队的少防多在本届比赛是28次少防多只丢了3球，这个少防多的效率值也算是比较高了。哦，这球挪威队在投速，
0: 就是对这一波进攻打得相当有耐心了。
1: 嗯，
0: 几次转移之后，想要找门前的横传，或者说找中路高点这一个一板球这一点打得很明确。
1: 对，直接打门。就是对刚才是17号耶格尔。还有打门，哇，这球差一点。安德里盖托继续施压，左侧中球圈给出来打门，还有这球调整了一下完成射门，安德里盖托送门前。挪威队体能消耗非常的大，可说是打得非常疲劳的两分钟。罗曼约西再进蓝线再打，还有反手打，机会都已经创造出来了。西谢尔再打，挪威队终于是迫使对手清虚。
0: 嗯，你看这就是强队的5-4。瑞士队不光是出手很多，次数很多，他拿到这个出手机会之后，他还能再拿到第二次机会，这球权始终是能拿得住的。这也是两个队进攻实力的一个体现，5-4完全截然不同的两个效果。
1: 嗯。瑞士队抢出来机会，贝希勒尔传。一次后流机会，传出来打门，

0: 球在门后。
1: 那刚才这种反击三打二，这就是挪威队所希望抓住的机会。
0: 嗯，
1: 我们看到这些像瑞士队这种强队打进攻打得比较多，时间比较长，他们有的时候传球会更多选择是这一次传过去之后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很好的得分效果，
0: 对，
1: 得分机会，那么有的时候就会冒险传这种球。
0: 哎，
1: 但是

0: 诺伊队的阵地进攻给出来机会，打一板射门。
1: 你看，这就是挪威队的进攻的战术，就是不管在攻区的任何位置，只要拿到球有机会，传一次到两次之后，马上就是打门了，不会再在攻区做过多的拿球再去控一控这种，没有，
0: 打的还是比较简单。
1: 对。
0: 让你帮助队友停球，皮切尔传球，好的，瑞士的机会，刚才呢这球打完门之后，似乎裁判就想去吹哨，看到这球有可能是要崩出去的。
1: 这种时候一般有的时候主裁甚至在门侧，这个主裁是不去吹哨，因为他是要回头去看，这时候对他来说也比较危险，更多的时候面冲这一侧进攻方向的边裁啊，或者另外一个主裁都可以去吹。
0: 哦，这球还真是奥克兰德拯救了一次球队，挪威队拿球机会切过去打门，刚才瑞士队真是防线危险，哨响有犯规出现，这个手势是一个干扰犯规。
1: 挪威队在门后组织的一次出手区，其实只是将将把球磕到了攻区的蓝线附近，但这个时候瑞士队防守队员好像是反拍，这个球还是往外去愣去往外去解围的，没打出去。而其他防守球员还没有及时的回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带着速度进攻挪威球员就把这球拿到了，
0: 而且能切过去，真的能够看到埃尔夫斯文他的一个决心。
1: 这个犯规就太明显了。
0: 这是瑞士队的多打手，刚才埃里克萨尔斯滕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侵略性的动作，你的这个动作直接是在就比赛之外的一个动作了。瑞士队之前的多打手确实表现不错，给蓝线右侧争球圈，蓝线拿球左圈机会，皮切尔来自后流，还是罗曼约西，罗曼约西在前面几场比赛里还是有些伤的，但是这场比赛可以带伤出战，这次机会打门，对对，这一波少防多做的还是不错的，这一分钟那就是看下一分钟瑞士队的这个进攻能不能延续下去。

0: 蓝线这边库坎的机会，给回到后卫，安德里盖托右侧争球圈，库坎给他左圈直接打门。奥克兰德状态真的是很出色的，
1: 横向转移速度真快。嗯，
0: 而且世锦赛呢，算是就是在欧洲的很多球员能够让自己的职业生涯再向上走一走，去更高级别的联赛的一个好的机会。哎，多大少的时间结束了，但是瑞士队的进攻啊，同时也是结束了，看看。

0: 哎呦，到门前打门，京东，您的反应很快。这球看似是一次不经意的射门，而且这个偏转的角度给人的感觉像是往门后去偏。
1: 对，是的，射正的角度从咱们这个角度是奔着门后去打偏的。瑞士队的五打四已经距离得分很近了，他们打得很有耐心，每一次都要传导到压，或者说压缩到挪威队阵型很小的时候，还会去追求横向的传递。
0: 嗯，这球这个力量是真大呀，弹了一下之后又弹到门后又弹回来。
1: 嗯，
0: 挪威队队史第一次闯进顶级组世锦赛的半决赛，2008年、2011年和2012年，这是进入到过三次进入到过八强。挪威队还是参加过很多次的冬奥会的这个冰球比赛，一共出现过12次，从1952年开始，他们也算是冬奥会的常客。上一次参加冬奥会是2018年，平昌冬奥会。但是北京冬奥会和米兰科尔基纳冬奥会呢，都是没有能够闯进最终的这个前12名。

0: 挪威队此前跟瑞士队有过77场交锋，胜26场，平5场，输了46场，进了221球，丢了292球，这是完全处于下风的一个交锋战绩。转到另外一侧，好球机会，2-2，
1: 又是罗曼约西的参与进攻，从后卫位置高速前插到前锋的这个应该处在的位置。这其实上一场比赛罗曼约西打瑞典队上了超过25分钟，但是我们还是会频繁的看到他持球向前推进去参与进攻，他都不是无球跑动参与进攻，往前去前插拿射门进攻，就带着球往上走。
0: 罗曼约西在四分之一决赛，就是跟瑞典队的比赛当中，球队3个进球都跟他有关，1球2助攻。左旋机会，大门，球进了。瑞士队在第一节比赛的末段，终于是打破比赛僵局，比分来到1-0。进球的是他们的28号。麦，哦，这是，抱歉，88号。贝尔奇，贝尔奇先拿到球，然后做了一个假动作，想摆脱，结果呢，打了一个近角。这就打了一个上角，而且是门将扑救起来非常困难的位置，他视线也受阻了。
1: 对，我们看到还是

0: 更多的瑞士队在攻区拿球之后，他们的个人能力的摆脱，这球门后拿了球之后就直接反上到了能够射门的位置，通过一个小假动作，这个时候如果已经到了门前，那他近角远角这两个位置全是可以自己去选择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瑞士队或者说这些强队队中是有这种射术很好的球员，出机会能够打进的，而不是像拉脱维亚这种球队，他可能更多的打的一些整体也比较多，但是真的关键时候能得分的球员并不多。
1: 对，72号埃格利还有80号贝希勒尔的助攻，两个是领先了，后面这个比赛可能就变得好打了。我觉得今天上的这个冲撞真的是够频繁。他们能不能一整场都是这种比赛的强度，这种比赛的对抗？后半场，二军给到蓝线。有机会想横走，

0: 的机会再打，十九号是托尔考夫。
1: 其实我们看挪威队，这还是他们27号马丁森那组刚才进攻的那一次，做了一些复杂的更多的传导之后，球在蓝线附近就丢了，回来就是一次被瑞士队打3-2。

0: 球拦线，反手想传到门前，你看孙子刚才是把球停住了，就是刚才有人是在拦线内，不在越位的位置上。的胜者呢，要去等待加拿大队和芬兰队之间的胜者。这场比赛也是本届世锦赛的第一场半决赛。好的，那第一节比赛结束，瑞士队是1-0领先着挪威队。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来关注两队的第二节较量。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时代上，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

0: 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Why are you doing that? I already talked to you. No, you hadn't had contact there. Okay? Just no. Just listen, George. Okay? Just help us out here. We don't want to penalize you here. Okay? We good? Okay, you're first guy on the ice. Okay?
2: 科普拉这个情况也不是第一回出现了，就是他第一节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就是他的这个动作或者说是过早的把球杆放冰面上了，或者说是过早的你过线了，这种情况裁判第一节比赛的时候就跟他说过。
3: 对，其实每一次掷球，不论是边裁还是每次每节开始的主裁的掷球，其实也是裁判员和中锋之间的一种博弈。
4: 嗯，
3: 因为裁判员有裁判员所规定的你的动作，或者说是不是和标准，那么边锋或者说这中锋会想尽一切办法，在你裁判允许范围内，或者说慢慢突破你裁判的允许，去更大的占据我所能有优势，去占一些便宜在争球上面。
2: 哎，
3: 对，就是看谁更强势。
4: 嗯，
2: 先把球留在蓝线内，瑞士队现在是1-0，到门前又是在抢位置。东门约西，基希尔，这个对抗强度真的是和第一节比赛是延续下来了。球队有人的球杆掉了，而且是断了的状态。13号特洛格达尔，
3: 我们看，这其实就是挪威队想要去更多的在首区要给足瑞士队球员压力，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瑞士的球员，尤其像希切尔啊，或者说刚才得分这些球员，他们的滑行能力、假动作、变向都很快，所以说你防守球员一旦跟得很近，你稍微有点吃他的假动作，一吃晃，那么后面就会被对方拉开很大的距离。
2: 哎，刚才是杰诺尼把球扣住了之后，拿到了之后，直接是把挪威的队员给挤到一边去。现在比分还是1-0，瑞士队领先着挪威队。在第一节比赛末段的时候，贝尔奇的进球帮助他们是取得领先。

0: 挪威队的这个对抗强度，包括他们的这种比赛的风格，从第一节比赛到现在，也像之前几章所说的，全场能不能保持下来？如果不能的话，可能到第三节会出现崩盘的情况。而且要知道，瑞士队本届比赛连续五场比赛，第三节是未失一球的。瑞士队在第三节的这个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强势，越到比赛收官阶段，越是一种就是要拿下这场比赛，注意力越集中的一个状态。
1: 这其实挺难得的，一般更多的我们看到强队领先或者领先比较大，进入第三节之后，往往会打得比较放松。所以这也就是很多教练所会强调的，我们要打满整场比赛打一个好球出来，而不是某一个阶段十分钟、二十分钟打得好。是要整个60分钟打得好，
0: 没错。

0: 接下约翰森去抢球的时候，他的这个球杆是碰到了瑞士队员的钉刀，而且内德莱特这个应该是面部被蹭到了，蹭到了板墙上。这就是顶级组的一个比赛的强度。
1: 嗯。
0: 守门前，而第二节比赛呢是常换人，就是你进攻的时间越长，换人越方便。
1: 对，

或许第二节比赛像开始这几分钟，我们看到瑞士队是更多的控球的一方，而且基本上挪威队进入到攻区之后球就交了，那么更多的可能挪威队会采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保守的幺二的一个防守，顶多是让那个幺的位置进入到蓝线里面一点点的位置，剩下的两名这个后面两层队员基本上就是在中区红线靠自家守区以后的位置。

0: 断球不成功，瑞士队刚才差一点还又让挪威队把球拿到了。好的机会，西西尔切过去打门，豪克兰德的状态也好，杰诺尼的状态也出色，尤其是豪克兰德，他面对瑞士队的这个进攻可以说是打得非常的凶的进攻。现在呢才只丢了一球，很多瑞士队创造出来的好机会其实都被他给化解了。
1: 是，
0: 另外就是瑞士队其实今天面对的这个防守强度确实是比较高的，挪威队始终是给瑞士队持球人或者说是进攻队员的身上挂着防守。
1: 嗯，

0: 大家看希希尔刚才的这次进攻，想出身位来，想要再往里切，其实没那么容易了。挪威队过来也一直在封他的角度。这场比赛，希希尔肯定也面临着比较大的压力。挪威队对他这一点的防守，肯定有重点的一些布置，不让你的一组中锋打得太舒服。
1: 是的。

0: 好机会，瑞士队的反击，普瑞考夫举步二打二的机会，大门球又进了，2-0。62号马尔金接到了79号普瑞考夫的助攻，把比分变成2-0。奥克兰德的球门今天第二度被洞穿。这个情况对于挪威队来说有一点危急了。瑞士队用了挪威队最擅长的一个方式取得进球。
1: 这我其实就是挪威队在第一届出现过的情况，在攻区稍微有点贪恋进攻的时间，想打得复杂一点就被断球，回来就是一次对方的以多打少。第一节是漏了一次3-2，这次漏得更干净，一次2-1。所以说挪威队这支球队他不擅长在攻区打得复杂。

吹到了门后去。上对抗啊，这球还没抠出来，终于是抠出来了。

小球左侧中球圈，转球投入转换，

0: 线打门，哦呦，这球又进了，瑞士队3-0。中道主的状态确实是好。17号是耶格尔，这球应该是在门前垫了一下。4球3助攻，这届比赛四组中锋也拿7分了。
1: 这就是瑞士队阵容的厚度。门后摆脱之后到篮线直接打门，这球我们看到应该是有一个变线。
0: 哦，还真是，他是不看门的情况下，凭感觉完成了垫射。
1: 这种球豪克兰德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0: 而且他的这个视线不仅仅是在前面有对手，还是有自家后卫。
1: 对，
0: 18号荣格的助攻，17号耶格尔的进球，
1: 这就是第二节更多的挪威队有了一些持球时间。我们也提到他不适合打有球在手的这种球，
0: 没错，
1: 进攻之后失误，之后又被对手断球，是换不下人，
0: 犯规又来了。这是要苏特吗？我们来看看裁判怎么去宣告。之前这个进球呢，助攻的队员还有8号科纳克和荣格两人的助攻。这球垫的真是非常写意。门前的这个感觉很重要。两方的球迷真是悲喜两重天。耶格尔今天是他28周岁的生日，第3次世锦赛之旅，24年和25年当时都是随队拿到银牌。给了苏特一个犯人犯规。

0: 球队继续他们的做打少机会，但是这是对也几乎是已经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防守，球特的单人犯规。再次解围。这几次滑行挪威队给人感觉有点滑不动了。哎，这次差点又是一次前抢的袭扰，
1: 还敢往门前走。
0: 好球，这球又是出现传球失误。

0: 就一支防守更长时间的球队在一场比赛当中，而且这场比赛挪威队又更多的要找身体冲撞，那么真的是到了第二节后半段，体力的考验就来了。连续的三次组织在首区都非常的不成功，挪威队的五打四。
1: 马尔金被打到面部了，这有犯规出现。
2: Norway number 44 minor penalty high sticking。
1: 高杆犯规，科布拉。
0: 这居然是还得要远端的主裁判来补上。面前的最近的主裁判没有表示。
1: 挪威队的主教练这时候非常的挠头，他是彼得索雷森。这段时间是四打四。现在国际乒联旗下的这个比赛，看到四打四的场景是并不多，只是一个人犯规之后，然后马上又有一个犯规，
0: 两分钟之内得再来一个。
1: 对，

0: 这个情况可能对于挪威队来说，四打四，这十几秒钟过去之后，可能会打得很困难。因为这个多打少，传球的速度，包括滑行的速度，都比瑞士队慢。瑞士队断球了，直接面对门将。多亏这是一个右手杆的球员，他在这个位置上打门调到右手这边不舒服，犯规又来了。43号赫洛格达尔，
1: 还是挪威队自己控球之后，在中区组织的失误，
0: 杆儿给敲断了。这不是右手左手的问题，这是一个犯规，直接毁了对手的气氛。
1: 这确实是挪威队这些球员的能够走到这一步已经很不容易了，一旦把球权交给他们，看他们自己的传球的自己主动的失误其实就看的是挺多的。

0: 五打三的阶段，我觉得又是进球的好时机，直接一板射门打门。机会右圈再打，啊，瑞士队的没做打少，他们的这个速度，传球的速率比对手快多少？而且现在挪威队场上少两个人，他们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可以说是防守区域已经收缩的非常小了。
1: 更多的还是想找罗门约西这点打一板。
0: 再传还算是正面没有丢位置，而且拦住了，机会打门，多打少得分，4-0。虽然说五打三的时候没有能够进球，但是呢这个进攻是延续下来的。
1: 打三消耗了将近1分钟的时间，换门亚人又防一个，要开始防一4防5，那这些球员体力实在消耗太大了。
0: 没错，
1: 我们看这是要换人，又自己首发队员过来，其实正面是对方的，对瑞士队打出了一次三打

0: 二的记录，梅西的传球视野和传球质量，球其实传的力量很大，是砸到里亚的杆上，接得很舒服。
1: 表示九十号罗曼约西和八十五号安德里盖托的助攻，九号里亚的进球，4-0。如果说这场比赛罗约还是之前的进攻状态的话，甚至可以说这场比赛他们大势已去。尽管后面还有一节的时间，还有一节多的时间，现在。
0: 因为挪威队想得分本来就很难，这支球队的进攻虽然效率很高，但是机会射程次数都很少。
1: 对，
0: 一旦比分拉得很大，这追着实在是更困难了。
1: 没错，再加上他遇到的杰诺尼，
0: 真是这都已经是很好的得分机会了，仗着瑞士队防守的比较松懈，把中路放出来了。
1: 吉诺尼是这届世锦赛目前表现最出色的门将，扑救率是最高，场均丢球是最少。2013年、2018年、2024年和2025年，瑞士队都是赢下了他们的半决赛，但是最终都是获得了银牌。如果这次能够去战胜挪威队，这场比赛顺利的拿下的话，那瑞士队就是连续3年去闯进世锦赛顶级组的决赛。这个其实是瑞士冰球的进步，或者说是现在瑞士冰球联赛和他们青训体系的一种成功。瑞士的冰球联赛叫做 NL。其实也有很多加拿大和来自北美的球员去过去打，当然更多的他们的这个本土球员能够不断的涌现出来，也会有很多队员呢去到北美，像西切尔，包括二组的这个内德赖特，这都是在 NHL 当中非常耳熟能详的名字，包括九十号罗曼约西。但是现在他们还有很多人就是没有从北美回来，
0: 是。这也是这几年瑞士队成绩好，包括他们感觉球打的观赏性比较高，就是这些球员总是感觉他们之间联系的很紧密，就我们经常有人说一个球队在攻区自己队友之间互相的联系被对方切断，你更多的只是逼着你在自己一个人去做很多的长时间的盘带。
1: 对，
0: 但是这支瑞士队好像很难去切断他们球员之间互相的传球联系，而且他们走球走得很顺，传接球质量也是比较高。这次比赛我们看到一个芬兰一个瑞士，两支球队球打得漂亮。
1: 芬兰队的这个传控打得非常的好，而且技术非常的细腻。对对，就是公道主，天时地利人和，而且就是说他们在前面的2年，是可以说积累了足够多的经验。
0: 是。似乎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挪威队再怎么去积极主动的上身体接触。
1: 后面还有一节比赛。蓝线大门，我现在能够感觉到其实挪威队有点累。
0: 这肯定累，
1: 他们在之前的这个滑行状态啊，可以说是跟第一

0: 节刚上来那种冲撞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比分一旦落后，而且是落后四个球，对于本来体力消耗很大的，就是靠着一股气顶着的球队，这口气肯定会相对来说松一些。
0: 嗯，
1: 那么这疲惫的劲儿有可能就上来的会很快，

在挪威队的首区内去争球，好在挪威队把球给拿下来，这样这比赛也来到了最后一分钟。

0: 球队把球争下来，蓝现在能不能尽快射门？传出来机会，大门。反正瑞士队抢了一次。现在挪威队是有火气，比分落后，而且之前上对抗上的那么频繁，内德莱特好像还想找对手要一个说法。
1: 嗯，就是刚才过来去保护西谢尔。
0: 内德莱特他也是打 NHL 的球员。
1: 嗯，

0: 两节比赛结束，双方的比分从1-0变成了4-0，瑞士队继续扩大他们的领先优势。我们也稍作休息，稍后来关注两队的第三节比赛。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8: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男子冰球世锦赛顶级组半决赛的第一场，瑞士队和挪威队的比赛第三节就要开始了。双方的比分现在4-0，瑞士队大比分领先。东道主是有望连续三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都闯进最终的决赛。这场比赛吉诺尼仍旧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去零封对手。
2: 是，这也是看瑞士队这些球员是不是在第三届还能够保持足够的专注。
1: 挪威队上来之后，这个第三节呢，其实还是想去冲一冲。但如果开场这三板斧被瑞士队防住了的话，能越到后期，挪威队这个体能消耗就越大。更多心气儿上如果掉下去的话，那可能这场比赛就彻底的没了悬念了。
2: 是的。第二节的后半段其实已经很少看到挪威队再像他们第一节似的那样去积极主动的找一些身体接触，而且更多的时间有球在手，失误比较多，而且是积极主动的失误，包括在攻区控的时间比较长之后送给瑞士队2-1，或者是自己的中区组织又是一次传球失误，又给了一次很好的得分机会。
1: 如果猛冲猛打在第二节不管用了，就是也是回到了防守端，也跟不上瑞士队的进攻。
2: 是。
1: 门后传出来，布坎给到右圈，直接打门。14号是苏特，13号西切尔，好球，布坎。
2: 瑞士队的排兵布阵也挺有意思，像这苏特，这才是他第四场比赛，这也是打 NHL 球。然后他虽然是排在一组，和94号比亚斯卡也是排在一组，但是他俩似乎没有5-4和4-5的任务。这两节之后，他俩才上了6分多钟的时间，这还是一组的巅峰。而我们看到，其实像刚才接约西传球那个9号里亚。这是4组的前锋，反而他是有5-4任务。
1: 这个真的是就是和我们惯常理解的这种一组和四组的中锋，或者是一组四组的边锋不太一样的。
2: 是的，或许也是有意教练员把阵容排得更加的平均一些，搭档的可能是更加熟悉默契一些。其实看到确实今天可能一组西切尔这组被防的比较死，但是2、3、4组全都有得分。
1: 对，

0: 好球。小队胖上的真是够凶悍。
1: 上一场比赛迈尔就是因为这种球，这场比赛停赛了。这种顶着撞迎面，一旦撞不好，你再想去扭着往上撞，这就是一

0: 次可能会伸膝盖了，这个动作。
1: 没错，这也算是给瑞士队让迈尔去休息一场，把所有的能量都留到决赛。
0: 对，倒也是，反正他要回来，苏特那个位置还是他。
1: 嗯。有犯规出现。一个横杆推阻，七十二号索尔伯格。
2: Good hit, boys.
1: 就是裁判刚说完，就是男孩们，我们继续，我们继续冲。然后就是他还有一个摔杆的动作，很抱怨，很不理解裁判这样的判罚。裁判后面应该还说了你，我看你不是一回了，这三回了。
0: 对。裁判这个延续的整场尺度保持的还是很好的，就是从咱们第一次看到停哨那一次犯规，就是
1: 对
0: 你中断可以，身体接触啊，或者说杆上动作多一些也可以，但是像崔老师刚才所提到附加的在比赛之外的动作，这是不允许的。
1: 嗯，
0: 哇，野西真能玩，
1: 这也是领先多了，也是有自信。好球，大门，5-0，这是一个多打手的得分，13号西西尔。可以说这是彻底锁定胜局的进球。
0: 嗯，挪威去准备明天的三四名了，是吧？这个4-5的防守就已经是完全门户大开的一个状态。
1: 嗯，
0: 中间西西尔接到右侧过来传球，还领了一下，再调整，再找角度。你看这个角度看得更清楚，中间完全空掉。给一位状元这么大的时间去调整，这么大的空间。
1: 嗯，而他的滑行呢，其实还是就是有调整的，正滑，然后改成谢步，就是莫霍克步，然后再转成一半倒滑的状态。5-0，里亚和安德里盖托的助攻。对对，还不打算停手的意思。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打加拿大还是打芬兰，就是决赛里该怎么去跑，怎么去储备体能的问题。
0: 首先这一节对瑞士队来说别受伤，再一个就是别有像迈尔那样的恶意犯规再被禁赛。
1: 嗯，
0: 其实这种比赛体力来讲，我觉得对瑞士来讲消耗并不是那么大，因为4个组前锋，3个组的后卫去打，而且只是在一节半左右的时间，还是挪威队冲撞上的比较狠，之后他们更多的控球很轻松很自如了。
1: 嗯，

诺伊把球争下，克勒格达尔。今天挪威队没有什么太像样的进攻。还是十几次射正，就是几乎就是瑞士队一半的算法。

0: 勇士队这几次进攻都是过了中线之后直接打到对手的门后去。马尔金，勇士队继续在篮线内去做文章，但这球丢了。没有体能再准备做下一步的动作。倒滑追不上，现在马上改成正滑。斯汀，好在这球刚才防下来了。
1: 他毕竟是前锋，更多的还是习惯正滑去逼着对手往边路走。
0: 又有犯规，瑞士队的犯规。
1: 这还是球场的门，我们之前也聊到过，它是在这个侧面的位置。所以刚才这个球的路线也是碰到了板墙之后有一个意外的变向。
0: 利亚斯卡，
1: 本来这球应该是到54号霍罗德手里的，但是这球变向。
0: 安德里盖托，这是本届比赛的助攻王，十一次助攻。今天呢有两次助攻，这也是历史上作为一个瑞士球员在单届世锦赛顶级组的比赛里助攻最多的球员。安德里盖托在此前呢也一直是国家队的常客，也是一个就是被 NHL 认可过的球员。
2: Switzerland number 94 minor penalty slashing。
0: 利亚斯卡刚才的击打犯规，第二节的犯规说的话还是挺多的。
1: 是
0: 那个时候裁判为了控制双方的火气一直在享受。对的，少防多。再传，好机会，右圈打门，左侧中圈给出来打门，球没有能够留在篮线里。继续来看看剩下这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左侧中球圈有机会打门，这种机会啊，说实话之前的比赛时间里不多。
1: 是啊，
0: 还是得多射正多打门。好球，一板射门的机会。再打，这个篮线再传一板射门，差一点还有，这个识破了他们的传球的意图。
1: 难得挪威队5-4能压了这么长时间，慢慢

0: 逐渐的传导起来了。
1: 对，真是很难得能在工区内连续的去考验杰诺尼。
0: 是啊，之前五打四也是打了一小会儿时间就马上会被解围出去。

0: 把球给到门后去。这是对第三节这个阶段阵地进攻也不像之前打得那么的积极了，
1: 对，球控不住就直接退回来防守了，
0: 嗯，
1: 能兜一圈能抢再抢一下。
0: 第三节呢也不想再做过多的纠缠，挪威队可能会冲一冲，那丢分呢，丢球对于瑞士队来说其实不是什么很可怕的事情，
1: 嗯，
0: 这场比赛的首要的目的还是要进决赛，
1: 是
0: 完成几代瑞士球员一直想要完成的这个任务，就是世锦赛的夺冠。于24年和25年已经无限接近了，甚至他们的前任主教练费希尔已经把这支队伍带到几乎是带到极致了，当时的那一批队员
1: 是
0: 冬奥会也是稳定参加八强的球队，然后这个世锦赛进到决赛里，到门前，挪威队呢也是欠缺一点运气，球正好在自己的脚下，

0: 球，哇，这下真的是队友之间配合非常默契。进蓝线的时候还抬了一下脚，
1: 对，虽然球是想给过来的，但是不接反而效果更好。
0: 对，就是现在这个滑冰的状态完全散步的状态
1: 溜达着往前走，
0: 对，
1: 没有全速再往前滑了已经。

0: 孙哲现在也是在禁区里上一上的对抗机会，打门又进一个，6-0。这是93号罗谢特的进球，罗谢特是第13名前锋，报名第13名前锋。这届比赛也3球3助攻，
1: 阵容实力有多厚啊？
0: 嗯，
1: 打得很轻松的在。

0: 东区几次变相摆脱，或者说柯板墙的配合，给挪威队的。我们看这板墙角就是一次二抢一没抢下来，门前又是漏人。
1: 对，
2: 又是打一个上角，44号苏特的助攻，还有94号雅斯卡的助攻。
0: 这组是让希切尔休息了，
2: 对，直接让四组的这个五组的，
0: 对，第十三前锋直接替了希切尔第一组中锋的位置。
2: 这是属于巨星打卡下班的时候。
0: 哎，这也就是适当的上一场，别冻着就可以了。
2: 嗯。

郭忠宪再次把球打到对手的门后，但这球裁判响哨打出去。十七号耶格尔和李亚刚才在这个球员席是非常轻松的在聊着天儿，我对这边就是全都阴沉着脸。

板线一摆射门，其实想努一努，就是进一个。那现在看，其实很难。一是体能不行，二是就是瑞士队今天这场比赛也是希望能够去零封对手，也是进决赛之前给自己再积累一个信心。

0: 哎，这瑞士队呢，苏特表现的有点愤怒的样子。
1: 这才是刚看到28号布兰德塞格尼加德，上一场比赛他们打捷克那场比赛，他从 AHL 回来之后表现的多突出，
0: 对，
1: 那场比赛打瑞士都没看到。
0: 苏特这也是一个 NHL 的球员。这两个人是顶牛的状态，结果被裁判给判了。两人全进，也是都进到受罚席里，两人冷静冷静，都消消火。你的比赛也就快结束了，没必要再去为场上这些拌嘴啊，去出现一些其他的更恶劣的情况。

0: 为了最后是个控球，看看能不能再冲一次。把球打到篮线内的话呢，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再去抢了。最终是把球给打出来，全场比赛结束，最终的比分6-0，瑞士队6-0在半决赛当中大胜挪威队，闯进了决赛。他们是连续3年顶级组的世锦赛闯进决赛，而对于挪威队来说，这场比赛输球也完全没有必要去沮丧，因为他们下一场比赛如果能够赢球的话，还可以继续去创造历史。而对于瑞士人来说，他们期待着能够在这次决赛之旅当中去继续书写属于他们全新的冰球历史。好的，本场比赛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是由朱启章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1: 再见。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1: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2: 是。
1: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2: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1: 是，
2: 肖恩·墨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1: 是，
2: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4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1: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2: 嗯，
1: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2: 对，
1: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带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1: 白球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2: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2: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嗯，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一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
2: 发
0: 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不要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嗯，
2: 不露包，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嗯，这就是刚才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0: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1: 24，
0: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1: 25，
2: 想要黑球了。
0: 嗯。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2: 嗯，
0: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1: 设计去，
0: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2: 极限了啊，
0: 极限的，对，
2: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0: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2: 嗯，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0: 是
2: 准啊，
0: 好球，
2: 真
0: 准，真
2: 准，
0: 嗯，
2: 很稳定，
0: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哦，
2: 是。
0: 嗯，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
2: 哎，
0: 他这一颗不进。
1: Gary Wilson Ford。
0: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2: 嗯。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0: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
2: 嗯，
0: 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2: 对，

0: 这个局面呢，墨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50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墨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主要是控制白球。
1: 嚯！
0: 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嗯，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1: 嗯。

0: 准呢、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可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后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brie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2: Chef，
1: 墨菲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eight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

0: 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哦，这是关键了。
1: 嗯，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2: 展翅。
1: 嗯，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1: 看一看分啊，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1: 是
0: 这必须得进。
1: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1: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1: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1: 超分，
0: 超分了
1: 啊！篮球啊，
0: 篮球了。
1: 好球，漂亮。
0: 嗯，
1: 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1: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1: 对，
0: 嗯，薄了，
1: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2: 小莫菲 28，
1: 哦，
0: 嗯，够大的。
1: 嗯，

0: 哇，
1: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啊，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2: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1: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2: 没错。
0: 看，
2: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1: 嗯。
2: 高手过招啊。
0: 是啊，
2: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1: 嗯。
2: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0: 22 Gary Wilson 22。
2: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1: 上来一个圆台，
0: 进，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啊，有个传球。
1: 15。
0: 嗯，这杆看来是要去清 K 一下，好球。
1: 22。
0: 嗯
2: 嗯，
0: 看一下啊，还可以啊，
2: 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
0: 对，低杆来弹一库啊，
2: 哇，
0: 非常直。
1: Set。
0: 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得很准。
0: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是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要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

0: 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1: 嗯，站稳了啊，
0: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1: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十杆破百了。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嗯，过白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0: 篮球的
2: 控的真好啊。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较狠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百来啊。
0: 26。132。
2: 单杆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黄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6: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杯，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

0: 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3: 哪个来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歌，
6: 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莫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5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0: 好准啊。哇，
9: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莫非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1: 9

0: Sister. Senti.
1: 哎，看看还能不能答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2: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2: 嗯。

0: 哇，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0: 嗯。
2: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2: 73。
0: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0: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局面真的是
0: 很
1: 好啊，
0: 很好，
1: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0: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1: 嗯。

0: 56.
1: ，比较直啊，退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嗯。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
0: 64，65，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
2: 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73，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
1: 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啊，可以大角度，可以，嗯，还可以继续，嗯，准度，薄了。
3: 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81，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3: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1: 不让包，
2: 叫了咖啡酒，
0: 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1: 放，
0: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2: Six。
0: 黑
2: 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0: 对，这个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2: 是。
0: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1: Certain。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嗯，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调回来。
0: 29。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2: 是的。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46

0: 51.
1: 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

0: 找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1: 嗯，
0: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1: 嗯。
2: 65。
1: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0: 是。
2: 73。
1: 底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2: 77。

0: 准。嗯。
1: 78。
0: 嗯，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1: 83 84。
2: 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嗯，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0: 嗯，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墨菲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 113。118。
0: 单单113，肖恩·墨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牛棚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4: 来一起来吧，
5: 为梦想，为时代想。
6: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

0: 皮肤，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7: 好了，还有
6: 跟
7: 柜台慢慢聊，好不好？
6: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辣肉。
12: 相
10: 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6: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控制好白球要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袋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袋倒是有下的。看一下这杆，就是奔着粉球来，控制得非常好这杆。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力量可能稍有一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2: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2: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chef。
1: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2: 篮球太直，
1: 对，篮球太直了。
2: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1: 对，
2: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1: 对，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0: 15
2: 分球，

0: 21。22。
1: 嗯，刚好低杆拉回去。嗯，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嗯，可能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嗯，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
2: 嗯

0: 你再调一杆。
1: Shot。
0: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0: 嗯，再调这颗，这回没问题。
1: Shot safe。
2: 嗯，这回都腾出来了。
0: 嗯，再轻推上来，再把下方那颗打掉。
2: 这个最艰难的部分马上就要过去了。
0: 嗯
1: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个。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带，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带？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呵呵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
1: 播
0: 室，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莫菲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2: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1: 嗯。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又打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啊！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底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了。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个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1: 对。
2: 送过。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个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就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漏了。
2: 上坡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们说的这个首摆位的
1: 是
0: 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篮球
2: 哇，
0: 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也要用架杆。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2颗球。
1: 还是要加
0: 哦，
1: 班了，
0: 还是用长假。
1: 犹豫半天啊。

0: 这个要控制好力量，杆法啊，刚好从这个黑球下方掏过去啊。好球，
1: 嗯。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
0: 嗯，
1: 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这想 K， 两库想兜一下，哎呦，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shutting，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
0: 一
1: 下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顶到，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小猫会做，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猫飞 four。

0: 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带着点防守。
1: 哇，
0: 这个球，
2: 哇，
0: 真是好信心啊！
1: 对，
0: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1: 直接就叫球了。
0: 对，好球。现在41-1，
1: 嗯，
0: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1: 对
2: ，six。

0: 15.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长城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

0: 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3: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2: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哇，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啊？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然后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

0: 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他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
0: 嗯。46 47 47推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狗班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
2: 八十，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Ben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1: 准啊！
0: 嗯，哇！

0: 8。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2: 嗯，很好的角度啊，轻轻的低杆一带。
0: 谁是的？

0: 善品。
1: 嗯，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0: 24 25 25，
1: 看看这杆啊，K球，轻K，
2: 哇，好球，
1: 太舒服了，这杆K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0: 31。
1: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0: 18。39

0: 那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杆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有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榨干，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脚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地带啊，但是现在这个。

0: 要去叫篮球了，迪干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1: 粉球够啊。
0: 嗯。好球。
1: 嗯。控得很到位啊。
0: 哦、那这样就。
1: 啊，乔里威尔逊。
0: 球进就超分了。
1: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0: 是，
1: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嗯，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墨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墨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墨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雅得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先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家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墨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2: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墨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墨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刚
1: 刚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墨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他罗马尼内顺风，罗马尼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0: 卡斯塔涅，
1: 投球，投球，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普瓦奇
2: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不灵，下手了，补射球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开，
1: 来一脚球漂亮，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赛季世界田径钻石联赛的比赛。本赛季的第四站在意大利的罗马来进行，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女子400米栏的比赛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罗马站是第二次来出现在比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上一次呢，就是在上一站拉巴特站。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场比赛当中的选手们的情况。首先呢，在第九道的是挪威的选手尤埃尔，在第八道巴拿马的选手伍德拉夫，在第七道美国的选手安娜考克雷尔，这个赛季最好成绩是53秒18，个人 PB 在51秒87。扎普雷托洛娃，这是来自斯洛伐克的名将，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而且当时呢是创造了这个赛季目前的世界最好成绩，52秒82。在第五道的是贾斯宾·琼斯，来自美国的名将，个人最好成绩52秒08。第四道另外一位来自美国队的名将达利亚·穆罕默德，51秒58，这是他的 PB。穆罕默德呢和琼斯两个人都是这个赛季第一次在室外赛事当中来亮相。拉希尔·克雷顿，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在第二道和第一道两位来自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首先呢，在第二道我们看到这是名将弗洛伦索，同时他是保持着意大利的全国纪录53秒89。在最内道的这是意大利的爱丽丝·莫拉罗，个人最好成绩在54秒36。莫拉罗呢是2000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目前在世界田径的世界排名排在第21位。加普莱塔洛娃啊，这是在这一站比赛当中啊，有机会拿到新赛季钻石联赛这个项目第二站冠军的选手啊。上一站在拉巴特站呢，他是拿到第一，而且呢创造了当时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他自己新的个人最好成绩，52秒82。比赛开始了。出发来看，考克莱尔在比赛开始的时候先是建立起来领先优势啊，包括伍德拉夫，这两个人现在是排在前两位，伍德拉夫甚至已经超过了身边外道的尤埃尔。前200米来看呢，考克莱尔和伍德拉夫两个人还是冲得非常的猛啊，但是加普莱塔洛娃他的主要优势还是在后程啊，现在基本上这三个人是排在前三位。另外呢，克雷顿现在也排在前四名之内，看一看进入最后的直道啊，扎普莱塔洛娃已经来到第一位了。他这个后程真的确实非常猛，还差最后一个拦架，还在加速啊，但是他有点打拦，速度上没有太受到影响。最后撞线52秒58，哦，这又刷新了自己之前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又一次刷新了 PB。卡克莱尔和克雷顿两个人是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斯洛伐克的选手扎普莱塔洛娃，这个赛季的开局确实表现的是相当的强势啊。他这个主要就是靠后程，确实是相当相当的稳定。就是从他自己的职业生涯履历来看啊，从24年到25年啊，这一年当中他的提升可以说是相当的迅猛。今年呢更是第一次在生涯当中跑进五十。

13秒，相当于是拉巴特站加上这一站罗马站啊，连续两站都是53秒以内的表现，而且持续在提升。扎普雷塔洛娃确实是在这个项目里边的一个新的力量。

在这个项目当中的发展啊。接下来看一下男子标枪项目的比拼。

这是特里尼达和多巴哥的名将沃尔科特，83.45米，赛季最佳表现。柯蒂斯·汤普森，差一点直接冲过线去。这是格林纳达的名将安德森·比利斯第5次试投。

23比91啊，这样的话成绩又有一些提升。来看一下帕蒂拉吉，这一头看上去不错，哇哦，漂亮！这是90米以上的一个表现啊，非常出色的一次尝试。帕蒂拉吉很有可能凭借着这一头直接锁定这一站的冠军了，而且不仅仅是钻石联赛的这一站啊，这个成绩放在历史上都是相当出色的表现。哇，92米62。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个成绩看得出来是非常令人感到兴奋的，帕蒂拉吉也和自己的教练拥抱在了一起。

2.16米的高度。布尔蒂略来自墨西哥的选手一次成功过杆。选手西奥利

牙买加的贝克福德啊，2.20米一次没过之后，直接选择了免跳，2.23米一次成功过了啊。这一跳对于他来说建立信心、恢复信心还是非常关键的。

0: 再来看一下波尔蒂略，2.23高度第一次，
1: 嚯，
0: 相当的舒展啊！总感觉他的这个起跳位置好像过远啊，但是他还是非常轻松的飘过去了。这一次过关真的相当的极限啊，还是稍微远了一些的感觉。

效力。这个赛季的个人最好成绩是在2.24米啊，所以这个2.23米对他现在这个状态应该是，已经到了一个极限点。今天有机会继续来突破。2.26米的第二次尝试，过去了啊，刷新了自己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看得出来他也相当的兴奋，确实是在家门口作战啊，也在和现场的观众进行着互动，这一跳感觉他是相当的坚决啊，有着极强的自信。来看一下布尔迪略最后的一次机会了，在2.26米的高度，哦，差了一点点啊，

效力，还在最后想要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啊！现在已经确定他肯定拿到这一站的冠军了。两米二八第二次，漂亮！哇，今天他是越跳越兴奋，感觉状态现在已经完全调动起来了。钻石联赛的罗马站之前从来没有东道主选手在男子跳高的项目当中拿到过第一，西奥利已经成为了意大利本土的第一人。今天是两次刷新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女子100米栏的比拼啊。首先在第一道，意大利的本土选手苏科，这是2009年出生的一位选手，相当的年轻，个人最好成绩在13秒14。第二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托尼亚马绍尔，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1位。丹尼尔威廉斯在第三道，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曾经的世锦赛的冠军得主。肯德拉哈里森同样来自美国，在第4道。第五道是荷兰的名将纳丁维瑟尔。波兰的选手斯科尔吉斯索夫斯卡在第6道啊，第7道是梅根西蒙斯，来自牙买加。第8道是南非的选手弗里。而在第9道啊，另外一位东道主的选手卡尔马西。今天呢，一共是9位选手参加到这一站的比赛里啊。卡尔马西是这个项目意大利的全国纪录保持者。前4站的钻石联赛在这个赛季啊，有3站都设置了女子100米栏项目的比拼。美国的名将拉塞尔是一个人拿到了前2站的冠军，分别是在绍兴科桥站还有厦门站，整体的这个发挥还是相当出色。但是今天他缺席了这一站的比赛啊，所以看一看整体的竞争格局是怎么样。

比赛开始了。哈里森和威廉斯两个人一上来冲得非常猛，中间斯科日索夫斯卡也上来了。西蒙斯现在也在争抢第一的位置，最后西蒙斯是率先撞线。这一枪可以说是非常完整的展现出来了谁的后程更强啊，谁就有一定的优势。这后程保持速度甚至再加速的能力，西蒙斯确实是相当的出色。这一枪里边大概有三到四位选手都曾经排到过第一。而且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拉塞尔不在的情况之下啊，整体确实其他选手之间差距好像并不是特别大，谁赢都是有可能的。发枪一上来，当时在第四道的哈里森还有第三道的丹尼尔威廉斯两个人都一度比较靠上，随后呢在中段波兰的斯科日索夫斯卡也冲上来，最后的两个栏啊，梅根西蒙斯是后来居上，12秒50。荷兰的名将维瑟这一枪最终是也拿到了前三名，

0: 西蒙斯12秒50，这是他个人的赛季最好表现。哈里森和维瑟分别拿到第二和第三。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羊头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
3: 为梦想，为时代想，
4: 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看一下男子铅球的比赛，瑞恩克劳瑟的第二投，21.50米。

另外一位美国的名将科瓦奇几乎是砸在22米线上的一次，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法布里今天有没有机会在家门口冲击一下第一名。哇，22米以上，哦，这是今天第一个

今天的第一个22米以上的表现。今年的世界第二好成绩啊，本身就是法布里投出来的22米50，今天呢他又投出了22米14。看一下最后的决胜一投啊，法布里、科瓦奇、克劳瑟三个人进入到最后的决胜一投。科瓦奇和克劳瑟呢，两个人是拿到了上一站，也就是拉巴特站的前两名。这感觉太想发力，所以感觉稍微有点紧了，没有办法再上22米。

来看一下科瓦奇有没有机会反超。确实是估计会踩掉吧啊，这个成绩确实出手的时候感觉就不是很理想。最后还剩下瑞恩·克劳瑟，克劳瑟上个赛季基本就没有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是为东京世锦赛在蓄力，最后也是得偿所愿拿到冠军。今年算是他重返钻石联赛的赛季。那这样的话没有人能反超法布里啊，东道主选手在家门口拿到了冠军。法布里之前在23年的时候拿到过钻石联赛罗马站的冠军。这是法布里第二次拿到钻石联赛罗马站的第一名。好，接下来看一下女子5000米的比赛，几位关键选手，首先是东道主运动员巴托克莱蒂，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迪娜埃萨，另外一位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卢。这一站的女子5000米的比赛是今年第一次啊，在钻石联赛当中的亮相，赛季的第一站。主要看一下巴托克莱蒂，去年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铜牌之后，作为。

这个体育场呢，对于巴托克莱蒂来说，其实是有着非常美妙的回忆。之前我们说他拿到欧洲冠军的那一年就是24年，欧锦赛当时他是拿到了2枚金牌啊，就是在这个场地。随后呢，又在巴黎奥运会啊，包括去年的东京世锦赛上，连续收获了3枚奖牌，3次站上领奖台。所以今天呢，是他冲击自己钻石联赛首胜的最好机会，看一看是不是能够得偿所愿。现在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官方安排的2位领跑员啊，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巴拉基，还有来自肯尼亚的切普基鲁伊。后面行进的这个大集团当中啊，巴托克莱蒂现在是排在第二，啊，仅仅跟着巴林的选手亚维。

亚维现在是排在第一位，巴托克莱利暂时是排在第三。埃塞俄比亚的巴维克暂时是排在第二位。亚维这波进攻肯定是要让身后的追赶者稍微跟着他一起拉一拉这个体能看一看谁的消耗多一些。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亚维的速度提得比较快，所以我们看他身后的这个行进的集团距离稍微有一些要拉开了，身后追赶者肯定体能的消耗是会大一些。算是亚维在比赛当中发动的第一波进攻，尤其是在两位领跑员已经退出比赛的情况之下，

这一圈这一波进攻结束之后，巴托克莱蒂位置已经掉的相对比较靠后了，现在他是排在行进集团的中段。

亚维现在仍旧是排在第一位啊，但是他身后其他人和他的距离没有太甩开。现在是九位选手形成了一个领先的小集团，巴托克莱蒂并不在其中。如果是这样来看的话，他基本上已经退出了这一站冠军的争夺了。而且在大集团第一领先集团当中啊，人数还在持续减少，有人在掉队，仍旧是亚维在领跑。亚维现在这个领跑感觉对于他来说不是很有利，他应该还是

能感受到非常巨大的身后追赶的这个压力。连续两次发动进攻都没有太甩开啊，巴托克莱蒂这个面部表情已经说明一切了，他的消耗非常大，感觉他在家门口作战啊。这个罗马奥林匹克体育场又是他的福地，他这场比赛鸣枪之前应该是有着非常多的期待，但是可能这个期待在比赛过程当中更多的转化成为了压力，让他这一枪跑得并不好。亚维现在已经逐渐的被超越了，先被海卢超了，随后巴维克也已经超过了亚维，埃萨也超过了亚维。这就是刚才我们说艾维虽然前面发动进攻的时候很主动啊，但是今天他发动进攻的效果并不是特别好，没有完全甩开其他的直接竞争者，所以现在亚维也有点掉队了。最后一圈了，这个争夺变得非常的激烈。海卢现在还是在第一，在他身后是巴维克以及阿梅巴乌，速度完全起来了。前三个人已经冲出了这个小集团，三个人应该是会到最后的直道再分出胜负了。看一看有没有在弯道提前发动进攻的。今天是有不错的机会啊，来刷新世界最好成绩。场边的绿色激光线已经被这三个人甩在身后了。最后直道冲刺，哇，非常快，这三个人还有速度啊，进入到无氧阶段，速度还在提。看一看还有没有逆转，最后撞线，哇，太精彩了，14分18秒41，大幅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而且是阿梅巴乌。最后时刻他本身是排在第三的啊，连超两人，先超了巴维克再超了海卢，最后这个直道太精彩了。14分18秒41，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同时也是他的个人最好成绩。拿到第二的巴维克也刷新 PB， 海卢也是新的 PB， 成绩都很接近啊。这三个人都是14分18秒，都是19秒以里。盖塔丘、埃萨，一个新 PB， 一个新的赛季最好成绩。阿梅巴乌今天最后在直道的这个冲刺啊，绝对值得一看再看，像是参加这个百米一样啊，像是短跑比赛，相当的出色。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特里基。古巴选手拉达罗·马丁内斯，16米83，赛季最好表现。

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17.33

意大利队的迪亚塞尔南德斯。今年的整体的状态都是很兴奋啊，第二跳17米58，这一跳看上去又是不错。17米59，排在第一位。看一下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啊，首先第一道法国选手维尔克斯。第二道是瑞士的选手杰森·约瑟夫，第三道特雷·卡宁安，个人最好成绩13秒整。这个赛季第一次参加室外的赛事。第四道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第五道，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在钻石联赛当中的表现是相当的出色，拿到了前两站110米栏的冠军。第七道，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贾斯特·夸乌马蒂来自法国。最后第九道是波兰的选手希曼斯基。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呢，男子的110米栏在绍兴柯桥站还有厦门站啊，也就是前两站都有项目的设置。刚才我们说了贾马尔·布里特，这个赛季他的状态是相当的出色，连续两站都是拿到第一。另外呢，村竹拉希德也连续两站都拿到了前三，所以这两个人呢，目前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的积分上是排在前两位。来看一看，在这个赛季的第三次男子110米栏钻石联赛的比拼，这个剧情和前两次会不会有一些变化？布里特和村竹拉希德两个人都是在中间的倒刺。比赛开始了。布里特一上来冲的还是很猛，美国的卡宁安现在也在领先的位置上，现在是布里特和卡宁安。两个人在靠前的位置，哎，布里特乱了，倒了，哇，卡宁安率先撞线，12秒98，跑进了13秒10。卡宁安是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看得出来，卡宁安和布里特两个人很早的就脱颖而出啊，把这个。

比赛变成了一对一单挑，随后坎宁安在节奏上将布里特给带乱了。虽然两个人并非是绝对的相邻倒刺，还有一定距离啊，但是布里特因为两个人刚才都突出来太多的位置了，相互之间是能察觉到对手的这个行进节奏。坎宁安是把相隔的倒刺的这个布里特给带乱了啊，真是给对手带来了挺大的压力。本内特拿到第二，约皮斯拿到第三，村竹拉希德拿到第四，也没有再上领奖台。再来看一下啊，这枪起跑，布里特和卡宁安很快就建立起来领先优势，两个人中间有两个倒刺相隔。这个时候其实布里特是能感知到卡宁安的，现在就剩两个人了。但是他刚才这个倒数第二个栏架起跨之前啊，好像脚下有一些踉跄啊，就在这儿打了这个栏，倒数第二个栏打了，随后最后一个栏他是来不及再起跨了，倒地之后还带到了旁边的村竹拉希德，要不然村竹拉希德也有机会再进前三名啊。坎宁安这一枪跑的是又兴奋又稳定啊，几乎没有给其他人任何的机会。12秒98，新的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记录，卡宁安拿到这一站的冠军，这也是今年第一个13秒以里的成绩。

好，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萨拉博尤科夫第一跳，上来感觉还是比较兴奋。下半站的比赛，当时萨拉博尤科夫是8.29米拿到第三。8.13米。好，看一下腾托格鲁，今天到目前只有8.07米的表现。上板，哇，这一跳应该看上去是不错的表现啊。应该比之前8.07米要好一些。8.11米。提升了4公分，紧追萨拉博尤科夫。古巴选手奥德林第三跳，哇，这一跳上板上的可以说非常积极，很有自信的一跳，而且在空中的迈步既有力又轻盈啊，这条成绩应该是不错的。上板几乎是用板用到极限。

8.18米，个人的赛季最好成绩。现在前三名这个差距没有完全拉开，而今天感觉整体的这个竞争都不算特别的兴奋，都在8.1米附近，到现在也还暂时没有8.20米以上的表现啊！看看腾多格鲁的这一跳怎么样。因为厦门站当时整体的这个水平都是非常高的，像腾托格鲁拿到第一的这个成绩是8.46米，拿到第二的盖尔当时也有8.32米，萨拉波尤科夫当时是8.29米，但是今天感觉都在，哎，这是今天第一个8.2米的成绩啊，腾托格鲁。又反超了奥德林来到第一，这样的话腾托格鲁、奥德林还有萨拉波尤科夫进入到最后决胜一跳。

好，看一看腾托格鲁最后一次还是不是能继续有8-20或者是更好的表现。感觉最后才跳开啊，腾托格鲁好像最后的两跳才完全跳开。是什么情况呢？没什么问题啊，这个跳上板也没什么疑问啊，没犯规。腾托格鲁感觉好像对这个比赛刚刚这一跳有一些疑惑，好像出了什么问题。8.24，成绩是出来了，但是腾托格鲁感觉他自己不是很满意。好，看一看奥德林。奥德林今天是8.18，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整体的状态还不错。这一跳有效吗？成绩？犯规了，太想冲一个好成绩，结果应该是踩过了。踩过了。这样的话，奥德林就要看一看最后萨拉波尤科夫的最后一跳，来决定他到底是排名第几。因为现在呢，客观来说，萨拉波尤科夫和腾托格鲁两个人这个胜负也还没有确定啊。腾托格鲁现在这个8.24，对萨拉波尤科夫来说也并非是无法超越。好，来看一看萨拉波尤科夫。

0: 速度很快，不错，好的。那自己也是很兴奋啊，看看有没有机会超过腾托格鲁刚才的表现。成绩肯定是有效的。从他起身的这个状态来看啊，他自己的预判上应该是还不错，感觉上是毫厘之间。8米26，兴奋的原地做了还不止一个后空翻，连翻三个，还有吗？四个。萨拉波尤科夫五个后空翻来庆祝自己最后一跳的反超，8米26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哦，看得出来萨拉波尤科夫有多么的兴奋啊！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能够击败腾托格鲁，还是在最后一跳啊，这种极限的逆转方式，确实是让人感到相当的兴奋，而且就赢了2公分啊，8米26。
1: 牛肉烧熟了吃，米饭蒸熟了吃，水也是一样。精酿堂堂白开，开创了熟水品类，喝凉白开健康，常喝凉白开健康，开开开。
2: 来，一起来吧！场下的我们，让非法世界杯更精彩。此刻举杯，为我们的非法世界杯！
1: 以球之名，为城而战，十一城一条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天享出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钻石联赛罗马站的比赛，女子400米的比拼。来看一下参赛选手，在第九道是英国队的安宁啊，第八道是荷兰的名将克拉弗尔。在第七道，来自挪威的选手亨里特·耶格尔。第六道，捷克的选手马努埃尔。

个人最好成绩在50秒52，这个赛季第一次来跑室外的比赛。第五道，尼基莎普莱斯，今年他是在绍兴科桥站啊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名，49秒75，这是当时的成绩。啊，身边第四道的这是美国的选手巴特勒，当时就是这两个人拿到了那一站的前两名。英国选手基利霍奇金森在第三道出发，而在第二道，意大利的东道主选手波利纳利。今天的这一枪呢，其实除了关注普莱斯和巴特勒啊两个人继续直接争夺之外，看一看这个英国的名将霍奇金森，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在800米当中是世界顶尖，而且是颇有建树。这个赛季呢，他上来先选择在钻石联赛里边来跑这个400，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里跑过400的比赛，今天看一看他的这个尝试，对于自己这个极限速度的测试，会给他带来一个怎样的结果。比赛开始了，

目前来看，马努埃尔啊，包括美国的巴特勒都是排在比较靠前的位置。挪威选手耶格尔暂时排在第三，但这个弯道进入最后直道，应该排名上会发生一些变化。哎，巴特勒在最后感觉是要被超越。耶格尔逐渐上来了，这个后程非常强。耶格尔来到第一位，率先撞线49秒60，49秒60啊！马努埃尔是拿到第二啊，最后耶格尔，他甚至一度都不在前三名里边，突然呢从外侧杀出来，马努埃尔对自己的这一枪感觉也是相当的惊讶，49秒60，耶格尔是刷新了赛季最好成绩，马努埃尔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9秒77。普莱斯是49秒80，虽然没有拿到第一啊，但也算是连续两个钻石联赛的比拼都能够挤入到前三里边。今天看得出来，耶格尔和马努埃尔两个人是最兴奋的啊，而且马努埃尔是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跑到49秒77。再来看一下这枪，感觉到最后真的是纯拼后程啊，尤其是在这儿，耶格尔当时还排在第四位。这会儿领先的还是巴特勒，另外呢，马努埃尔一直在紧追，但是在最后大概也就30米的距离，耶格尔突然杀出来啊，这个速度，再加速的能力确实非常强。其实感觉其他三个人都没怎么掉速，但是耶格尔一直是在加速，这个就更是殊为不易。

Thank you.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女子200米的比拼。第九道，法国的选手帕里索，赛季最好表现是23秒24。在第八道，这是圣卢西亚的名将，奥运会的冠军，竹联阿尔弗雷德，21秒71。

亨特在第六道，艾米亨特是去年世锦赛的银牌得主，也有着极强的竞争力。第五道，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四道，英国的全国纪录保持者阿舍史密斯，西班牙选手贝斯图埃也是西班牙的全国纪录保持者。第二道，科特迪瓦的科内，赛季最好表现23秒26。最内道的是意大利选手瓦伦辛，美国选手巴特尔呢，在去年的这一站当时是拿到了200米的冠军，22秒53。另外21年的时候，英国选手阿舍史密斯也拿到过这一站的冠军。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来看，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是暂时排在第一，但是他这一站呢没有参加。比赛开始了，杰夫·辛普登的出发相当的不错，阿尔弗雷德也很好，两个人好像要一开始就把这个比赛变成一对一，弯道进入到直道，阿尔弗雷德稍稍领先，杰夫·辛普登在他的身边想要追赶，但是阿尔弗雷德在提速，后程还在提速，阿尔弗雷德现在是一马当先，率先撞线，最后放了三四步，21秒93，不放的话呢肯定会破了钻石联赛罗马站的赛会记录。这一枪里边，阿尔弗雷德和杰夫·辛普登两个人状态都不错，好像提前商量好了一辆一样啊，有这个默契。一上来就直接把这个比赛变成单挑了。但是在后程，阿尔弗雷德二次加速这个能力非常强，效果特别好。杰夫·辛普登拿到第二，巴特尔拿到第三，艾米·亨特拿到第四。阿舍史密斯22秒76，新的赛季最好成绩，拿到第五。再来看一下啊，杰夫逊伍登的起跑甚至比阿尔弗雷德还要再猛一点，但是大概在50米之后，阿尔弗雷德超过了杰夫逊伍登来到第一位，进入直道。一开始两个人还曾经一度像是并驾齐驱啊，但是阿尔弗雷德在这个时候最后50米。不仅保持了速度，还略有提升，最后放了大概三四步的距离。不放的话，肯定是破赛会纪录。

好，接下来女子1500米的比赛。英国的选手亨特贝尔，

澳大利亚的选手艾比考德维尔，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他暂时是排在第二位。尼基希尔茨来自美国队，

考德维尔呢，在厦门站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第一，当时的成绩是3分57秒26，而且呢，他和埃塞俄比亚的名将海罗姆两个人是拼到最后。其实这个赛季的前两站当中啊，女子1500米的比赛整体的竞争都是相当的激烈。到目前为止，今年的世界前六好成绩啊，都是在钻石联赛这个赛季第一站，也就是绍兴柯桥站创造的。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利扎科夫斯卡，来自波兰。他必须是要瞄着这个绿色激光线啊，也就是赛事安排的这个目标时间来跑。

在领跑员的身后啊，现在亨特贝尔暂时是排在第一位。啊，考德威尔。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整个行进的集团啊，在外侧亨特贝尔逐渐赶超上来。整体这个行进集团人数是比较多的，而且看上去是这个比较臃肿的一个集团，还剩下两圈。

领跑员已经结束了自己的领跑任务啊，退出了比赛。现在这个比赛其实还看不太出来最后的竞争格局会是怎样，因为选手们好像有默契啊，基本上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对比较统一的这个行进速度当中，没有人率先跑出来。而且呢，关键的这几名选手啊，都是提前的在卡位置，想要提前到外道来，先抢占一个有利的身位，这样的话进入最后一圈的时候呢，不至于被对其他的这个竞争对手锁死。美国选手希尔茨现在是来到第一，感觉他好像有提前想要加速的意思，但是身后的其他人没有完全甩开。尼基希尔茨在第一，亨特贝尔现在在追尼基希尔茨来到第二了，这两个人有点要甩开身后集团的意思。亨特贝尔是紧追尼基希尔茨，会在弯道直接超吗？现在来看亨特贝尔在外道已经在弯道超越了尼基希尔茨，尼基希尔茨感觉最后的进攻发动有点早，他体能掉得比较厉害。亨特贝尔现在是越跑越快，亨特贝尔离终点越来越近，率先撞线3分58秒63。美国选手希尔茨，波兰选手卡奇米尔斯卡，两个人还要看一下究竟谁拿到了第二。

亨特贝尔，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看一看卡西米尔斯卡啊，最终他是拿到了第二，三分59秒24。亨特贝尔的成绩3分58秒63，同样也是赛季最好表现。希尔茨是拿到第三。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包括在第一道的喀麦隆选手埃塞梅啊，第九道的英国选手阿祖，第二道阿基姆布雷克，来自牙买加的名将啊，第三道博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奥运会的冠军，第四道美国的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八道来自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这也是厦门站这个项目的冠军，当时9秒94。单飞选手辛比尼在第七道，第五道奥运冠军雅各布斯，意大利东道主选手。最后我们看到的是美国名将诺阿莱尔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他选择在罗马站开启自己的钻石联赛新赛季。上个赛季呢，莱尔斯其实是创造了钻石联赛的记录，当时他是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啊，赢得六个钻石联赛总冠军的竞赛运动员。因为钻石联赛的总冠军记录是7冠，但都是这个田赛选手保持的，包括拉维德涅还有克里斯汀泰勒。所以这个赛季对于莱尔斯来说绝对也是有着冲击的意义，看看还能不能继续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这个赛季前面两站的冠军

都是由非洲的选手拿到啊。在绍兴客桥站是莱奥特莱拉，这是南非选手。厦门站是肯尼亚的选手奥马尼亚拉。而且这两个人呢，都是在前两站当中拿到前两名，都是由这两个人包揽。但是今天呢，莱奥特莱拉并没有出现在比赛的阵容当中。两位奥运冠军雅各布斯和诺阿莱尔斯在相邻的倒刺。莱尔斯起跑很强势，安东尼的起跑也不错，现在安东尼暂时排在第一位。莱尔斯在后程想要发力，莱尔斯逐渐赶超，现在来到第一，莱尔斯率先撞线，9秒88。哦，这一枪莱尔斯的后程真的是太厉害了。9秒88啊！莱尔斯用这样的表现开启了自己的钻石联赛的新赛季，非常顺利的拿到了钻石联赛罗马站2026年的冠军。这也是他自己第一次啊，在罗马拿到钻石联赛的冠军。SMA 9秒94还刷新了喀麦隆的全国纪录，特伯哥是拿到第三，9秒95。东道主选手雅各布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9秒99，也是赛季最佳。来看一下啊，这一枪其实，安东尼在前半程他跑的是比较的积极主动，但是这个后半程莱尔斯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越跑越快啊，基本上没有掉速。感觉这个100米的过程当中，他一直是在持续加速的过程当中啊，所以最后赢下了这一枪的比赛，也让我们非常期待莱尔斯在今年是不是能够拿到钻石联赛的总冠军的第7冠啊。这个状态是相当的不错。因为今年整体来看呢，没有大型的世界级的和国际级的赛事啊，所以钻石联赛对于很多选手来说是保持状态来竞争的一个主要的赛场。因为在明年呢，又有这个田径的世锦赛在北京来进行，所以这一年2026年对于绝大多数选手来说，都是要通过钻石联赛来保持自己的状态。好，我们这一站的比赛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后面的田径比赛再会。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然后看罗马尼内斯封住阿根廷队，彻底锁

0: 传，
1: 好机会，拨出来了，
0: 补射，
1: 西班牙队取得1-0的领先。
2: 卡斯塔涅，
1: 好球，
0: 好球，
1: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3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1: 这脚远射，
0: 没下手了，补射敲进了。
1: 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4强当中。

0: 巴佩，
1: 来一脚，球进了呀！
0: 僵局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呀！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3-0的领先。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看国际体操联合会蹦床世界杯科英波浪站的比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女子个人网上，在进入到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有两位来自中国，分别是朱雪莹和张瑜。

0: Siarin Jarszowa.
1: Teraz我们首先看到第一位上场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尔索娃。 蹦床呢，一般来说不会。从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机位来说，它这个，哎，对，这个画面正常了。就这样的机位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出来运动员的腾空的高度。10个动资完成，这是一个实力比较强的选手，从资格赛就看出来的。它的特点就是难度大，然后呢，动作完成质量好。它的 位移控制也不错，那么高度也很充分，只是刚才啊，他这个机位的这种，他用这种摇臂的机位，看的不是很清楚，一会儿看回放，从侧面给，就是能够清楚的看得出来他的腾空的高度。这个比赛它是在一个体育馆，它是白天进行，而且它的这个窗户啊，它是 没有拉上窗帘，所以它就是在自然光线下进行的。这个跟很多站比赛不太一样，很多站比赛呢虽然是白天比，都会把窗帘拉上，所以运动员呢在现场他是能看到灯光。好，现在我们看看他的动作回放，这个慢动作的速度比常速还要快。好，现在把速度调回来了。是因为这个世界杯的分站赛啊，就是包括竞技体操、饮水体操、蹦床。 它是有每个不同的，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城市举行，所以它的这个信号制作的团队也不一样，各具特色。好，来看一下难度分 15.5， 完成分 17.4， 高度分 16.07， 位移分 9.6， 不错，58.570。下面我们要看到是中国选手张宇。

哦，第四个动作出了问题，动作中断。蹦床的比赛呢，一旦出现了中断，就不能再继续往下做了，也不允许就是继续像体操那样出了问题以后可以把后半程补上，蹦床不允许。这样的话，成套难度就只能去算他刚才已经完成了那几个动作，这样无形中呢，他的难度分就会低，因为别人都是10个最高难度嘛，就是10个难度的累计，而他呢，就是在网上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器械啊，用的是国产器械高飞，包括体操，竞技体操用的是泰山。目前呢，这个国际体操联合会很多国际比赛用的器械，都是由中国的品牌方提供的。空中质量是非常好的，就是位移如果控制不好的话，它没法继续了，这就是很遗憾的一个地方。因为它踩网的位置偏，这个地方不受力，所以呢，它不可能获得下一个动作起跳合适的一个反弹力。难度分只有5.6，完成分6.4，时间分6.44，跟一分3.4，21.840分。下面是另一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兹·劳斯卡娅。

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呢，实力很强，都是这个项目的奖牌争夺者。那么这两位个人中立运动员的难度都可以达到 15.5， 这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难度了。完成的话呢，这名运动员比前一位上场的亚索娃的完成质量稍微逊色一些，但是他的腾空高度和位移做得非常好。

0: 十个最高难度里面有两个空翻的周数达到了三周，那么其他虽然都是两周的空翻，但是转体的度数啊、也不小。它还有一个好处，你看回放中可以看到这名选手身体姿态是非常过硬的。难度15.5，完成16.7，时间分16.04，位移分9.7，57.940，目前排在第二位。下面要看到中国选手朱雪莹，我们发现朱雪莹比赛的时候，这个机位都会切到一个大全景，是因为她的腾空高度太高了，就一般的近景都很难囊括她的整个的飞行的高度。非常好，朱雪莹，朱雪莹的动作完成质量、腾空的高度是这场比赛里面的排在领先位置的，尤其是她的腾空的高度。他的姿态啊，这个蹦床的身体姿态一直是中国队的一个优势强项，就包括前面有出现了动作因为被移过大导致中断的章鱼，在身体姿态方面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是在世界上都是顶尖的。就但凡他完成了动作，空中姿势都是非常的标准规范。这个画面我们来看看，这高度很悬，刚才那个位置踩网我们就能看得出来，他想获得一个反弹力比较好的那个，其实那个位置其实并不是很恰当的，但是他能力很强搬回来了。难度15.0，完成17.4，高度分16.14，位移分9.3，57.84分。接下来看到是日本队的茉莉。
1: From Japan, Ikaru Mori.

套，成套动作结束。从难度上来看呢，它跟目前的前三名的难度有一定的差距。前三名目前来看呢，是都上了15分。最近欧洲高温，我们现在看到观众们在观众席上的座位的密度啊还是很大的，所以看得出来他们对蹦床这个项目是真爱。

看一下这个空中治疗啊，都是动作治疗。躯体的时候呢，身体还可以再包括团身，可以叠得再紧，就是大腿和你的躯干基本上要叠在一起，再抱得再紧一些。

0: 得分57.33，比赛结束获得冠军的是个人中立运动员雅索娃，亚军也是个人中立运动员巴德斯洛斯卡亚。中国选手朱雪莹是获得了第三名，张瑜是获得了第八。接下来要进行的是男子网上的个人项目。
1: Are finally starting now, competing as an individual neutral athlete, Andrei Buylu.
0: First, we see the individual 中立运动员拜罗。

0: 他的动作呀，
1: 嗯，
0: 高度不是很充分，一般高度跟位移会有关系，因为如果高度位移太大的话，高度就不会太充分，因为你已经不是上下这么一个移动的轨迹，是前后，所以这是他刚才这套动作的一个问题。动作质量还可以，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几个位移比较靠中间的部分。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看到是女子双人同步的比赛。这次比赛呢是在葡萄牙的科因布拉举行的。那么一会儿我们看到这个女双的比赛里面呢，第一个登场的就是葡萄牙组合。
3: Starting our final on synchronized trampoline from Portugal, Sofia Correia, Catarina Marinito Nunes.
2: 好，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东道主葡萄牙组合。在双人项目上，只要有一个运动员出现了中断，那么另外一个运动员呢之后做的难度也就不被承认了。所以刚才他们是不能算两个人全都完成了十个成套难度动作，那么完成了几个就算几个的难度的累计。那么同样完成分啊，位移分都会同步分都会受影响。所以一般来讲，双人项目啊，它的难度值平均值要低于单人项目，因为它的这个偶然性更大一些。单人项目只要一个人他把十个动作跳出来了，那么他得出的一个难度呢，这个就我们说的这个成套的难度。但双人项目上，这个概率会乘以二，就是他出风险的这个几率会翻倍。热的运动员，我们很少看到运动员都用扇子的，因为欧洲确实最近也是高温天气，而且空调非常紧俏。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比赛啊，它旁边它白天比赛，它的窗户全都开着，没有拉上窗帘。以前我们看到的就是这种深色窗帘全部拉上，它就开窗就是为了通风。葡萄牙组合得分是31.95分。
3: From Japan, Misaki Ishida, Kiko Tanaka。
2: 接下来要看到的是日本组合。今天的这个双人同步的中断率还是挺高的，到目前为止两队选手都出了问题。